0: 昨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核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中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天气持续，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迎战强降雨，各地多举措，积极应对。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
1: 欢迎收看今日环球，一下来看详细内容。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伊朗媒体22号的报道说，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经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并且将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继续就伊美谈判展开斡旋。
3: 报道称，穆尼尔此行是为推动伊朗与美国的相关谈判。另据巴基斯坦军方消息人士22号称，巴三军情报局局长马利克当天已前往伊朗。伊朗学生通讯社22号早些时候报道，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伊朗媒体还报道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会见了正在德黑兰访问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双方就推动伊朗与美国结束战争的相关谈判进程交换意见。另据路透社22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卡塔尔已派遣一个谈判小组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以协助达成一项结束伊朗战事的协议。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当前无法断言伊美协议已接近达成，双方分歧依然严重。巴加埃谈及巴基斯坦高级官员访问德黑兰时说，这表明当前局势已进入转折点或决定性阶段。他提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访问德黑兰，相关沟通仍在进行中。在回答这是否意味着谈判进程发生变化时，巴加埃说，目前不能说伊美协议已接近达成，伊美之间存在严重且广泛的分歧，外交是一个耗时的过程。巴加埃说，不能期待通过数轮往返磋商就可能在数周或数月内看到结果。他强调，外交谈判本身是长期过程，双方正利用各种机会传递各自立场。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2号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取得了一定进展，并且正在与作为调解方的巴基斯坦保持持续沟通，但是仍然有更多工作要做。卢比奥在瑞典出席北约外长会之后对记者表示，谈判取得了一些进展，我不会夸大也不会低估。他补充道，还有更多工作要做，我们尚未达成目标，但是我希望最终能够实现。卢比奥说，总统特朗普更加倾向于达成一份好协议。他表示，美国的核心关切仍然是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此外，还需要讨论未来的铀浓缩问题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卢比奥说，我们正在与一群非常难打交道的人谈判，如果他们不改变立场，总统已经明确表示他还有其他选项。根据伊朗媒体22号的报道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是在争取恢复自身合法权利，而非向美国索取额外权利。
3: 巴加埃表示，过去数十年来，伊朗一直遭受美国所谓瘫痪性制裁，这些制裁以所谓伊朗核威胁为借口实施，但伊朗从未对地区或世界上任何国家构成核威胁。伊朗要求美国停止针对伊朗人民的犯罪行为，解除对伊制裁，解冻伊朗资产。巴加埃说，在霍尔木兹海峡及所谓海上封锁问题上，美方相关做法完全违反国际法，他们必须采取措施结束这一封锁。同一天，巴加埃还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不应将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描述为非必要战争，而应认定其为非法且犯罪性的军事侵略。当前地区危机的根源在于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这场被强加的战争本可以避免。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任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担任伊美谈判伊朗代表团发言人。报道说，卡里巴夫作为伊朗谈判代表团负责人，已正式签署相关任命令。根据任命令内容，卡里巴夫表示，巴加埃具备国际法专业背景和外交领域工作经验，同时担任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职务，希望其在阐释伊朗立场以及回应伊朗民众关切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1: 美国众议院共和党领导层21号决定推迟表决一项限制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权力的法案，这一决定引发了民主党的抗议。
2: 美媒报道称，共和党领导层考虑到党内部分议员会缺席表决，还有部分议员可能倒戈，这将难以否决民主党提出的这项法案，因此临时决定将原定当天的表决推迟到6月举行。此举引发民主党不满。
3: Gas prices are through the roof. People can't afford their groceries. Is that why you're pulling it? You guys don't have the guts or the balls.
4: The House will be in order.
2: 民主党众议员格雷戈里·米克斯则指责共和党是在玩政治游戏。
5: Another game that the Republicans are playing. They knew this vote would pass. Had the vote to pass. But instead of allowing the voice of the people to be heard, everyone, you look at every go across America, everyone knows this is a war of choice and it should stop.
2: 共和党方面则宣称，推迟投票是为了给当天缺席的议员保留投票机会。有记者对共和党议员缺席会议提出了疑问。
6: How concerned are you about attendance lately? Obviously, you members that haven't been here in some time.
7: We all have different things going. I've got races.
2: 5月19号，美国国会参议院表决一项旨在限制总统特朗普动武权力的法案，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当天的投票结果为50票赞成，47票反对，在参议院获得程序性通过，但尚未得到参议院最终表决通过。在对伊朗军事行动问题上，共和党内部也存在分歧。在此次投票中，既有4名共和党参议员投了赞成票，另有3名共和党参议员缺席投票。后续该法案还需经过参议院辩论、最终表决、众议院投票等多项流程。
1: 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推动国际能源价格大幅攀升，直接加剧了美国国内通胀压力，导致消费者的信心下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1号以“美以一战事对美国经济造成了多大冲击”为标题发文，直言美国经济眼下正陷入困境。
2: 文章援引美国劳工部本月公布数据报道称，受能源价格上涨推动，4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8%，为2023年6月以来的最高水平，高于该国近10年3.2%的平均通胀水平。
8: For the month, gas was up 5.4%, airfare 2.8%, groceries 0.7%, housing costs 0.6%.And fresh fruit and vegetables 2.3%, the highest monthly increase for that category since 2010.
9: There's nowhere to hide here from inflation. Price increases are happening. They're happening quickly.
2: 美国劳工部公布数据还显示，四月美国民众平均薪资涨幅自2023年以来首次不及通胀增速。这意味着普通民众想要维持往年日常消费水准，只能不断动用储蓄或是借贷度日。
9: People who are earning the highest.They're more likely to probably still be outpacing inflation. But the people who are making the least, they have not been for months. And this is only going to be worse for them.
2: 美国密歇根大学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8.2，为1952年有统计以来的最低值，低于大萧条及疫情时期水平，远低于该国近20年均值。该指数依据民众当下财务状况及未来经济预期测算，数值越高，消费信心越足；数值走低，则反映民众心态趋于保守，前景预期偏悲观。
1: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告说，欧盟决定对尿素、氨等关键氮肥暂停征收进口关税1年，以缓解中东战事对欧盟农业造成的成本冲击。欧洲对化肥进口依赖度较高，欧盟方面担心相关商品价格持续高企，可能会扰乱今年播种安排，并且对粮食生产造成连锁影响，进而推高欧盟食品价格。受到中东局势的影响，承载了全球大量海运化肥贸易的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引发了全球化肥价格的大幅上涨。联合国粮农组织此前警告说，霍尔木兹海

0: 峡长期封锁，可能会引发农业、食品领域的灾难。
1: 当地时间22号，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军过去一天对黎南部多地的袭击

0: 尔地区一路口发动空袭，造成六人死亡，其中包括两名医护人员。报道称，遇难医护人员当时正在转移此前空袭中遇袭的伤者。此外，在黎巴嫩南部城市奈拜提耶，一架以色列无人机袭击了商业区的一辆皮卡车，造成一名居民死亡，两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22号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为报复以军袭击，打击了多个以军军事目标，打击目标包括以军铁穹防空系统、指挥中心、人员集结点等。以色列国防军22号发表声明说，以军过去24小时发现并打死多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还摧毁了多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同时，以北部多个地区当天响起防空警报，随后以军拦截了两个从黎巴嫩向以色列发射的可疑空中目标。此外，以方还在以黎临时边界以色列一侧收到数个可疑空中目标坠落的报告。
1: 据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2号晚间，以军对加沙地带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和布雷吉难民营的多处住房发动袭击，周围许多建筑也受到了破坏，目前暂无人员伤亡的相关消息。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德国四国领导人22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大定居点，并对定居者日益加剧的暴力行为表示强烈谴责。联合声明指出，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扩大犹太人定居点的行为严重违反国际法，当前犹太定居者的暴力行为已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严重破坏了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声明重申要通过两国方案解决巴以问题，呼吁在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框架下通过谈判落实两国方案，实现全面、公正和持久的和平。好，再把视线转向俄乌。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乌克兰方面对卢甘斯克地区斯塔罗比尔斯克市的一所学校发动了无人机袭击，已经造成六人死亡、15人失踪。乌克兰武装部队22号发布声明，否认俄方有关说法。为期两天的北约外长会22号在瑞典赫尔辛堡闭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出席了会议。受到伊朗问题立场分歧、美国近期有关欧洲驻军表态等影响，此次会议上美国与欧洲盟友之间的分歧凸显。
0: 在22号的北约外长会上，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再次表示，美国对部分北约盟友在伊朗战事上的反应感到失望。
2: The president's views, frankly, disappointment at some of our NATO allies and their response to our operations in the Middle East. They're well documented. That will have to be addressed. They won't be solved or addressed today. That's something for the leaders' level to discuss.
0: 此前一天，卢比奥也表达了类似的态度，并批评西班牙不允许美国使用相关基地。美方此前多次批评北约盟友拒绝为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提供帮助，并曾威胁退出北约。本月初，美国因不满德国在伊朗问题上的立场，表示将从德国撤出5000兵力。同时，美国向德国部署远程战斧导弹的计划也被搁置。另外，多名知情人士告诉媒体，美国政府计划通知北约盟友，美国将缩减可供北约在重大危机时期调用的美军力量规模。担忧美国保护随时退出的焦虑在欧洲蔓延，欧洲防务自主近年来也加速推进。在22号的北约外长会上，多个欧洲国家均表示需加大防务力量投入。
3: So we need to continue to invest in our own defense and our own capabilities.
4: We recognize that there is a desire to draw down the troop numbers. That has been said for a long time. What is important that is that it happens in a structured manner so that Europe is able to build up when the US reduces its presence.
1: 德国外交部长马德富尔22号表示，德国政府计划2026年将国内生产总值的4%用于国防开支。马德富尔当天在瑞典赫尔辛堡出席北约外长会议期间表示，德国政府正朝着将这一比例提升至5%的目标迈进。北约成员国去年决定在2035年前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的5%。此外，马德富尔在会前还表示，德国将提议加强与乌克兰的防务合作。

0: 美国国防部近日宣布调整驻欧军事部署，将驻欧洲旅级战斗部队数量从4个缩减至3个。此前美国还宣布将从德国撤走约5000名士兵，这一调整加剧了德国对美国安全承诺的疑虑，也促使德国加快推进防务自主。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德国发回的观察报道。
1: 美军最新一轮驻欧部署调整，关键不只在于少了一支旅级战斗部队，更重要的是这一调整再次释放出一个明确信号，美国正在通过各种方式迫使其欧洲盟友承担更多防务责任和安全成本。此次调整并不是一个孤立动作，五月初美国宣布将在未来6到12个月内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士兵，与此同时原定的在德国的战斧巡航导弹等远程武器的部署计划也已陷入了不确定之中。几次动作叠加在一起，信号已经很清楚，驻军问题逐渐变成了美国对欧洲施压的一张牌。对德国而言，问题不只是少了多少美军，而是美国军事政策的不确定性本身。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对此直接表态，美军撤出部分兵力在意料之中，北约必须变得更加欧洲。为此德国正在加快补齐自身军事短板，部队上推进兵役制度改革，装备上加强远程打击、防空反导系统和无人机采购，工业上以莱茵金属为代表的军工企业正在欧洲多国加快扩建弹药产能。对德国而言，防务自主已不再只是战略讨论中的一个远景，而是迫在眉睫的现实任务。总台记者德国慕尼黑报道。
2: 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22号宣布，日本自卫队将于6月22号到7月1号参加由美军主导的勇敢之盾联合演习。在本次演习当中，美军将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以及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海马斯。该基地还将用于计划在9月举行的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澳军队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日本防卫省称，在这一系列演习结束之后，相关的装备将从鹿屋航空基地撤离至驻日美军基地。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去年9月在日本举行坚毅之花大规模联合演习期间，美军在日本首次部署低风中导系统。日本多地的民众要求政府敦促美军撤走相关的装备，相关的装备最终于去年的11月撤离。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22号宣布辞职。加巴德在辞职信中说，他是为了更好地照顾患癌的丈夫而选择辞职的。他的辞职将于6月30号生效。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国家情报副总监阿伦·卢卡斯将出任代理国家情报总监。根据美国媒体的披露说，加巴德在白宫的国家安全决策体系当中已经被边缘化。加巴德长期反对美国政府对外军事干预，在伊朗核问题上与特朗普意见相左。今年2月底，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发起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之后，他曾经在国会作证时公开表示，伊朗没有试图重建核计划，并且拒绝证实伊朗如美方所称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当地时间22号，凯文·沃什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
3: 当天，凯文·沃什在美国白宫举行的仪式上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仪式上表示，他希望凯文·沃什保持完全的独立，并做好自己的工作。凯文·沃什在致辞中表示，自己将领导一个以改革为导向的美联储，从以往成功和失误的经验中学习，摆脱不变的框架和模型。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凯文·沃什是自1987年格林斯潘之后首位在白宫宣誓就任的美联储主席。根据美国法定程序，美联储主席由美国总统提名人选，经国会参议院批准后任职。美国国会参议院5月13号投票正式确认，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美联储的两大使命是促进充分就业和维持物价稳定。美联储将于6月16号至17号

0: 召开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
1: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昨天在苏州拉开帷幕。
2: 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参会，围绕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的主题开展讨论。
0: 为期2天的会议， APEC 各经济体贸易部长将就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方面议题进行讨论，重点聚焦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支持世贸组织、加强数字合作和发展绿色经济等优先领域。
3: 关于区域一体化、规则制定与规则遵守的讨论至关重要。中国和新西兰的实践已经证明，当规则明确并共同遵守时，我们的双边贸易额从几十亿美元增长到如今每年200多亿美元。
0: 作为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的延伸活动，此次中方还举办了亚太工商界伙伴关系对话会暨苏州全球招商大会，广泛凝聚全球工商界力量，推动产业协作实现共赢。
1: 昨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合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经完成了相关功能检查，并且做好发射之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4: 早上8时30分许，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统一调度下，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以及任务各测控站点实施联调联控，全面模拟发射准备、发射以及飞行过程中的各种技术状态和工作过程。
5: 在这个过程中，是要检验整个系统的通信电路、指挥调度，还有设备工作以及人员岗位。合练同步在进行的还有我们的全系统气检，这两项工作是并行的。
4: 目前空间站组合体平台工作正常，功能性能稳定，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在轨做好迎接神舟23号乘组的准备。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将于今天上午的9时举行。会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将公布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名单、发射窗口和任务相关情况。稍后时段，中文国际频道将播出《筑梦空间站》特别报道，敬请关注。我们再来关注中国多地的强降雨天气。21号到22号，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昨天，随着雨带的逐步北抬，华南地区的降雨有所减弱，较强的降雨主要是出现在江南等地，湖南、江西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6: 昨天，湖南多地再次遭遇强降雨过程。湖南省水利厅昨天上午将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未来一周，常德市石门县仍以强降雨天气为主，且呈现夜间加强、白天减弱的特点。截至21号18时，共转移安置31288人，并设置24个临时集中安置点。此外，当地还组织各方力量对失联的10名群众开展全方位搜救，目前搜救行动仍在继续。受新一轮强降雨上游来水影响，鄱阳江水位上涨，广东阳江江城区沿江部分社区出现江水倒灌和内涝。截至昨天中午，阳江市已累计转移沿江涉险群众超6500人，并设置了多个安置点，保障群众生活。
7: 物资也很好，早上也有早饭吃，中午也有，晚上也有。
6: 据当地水文部门的监测数据显示，昨天6时，鄱阳江迎来第二次洪峰，水位6.82米，超警戒0.02米，洪峰流量3980立方米每秒，11时水位回落至6.70米。同时，全市大中型水库累计拦蓄洪水超1亿立方米，有效缓解下游防洪压力。
8: 我们预判这个洪峰水位已经是最大水位了，还会慢慢降的，但是降的时间会相对缓慢，会维持1-2天左右。
6: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几天，中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持续，江西、湖南、福建、陕西等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此外，北方多地也迎。

0: 来降雨天气。从21号开始，山西迎来大范围降雨，当地安排人员和作业车辆在防汛重点区域开展积涝防范和应急处置工作，现场还配备了排水机器人，随时待命处置积水。气象部门预计，未来两天山西仍有降水天气。从昨天凌晨开始，天津冀州、宝坻、武清等区域相继出现降雨。天津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针对三区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这两天，天津市北部山区发生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较高，当地严阵以待。昨天，北京迎来本周第二场降雨，为保障乘客出行需求，北京地铁各站点配备免费雨衣，共计160万件。截至昨天下午3点，北京全市系统性降水结束。气象部门预计，周末两天气温回升，最高温将接近30度。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2: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3: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4: 专属短号长情，
5: 我跟你说啊，
3: 亲友畅聊免费，
6: 姐咱们再聊会儿。
3: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7: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8: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9: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0: 去年五月，广东围绕影视演艺市场、动漫影视、网络游戏、电子竞技、网络视听等六大领域推出新一轮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政策包。一年来，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广东文化产业步入发展快车道，全省规上文化企业投资和营收增速均高于同期全国增速，呈现近年来最好局面。
0: 政策包出台以来，广东影视产业全面突破，创作与市场双向繁荣。2025年，广东电影票房63.48亿元，连续24年全国第一，并拉动全产业链产值超1000亿元。2025年清明档至今，广东各个档期票房均居全国第一。
11: 政策包发布1周年以来，全省接待的影视剧组321个，然后我们落地拍摄了有237个项目。
0: 一年来，广东游戏电竞巩固龙头地位，品牌效应凸显。2025年，广东省游戏总营收超2836亿元，占全国市场规模80.8%。游戏出海营收

0: 超464亿元，稳居全国第一。在政策包的精准施策下，广东动漫影视产能领跑，原创 IP 与展会双轮驱动。2025年，广东电视动画发行部数、时长均占全国总量近1/4。除了精准滴灌，政策利好还覆盖至整个产业生态的打造。一年来，广州建设组建网络直播产业链创新联合体，打造全球网络直播之都；深圳培育12家微短剧园区基地，打造全球数字视听创新之都。2025年，深圳微短剧企业贡献了全国近50%产能。
1: 政策包，它是新时代广东扎实推进文化强省建设，培育文化领域新质生产力，打造区域性文化产业发展高地的一个重要举措，尤其突出要扶持精品的创作，包括要建立一种那个全链条的扶持体系，打通这种创作、生产、技术、发行、IP 衍生的全链条全环节，为我们这个广东的文化产业从规模领先到创新领先、生态领先、国际竞争力领先，它提供了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政策支持。
2: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0: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中国将抓紧出台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6张网的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统筹建设内容，明确各领域投资重点、时间和进度安排。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中国机器人出口势头强劲，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累计出口814.5万台，货值达157.9亿元，出口规模与贸易额双双创下新高，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欧盟、东盟是主力出口市场。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至26号在北京举行。本届博览会将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和供应链服务展区等6链1展区，并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截至目前，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涉及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昨天，教育部等4部门联合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新要求共20条，涵盖校舍建设、安全防范、生活硬件、教学设施、教职工配备5方面，力争所有中小学3年内达标。5月19号至22号，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1审公开审理了缅甸果敢魏家犯罪集团诈骗、故意杀人、敲诈勒索、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容留他人吸毒案及关联案件。检察院指控，2019年以来，以被告人魏怀仁等为首的犯罪集团对中国境内公民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数额超24亿元，并造成2名中国公民死亡，法庭将择期宣判。昨天，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湖北段进入运行试验阶段，西石高铁起自陕西省西安市，途经商洛市，穿越秦岭，接入湖北省十堰市，正线全长约256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开通运营后，十堰至西安约1小时可达，同时将在十堰东站衔接汉石高铁，武汉至西安3小时内通达。经国际评审团评审认证，山东威海国际海水浴场成为中国首个蓝旗海滩。昨天，生态环境部将蓝旗授予威海国际海水浴场，标志着中国滨海生态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迈入国际标准新阶段。蓝旗项目由国际环境教育基金会于1987年发起，是全球公认的海洋生态标签，也是国际游客选择旅游目的地的重要参考。连日来，随着气温回升，牧场草木返青，在新疆吉木乃县，超18万头只牲畜季节性转场开启。今年当地推广机械化集中转运， 约有百分之

0: 20%的牲畜可乘车转场，相关牧民可享受50%的运费补贴。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当地时间的22号18时30分，也就是北京时间23号6时30分左右，美国太空技术重型运载火箭星舰从德克萨斯州发射升空，实施第12次试飞。此次试飞启用新一代星舰飞船和超级重型助推器，搭载升级版猛禽发动机，并且首次使用重新设计的发射台。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说，星舰飞船在飞行的过程当中有一台引擎失效，但是依然成功调整姿态，实现直立，并且在印度洋完成了受控降落。美国国防部22号公布第二批有关不明飞行物等不明异常现象的档案，共涉及222份历史文件、照片和视频等资料。美国国防部全域异常情况处理办公室称，经过多轮调查，目前尚无证据显示这些事件与外星生命有关，但是军方承认许多的案例仍然无法解释。美国国防部于本月8号公布了首批相关档案，共有161份文件。美国国防部首席发言人肖恩·帕内尔表示，自档案网站上线以来，访问量已经超过了10亿次，显示出公众对这一议题的高度关注。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感谢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3: 再会。

大家好，来看天气。与热同季的北半球，时而大雨倾盆，时而晴朗炎热。在中国，接下来几天强降雨频繁。今天在陕西、河南、四川、重庆、湖北、湖南一带降雨强盛，多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明天强降雨的区域还会继续向东扩展，像河南、安徽、江苏还有湖北一带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而下周中东部的强降雨还将会持续，要提防持续强降雨可能带来的次生灾害。与此同时，南方闷热的天气也在发展，长江以南最高气温基本上会

0: 在30度以上，下周还可能会出现成片的高温，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在欧洲，未来几天大片的晴天，气温也将会随之上升。在欧洲西部多地，最高气温会冲到30度以上。在北美洲呢，美国中东部强降雨、强对流天气频繁；而在美国的南部呢，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将会超过30度，其中西南部局地还将会超过35度，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北京晴转多云，19到26摄氏度；长春多云转晴，18到24度；天津晴，20到28度；兰州阵雨转多云，13到28度；唐山多云转晴，16到24度；邯郸晴，20到28度；成都小雨，23到30度；济南多云，20到29度。郑州阴转小雨，21到29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6到33度；广州多云，26到32度；温哥华阴，12到18度；西雅图阴，11到24度；渥太华阴转中雨，11到19度；纽约小雨转中雨，11到14度；华盛顿中雨转小雨，12到17度；洛杉矶晴，15到19度；首尔小雨转阴，14到23度。东京阴转小雨，12到17度；吉隆坡中雨转小雨，26到36度；新加坡小雨，26到32度；赫尔辛基晴转小雨，11到23度；斯德哥尔摩小雨转晴，13到23度；柏林晴转小雨，16到27度；维也纳晴，15到26度；苏黎世晴，14到28度。
2: 全新资讯，全景报道，权威观点，中文国际频道倾力打造重磅新闻节目《今日环球》，北京时间早8点，从中国看世界。

0: 星空浩瀚，探索无限。各位好，这里是中文国际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筑梦空间站特别报道，我们一起关注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飞行任务总指挥部定于今天上午9时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召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发射时间、航天员名单等信息将在发布会上公布。之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还将与媒体记者见面，我们将对发布会和记者见面会进行直播报道。今天呢，演播室也请到了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的安晶女士，跟我们一起来关注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安女士好。
1: 嘿，主持人您好。
0: 安女士，我们看到这个发布会马上就要开始了，中国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也即将迎来第8次载人飞行任务，您有哪些期待？
1: 首先因为是载人航天任务嘛，那我肯定是

0: 最期待的就是我们这次的航天乘组。我现在特别想知道是有哪位航天英雄呢还会继续的这个接棒我们的这个太空的使命。比如说会不会有哪个老将会继续出征，哪个会不会有新的航天员首飞，然后包括会不会有女航天员去继续续写这个太空传奇，这个是首先关注的。然后呢其实我也比较关注我们这次的太空任务，比如说会不会有哪些前沿的科学试验技术试验这样的，还有呢就是关于我们空间站自己本身的维修维护有哪些安排，然后还有我们后续的有一些升级的工作安排啊，这些都是比较关注的。
1: 确实就像您刚刚说的，对于航天员的这个乘组的组合问题大家都很关注，
0: 是的，
1: 比如说他是不是老带新，是不是还是这个航天驾驶员飞行工程师加载荷专家的这样的一个组合。
0: 对，这个是我们之前有过的一些配置啊。
1: 而且我还关注到了一个这个前段时间大家发布的一个信息，会有一个首次的一年期的长期驻留试验，以往我们的驻留基本上都是6个月。
0: 对，是这一次应该也是，如果是有一年期的话，这个本身也是一个挑战，包括对系统然后对航天员身心健康这些可能都是一个挑战啊。
1: 是，那我们空间站为了迎接这些新的航天员乘组的到来都要做哪些准备？
0: 首先呢我们空间站组合体现在在轨已经稳定的运行3年多了那然后我们空间站现在已经形成了一套非常稳定的一个评估系统，就是我们有半年评估、年度评估还有3年评估。根据这个评估结果呢，我们现在整站的状态，就是我们这个太空家园的状态是非常良好的我们乘组现在在轨呢也是一个稳定驻留的状态，所以我们是能够去迎接新的这个航天员新的乘组去入住的然后呢首先就是我们空间站组合体为了配合这次的任务，那我们应该已经完成了相应的调校还有一些物资整理的这些准备地面的团队呢也会在这个发射之前肯定会把我们相应的飞行程序准备好，注入站相应的设置都会设置到位。那我相信在轨的航天员乘组啊肯定也会为了迎接他们的新伙伴已经做好了相应的准备，比如说把床铺铺好把我们的这个相应的针对性的乘组轮换的这个物资都会提前准备好，让我们的这个新的乘组新的伙伴能够真正的实现拎包入住
1: 对，确实这个现在这个中国空间站已经是一个，有人说它是一个精装大别墅的状态了，这个之前的航天员乘组也做了非常精心的准备，而且我们关注到这个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已经作为先锋官已经抵达了空间站，它也带了很多物资上去。
0: 是的，是的，我们都是物资先行
1: 对，我看这个像苹果呀、青提呀、蟠桃啊、樱桃这些新鲜的果蔬都已经运上去了，其实也从侧面说明了目前空间站迎接新航天员乘组的准备做得非常的细致。
0: 对对，我们已经做好了全面的准备
1: 那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一次的这个发射任务，那目前来看建成以来空间站的运行状况是什么样的？
0: 现在空间站刚才我说过了，我们已经整站在轨运行已经3年多了，那么我们通过各项评估呢，我们的各项指标都是优于我们的设计值的，也就是说整站的状态都是非常良好的。
1: 那如果说我们前一个航天员乘组目前正在做准备工作对吧他们还有一个为期7天的这个重叠的他们共同驻留的时间目前这些航天员乘组在迎接新乘组的过程当中他们都要做哪些准备呢？
0: 他们其实刚才我说过，其实主要是做一些物资方面的准备然后我们的航天员乘组主要是他会开始启用这个两个舱的睡眠区、卫生区，这个他都是会准备好的。然后他们可能自己呢会每次您看我们这个都会写个小条幅啊，或者是他做一些欢迎新乘组的这个仪式。然后呢，我们整站现在呢也是一直在不断的升级我们的各项功能吧。简单来说，比如说前段时间我们升级过我们的就是其实我们的在轨 WiFi 是不断的升级的，它根据地面的技术因为空间站长期在轨运行，你不可能说一直保持着前面的状态，它肯定是后面要不断的去更新这个技术，比如说在轨的 WiFi 就会不断的升级，根据地面的新技术。还有呢，比如说我们前段时间升级了一套新的这个物资管理系统，这个物资管理系统是天地一体化的您看刚上去的货运飞船天舟十号，包括马上要上行的那个23号，他们在舱内都会携带大量的物资

0: 这个物资上去之后，我们就要安排到相应的位置。那现在这个物资管理系统呢，就能够达到我们把这个位置安排好，只要这个物品一进到这个空间里，它就会自动扫码，然后天地协同，马上就给我造册录入。这样的话，航天员对于他们在天上收纳整理或者是找一些东西，对于我们地面去了解天上物资的使用情况都是非常非常方便的。
1: 我们一会儿继续来聊空间站的新的升级。
0: 好，
1: 那么再过几分钟，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东风礼堂，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就要开始了。我的同事总台记者张健现在就在现场，我们马上来连线他。张健，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
2: 好的，卢志，我现在呢就是在东风礼堂，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背面啊，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几个大字已经是打在了屏幕上，现在也是聚集了很多人，大家都期待着发布会的开始。我们可以看到主席台上现在呢已经是摆好了三个名牌，正中央呢就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相关负责人，一会儿呢他会进行发布以及回答记者的提问，然后两边呢分别是主持人和翻译。这场发布会呢依然会采取一个中英交传的方式给大家发布最新的消息。而在即将开始的这场发布会上呢，最重磅的第一个消息肯定就是关于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一个发射的具体时间。我们都知道啊，昨天啊神舟23号发射任务呢是进行了一个全区的核练，而且是完成了各项的功能检查，做好了准备，可见呢这个神舟23号发射的时间应该是非常近了。另外一个大家都非常关注的一个重磅的消息，肯定就是关于这次的神舟23号这个乘组的一个构成情况啊，依然会是三名航天员。按照以往的惯例呢，三名航天员的搭配呢会遵循一个新老搭配的原则，动邀呢会是一个执行过飞行任务的经验比较丰富的老航天员，而根据过去几届的这个经验来看呢，动两和动三的一般都会是新面孔。尤其是非常值得大家注意的是，实际上在上一次的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新闻发布会上，当时是有记者问到了，说是港澳的航天员是最早预计会在2026年执行飞行任务，他们的情况怎么样，他们会不会是这一次呢？然后当时的这个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办公室的发言人，他的回答是说，港澳的航天员状态很好，接下来会对他们展开一个强化的飞行训练。那么现在这个半年时间过去了，他们期待他们精彩亮相，他们的精彩亮相会不会就是这一次呢？一会儿我们悬念即将揭晓了。而根据公开的信息呢，在这一次上天的三名航天员乘组中呢，还会有一名航天员是会执行一个长期的在轨驻留，时间长达一年的时间，这也是创下了中国航天员单次在轨驻留最长的一个时长啊。这个呢，应该是会验证很多的相关的这个实验啊，或者是相关的一些试验。那么这名航天员具体会进行哪些试验，然后具体的任务开展情况又是怎么样呢？在一会儿的这个发布会上，我们相信这个发言人也会给我们进行解答。另外除了这些问题之外呢，还有我们非常关注的像是一些比较热门的问题，比如说巴基斯坦航天员两名他们现在情况怎么样了，还有孟州飞船现在有没有什么进展，包括接下来的载人登月工程，还有我们的这个神舟23号航天员他们将会开展哪些实验任务，和现在在天上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他们现在过得怎么样了，这些应该也都是大家会非常关心的问题，一会儿可能也会被问到，让我们一起期待发布会的开始。现在时间越来越近了，把时间交还给你。
1: 好的，谢谢张健。张健给我们提到了一些信息啊，比如说航天员乘组的名单，港澳航天员是不是在这一次会执行任务，一年期的长期驻留试验情况是怎么样的，国际合作怎么样，孟州飞船怎么样，我们非常期待接下来的发布会给我们带来的新的消息。那其实我们也关注到，其实最近的每一次的任务当中都会有一个关键词叫出舱活动。那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是完成了3次的出舱活动，航天员出舱都要完成哪些工作？
0: 航天出舱呢是在我们飞行任务之前就会有相应的安排，他们主要呢是完成我们日常的有一些舱外的一些维修维护，然后比如说出舱巡检，有的时候还需要安装一些特殊的载荷这些是它的日常工作。那么其实是在每次任务之前呢，我们就会根据这个工程大总体还有各个系统都会去上报我们的这个出舱的这个维护的需求，然后我们就会统一的做这个一起做这个策划和评估，那么根据我们的这个策划的结果去统筹安排本次乘组的这个出舱任务。然后那个航天员乘组他们也会在他们这个上天之前，他们会在地面针对这一次出舱任务做一些专项的训练然后这样的话他在轨的时候操作是非常效率是非常高的。同时呢，除了这些专项性的训练，航天乘组在地面的时候还会做一些能力性质的训练。这些能力性质的训练是用来做什么的呢？就比如说我们如果一旦在轨发生了一些突发的情况， 不在我们原本的任务安排之内，那么这个航天员他也会

0: 迅速的根据地面，我们天地一直都是出舱任务，一直是天地协同的嘛，会根据我们地面的协同，包括我们上行的一些指导视频，它就能迅速上手，然后迅速去处理和应对一些应急的情况，所以我们这个航天员的能力也是非常强的。
1: 嗯，而且我还看到这个航天员出舱活动，出的是舱门，但是出舱活动也非常讲究窗口，也要看现场的条件。
0: 哦，对，是我们这个出舱的窗口的时间都是安排好的，包括我们的测站，这都是有安排的。
1: 嗯，是我关注到这个航天员出舱不仅得关注能源的约束，它的这个太阳这个电池板的情况，它是不是妨碍了机械臂的工作，这个要去调整，要看空间环境里的这个辐射的情况对航天员的影响，也要看气象条件里这个对中继卫星的影响会不会影响天地通信，然后还要关注一点，我发现这个也非常关注这个天上和地下的合作，他要看这个是不是在大家都在工作的时间出舱，这样的话这个都是最佳的状态可以来实施出舱的活动。
0: 对，是的，首先就是我们地面是因为一直要支持的，所以说我们一定要保证这个测控环境是良好的，这样的话我们天地始终能在航天出舱阶段能够随时通话啊，随时去支持。
1: 嗯，我看目前这个我们其实有三个出舱口，但是人出舱的其实就是这个节点舱和气闸舱，那这两个舱出舱活动有什么不一样？
0: 对，您刚才提到我们现在有三个出舱口，实际上那就是三个出舱口，有一个我们在核心舱，天河核心舱有一个节点舱，这个可以出舱。这个节点舱的出舱呢，原来是因为我们单舱阶段也有出舱需求，但那个时候只有天河核心舱的时候，我们用节点舱出舱。然后我们的问天实验舱配备了一个气闸舱，这个气闸舱呢也是目前我们出舱用的主出舱口啊，用人出舱。在梦天呢，我们安排了一个货物气闸舱，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货物出舱基本上都是完全都是用这个货物气闸舱出舱。那么节点舱和刚才您问的这个和问天的气闸舱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问天的气闸舱，它首先它的容积是比较大的，它的容积大概是我们节点舱的1.5倍，所以说用问天气闸舱出舱呢，它是我们的主出舱口，所以说用它出舱，我们的效率肯定是更高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节点舱。您看节点舱它的位置，它是在整个这个相当于整个空间站，它是一个非常中心十字位置，它是一个当之无愧的一个太空枢纽的交通枢纽这么一个位置，所以它的位置很重要。我们一般呢也不会用节点舱出舱，因为它的相关的设计会影响到其他的跟它连接的相应的舱段。那比如说您像从问天气闸舱出舱，那它是自己一个独立舱段，然后它在它的末端出舱，那相应的设置比如说关通风啊、关舱门啊，这些都会简单一点。那么从节点舱出舱呢，它就会相对复杂一些，它要考虑跟它连接的所有的舱段的设置，然后这些舱门也都要关，通风设置都要设置。然后同时呢，因为它的位置比较重要嘛，我们一般就是不太现在已经可以不会启用它了。那就在一种特殊情况下呢，我们会启用节点舱出舱。之前20号也是用过，就是我们需要我们的作业位置，我们出舱作业的位置在比如说在梦天的资源舱，那这样的话从问天出舱它的位置太远了，能从核心舱这个节点舱出舱呢，它能够机械臂就能够迅速的在舱口接到这个航天员之后，迅速的把它转移到我们的梦天实验舱的这个作业点，然后这样的话也是提高了它的这个效率。
1: 是，确实在空间站建成的早期，神12、神13其实都是在节点舱出舱，到从神14开始，其实节点舱就逐渐的退居二线了，它作为一个备份的状态，它也能用。然后我看最近其实神20它又开始又启用了，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在一些特殊的任务或者有需要的时候，它还是可以作为一个正常的出舱通道使用的。
0: 是的，是的，
1: 是。那我们的发布会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继续来探讨这个今天的这个任务的问题啊。这个其实我非常关注这个一年期的长期驻留试验，因为此前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其实有航天员重组是延长了一段时间的，但是一年期的长期驻留试验，我认为对于航天员来说，
0: 对，
1: 是一个不仅是一个身体机能的这个极大的考验，对他心理也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0: 是的，是的。对，我们其实地面的航天员支持，关于这个航天员的心在轨的这个心理支持是有一套完整的系统的。就比如说我们地面会上行这种心理支持的视频，其实在轨的航天员呢，他也能随时的联

0: 线连线到地面的家人，而且然后他在工作中，就是他在轨工作的时候遇到任何问题，我们地面的团队都是有24小时的保障的。我们在轨呢也是设置了很多，比如说现在的智能家居啊，都是一些比较人性化的，包括我们也给他设置了相应的这个健身区啊，比如说在核心舱我们有一个跑步机太空跑台，在问天舱有一个自行车，然后在梦天舱好像应该有一个划船机，然后这个也都是让他在轨这个能够保证他们在轨高效工作健康生活啊，这个是我们这边的保障啊。
1: 那从空间站的角度来看，这种一年期的长期驻留试验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或者说有哪些会有压力测试？
0: 其实从我们整站来讲的话，我们站从神舟14号开始就是不间断的去以及长期的就是乘组在轨驻留了，就是开始乘组轮换的模式了，就是所以说从我们站的支持能力上来说，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我们支持乘组驻留，有我们相应的比如说生保技术啊，我们相应的所有的支持的能力，这个都是能够支持的，主要是对航天员个人的可能有一些压力。
1: 回到我们刚刚讲的问题，其实继续来谈出舱的活动。在出舱活动里还有一个关键词，就是机械臂。这个大小机械臂非常吸引大家的关注啊，每一次大家都会看机械臂又完成了哪些关键的任务。到目前来看，机械臂都提供了哪些支持，完成了哪些任务？
0: 就是我们空间站的机械臂呢，是由核心舱的这个大机械臂和问天舱的这个小臂组成的。
1: 好，我们稍后继续来聊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一起进入发布会现场。
2: 女士们、先生们、媒体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3: Ladies and gentlemen, friends from the media, good morning.
2: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即将进行火箭加注，今天我们召开任务新闻发布会，邀请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工程办公室综合计划局局长张静波先生给大家介绍情况，并回答各位感兴趣的问题。
3: The rocket is going to be fueled for Shenzhou 23 manned space flight mission. Today, we are pleased to have Mr. Zhang Jingbo, spokesman of China manned space program, director of General Plan Bureau CMSA, to brief you about the relevant information and answer your questions.
2: 首先，请张静波先生介绍任务有关情况。
3: Now, I will pass the floor to Mr. Zhang Jingbo.
4: 各位媒体记者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受任务总指挥部委托，由我向大家介绍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有关情况。
3: Friends from the media, good morning. As commissioned by the mission headquarters, I take this chance to brief you about the Shenzhou 23 manned spaceflight mission.
4: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阳柱、张志远、黎佳莹组成，朱阳柱担任指令长。
3: As evaluated and decided by the mission headquarters.Shenzhou 23 manned spaceship is targeted to launch at 23:08 May 24th Beijing time. Crew members are Zhu Yangzhu, Zhang Zhiyuan, Li Jiaying, with Zhu Yangzhu as the mission commander.
4: 三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载荷专家，覆盖了我国现役3种航天员类型。
3: The three astronauts are space pilot, flight engineer, and payload expert, encompassing all three types of Chinese astronauts in active service.
4: 航天员朱阳柱执行过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张志远和黎佳莹分别来自于我国第3批、第4批航天员，是首次执行飞行任务。其中，张志远。入选前是空军飞行员，黎佳莹入选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工作。

0: 好，谢谢。新华网记者提问，麻烦请介绍一下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期间的工作情况，以及目前取得的工作成果和进展。谢谢。
1: I'm with 新华 Net. Could you update us on the Shenzhou 21 crew's work during their in-orbit stay? What have they achieved so far?
2: 谢谢您的提问。截至今天，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已203天。有望刷新

0: 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三名航天员状态良好。
1: Thank you for question.

0: Landing, landing, roving, and flyby, to study the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 at the Moon's South Pole. There will also b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volved.
1: 后续，我们还将按计划组织完成长征十号运载火箭技术验证飞行、孟州载人飞船和揽月着陆器首次飞行等重要任务，全力以赴为如期实现2030年前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的目标而努力奋斗。谢谢。
0: Next up, we'll be doing important missions like the Long March 10 technical validation flight and the first flight of Mengzhou spacecraft and Lanyue lander. We are confident and determined of sending the first Chinese astronaut to the moon by 2030, right on schedule. Thank you.
2: 感谢张静波先生的介绍和回答。关于工程建设和后续任务的最新进展，我们将通过新闻媒体和载人航天工程官方网站继续发布。感谢大家对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的关注和支持。新闻发布会就到这里，让我们共同预祝任务圆满成功。谢谢。
0: Thanks for Mr. Zhang Jinbo's introduction and answers. On following program construction and mission progress, we'll continue to post through media and CMSA website. Thank you for your concern and support for China's manned spaceflight. That concludes today's meeting. Let's wish a complete success for this mission. Thank you.
3: 刚刚新闻发布会已经结束了，我们继续和安晶女士来关注这一次的任务。安女士，刚刚的发布会里，您最关注哪些内容？
4: 首先肯定是咱们公布的这个乘组的安排，这次是我们看到是一个老将，然后带两位新秀，其中一位还是这个港澳新秀啊，这个黎嘉莹，她是我们那个中国的首位香港籍的航天员，也是首位的女载荷专家。那么我觉得这一次她的这个太空任务是一个标志性的，一定是一个中国载人航天史上一个标志性的历史时刻。我觉得它代表了我们的港澳同胞开始正式的参与到我们中国的载人航天工程里面。然后我看到他是一个警队的精英，同时他也是计算机的一个博士。那我就非常的期待他能够把他自己的这个专业上面的领域带到我们的空间站上，然后看看那个能为我们空间站在太空啊，包括这个他代表的这个香港的科研力量在我们的这个太空去绽放这个光芒。还有呢，就是我看到这次有我们依然安排了这个在轨的科普活动。现在这个科普活动非常的受这个后面这个青少年的这个欢迎，我觉得每次的这个太空科普大家都是非常关注的。我觉得这个在能够传授知识的同时，也能够在这个青少年的心中埋一颗这个航天梦的这个种子啊，这个是非常期待的。还有就是我刚才看到我们这次任务还要开展100多项的这个科学事业任务啊，我们的一个证明我们这个空间站的这个大平台对这个载荷的这个支持能力也是在不断增强的。
3: 是，就像您刚刚说的，这个港澳航天员的出现非常引大家的关注，因为这次任务标识发布的时候，大家就在猜，因为第一次任务标识发布的时候出现了这个紫荆花的元素，大家就猜是不是有这个港澳的航天员，就猜到了李佳莹身上。没想到他真的在这一次任务上要出征太空了。
4: 是的，是的。
3: 对，我在发布会里我还关注到了一个信息，那我们的同事张健呢也在发布会的现场，我们先来连线他，看看他在现场有哪些信息带我们一起来关注。张健你好，把时间交给你。
5: 好的，卢志。现在呢，发布会是已经结束了，我们也看到现场的记者散场散得特别的快啊。现在呢，大家都是赶往下一个地点，去问天阁去参加航天员的见面会。而在刚刚的发布会上呢，我们总结一下，除了这个发言人的主动发布之外，现场记者一共提了7个问题，可以说是信息量满满啊。我们也是简单的梳理和回顾一下。首先呢，就是公布的这个发射时间，明天晚上的11:08，这个时间呢，对于观看直播发射的观众来说，可以算是比较友好，可以不用熬夜啊，就可以看完这场发射。到时候大家也可以锁定我们的频道。另外呢，就这个问题呢，我也是听到说，现在这个发射场的各系统的准备情况也是不错，船舰组合体的状态也是很好。现在呢，这个执行这次任务的长征二 F 遥23号火箭呢，是即将开始一个推进剂的加注。而就这段时间呢，我也是观察到发射场当地的这个天气情况呢，实际上五月这边这个大风和风这个沙尘的天气是比较多的。我也是就这个问题采访了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气象系统，他们也是介绍这段时间他们一直在对气象的情况进行着一个观测。

0: 然后呢，他们是注意到从20号开始啊，是连续有多波的这个大风还有冷空气影响到了发射场。不过呢，这一波影响可能会在明天上午就结束了。因此呢，在明天晚上发射窗口这个时间呢，天气状况总体会是比较好的，风力不会很大，是符合发射要求的。所以关于这一点，大家可以放心。另外呢，在发布会上，大家也都是非常关心的，公布了三名航天员的相关信息，有我们的老面孔朱杨柱，还有这个动两和动三哈，作为飞行员的这个张志远，还有我们非常关心的香港的女航天。李佳莹啊，关于三名航天员的一些具体的信息呢，一会儿我们可以去到问天阁那边再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现在就先放一放。除了这些信息之外呢，我们看到现场媒体记者的这些提问基本上涵盖了最近一段时间我们都非常关心的很多话题，比如说一个非常重磅的，就是把这个载人登月和这个无人探月整合成了一个月球探测工程，然后月球探测工程呢现在也正是在稳步推进的一个过程中，而且呢到目前为止中国空间站所培养的航天员呀，还有中国空间站所累积的技术和经验呢，都将为2030年这个中国实现航天员的这个登月，然后提供了非常有力的支持。我们也是非常期待这些，到时候那一刻的快点的到来。另外呢，还也是非常有意思的，提到了两名巴基斯坦的航天员正在跟中国的航天员一块开展训练，而且他们也正在学习中文，他们学的怎么样呢？我们也期待接下来以后的他们的正式亮相。同时呢，我们也了解到了神舟21号的三名航天员，现在他们三个人在天上也是过得很好，状态特别的好，也是完成了很多项重要的任务，也是做了很多的实验。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载人航天呢现在正处在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发展状态。以上就是我从这个发布会上获得的信息，接下来呢我也将跟其他的媒体记者一起赶往问天阁，给大家带来更新的报道。卢志，
1: 好，谢谢张健，稍后我们连线马上要去到这个问天阁的张健，我们稍后再来连线他。我张健刚刚跟我们讲了很多发布会的要点，其实我有一个关注的点是一个数字，他这次我看发言人提到了一个3.5小时的快速交会，而且是一个镜像对接。
2: 对的，是的。
1: 对，
2: 我们之前呢，21号我们就是用3.5小时的快速交会对接，我们去前向进行了一个交会对接。那么这一次3.5小时的镜像交会对接呢，就是标志着又是一次我们载人航天的交会对接这个能力的又一次突破性的进展。然后呢，镜像交会对接呢，我们经常形容这个太空的交会对接算是万里穿针，是。然后呢，这次镜像交会对接其实它的难度是要高于我们前向对接和后向对接的。为什么呢？因为镜像对接首先它第一点，它是没有停泊点的，它在运行的过程中它要时刻进行这个控制，也就是全程都要动态调整我们的姿态，对这个我们的 GNC 就是制导导航和控制系统要求是比较高的。然后呢，我们镜像交会对接的时候，它有一个从平飞到这个竖直飞的这样一个大范围的一个轨道机动。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依然要保证我们的这个航天器它能够精准的捕获到我们的目标，所以说它也会对它的敏感器要求更高。同时呢，镜像交会对接呢，因为它的测控有舱体测控的遮挡是比较严重的，所以基本上我们要更依赖于自动的这个交会对接的这套系统。所以说呢，其实从最开始神舟8号大概是40个小时的交会对接，到12号到20号大概是都是6.5小时的交会对接，然后到我们21号到23号这个3.5小时的交会对接，我们的交会对接我们的这个技术就是在不断的提高，从原来的像坐绿皮车，然后到动车，现在到我们坐上了高铁，这样的一个形容。所以说我们就是一直在高可靠性，然后在高精度高效率的去完成这个任务，从我们可用到好用，这就是我们的目标。
1: 是，我看有网友就问了，说这快速交会对接未来还会更快吗？在考虑快的过程当中还要考虑哪些因素？
2: 其实我们对于我们尤其是载人航天任务，我们先求的是稳，我们要先保证人员安全，保证我们的这个稳定运行的这个前提下，然后我们再去综合的去评估，去提高我们这个效能。
1: 确实稳定可靠的重要性其实是远远大于绝对速度的。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这一次的航天员乘组。神舟23号任务的航天员朱杨柱第二次出征太空，与神舟16号首次飞行不同，这一次他的身份从动两航天飞行工程师转变为了动幺指令长，从专注于做好一件事的专家到必须统揽全局带好团队的指令长，这一角色的转变意味着什么？他又将如何带领乘组迎接新的使命任务？让我们一同来聆听这位新任指令长的思考与决心。

0: 画面中，正在进行模拟实验柜操作的航天员朱杨柱，眼神专注，操作娴熟。上千次的反复练习，日复一日的严苛训练，只为在太空任务中做到零失误、零差错。与首次出征时相比，如今的他多了一份指令长的沉稳与担当。执行神舟十六号任务归来，他迅速投入备战新一轮太空任务选拔。
1: 我们每一次每一组返回后，都是身体要恢复，心态都要归零，所有的就是一切荣誉啊，给的这些荣誉啊，我们都要把它就是渐渐的忘却，要将自己的心态归零，从头开始，一切训练还要从头开始，再次刷新一遍，让自己的基础更加牢固、更加扎实。我们就是要做到这种，就是尽快的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好，尽快的适应地球环境，尽快的恢复到飞行前的水平，把自己的这个状态、知识水平、技能水平、身体状态、心理状态调到一个最佳状态，也是等待挑选、等待选拔。
0: 身份的转变意味着责任的升级。朱杨柱深知，这份转变背后是祖国的信任、团队的期盼，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1: 工作怎么分配更加优化，怎么统筹效率更高，还要让大家都开开心心，那你怎么做好这个主心骨，怎么让大家能够觉得，哎，我们一起干活，我们一起工作，既轻松又愉快，又能把事情高效地完成好，不管是一天、一个月、六个月甚至一年，状态都没有什么太大的波动。要达到这种目标，我觉得这是我们要挑战的一个困难。
0: 神舟二十三号航天员乘组由指令长朱杨柱、航天驾驶员张志远、载荷专家黎嘉颖组成，不仅涵盖了我国航天员的三个类别，还首次迎来了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颖。面对全新的团队和新的任务特点，朱杨柱将乘组的目标凝练为两个特殊的公式。
1: 我们的目标就是，我们说之前讲过这个叫一加一加一等于一，我们的乘组目标就是在乘组配合上、在团结上、在思想上做到一加一加一等于一，优势互补，凝结成一体。在操作能力上、在技术能力上，我们做到的是一加一加一大于三，能够实现优势最大化，把工作做到了效果最好。在思想心理上，一加一加一等于一，在技术能力上，一加一加一大于三。要体会这两个公式，虽然说这两个公式科学上都不成立，但是它是有意义的。在工作上，我们就是借鉴它的这个其中的原则道理，我们实现了磨合。磨合那就是朝着一个目标努力，做到乘组一心，天地一心。
0: 作为第三批航天员中的首位指令长，同时也是首位航天飞行工程师担任的指令长，朱杨柱对即将到来的任务充满了信心。
1: 他可能就是觉得，哎呀，航天飞行工程师这个当指令长能不能行，有没有底气？开飞船的，说实在的，这个经过训练是可以达到的，但是我们需要花的功夫可能更多一些。同时，我觉得哈，飞行工程师还有一个他自带的优势，他的工作背景、知识背景相比来讲可能更丰富一点，在具备同样的操作能力情况下，可能面对未来有未知的问题或者应急情况出现的时候，同样的操作能力情况下，能够借助自己的经历和知识背景去更好的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够加入这些自己的这个主动的思考、主动作为，发挥航天员的这个人在太空的更大作用。我觉得这样可能更能体现出我们的优势来。
0: 根据任务规划，神舟二十三号飞行乘组将有一名航天员执行为期一年的驻留试验任务。尽管人选尚未最终确定，朱杨柱已从身体状态、心理调试、任务技能训练等多个维度为这项艰巨挑战做好了全方位准备。与此同时，地面心理支撑团队精心设计了一项天地联动打卡测试，为航天

0: 员的长期太空驻留提供坚实的心理保障。
1: 地面的心理支持团队想了一个办法，就是天地共同打卡，就是有一张是放在家里，有一张是放在天上，地面孩子每天打个卡，孩子每天干啥了，我在天上记录一下每天干啥，当我在天上记录的时候，我想着孩子也在天上，这就是天地连心了。然后两个到时候一年过去了以后，我们互相对照一下这一年的成长，也是蛮有意义的事情。我觉得时间一天天过去了，任务一项一项做，一项一项干完了，其实你可能回过头来一看，时间过得很快。
0: 从逐梦九天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到引领团队的指令长，朱杨柱的第二次太空之旅肩负着更厚重的国家使命与个人担当。他以归零心态整装再发，用成组一心凝聚磅礴力量，以脚踏实地直面重重挑战。那份一生只为飞天的信念早已融入他滚烫的热血之中。
1: 我们做好万全的准备，就是祖国利益高于一切，祖国需要我，就是我的选择。既然我们选择这项事业，那就是义无反顾，就干一件事，专一一件事，把这一件事每一步每一步走好干好。所谓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走好每一步路，慢慢慢慢的，你就发现已经到达了顶峰。
2: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的动2号航天员张志远，在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之前，是空军一名优秀的战斗机飞行员。从搏击长空到逐梦星河，张志远经历了怎样的蜕变和成长？接下来，我们共同走进他矢志飞天的追梦征程。
0: 画面中，这位正在为失重水槽训练做准备的航天员就是张志远。失重水槽训练难度高，强度大，可长时间维持模拟失重环境，满足复杂出舱操作训练的需求。出舱训练也是每一名航天员必须具备的能力之一。张志远1986年出生于甘肃白银，毕业于空军航空大学，在成为航天员之前是空军战斗机的飞行员。2020年9月通过层层选拔，成为一名我国第三批预备航天员。作为一名飞行员，驾驶战斗机守护祖国领空是张志远的职责和使命，而在九天之上的璀璨星河才是他心底终极的向往。
3: 能够参加选拔呢，也是一次偶然的一个机会吧。因为从小的话呢，航天员在我们心目中呢，也是一个非常崇高的一个事业，它代表着我们国家的一个科技实力。当时我们一听有这个机会之后呢，我也就先试试吧，能不能选上的话那就再说。然后就以这样一个比较放松的一个心态吧，积极的去参加还有配合选拔。
0: 作为一名战斗机飞行员，张志远曾多次参与演习和重大任务，飞遍了大江南北，在空中领略过祖国的大好河山。同时，在一次次任务中锤炼出的过硬本领，也为他后来转型成为航天员埋下了伏笔。
3: 飞行员对我来说，这段经历它主要培养了三个方面。第一呢，就是让我有了健康的体魄，因为在整个从军生涯中呢，让我一直保持着一个非常良好的运动的习惯，一直保持着比较好的身体素质。第二个呢，就是在飞行员期间呢，让我养成了特别好的生活习惯，比如说在生活上注重一些细节啊，养成良好的规整物品的这一些小的细节方面吧，做得也比较好。第三呢，就是培养了我特别好的精神状态，就是永远是积极进取，保持昂扬向上，不断进取和斗争的这么一个精神状态。
0: 从飞行员成为航天员，必须要经过初选、复选、定选三个阶段，不仅整个过程层层淘汰，而且每到一个阶段都要重新归零比拼，这对张志远的身体和心理都是极大的考验。
3: 要说这三个阶段的话，对我来说那就是复选吧。因为在我们复选期间那一个月的时间里，要经过所有的一些医学检查，还有生理功能的一些检查，把所有的项目压缩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全部进行的话，对我来说当时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我也是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要想

0: 从地面再飞上天空是需要一个漫长的历练的和一个过程的。但是在经过了复选之后，我对自己也有了很大一个信心，最起码证明我自己本身也具备了飞天的一些基本的条件，所以对我的信心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提升。
1: 2020年9月，张志远被选入航天员大队，等待他的是八大类200余项科目的考验，从离心机到转椅再到水下训练，每次进入新的科目都意味着全新的挑战。他不断向前辈们请教，和队友们比学赶超，梳理总结经验，提升执行任务的能力。
0: 我来的航天员大队已经是当时是35岁了，应该在自己的一些操作习惯呢，还有一些观念这方面已经形成了自己固有的一些东西。但来到这以后呢，我面临的就是要重新的去打破这些东西，然后形成一些新的一些观念和习惯来适应这个新的职业。在将近5年多的时间里，我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准备，但我也感觉当时也很幸运，也正是因为有他们这些优秀的队友的存在吧，在很大的程度上促进了我，尤其在理论知识的这方面学习上嘛，给了我很大的帮助。现在的话，我感觉以我的状态的话，应该是达到了这个标准的。
1: 成为航天员，就要在一次次永不停歇的能力测试中不断加钢淬火。其中令张志远印象深刻的是去年年底开展的中国首次航天员洞穴训练。他和队友们在平均温度8摄氏度、湿度高达99%的洞穴中连续驻留6天5夜。隔离幽闭的洞穴环境与太空极端条件有相似之处，他们一起完成洞穴探索、科学研究、物资管理等既定任务，并克服黑暗恐惧、感知剥夺等诸多挑战。
0: 洞穴训练对我们这次任务的帮助，我觉得就是对我们对一些特殊环境的适应性上面有一个极大的提高。虽然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但它都是面对的一些很极端的环境。因为我们是第一组进的洞穴，因为好多状态也是处于摸索的状态，但让我很意外的就是大家都表现出了对任务极端负责的这么一个状态。
1: 在这次任务中，张志远和洞幺洞三配合默契，后来他接到了3人作为神舟23号乘组执行飞行任务的通知，有一位航天员将进行1年期在轨驻留，为此他们在地面已经完成了大量准备工作。
0: 在应对这些太空微重力环境对人体带来的影响的话，那我们就是积极的配合地面人员根据自己的体能制定一些适合自己的运动处方训练的一些方法，然后也根据前面一些前辈啊，包括现在一些队友，他们已经飞天完之后，我感觉他们已经总结出了一些特别好的一些办法，比如说在一些锻炼的时候啊，在一些饮食方面呢，这对我来说是特别有启发的，所以我这次也特别的期望能够在上面之后，看能不能用这些好的一些方法嘛，带来新的一些效果和影响呢。
1: 即将开启首次太空出差，但因为任务的要求，张志远并没有把要出征的消息告诉他的孩子们。
2: 准备什么时候告诉他们？
0: 应该是到正式发射那一天，对外公布的时候吧。
2: 那他们现在都不知道呢？
0: 对我孩子来说，我让他们写信的话，都是一个模拟，说爸爸将要去一个外地出差了，在一个什么节日，你想对我说什么，然后让他写在信上，以这样的方式。
1: 对于这次任务，张志远同样充满期待。
0: 最期待的呢，就是在这次任务中嘛，能将我们这些乘组的这些多元的新鲜的元素嘛，就比如说指令长工程师指令长朱阳柱，还有香港载荷专家李佳颖，这种新鲜的搭配，通过我们长时间的训练之后嘛，将再一次以一种任务成功的方式向大家展示出来。还有一个就是，我也特别的希望能够在空间站里亲自收到他们为我写下的祝福。我也希望今后在空间站里留下我们中国人在人体在特殊环境下能够带来的变化，所产生一些积极的影响。
3: 在神舟23号飞行乘组中，一张来自香港的清新面孔格外引人注目，她是黎嘉莹，中国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出征太空，也是中国第4位女航天员。从湘江之畔的

0: 我是跟我家人一起看的，杨世松说了，他去跟华侨聊天的时候，有一个华侨就跟他说，我们中国的飞船飞得有多高，然后我们中国人的头就可以抬得有多高。这句话说起来挺感动的，我都忍不住掉眼泪了，就是那个时候国家的强大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深的感受。
1: 而通往太空的专业基石则始于黎嘉莹少年时代对计算机的着迷。
0: 记得我小时候三年级的时候也是差一点要留级的，但是后来就是越大的时候发现了自己的兴趣。在我会考的时候有一个科计算机学习，那个时候我的老师特别好，他讲课也讲得特别有趣，我就感觉计算机可以帮我们人类做很多事情，就是慢慢找到自己的兴趣的时候读起来就会轻松一点，成绩出来的时候你也会特别有信心。
1: 2022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航天员，曾经遥远的太空梦变得不再触不可及。
0: 一开始就感觉哇，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那个时候说航天员的要求是160厘米，我刚好161，就多了1厘米。然后还有就是对年龄啊、学历也有要求，刚好都在里面。我就感觉这么难得的一个机会来到，肯定要抓住，就试一下，就是过五关斩六将是吗？就是一步一步的就来到这里了。报名的时候也不知道自己可以真的成功来到这里。回想起来，这个机会如果你没把握的时候，你就不知道自己可以去到哪里。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好好加油，为自己做好准备。
1: 黎嘉莹报名参加中国第四批预备航天员选拔，于2023年前往北京，经过初选、复选和定选。接受健康、技术、心理等多方面评估，终于从约120名香港候选人中脱颖而出，于2024年6月正式加入航天员大队。成为航天员意味着必须经受极限考验，包括失重、超重耐力和应急处置等高强度训练科目的挑战。
0: 我们刚来没多久就要进行一个72小时不睡觉的训练，但是那个对我来说也不是太难，因为之前在警队我们的工作也是要求挺高的，但是对我来说48小时沙漠的训练是比较难熬，因为我比较怕热，暴晒下面要工作特别难受，但是也熬过去了，感觉有团队的帮忙，大家在一起还是可以过去的。
1: 除了极限训练，还有生活的融合。来自香港的黎嘉莹刚入队时面临饮食习惯与语言交流的双重挑战，航天员大队食堂特意精心烹制契合他口味的清淡菜肴，细致照料他的饮食需求，而语言交流只能靠黎嘉莹自己努力突破。
0: 香港97年回归的时候我才15岁，那个时候我之前是没有学过普通话，就是我刚来这边说普通话的时候特别别扭，就是我听起来其实很多东西都听不明白。那个时候上课特别难，同学也是非常的帮忙，课间的时候我们也有很多交流嘛。最近几个月进步特别好，我过来这边也跟他们学了一些地道的东北话，就是有什么我记得就是那个可不咋地啊，还有就是卡卡的，平常我都有时候会用起来，其实就是有一个融合的感觉，他们也常常鼓励我，要替我加油，所以我感觉对任务来说肯定是没问题的。平常交流我会给自己打个80-90分吧。
1: 经过全面严格训练，黎嘉莹终于入选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并在去年春节时终于第一次穿上了全套航天服。
0: 那个时候我是要训练，我们对航天服那个要求是在几分钟里面就要穿好，然后也要检查好它的状态，确保亲密性是好的。那个时候想着都是任务，没多想什么事情，就是想着要把那个训练做好，把那个考核做好。
1: 又经过1年多的密集训练，作为即将执行飞天任务的航天员乘组一员，黎嘉莹穿上航天服拍摄定妆照，他这一次的感受截然不同。
0: 4月份的时候我们真的要拍那个定妆照的时候，那个感受就很不同了，就差不多真的要上天了，也挺不真实的，但是心里面也是充满了荣幸跟也很开心，就是很快就要把自己训练的成果发挥出来。
1: 神舟23号飞行任务期间，黎嘉莹将主要负责操作空间科学实验设备，特别是天舟10号上行了来自香港高校的

0: 天运相机，将用于监测全球中低纬度重点排放点源的大气二氧化碳与甲烷浓度。黎嘉莹出征太空前特意寄语香港年轻一代，鼓励年轻人努力不懈，勇敢追梦。
1: 太空站距离我们很远，但是这个航天的梦想对我们来说不远，你千万不要限制了自己，机会来到的时候你要抓住，也不要怕失败。对我来说，就只有成功跟学习，就是你失败的时候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对你将来成长来说也是一个很有用的事情。然后你们要保持你们对科学的渴求，航天事业不是一个单一的领域，其实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科目合起来的宏大的一个事业来的。无论你的专业是哪个方面，其实你也可以投入到航天的事业里面，为国家去贡献。
0: 谈及即将启程的太空之旅，黎嘉莹满怀憧憬，不仅期待着将从太空视角俯瞰蓝色星球，还许下了承诺，要努力完成一项特殊的太空任务。
1: 我上去很多人都让我要好好拍一下香港，这个我会记住，但是我平常没有那个拍摄的技巧，但是我也会努力。还有就是常常听见他们分享在太空里面的感受，就是你身体从来没有失重的环境之下的感受，我也很期待感受一下是一个怎么样的感觉，回来之后再跟大家分享。尤其是我的小孩，我有时候跟他说啊，到时候在天上面妈妈就会飘起来了，他们也是挺兴奋的，也等着我去跟他们分享。
2: 两年前，作为香港首位预备航天员，黎嘉莹收拾行囊，告别家人，远赴北京，开启全新的航天员训练之旅。这段通往太空的征程，不仅承载着黎嘉莹矢志报国的抱负，也凝聚着整个家庭无条件的支持与深沉的爱。
0: 在香港土生土长的黎嘉莹，向来与家人朝夕相伴，和家人情感格外深厚。远赴北京参加航天员的培训，面对各种高难度的训练项目，黎嘉莹都能坦然面对，唯有思乡念亲之情藏于心间。
1: 其实对我来说最难熬的是跟家人分开，因为香港这个地方很小嘛，我们从小到大就是跟家人在一起的，我从来没有这么久的离开香港，突然过来这边跟爸妈分开还是挺不习惯的。但是我爸妈特别支持我过来这边，他觉得这个是特别难得的机会。还有就是他们那个家国情怀也特别厉害，对那个祖国还是特别热爱，从小到大他们都是这样教育我们几个的。然后他觉得有这么好的一个机会，肯定要好好的把握。
0: 最让黎嘉莹割舍不下的是家中三个年幼的孩子。两年前，黎嘉莹离开香港前往北京参训时，家中最小的女儿只有7岁，年长的哥哥姐姐也只有9岁。那时候的孩子们并不理解母亲的选择。
1: 我跟我小女儿特别亲，她之前就问我为什么不是爸爸去训练，是妈妈去训练。这是我听起来就是觉得也挺不好受的，就我真的觉得不想要离开他们。那个时候跟他说他不太明白，但是我跟他说就是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家庭是一个小家，但是我们过来国家就是一个大的家。妈妈现在要离开一段时间，爸爸会帮忙照顾这个小家，是妈妈就去那个大家去服务去工作。
0: 来到北京后，黎嘉莹全情投入到紧张的航天培训当中，一家人的理解和支持成为他专心训练的动力源泉。
1: 其实我爱人真的牺牲了挺多的，但是他一点也没有说过这个，也没抱怨过。他们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任务，对我们家庭来说也是一个任务。其实整个航天员大队也是这样，每一个航天员背后的家属也是很不容易，很辛苦，但是他们从来不抱怨，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的可敬。
0: 和家人聚少离多的日子里，黎嘉莹也未曾缺位母亲的身份，繁重的训练工作之余，总会挤出时间和孩子们谈心。
1: 其实我们平常交流也挺多的，一直以来也跟他们有一个心理的建设，将来妈妈要去太空出差半年的，我也想给小海一个目标，就是遇到困难只要你努力你也是可以克服的，我要为他们做一个榜样，让他们觉得妈妈也是挺厉害的，我们将来长大之后也可以做得很好。其实他们对我这个工作挺自豪的，他们也深深感受到了这个

0: 任务是很神性的。
1: 经过刻苦的训练，李佳莹逐步成长为全面掌握专业技能的航天员。令人欣喜的是，与此同时，家中的孩子们也在迅速成长。
0: 他们就从小到大都是我照顾的嘛，有时候我们定期会见面，每一次分开的时候他们都会哭一点，就是很不舍得我的。但是现在好一点了，过来这边我觉得他们三个也长大很多了，突然就好像自己都可以照顾自己了，这个对我来说还是意想不到的一个好处。他们也明白，其实国家就是我们大的家，我们还是要发挥我们的所长，可以贡献的都要贡献出来，因为国家好就是我们香港好，香港好就是整体的环境好，家里也会美满快乐，他们也有这个观念。
1: 作为三个孩子的母亲，李佳莹对于空间站上面复杂的实验载荷照料任务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
0: 太空里面的设备，我上去之后就成了我的孩子呢，就是我也要好好的去照顾他们。其实也是同样的，就是你对孩子付出了多少，他们也会回归你，就是你多爱他们，多照顾他们，他们也会爱你。设备就比较冷冰冰，但是你照顾到他好了，他好好工作，其实对我们这个太空的任务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1: 凭着出色的训练成绩，李佳莹入选神舟23号乘组，但刚接到入选通知时，李佳莹只能和队友们分享这份喜悦。
0: 挺兴奋的，但是那个时候我们也有那个保密的要求，也不可以跟家人说，但是他们也感觉出来了，就是感觉我的训练特别紧密，他们也特别支持我，对，他们一直以来也对我很有信心，就是感觉快要到点了，就是也替我很高兴。
2: 出征太空前，您会和孩子们或者跟您先生想说一些什么话吗？
0: 就是让他们不用担心，我一定会好好的把任务做好，我现在也很有信心不会有问题，就希望他们在这边也过得好好的，也健健康康开开心心就可以了。其实还是挺想他们的，我想要回来就是跟他们拥抱一下，最想就是跟他们吃一顿好吃的，然后跟他们分享最真实的太空的感受。我知道他们也很期待我回来。
3: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与记者见面会稍后举行，请您继续锁定中文国际频道，我们稍后见。
4: 3、2、1，加油！我们奉命执行。神舟12号载人飞行任务，起飞！我们乘组已进入我们的太空家园，
5: 站立！
4: 跟随我的步伐，一起自由的飞翔吧。我已出舱，感觉良好。
6: 等你

0: 铁去奋斗。
1: 神舟二十号乘坐神舟21号飞船返回。
2: 如果你们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今天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神舟23号飞船瞄准明天23:08发射，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颖组成。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昨天在苏州拉开帷幕。
1: 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参会，围绕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的主题开展讨论。
2: 为期两天的会议， APEC 各经济体贸易部长将就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方面议题进行讨论，重点聚焦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支持世贸组织，加强数字合作和发展绿色经济等优先领域。
3: 关于区域一体化、规则制定与规则遵守的讨论至关重要。中国和新西兰的实践已经证明，当规则明确并共同遵守时，我们的双边贸易额从几十亿美元增长到如今每年200多亿美元。
2: 作为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的延伸活动，此次中方还举办了亚太工商界伙伴关系对话会暨苏州全球招商大会，广泛凝聚全球工商界力量，推动产业协作实现共赢。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伊朗媒体22号报道，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并将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继续就伊美谈判展开斡旋。
4: 报道称，穆尼尔此行是为推动伊朗与美国的相关谈判。另据巴基斯坦军方消息人士22号称，巴三军情报局局长马利克当天已前往伊朗。伊朗学生通讯社22号早些时候报道，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伊朗媒体还报道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会见了正在德黑兰访问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双方就推动伊朗与美国结束战争的相关谈判进程交换意见。另据路透社22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卡塔尔已派遣一个谈判小组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以协助达成一项结束伊朗战事的协议。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当前无法断言伊美协议已接近达成，双方分歧依然严重。巴加埃谈及巴基斯坦高级官员访问德黑兰时说，这表明当前局势已进入转折点或决定性阶段。他提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访问德黑兰，相关沟通仍在进行中。在回答这是否意味着谈判进程发生变化时，巴加埃说，目前不能说伊美协议已接近达成，伊美之间存在严重且广泛的分歧，外交是一个耗时的过程。巴加埃说，不能期待通过数轮往返磋商就可能在数周或数月内看到结果。他强调，外交谈判本身是长期过程，双方正利用各种机会传递各自立场。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2号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取得了一定进展，并正与作为调解方的巴基斯坦保持持续沟通，但仍有更多工作要做。卢比奥在瑞典出席北约外长会后对记者表示，谈判取得

0: 了一些进展，我不会夸大，也不会低估。他补充道：“还有更多工作要做，我们尚未达成目标，但我希望最终能够实现。”卢比奥称，总统特朗普更倾向于达成一份好协议。他表示，美国的核心关切仍然是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此外，还需讨论未来的油农缩问题以及霍尔木斯海峡的重新开放。 卢比奥说：“我们正在与一群非常难打交道的人谈判。如果他们不改变立场，总统已明确表示他还有其他选项。”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是在争取恢复自身合法权利，而非向美国索取额外权利。
1: 巴加埃表示，过去数十年来，伊朗一直遭受美国所谓瘫痪性制裁。这些制裁已所谓伊朗核威胁为借口实施，但伊朗从未对地区或世界上任何国家构成核威胁。伊朗要求美国停止针对伊朗人民的犯罪行为，解除对伊制裁，解冻伊朗资产。巴加埃说，在霍尔木兹海峡及所谓海上封锁问题上，美方相关做法完全违反国际法，他们必须采取措施结束这一封锁。同一天，巴加埃还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不应将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描述为非必要战争，而应认定其为非法且犯罪性的军事侵略。当前地区危机的根源在于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这场被强加的战争本可以避免。 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任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担任伊美谈判伊朗代表团发言人。报道说，卡里巴夫作为伊朗谈判代表团负责人，已正式签署相关任命令。根据任命令内容，卡里巴夫表示，巴加埃具备国际法专业背景和外交领域工作经验。
0: 同时担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职务，希望其在阐释伊朗立场以及回应伊朗民众关切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美国众议院共和党领导层21号决定推迟表决一项限制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权利的法案，这一决定引发民主党抗议。报道称。
2: 共和党领导层考虑到党内部分议员会缺席表决，还有部分议员可能倒戈，这将难以否决民主党提出的这项法案，因此临时决定将原定当天的表决推迟到6月举行。此举引发民主党不满。
3: Gas prices are through the roof. People can't afford their groceries. Is that why you're pulling it? You guys don't have the guts or the balls.
4: The house will be in order.
2: 民主党众议员格雷戈里·米克斯则指责共和党是在玩政治游戏。
5: Another game that Republicans are playing. They knew this vote would pass. Had the vote to pass. But instead of allowing the voice of the people to be heard, everyone, you look at every go across America, everyone knows that this is a war of choice and it should stop.
2: 共和党方面则宣称，推迟投票是为了给当天缺席的议员保留投票机会。有记者对共和党议员缺席会议提出了疑问
6: ：“How concerned are you about attendance lately? Obviously, you have members that haven't been here in some time.
7: We all have different things going. I've got races.”
2: 5月19号，美国国会参议院表决一项旨在限制总统特朗普动武权利的法案，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 当天的投票结果为50票赞成，47票反对，在参议院获得程序性通过，但尚未得到参议院最终表决通过。在对伊朗军事行动问题上，共和党内部也存在分歧。在此次投票中，既有4名共和党参议员投了赞成票，另有3名共和党参议员缺席投票。后续该法案还需经过参议院辩论、最终表决、众议院投票等多项流程。
0: 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推动国际能源价格大幅攀升，直接加剧美国国内通胀压力，导致消费者信心下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1号以“美以伊战事对美国经济造成了多大冲击”为标题发文，直言美国经济眼下正陷入困境。
2: 文章援引美国劳工部本月公布数据报道称，受能源价格上涨推动，四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

0: 上涨 3.8%， 为2023年6月以来的最高水平，高于该国近十年 3.2% 的平均通胀水平。
1: For the month, gas was up 5.4%, airfare 2.8%, groceries 0.7%, housing costs 0.6%, and fresh fruit and vegetables 2.3%, the highest monthly increase for that category since 2010.
2: There's nowhere to hide here from inflation. Price increases are happening. They're happening quickly.
0: 美国劳工部公布数据还显示，四月美国民众平均薪资涨幅自2023年以来首次不及通胀增速，这意味着普通民众想要维持往年日常消费水准，只能不断动用储蓄或是借贷度日。
2: People who are earning the highest, they're more likely to probably still be outpacing inflation. But the people who are making the least, they have not been for months, and this is only going to be worse for them.
0: 美国密歇根大学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48.2， 为1952年有统计以来的最低值，低于大萧条及疫情时期水平，远低于该国近20年均值。该指数依据民众当下财务状况及未来经济预期测算，数值越高，消费信心越足，数值走低，则反映民众心态趋于保守，前景预期偏悲观。
3: 当地时间22号，凯文·沃什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
0: 当天，凯文·沃什在美国白宫举行的仪式上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仪式上表示，他希望凯文·沃什保持完全的独立，并做好自己的工作。凯文·沃什在致辞中表示，自己将领导一个以改革为导向的美联储，从以往成功和失误的经验中学习，摆脱不变的框架和模型。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凯文·沃什是自1987年格林斯潘之后首位在白宫宣誓就任的美联储主席。根据美国法定程序，美联储主席由美国总统提名人选，经国会参议院批准后任职。美国国会参议院5月13号投票正式确认，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任期四年。美联储的两大使命是促进充分就业和维持物价稳定。美联储将于6月16号至17号召开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
3: 当地时间22号18:30，北京时间23号6:30左右，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新一代重型运载火箭星舰从德克萨斯州发射升空，实施第12次试飞。此次试飞启用新一代星舰飞船和超级重型助推器，搭载升级版猛禽发动机，并首次使用重新设计的发射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星舰飞船在飞行过程中有一台引擎失效，但依然成功调整姿态，实现直立，并在印度洋完成了受控降落。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4: 3、2、1，点火。
5: 奉命执行神舟12号载人飞行任务。
6: 我们乘组已进入我们的太空家园。
7: 站立，
8: 跟随我的步伐，一起自由的飞翔吧。
9: 我已出舱，感觉良好。
10: 等你。

0: 动天波，接续奋斗。
1: 神舟二十号乘坐神舟二十一号飞船返回。
2: 哥哥，你们

0: 大家好，这里是中文国际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筑梦空间站特别报道。今天上午九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了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接下来，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将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举行与记者见面会。演播室里呢，还是由我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的安晶女士为您共同带来接下来的特别报道。辛苦安女士，请您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我的同事张健呢，也正在赶往问天阁的路上，我们稍后来连线他。想先问问安女士，您对接下来的记者见面会有哪些期待？
1: 其实刚才我们已经看了一些片子嘛，我们对航天员有一些了解。那我其实还是很期待这个航天员的见面会，然后我也很希望看到在现场的航天员他们这个自信大方的表达，然后他们的这个精神面貌，然后我也希望他们这种状态，然后能够给很多人以对航天事业的信心，然后能够鼓舞大家啊。
0: 确实，这个航天员都跟大家见面了，其实接下来就是马上就要发射的这个过程。当发射升空之后，马上就是两个乘组的交接了，
1: 对，
0: 意味着空间站平台上就出现了由3人又到6人共同驻留的情况了。那对空间站来说意味着什么？有哪些挑战？
1: 其实呢，我们3人乘组从神舟14号、15号的轮换开始，我们就经常会出现这种6人驻留的模式。那么我们目前呢，6个人驻留的时间，6个人轮换期间大概是5到7天，是根据任务决定的。但是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站的设计呢，主要是我们的载人环境的设置，还有这个驻留支持的模式不太一样。首先呢，6人驻留的时候，我们需要启动我们的天河舱和问天舱，两个舱段的这个睡眠区，然后包括我们的卫生区。同时呢，因为乘组增加，然后我们的站上的水、电器这些资源消耗也都会翻倍，那么我们就要加快我们这个包括我们的电解制氧啊，然后包括我们的二氧化碳处理系统啊，污水处理还有水管理这些系统的这个提高他们的这个工作节律，这是一点。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在轨航天员，因为他们是在这个空间这个轮换的模式呢，他们要就是合理的去协调配合利用这个空间。3人模式呢，因为资源比较充足，也是3个人的常态模式，所以说可以进行相应的一些科学实验啊，日常的维修维护工作。然后6人乘组呢，目前还是短暂的一个轮换这个乘组轮换的期间的这个模式，所以说工作内容可能不太一样。然后从我们这个挑战来说呢，首先我们的能力是完全可以应对我们6人驻留的这个模式的。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唯一的挑战可能就是地面的团队。我们地面的那个团队在正常也是24小时值守的，但是在这个乘组轮换期间呢，我们会更打起12分的精神，我们会对这个空间站

0: 整站的这个参数会更加的关注，尤其是因为乘组多人驻留的多人轮换期间，我们会关注的这个比如说气体的成分啊，就是相应的这些参数啊，但是这个也都是我们能力范围内的啊，我们只是会更加的关注啊。
1: 嗯，确实在轮换期间这个物资的消耗是成倍的增加，然后这个水氧这些也是翻倍的增长，其实对空间站的这个要求还是很高的。而且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我认为是本来的工作区是有限的，所以六人在上面工作区可能工作计划上也得排一排，对吧？谁在这个时段用什么，大家得提前都商量好了。
0: 这个乘组之间就会互相的要协调的去工作啊。
1: 是，那目前来看，我们基本上这个两个乘组共同在轨的时间都是在一周左右，
0: 对，
1: 未来还会更长。
0: 其实呢，我们设计阶段，我们对乘组驻留的支持，设计阶段呢，我们设计值就是10到14天。然后但是这个也不是我们的限制，你看上次20和21的乘组轮换就到达了半个月的时间。那我们乘组轮换呢，我们自己本身我们的再生生保能力都是支持的，从上一次的半个月乘组轮换来看，我们的各项指标各项参数都是稳定的，也都是正常的。那现在的5到7天呢，是因为我们的任务需求，实际任务需求就是大概就是这么长的时间，所以我们就支持到这儿。然后我们后续还是会根据任务去调整，这个都没有问题，我们的支持能力是很强的。
1: 对，目前空间站是资源够，系统稳，
0: 对，
1: 所以支持这些任务是这个毫不费力。
0: 是的，
1: 那其实也有人关心，因为目前我们这次有一个一年期长期驻留的试验，那未来也有可能会有更长的一个长期驻留，那乘组的这个一个乘组在上面的时间也会增长，那这对整个空间的站的设计上面有哪些设计上的要求吗？压力测试都做了哪些方面？
0: 那首先从设计上来说呢，其实站现在本身也具备，但是我们要更加关注的就是首先一个就是可以稳定持续工作的，主要是这个环境控制系统，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我们人员在轨驻留的时候我们需要的这个氧分压呀这个关注这些比如说二氧化碳、大气成分，包括有害气体，包括噪声这些等等，我们要提供一个持续的稳定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环境。然后呢，就是我们要提供这个足够的这个空间，我们这个人员如果驻留人员多，那么我们的活动空间肯定相应的就要更大一些，包括我们之前提到的我们所有站内的智能化的设计，让乘组在轨多人驻留的时候仍然能够更舒适。然后同时呢，我们自己本身的各种应急策略也是要非常强的，比如说我们的压力应急，我们应对这种火灾这种情况多人驻留，那我们要有完备的这个准备。
1: 是，我们稍后继续来聊。那我的同事张健呢，现在已经赶到了问天阁，我们来连线他，看看他在现场有哪些观察。张健，把时间交给你。
2: 好的，卢志，我现在从东风礼堂过来，距离不是很远，来到了问天阁。现在我所站的这个地方呢是圆梦洋广场哈，然后背后这个问天阁呢就是里面已经挤满了很多的媒体记者，空间不大，但是大家都是争先恐后的想要第一时间捕捉到三名航天员的风采。三名航天员呢现在也正在做着准备，一会儿会出来跟大家见面。关于这个圆梦洋广场呢，我们也都知道在这里是见证了一批又一批的中国航天员的出征，从这里走向太空，是一个非常具有意义的地方啊。然后我们的三名航天员呢明天晚上也会在这个地方举行他们的出征仪式，我们看到地面上也已经是贴好了相应的标识1、2、3他们站的位置，还有边上的观众席呢也已经是布置好了，明天晚上会有很多的观众包括媒体在这边呢一起欢送三名航天员他们上车，让他们前往发射塔架，然后是一飞冲天。然后我们再来看一看，聊一聊这次的这个三名航天员他们在里面呢举行见面会呢，到时候会隔着一层玻璃跟这个观众进行见面，这也是为了最大限度的保护他们的健康，让他们不要在地面呢接触一些病毒或者是这些传染物，让他们以最好的状态能够上天。另外呢，这次的三名航天员在刚才的这个新闻发布会上，我们也了解了到了一些他们的基本信息，比如说像是这个动摇的航天员朱杨柱啊，我们的一位老熟人，在这边我们看一看他，我们知道他执行过神舟16号的任务，然后在那边的这个航天员的这个电子屏上面，我们可以看到从右数起的这个第六列哈，中间的那个动俩就是当时的这个朱杨柱。短短几年时间呢，他已经从当时的一个新人的动俩航天员成长为一名指令长，我们看到他这样的一个中国航天员的队伍不断的发展壮大，也是让我们感到非常的欣慰。而且我背后的这块电子屏呢，以前也曾经是一块这个照片墙啊，后来呢因为中国航天员实在是这个增长的速度实在太快了，所以干脆直接换成了电子屏。从这里也能看出来咱们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的这个蓬勃的发展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即将一起登场的动两航天员和动三航天员，他们两位也都是非常的优秀。像动两的张志远呢，他曾经是一名空军的飞行员，而动三航天员呢，也是这次备受关注的香港女航天员啊，黎嘉莹。我们也从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她是以非常优异的成绩，是通过了这个飞行资格的这些测试，还有完成了各项训练，让我们非常期待她的太空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另外呢，发布会上还提到一个非常好玩的信息，就是这次的航天员呢，是涵盖了现役中国航天员的三种类型的，分别是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还有载荷专家。他们三位呢，在太空又会摩擦出怎样的这个火花，产生怎样的化学反应呢，让我们对接下来的这个神舟23号三名航天员的这个飞行任务啊，就有很多值得我们关注的看点啊。现在呢，发布会这个见面会也是马上就要开始了，我马上也是要进到里面哈，跟大家一起见识三名航天员的风采。让我们继续关注最新的消息，卢志。
1: 好的，好的，谢谢张姐。我们又看到了这个熟悉的圆梦园广场，看到了熟悉的航天员墙。对，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在轨驻留时间可能会更长，这个航天员这个保障方面，空间站能做哪些？我觉得从我的角度来看啊，这个在轨驻留时间长，它绝对不是把地面的物资简单的都搬上去。
2: 是的，
1: 因为上面是一个自循环的系统。
2: 是的，
1: 它可能是一个更长时间的零差错，能够自循环的一个保障的能力。
2: 对的。
1: 那对于航天员的生活来说，我们最基础的生命保障、再生生保系统都有哪些特点、优势在哪里？
2: 其实我们的再生生保系统是我们航天员能够长期的在轨驻留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保障，它是一个非常核心的技术。那因为我们航天员在轨，我们不能频繁的通过地面去运送物资，它不是像我们在家里一样，我们缺瓶水，我们出去买瓶水就可以了。但是在天上呢，它就需要这个货运飞船一次一次的，这个我们的送货小哥一次一次的去给我们传递这个运送这个物资。那么在轨我们的物资能循环利用起来就非常的重要啊。然后目前呢，我们的在轨呢是一个雾化式的再生生保系统，这个系统已经非常的完备了。那首先呢，它能进行这个水资源的重复利用，这个很厉害，它可以收集航天员出的汗液呀，然后所有这个空气中的这个水分，然后包括这个甚至是他们这个一些废弃的水，包括尿液，这个都是能收集起来的。收集起来呢，它经过一系列的处理，包括蒸馏啊，包括除菌啊，一系列的处理之后呢，它把这个水就能够达到一个能够饮用的标准，这个转化率能达到90%以上。就是在太空中，我们真的是不能浪费每一滴水，我们不能浪费每一口空气。然后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水的这个循环利用，然后我们呼出的这个二氧化碳我们要及时的处理，因为二氧化碳过高的话，这个对人身体肯定是不好的。然后我们及时处理呢，我们有二氧化碳的吸附系统，吸附完的二氧化碳我们就会再把二氧化碳吸附之后我们再把它挤到一个，就相当于一个海绵嘛，再挤到一个大罐子里，然后我们这个二氧化碳呢，接下来可以就跟我们其他再进行反应，我们这个二氧化碳还能继续为我们制水啊，这样就是一个循环的啊，能够制氧，这样一个循环的过程，它能够再成为氧气。同时呢，我们的那个天上的氧气，因为我们没有像地面光合作用，有植物就直接供氧了，但我们天上没有这个供的氧，那所以我们就用电解制水的电解制氧的方法，我们就用天上的水通过电解制取我们的这个氧气啊，这样的话也是足够。我们现在根据我们的在轨数据，我们是能够供三人乘组是稳定的使用啊，包括六人轮换期间，我们的再生生保的这个制氧也都能够满足他们的用氧需求量啊。
1: 确实有了完整的这个再生生保系统，航天员在上面的工作生活就是一个安心的状态。
2: 是的，
1: 而且我还关注到了一个数据，确实是好处还在于，它有了再生生保系统，它可以节省上行物资的空间。
2: 是的，
1: 它其实每年也能够带来很多其他的益处。
2: 对，我们每次上行的这个物资、这个资源、这个我们的空间是非常宝贵的，所以说节省出来的这些资源，我们就可以更多的去支持其他的任务。
1: 对，现在目前这个乘组的在轨驻留基本上都在6个月，我觉得不仅从这个身体上，对阳光、水、空气在这方面它有挑战，其实对于航天员来说，他的心理上的挑战也是非常大的。那通过哪些方式来保障他的心理上的舒适？
2: 对，所以我们因为有航天员的长期在轨驻留，所以我们有一套非常完备的这个在轨驻留的这个心理支持的这个系统。之前提到，我们航天员可以随时的跟地面的家人取得联系，然后我们的地面

0: 团队也是24小时的支持，去支持航天在轨遇到的各种问题。那我们也是在整个站的这个生活区，我们都会进行这个智能化的设计。航天就通过这个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就能操作我们的这个比如说智能的灯光系统，能够语音控制很多设备。这个是给他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捷。同时我们安排了有健身区，包括我们的自行车、我们的划船机、我们的跑步机，都是能航天员在工作之余是能够放松这个身心的。同时我们现在太空不是还种着那个绿植呢吗？这个种植绿植可能也是能够放松心情的一个状态了。
1: 下一步可以直播种菜了。
0: 对，所以反正整个来说呢，我们就是我们的目标就是保障航天员能够在轨健康的生活，高效的工作。
1: 我看这个在太空上没有什么明显的这个昼夜的节律，那灯光系统上有考虑吗？
0: 灯光系统上我们的智能灯光系统都是根据这个地球上的这个昼夜变化，然后去设置这个灯光。比如说早晨的灯光和傍晚的灯光和正中午的灯光，它的这个光谱好像都不太一样。然后我们是会就基本上航天员他按照这个来调节的话，他是能跟着地球，因为他只要不往宣传外看，他就跟着地球的时间，他是可以按照这个光谱去调节自己的这个舱内的这个智能的照明系统的。
1: 来，不仅是灯光的强弱，其实我从公开资料还查到了一个这个研究啊，他这个研究写的是这个载人航天器舱内环境色彩情绪调节与设计规律设计。他有一个我觉得是我们大家日常生活当中都可以借鉴到的，这个研究明显可以用到我们的日常生活。说这个冷色调在工作区、睡眠区、卫生区能够显著提升航天员的集中力和专注度。
0: 对的，比较冷静。
1: 对，然后浅色调呢可以增加空间感和亮度，暖色调在锻炼区和就餐区可以舒适放松。
0: 对，
1: 我觉得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可以借鉴一下。
0: 是的，
1: 我们去看看航天员与记者见面会。

0: 女士们、先生们、媒体朋友们，大家上午好。经任务总指挥部决定，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由三名航天员组成，他们是航天员朱阳柱、航天员张志远、航天员黎佳莹。下面请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陈新主任介绍航天员乘组情况。
1: 女士们、先生们、媒体朋友们，下面我介绍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情况。指令长朱阳柱。汉族，籍贯江苏沛县，博士学位，1986年9月出生，2005年9月入伍，2006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3级航天员，陆军上校军衔，曾任航天工程大学副教授。2020年9月，作为航天飞行工程师入选为我国第三批航天员。2023年5月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2024年4月被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获3级航天功勋奖章。乘组航天员张志远。汉族，籍贯甘肃白银，学士学位，1986年6月出生，2006年9月入伍，2011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3级航天员，空军上校军衔，曾任空军航空兵某部1级飞行员。2020年9月作为航天驾驶员入选为我国第三批航天员。乘组航天员黎佳莹。

0: 汉族，籍贯广东顺德，博士学位。1982年11月出生于香港，2006年9月参加工作，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警司。2024年6月，作为载荷专家入选为我国第四批航天员。三位航天员经过全面系统的训练，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考评，成绩优秀，具备执行任务能力，被确定为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乘组。介绍完毕，谢谢。
1: 下面请记者朋友们提问。
2: 好的，谢谢主持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记者提问，我的问题是提给东遥指令长。中央驻您好。
3: 您好。
2: 我们从发布会上了解到，这次任务可以说包含着很多个首次，比如说首次有第三批航天员担任指令长，我们首次还有一位航天员要进行一年期的在轨驻留，我们还首次迎来了来自香港的航天员，也是第四批首位上天执行飞行任务的航天员。那面对这么多的首次，您作为指令长感觉压力大不大？另外对于整个乘组来讲又面临着哪些考验，又有哪些意义？谢谢。
3: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关注啊，对信息掌握的非常的全面。谢谢您的提问。中国载人航天啊，一路走来，从一人一天到多人多天，到现在即将突破一年期的在轨驻留，这一个又一个全新的首次，串起了中国航天事业一次次发展突破的步伐。正是载人航天事业的快速发展，才有我们一批批航天员在太空接力实现梦想。在这次任务中啊，我们第三批、第四批航天员将同步亮相太空，特别是我们香港同胞首次飞天，共享航天荣光。这既是家国情怀的生动凝聚，也是中国梦、航天梦的同心圆，让我们啊跨域融合，把个人的理想汇聚成为国出征的共同目标。面对这么多首次啊，我们深感使命光荣，责任十分重大。这不是说简单的数字叠加，而是对我们生理、心理、应急处置、协同、配合以及在轨的工作、生活能力等全方位的考验。作为指令长呢，我想的最多的是该如何做好各项准备，如何带领团队零失误、零差错的圆满完成飞行任务。当然呢，一开始内心还是有一些忐忑的，但是我们始终坚持一条，只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做到全面过硬，就能够从容应对，就能啊逢山开路，遇水搭桥，让天堑变为通途。我们一定会把每一个首次当作一次赶考，坚守初心，全力以赴。面对考验啊，我们将泰然处置，面对挑战，我们将遇强则强，稳稳当当地跑好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此时此刻啊，我为生在我们伟大的祖国感到无比骄傲，深深地感恩伟大的时代，是新时代让我们啊有梦可追，追梦可成。谢谢。
1: 好，下面请接着提问。
4: 谢谢主持人。人民日报记者提问。动感航天员您好。
5: 您好。
4: 作为首次飞行的航天员，恭喜您即将圆梦太空。我们每个人都有梦想，但从真正实现梦想

0: 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里想请您结合亲身感受给大家，特别是我们的青少年分享一下，到底怎么做才能圆梦，需要做到些什么，又怎么样才能做到？谢谢。
1: 感谢您的提问。我出生在西北这片热土，曾经同千千万万人一道仰望星空，见证神舟五号一飞冲天。明天我将和我的队友一起奔赴太空，飞天圆梦。从有梦到圆梦，是一条用信念和坚持铺就的漫长征途。在这里我有三点体会和感悟：一是把梦想扎根在脚下的土地里，言有星辰更要脚踏实地。航天梦的背后是无数次的学习训练和积累，没有捷径可走。二是把热爱熬成对抗困难的底气。我也有过训练瓶颈，有过任务落选的失落，但正是这些让我读懂了坚持的意义。真正的热爱是在认清了追梦的辛苦后，依然愿意为他全力以赴。三是把个人的梦想和祖国的需要紧紧相连。我们这一代航天员赶上了一个好时代，让我们心有所向，梦有所成。当个人的努力是为了实现国家目标、人民期盼时，你就有了源源不断的力量。青少年朋友们，我们正身处在最好的年纪，有着最热烈的梦想。学习中解决的每一道难题，训练场上挥洒的每一滴汗水，都是在为梦想搭桥铺路。只要心怀热爱，永不言弃，就能到达属于自己的星辰大海。谢谢。
2: 好，下面请接着提问。
3: 感谢主持人。新华社提问，问题给东三航天员李佳颖。首先祝贺您入选神二十三乘组，成为首个来自香港的航天员，也是首位飞天的第四批航天员。祖国和人民为您骄傲，特区政府和香港市民也倍感荣光。那么现在请问您的心情怎么样？一路走来又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呢？谢谢。
4: 谢谢大家的祝贺。作为一名普通的香港人，可以加入航天员队伍，入选本次乘组执行任务，这份机遇弥足珍贵，是我从前不敢奢望的。此刻我的内心充满感恩与荣幸，也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首先我要衷心地感谢祖国为我们提供了圆梦的舞台，也要由衷地感谢香港特区政府和市民的全力支持。一路走来的各项训练确实充满挑战，过程也真的十分艰苦。今天可以站在这里，离不开各位航天员老师的严谨教导，离不开所有航天人的默默奉献，也离不开家人无条件的支持。并且我还想说，我身边的每一位航天员都非常优秀，能够和他们一起学习训练成为朋友，我感到特别幸运。感谢大家一路相伴，互相鼓励，共同进步。这段经历真的让我收获很多。对于本次任务呢，正如我们主领长刚才所说的，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完成所有工作，也会肩负起航天人的使命，为祖国为民族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不会辜负香港市民的期望，也更加不会辜负祖国的重托。谢谢。

0: 既是充分的信任，更是使命的传承。正是我们首批、二批航天员和三批的队友们，将他们宝贵的飞行经验、飞行作风和飞行品质毫无保留地言传身教，才让我更加有底气扛起这一份责任。今天啊，大家都看到我们一个全新的乘组与大家见面，有航天驾驶员，有航天飞行工程师，特别是有我们香港首位载荷专家。我们啊，就像三块不同的拼图，拼成了严丝合缝的最有力量的整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将共同完成好这次任务。我们三个人虽然说专业背景不同，经历啊阅历也不尽相同，但是呢年龄相仿，性格也相近，也有很多共同语言。栋梁呢是和我同批入队的队友，性格沉稳内敛，又不失幽默，做事踏实谨慎，勤勤恳恳。栋三作为来自香港的第四批队友，融入团队很快，角色的转换也很快，细心又乐观，聪慧又坚韧。我们三个人相处十分融洽，不分彼此，既温和包容，相互支持，又坚定执着，对工作标准啊，对工作要求绝不打折扣，处处想的是团队，想的是成功。针对任务的准备啊，我们着重从提升团队的能力和飞行品质上下大功夫，练相融，练配合，练习惯，练方法，在乘组的配合上做到一加一加一等于一，在技术能力上实现一加一加一大于三。我们也坚信啊，有党和国家的悉心培养，有全国人民的关心厚爱，有各系统的大力协同，我们一定能够做到乘组一心，天地一心，同向发力，持久用力，以满格的状态，顶格的标准，专注于每一项工作任务，圆满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光荣使命。谢谢。
1: 好，下面请继续提问。
2: 谢谢主持人，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的记者，我的问题是给栋梁航天员张志远的。张志远您好，请问即将进入中国空间站，您最大的期待是什么？另外在太空中您最想实现的愿望又是什么？谢谢。
3: 感谢您的提问。中国空间站自建成以来，队友们接力出征，胜利凯旋，在为他们感到骄傲和自豪的同时，我也渴望着像他们一样到空间站探索太空的奥妙，将出征太空的接力棒一棒一棒地传递下去。我们的指令长是我同批的首位指令长，黎嘉莹是首位香港载荷专家，多元化的搭配是我们载人航天事业成熟和自信的表现。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会有更多的首次，更多的新鲜元素加入进来。我最大的期待就是天地一心，乘组一心，完成好各项在轨任务，向党和人民交出一份优异的答卷。与此同时，我还带了一些家信，每一封信都写满了父母妻子的祝福和孩子的疑问。我非常期待在空间站里打开他们，在繁忙的间隙和特殊的节日里收到这份祝福，亲身领略了太空的奥秘后，再来解答孩子们的疑问，为他们种下一颗科学的种子，在未来茁壮成长。我一定珍惜这次难得的飞行机会，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并把日积月累的训练成果转化为

0: 成功的喜报，以实际行动建功伟大新时代。谢谢。
1: 好，下面请接着提问。
2: 谢谢凤凰卫视记者提问。我想问给动三航天员黎嘉莹，嘉莹你好。首先再次祝贺您啊，成为首位出称太空的香港同胞。所以想请问您对于香港的市民和青少年有什么样的寄语和鼓励的话？谢谢。
3: 谢谢您的祝贺，还有你的提问。青年有发展，香港才有未来。一直以来，香港始终与祖国风雨同舟，血脉相连。我们既是祖国发展的见证者，更是参与者和贡献者。对我来说，从小在香港长大，狮子山精神早已刻在我的心里。这份励精自强、永不言弃的信念，与载人航天精神是相通的。同样需要我们勇于挑战，坚持到底。正是凭着这份执着与坚持，我才一步一步地走到了今天。所以，我特别想对香港的青少年说，梦想不遥远，也不分出身，只要我们心怀家国，热爱生活，坚持做好自己，一起为香港、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祖国一直都在支持我们。最后，我想用广东话说两句，多谢大家的支持和关心，我会好好加油，大家一起努力，一定会有更好的明天。谢谢。
1: 好，下面请继续提问。
4: 谢谢主持人。环球时报记者提问，我的问题提给指令长朱阳柱。指令长您好。
5: 你好。
4: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同时也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你们即将乘坐长征火箭出征太空，也将在中国空间站迎来这两件大事的纪念时刻。作为事业的接棒者和精神的传承者，您如何理解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这句话？如何在中国人探索太空的新长征中做出新的贡献？谢谢。
5: 感谢您的提问。确实，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我们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长征精神的接力啊，从来没有停歇过。我们回望历史啊，当年红军战士跨越了万水千山，走完了艰苦卓绝的伟大远征。70年来，一代代航天人白手起家，走出了筑梦星辰的航天长征。我们从伟大长征的胜利中读懂了革命先辈的信仰底色，在中国航天的筑梦征途上，我们一直坚守着祖国利益高于一切的光荣使命。这两种精神在时光中交汇共鸣。作为新时代的中国航天人，我们脚下的征途是星辰大海，我们的主责祖业是为祖国出征太空，这是属于新时代的太空长征。今天啊，我们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是无数事业的奋斗者和攀登者们为我们提供了更高的起点，让我们有机会不断地去见证历史，不断地从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对我们乘组来说，我们要闯过多个首次的娄山关，要跨越我们乘组的一年期在轨驻留这个雪山草地，还要完成平台维护、出舱

0: 活动、科学实验等一系列的任务，这是专属于我们成组的长征。我们一定会带着这份跨越时空的精神力量，以青春赴使命，以奋斗启新城，让红色血脉与时代精神交相辉映，在探索宇宙的新长征路上，我们踏实前行，勇毅前行。请祖国和人民放心，我们将做最好的自己，用实际行动书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故事，用实际行动为新时代中国航天事业再立新功。谢谢。
1: 好，由于时间关系，航天员乘组还要为明天的飞行任务做准备，今天的见面会就到这里。最后预祝任务圆满成功，祝航天员胜利凯旋，谢谢大家。
0: 好的，再次感谢，再见。

0: 航天员与记者见面会已经结束了，安女士，您对刚刚的这个见面会印象最深的细节有哪些？
1: 其实很多都很印象深刻啊。刚才其实每一位航天员都提到了梦想，这句话对我触动非常深。这就是我们载人航天工程，一直以来的一个追求，就是要实现我们中国人的。 航天梦，实现我们中国人的太空梦。那么，这一次任务呢，我们也是要守护好我们太空家园。相信不久的将来，我们一定会用我们的努力，让更多的中国人能够上到太空去，我们去探索太空，去了解太空，然后我们在太空工作和生活。然后也是，衷心的祝愿神舟23号能够圆满的完成任务，带着丰厚的这个。
0: 科学硕果吧，然后满载而归。
2: 我刚刚对这个指令长得有一个非常简短的一个小小细节的话有印象，他说他们团队在练相容、练配合、练习惯。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多元和谐的团队。是的。那神舟23号飞船发射对接之后，其实我们的空间站马上又要再次形成一个三舱三船的组合体，它是我们空间站现在的最大的构型了，它能算一个这个未来它可以常态化的进行吗？
1: 其实目前呢，我们空间站的最基本构型，我们一直提到的构型是一个 T 字构型。T 字构型呢，就是由我们的核心舱、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三舱组合的 T 字构型。那么我们现在的这个所谓的三舱三船的构型呢，是加入了前向的载人船、镜像的载人船和后向的货运飞船组成的一个成组轮换期间的一个最大构型。这个构型目前我们根据我们的任务需求，在轨一般就是停留这个5到7天。 然后我们前一艘飞船呢，就会返回地球，我们就回到我们正常的构型。
0: 所以它其实是在应用与发展阶段一个特定重叠阶段的一个产物。
1: 对的，是的。那我们空间站怎么去面对这样不同的构型？它在设计上有哪些考虑？其实空间站在设计上呢，应对这种不同的构型，我们之前在设计阶段就是有很多的考量的。首先是我们空间站的系统都是统一设计的，我们三舱是统一设计，统筹规划，然后所有的来访飞行器呢。 都要跟我是统一的接口，我们签订的这个包括我们的通信协议啊、信息传输协议啊、能源并网啊，这样的话，你不管有多少艘飞船过来跟我对接，那对接上了之后，对于我空间站来说，我就是一个有机的整体。那么我从空间站的控制角度来说，我就能够统一的调配我的各项的资源，然后包括我们也能够共享。 然后这是一点，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先进的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姿态控制技术，我们空间站的发动机，我们的自主计算，就是让它在应对各种构型不同的指令情况、执行各种偏移的情况下，包括我们每次交会对接、在分离这种构型的变化，我们都能够自主的在轨去计算这些参数，然后去补偿，然后我们空间站在轨的飞行的姿态就一直都是稳定的。 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会科学的安排我们的各个对接口。我们现在前向和镜像都是对接载人船，然后我们的后向是对接我们的货运飞船。那么我们在飞行器来访对接之后呢，我们会合理的去分配我们的能源，包括我们的热量，我们这样的通风这样的相应的。

0: 配置我们都是科学的规划好的。然后呢，就是我们要有一个非常完备的针对于各种工况的，我们有相应的应急措施。我们通过冗余设计，就是不管是哪一个飞船它过来了，对接出现了问题，那我们都可以立刻启用我们的备份，然后保证我们的整体的这个功能是稳定的。
1: 好，那我看张健在现场发布会这个与记者见面会之后，他有什么样的感受？我们马上来连线他，张健。
2: 好的，卢志，现在见面会刚刚结束，我们可以看到啊，整个现场还是非常热闹的，大家很多人都还是留在这里啊，跟三名航天员站过的这个讲台进行合影留念，也是记录下中国载人航天发展的这一重要的时刻哈。从刚刚的见面会上，我们也是深刻的感受到三名航天员精神都是非常的饱满，而且状态也是非常的好，表现出了良好的这种精气神啊，也让我们非常期待接下来他们会开展的这个飞天的任务。我们接下来再逐一复盘一下三名航天员在见面会上讲话中的一些亮点啊，像是这个指令长朱阳柱啊，他说他这次担任指令长呢，这既是一个充分的信任，也是一个传承哈。他是从前辈那里面学到了很多，传承到了很多这个珍贵的经验和知识。现在呢，他作为指令长而带领一个全新的乘组飞天，他也是非常的高兴。虽然说这一次的三名航天员，他也说了，他们的这个经历啊，还有他们的成长的背景啊都不太一样，但是他也相信三名航天员因为是年龄相仿，而且也是性格也比较相近，三个人呢就像三块不同的拼图最后能够拼成一起，拼在一个严丝合缝，成为一个最有力的集体，也让我们相信这名指挥长、指令长的这个领导力，然后相信神舟23号乘组在太空会有非常好的表现。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动量的航天员哈，张志远，他也是这次也是特别提到了，除了要完成好任务之外，他也是提到自己带了很多信上去，信上面呢有家人写给他的祝福，也有孩子写给他的各种疑问，他要在天上呢看到这些信，然后感受家人的祝福，同时也要为孩子解答很多问题。事实上呢，在过去的多次航天员乘组中，我们也都是经常能够看到这样的温情的小故事哈，也相信呢这个张志远在有家人的这样鼓励和支持下，他在太空的工作和生活都会开展得更加顺利。另外呢，再来看一看动三航天员哈黎佳莹，他黎佳莹呢也是专门提到了非常感谢祖国能给他提供这样一个圆梦的舞台，同时呢他也是给了这个香港的青少年很多的一些寄语，他也说只要我们是心怀家国，然后始终是牢记祖国，然后接下来呢每个人都可以绽放自己的亮，也可以作为一个香港的青少年呢，不只是祖国发展的见证者，更是参与者和贡献者，只要大家心里有梦想，将来一定可以为香港为祖国做出更多的贡献。我们也相信啊，将来肯定会有更多的香港青少年一样像黎佳莹这样子，能够站到更大的舞台上去实现自己的梦想。而现在呢，在见面会结束之后呢，三名航天员现在他们已经回去休息了，接下来呢他们会做很多的准备工作，包括对肠道的一个清理啊，然后也进行一个比较好的休息，同时他们会接下来会进行一些比较清淡的饮食啊，做好充分的准备，把身心状态都调整到最佳，然后去参加这个飞天的任务。好在这一次呢发布会结束之后，距离明天晚上的这个正式发射的这个时间间隔呢要比前几次要稍微长一点，这样的话我们的几个航天员也是有更加充分的时间去进行准备，进行休息，让我们期待三名航天员接下来的表现。卢志，
1: 好的，谢谢张健。我们继续刚刚的话题啊，其实我们刚刚聊到了这个空间站面对不同的构型都有哪些准备，其实我刚刚也总结了一下，其实就两点，我感觉一个是高效的资源利用，另外一个是更强的系统的冗余。
0: 对，
1: 而且我关注到其实像核心舱和天河和问天，它其实是一个互为备份的
0: 对
1: 设计，
0: 是有这样备份的关系的。因为核心舱呢，它的定位就是我们整个空间站的控制系统啊，我们的管理和控制基本上都集中在它，它就等于我们空间站的大脑啊。然后我们的问天舱呢，就是备份了空间站的大部分的控制功能啊。然后这样的话，当我们出现我们这个备份功能，其实有很多级，我们有设备级的，还有功能级的，这个就属于更大级别的，就是我们舱段级别的这样一个备份。
1: 说到舱段，其实我还看到一个消息，为了支持这个可能进一步支持在轨的科学实验，未来可能会适时的发展一些这个拓展的舱段，构型也会发生变化。
0: 对，这个也是我刚才提到的，就是我们对各种构型的灵活的适应能力，也是为了我们后续的再有其他的这个舱段过来对接，然后去扩大我们空间站的规模去做的这个准备。现在呢是根据15的规划，我们在15期间会发射一个扩展舱段，那么这个扩展舱段呢就会也会提高我们整站的这个可靠性，然后也是能够备份部分的功能，然后让我们的整个空间站的舱体达到一个更大的规模。那这种统一的控制、统一的调配这个能力的设计就显得非常的

0: 重要。
1: 那既然说到这里，我觉得当从我们目前的这个 T 字构型转到十字构型的时候，我觉得压力和挑战会更大一些，因为航天员的这个太空站的这个空间站，我们这个整个不仅是发射对接也好，我觉得包括它在这个空间里的重心质心它都会有变化，对不对？挑战在哪里？
0: 其实来说呢，这个新发射的这个舱段呢，对我们来说它就是一次交会对接任务，那么我们要应对这一次针对它的不同的功能，我们肯定是要做一些相应的设计。它对接上了之后呢，它可能就会从我们的前向对接口对接，然后我们形成一个稳定的十字构型，那么我们后续的交会对接任务呢，可能就要考虑新的舱段，然后包括一些敏感器的使用啊，有这些相关的功能，我们可能就要重新的去调配一下。
1: 不管空间站的构型怎么变，都是航天员工作生活的家园。我们一起来看看，神舟23号飞行乘组将有一名航天员在轨驻留一年。从2003年神舟5号载着杨利伟迈出中国人飞天第一步，到今年即将开展的一年期驻留试验，20余年间，中国载人航天从一人一天到长期驻留，在轨时长记录不断刷新。截至目前，我国已有28人、44人次飞天圆梦。今天我们循着时间的脉络，回顾中国航天员稳步前行的在轨征程。
2: 2003年10月15号，神舟五号载着杨利伟直冲云霄，这是中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杨利伟在轨飞行21小时23分，绕地球14圈后安全返回，标志着我国成为世界上第3个独立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此后，神舟六号和神舟七号两次任务，中国载人航天实现了多人多天、首次空间出舱活动等多项突破，推动中国载人航天从验证性飞行向应用性飞行迈出关键一步。从神舟九号到神舟十一号，太空驻留天数突破了2位数，实现了中期驻留。神舟九号任务中，航天员刘洋成为中国首飞女航天员。神舟十号乘组完成首次太空授课。到神舟十一号，景海鹏、陈冬在轨工作生活33天，首次实现我国航天员中期在轨驻留，开展了体现国际科学前沿和高新技术发展方向的空间科学与应用任务。这一阶段，我国先后突破并掌握了交会对接、推进剂在轨补加等关键技术，为空间站建造积累了重要经验。2021年4月29号，中国空间站首个舱段天河核心舱发射入轨，标志着空间站在轨组装建造全面展开。同年6月，神舟12号乘组首批入驻，在轨驻留93天，实现了航天员3个月长期驻留目标。神舟13号任务中，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在轨驻留时间再上新台阶。经过6个月的太空出差，他们圆满完成了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阶段任务。此后，从神舟14号起，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时间稳定在半年左右，实现了航天员常态化在轨轮换，空间站进入常态化运营阶段，并取得大量阶段性成果。神舟20号乘组陈冬、陈中瑞、王杰在轨驻留204天。航天员陈冬由此成为首个在轨驻留时间超过400天的中国航天员。今年，神舟21号乘组已根据任务需求延长在轨驻留时间，近7个月的太空加班刷新了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从神舟5号的21小时到今年即将到来的一年期驻留试验，20余年间，中国航天员在轨时长实现了从小时级到年级的跨越。中国航天正在持续拓展有人长期驻留的边界，让我们期待中国载人航天开启全新的征程。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出征在即，值得关注的是，乘组中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一年以上长期驻留试验。而对于在空间站执行的其他任务，3名航天员都有自己的侧重点，具体是如何分工，一起来看。
2: 按照计划，神舟23号乘组将实施出舱活动，开展空间科学实验和技术试验，空间站平台管理工作，航天员保障相关工作以及科普教育等重要活动。这次任务

0: 航天员朱杨柱首次以航天飞行工程师的身份担任指令长，带队飞天。相较神舟十六号的太空之旅，角色的变化让他扛起了更为厚重的责任与担当。
1: 我当时是作为飞行工程师嘛，栋梁平台维护好，照料好。那么这一次身份变成了动腰，责任长意味着就是对整个任务全局要有一个总的把握，总的统筹，还要关注到两位队友的思想状态、心理状态、工作状态、身体状态等等，如何应对应急情况，如何做出决策，如何统筹任务安排，这些执行长可能要考虑的会多一些。我觉得责任更加重大了，使命也更加光荣了。
0: 航天员张志远首次参加太空出差任务，除了作为驾驶员的本职工作，他还要负责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的相关数据记录。
2: 我觉得我在我乘组中应该就担负的应该是继承和发展的，对我个人来说就去积极的去配合地面人员，去把自己身体的一些状况和相应的一些变化真实客观的反映给他们，为他们的科学研究带来更直观的一些数据和成果。
0: 在工作安排上，神舟二十三号航天员乘组各有所分工，但整体凝心聚力，分工不分家。作为我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同时也是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对这次任务充满期待。
3: 首先就要向几位师姐致敬，他们都是特别厉害的女性啊，亚萍师姐跟刘洋师姐他们都是驾驶员，然后浩哲师姐她就是工程师，然后我就是载荷专家，基本上我们的角色就是有一点不同，我就是主要做那个载荷的照料，还有做那些惊喜的实验，还有就是我来自香港，我就多了一个任务，要做好港澳跟祖国航天这个事业的一个桥梁。
4: 神舟二十三号的三名航天员中，朱杨柱、张志远是第三批航天员，而黎嘉莹是在2024年6月加入的第四批航天员。三名航天员真正在一起磨合时间很短，这期间他们一起完成了洞穴训练、全任务飞行程序模拟训练等一系列需要密切协作、默契配合的训练任务。即将出征太空，谈到彼此，三名航天员又是如何互相评价？来看总台央视记者此前的采访。
0: 去年年底，28名航天员圆满完成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组织的首次洞穴训练。低温高湿、狭窄封闭的天然洞穴模拟了太空极端环境，在这里，航天员们彼此依靠，利用自身知识特长和有限的物资，共同完成复杂的任务。也是在这里，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一同参加训练，对彼此留下了深刻印象。
2: 洞穴训练对我们这次乘组的任务来说的话，是我们三个人第一次在一起去执行一次任务，6天5夜。然后在这个任务的过程中嘛，我也是第一次发现他俩身上的不同的闪光点。
1: 虽然当时还不在一个乘组，但是我们在训练，在日常的训练中也都有交流，都有熟悉，所以说融入也很快，也都熟悉了解彼此的一些特点性格，所以说工作起来以后，三个人搭组工作起来一点都不陌生，说句话也都能心领神会。
2: 朱杨柱是特别的勤劳，而且在任务规划和统筹方面有自己独特的一些方法，然后黎嘉莹他是在一些物资管理上面有自己独到的一些方法，而且是一个极端负责的一个任务，但凡是对他所负责的那一方面那些任务的话，都会尽心尽力，然后不吃饭不睡觉，他也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到极致的那么一个队友。
3: 我感觉我两个小伙伴都非常棒，其实我们工作也是可以互补的，虽然我是载荷专家，但是我们做实验也是大部分都是一起做的，尤其是那些比较重要的实验，但是我感觉他们两个平常对这个工作的要求很高，我就是比较觉得开心比较重要，可能我会带来一点轻松的感觉吧。
0: 不久后，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被选入神舟二十三号乘组，有了前期的磨合，乘组成员快速进入状态，三人的相容性、协同性不断提高。在春节前开展的全任务飞行

0: 程序模拟训练中，三名航天员共同工作生活，对彼此的优点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
1: 朱杨柱的话，他是一个做事非常认真，而且是心思细致，而且特别的勤劳，而且作为一个首位工程师指令长的话，他在领导统筹任务这方面有自己的一些优势的。
2: 他是之前也上过天有经验了，他要求就是对我们的要求特别高，但是他对自己的要求就更加高他跟我有一点是挺类似的，就是我们都想要一个高效的工作，就是高效的时间我们也不会降低我们的要求，但是我们就想要把东西都弄得好好的。
3: 我们是三个人互相配合，各有所长，取长补短。栋梁呢平时看着不苟言笑，但是内心是非常幽默的，沉稳内敛，但是内心很幽默，做事情也是任劳任怨，勤勤恳恳的。栋三呢，他很乐观坚韧，而且他是计算机方面的专家，在我们遇到一些计算机方面的问题的时候就找他过来，他就是大拿，找他来三下五除二就把这个事情就很快就能解决了问题所在了。数据的这些统计管理，他对这块心思很细腻，然后专业能力又很强。
0: 有了前期的相互认可和不断磨合，神舟二十三号乘组在短期内完成了执行载人飞行任务的各项准备。不久前，三名航天员在一则有趣的心理测试中再一次展现了他们的默契，其各自选择的心理投射也形象地描绘了神舟二十三号航天员乘组指令长的调和共情能力、成员的执行能力和集体意识。
2: 教员就问我们要选一个小动物去形容我们自己，刚好我们那个小组选的都是昆虫，然后另外一个小组就是我们备份的小组选的都是那个四条腿的在地上面走的那种，然后我们指令长选的就是蝴蝶，然后我跟栋梁都没有约好，但是我们说的都是小蜜蜂。我感觉我们这个团队就是经过了几个月的配合，我们的默契就特别好。
4: 神舟二十三号乘组出征在即，三名航天员都带了哪些私人物品来陪伴自己的太空生活，一起来揭秘他们的太空行囊。
0: 在太空出差开启前，与家人有关的物件被航天员们最先放进行囊，这些寄托着跨越天地的思念物件将陪伴三名航天员逐梦苍穹。
3: 我带了两个小葫芦，葫芦是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葫芦代表福不禄，就是一种寄托，就是给大家给家人带来一些幸福，就心系着他们，然后带一些家人的照片，又做了一本相册，之前是做了两本相册，我是就把这三年2023年到2026年我们一家人共同生活的场景合影场景把它做了一本相册，在天上可以翻看。
1: 我们也是准备了一些在一些特殊的节假日的节点呢，会给我准备一些问候的信件，当然这些信件的内容对我来说是保密的，而我会在这些关键的时间节点还有节日假日的时候拆开，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拆盲盒的一个过程，我也特别的期盼。另外一些我也还带了一个家人的生肖的一些玩偶，我们一家四口的，然后对我来说到时候这些小玩偶将会是一些在任务间隙很大程度上的心理的支持。
2: 其实我带上天的主要就是我小孩给我画的画，还有就是写的是信，因为之前我给他们作业的就是让他们给我写信，他们还挺积极的，他们每个人每个月都给我写了一封，然后我本来想要是三个小孩一起写的，因为我们带上去也有重量的要求嘛，然后他们是每个人每个月都给我写了，然后我爱人也写了，所以我是信是比较多的，我就有20多封嘛。
0: 不难发现，三名航天员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可以寄托情感的真实物品。
3: 所以用有限的重量把这个带上去，在天上觉得翻一页翻着看，感觉还是更亲切一些。电子版呢，总觉得是隔着一个屏幕，翻着看，你能手能有触觉，有感，有触觉这个，能体会的不一样的。
2: 我上去之后，我觉得我会很想他们的，但是我。

0: 我想的时候，我就可以拿那个信，拿那个画出来看看。
1: 除此之外，神舟二十三号乘组还为已经在太空出差七个月的神舟二十一号乘组带去了一些伴手礼。
2: 带的礼物的话，那我们会随着我们的神舟二十三号飞船的话，给他们带上去最新鲜的一些果蔬。啊，那是我相信这会是他们在空间站半年多以后希望能得到的最可口最新鲜的东西了。
3: 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国空间站。安女士，我们看这个按照计划，中国空间站将会在轨运营十年以上，那么如何维持它的长期安全，从您的领域来看能够提供哪些支持？
4: 对，您这个问题非常的关键，因为空间站是一个这么大型的一个载人航天器，它一定不能是一个一次性的航天器。那么我们整个团队，然后包括我们设计之初，我们就是希望它是一个长期能够在轨运行的一个安全家园。那么首先呢，就是我们现在的管理秘诀呢，就是我们是预防为主，然后我们是全生命周期的管理。首先在设计阶段，我们就是用了高可靠性的设计和这个荣誉设计。你像比如说，特别是我们针对我们的关键设备，包括我们的太阳翼，我们都是独立运行的太阳翼，独立的蓄电池，然后包括我们的推进系统，我们都是有各个发动机的备份。这样呢，当关键系统一个部分出现了问题的时候，我们能迅速的切到备份，而不影响我们组合体在轨的运行。同时我们对这些关键的设备的关键的系统，我们也是都设置了相应的安全模式啊，这个是保障我们在轨空间站运行和航天员运行的一个安全。然后是在建造阶段的时候呢，我们也是严格把控每一个产品的质量关。那我们的零件，然后包括我们的设备，都是做过这个成百上千次的地面的实验的，包括应对在轨的这种极限的高低温的环境，然后包括这个强辐射环境、强紫外环境，都是经过了考验的，保证它在寿命期内是能够完成使命的。同时呢，在我们现在的运行阶段，我们有24小时的实时监测，对在轨航天站的空间站的这个健康状况是有一个实时监测的。我们在整站布了非常多的这个传感器，我们能实时监测电流、电压、压力这些传感器，一旦出现了问题，我们地面能够立刻发现，然后立刻去处置。同时呢，我们还对它的趋势会有一个判断。比如说我们在轨发现一个设备的参数可能有一些跳变，但是它又恢复正常了，但是我们可以判断它可能会出现问题，那么我们就会安排择机对它进行更换，这样的话不会在它真正发现的问题的时候打一个措手不及，出现这种抢修的情况。还有呢，就是日常呢，我们会把它的日常的维护工作已经对空间站的维护工作已经都安排在了我们航天员乘组的日常的安排里。比如说我们经常会对这个出风口进行一些擦拭啊，包括一些电子产品的更换啊，包括一些零部件的更换，这样的话呢，就维持整个空间站能够在轨一直这样稳定的升级，然后稳定的运行。我们也在不断的升级在轨维修的这些设备，然后包括我们的维修方式、维修流程，然后让航天员在轨的维修工作操作的更加的高效、更加的便捷。
3: 那目前来看，我们的中国空间站有没有延寿的打算？都要做哪些设计？
4: 中国空间站呢，首先从核心舱最早入轨的，它现在已经在轨飞行5年多的时间了。那从我们在轨累积的数据来判断呢，它没有出现性能退化的这种现象。那么我们对空间站的未来的这个寿命呢，我们也是很有信心的。首先空间站的设计寿命是10年，那么我们本身就是要通过这个维修起码要达到这个15年的寿命。那么我们这个延寿呢，也是一个持续在做的工作。那么我们首先呢，就要做到以下这几点吧。第一个，首先是我们要做一个持续的全面的寿命评估，我们要不断的对在轨的参数进行研判，同时呢，我们也开展这个重点参数的关注，同时呢，我们会在地面开展相应的必要的实验。这个实验呢，就是摸一下，包括我们的设备呀、器件呀，我们摸一下它的极限寿命，然后我们再去对比在轨它现在的这个状态，然后我们就可以科学的评估出它后面的寿命了。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就是我们对关键的设备啊、关键的部件，我们是要有维修策略，我们是要能够在轨更换的。也就是尤其是这个电子类的产品，就像在家里面电视机坏了、冰箱坏了，我们不是整器扔掉啊，我们换上一些新的部件，而且更新换代的部件呢，它一定是性能更好、可靠性更高，然后保持这个让这个系统更稳定的运行。第三点呢，我们就是

0: 通过我们的扩展仓段，然后继续的去，刚才提到我们可能会上行扩展仓段，我们的上行扩展仓段能够让我们的整器的安全性和可靠性能提高的更多，它不但能给航天员提供更大的活动空间，能够支持更多的载荷，同时它也对空间站的这个基础功能会做一些备份，这样的话就释放了原来站内的原来在轨现在目前已经运行三舱的这个释放了他们的一些压力啊，这样的话就是两个设备轮换运用，它的这个寿命肯定也就是增强了。然后我们就是还要完善一下我们的这个相应的管理体系，因为我觉得这个大的航天器在轨运行，它一定不只是一个技术问题，它也有相应的管理问题，包括我们的流程，包括我们的应急。然后所以说空间站的延寿它是一个系统工程，它需要全体航天人的努力和守护。
1: 是，我们也期待中国空间站在轨时间更长更安全。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神舟23号瞄准北京时间5月24号20:08发射。我们将继续推出特别节目《筑梦空间站》特别报道，全程关注航天员的出征仪式和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发射过程。那么，再次感谢安女士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各位的收看，再会。

0: 中国载人航天啊，一路走来，从一人一天到多人多天，到现在即将突破一年期的在轨驻留，这一个又一个全新的首次，串起了中国航天事业一次次发展突破的步伐。
1: 中国航天站自建成以来，队友们接力出征，胜利凯旋，在为他们感到骄傲和自豪的同时，我也渴望着像他们一样到空间站探索太空的奥妙，将出征太空的接力棒一棒一棒地传递下去。
2: 青年有发展，香港才有未来。一直以来，香港始终与祖国风雨同舟，血脉相连，我们既是祖国发展的见证者，更是参与者和贡献者。
0: 好的，再次感谢，再见。

0: 奉命执行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行任务。我们乘组已进入我们的太空家园，
1: 正念。
2: 跟随我的步伐，一起自由的飞翔吧。
3: 我已出舱，感觉良好。
4: 等你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中国新闻。今天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神舟23号飞船瞄准明天23:08发射。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此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按照计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今天上午，3名航天员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见面。神舟23号乘组明天就将奔赴太空。神舟23号不光是首个由第3、第4批航天员组成的乘组，也是首个由航天工程师担任指令长的乘组，并且首次迎来了来自香港航天员的加入。航天员乘组出征在即，值得关注的是，乘组中的1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以上长期驻留试验。对于在空间站执行的其他任务，3名航天员都有自己的侧重点。具体如何分工，一起来看一看。
2: 按照计划，神舟23号乘组将实施出舱活动，开展空间科学实验和技术试验，空间站平台管理工作，航天员保障相关工作以及科普教育等重要活动。这次任务，航天员朱杨柱首次以航天飞行工程师的身份担任指令长，带队飞天。相较神舟16号的太空之旅，角色的变化让他扛起了更为厚重的责任与担当。
3: 我当时是作为飞行工程师嘛，栋梁平台维护好，照料好。那么这一次身份变成了栋腰，责任长意味着就是对整个任务全局要有一个总的把握、总的统筹，还要关注到两位队友的思想状态、心理状态、工作状态、身体状态等等，如何应对应急情况，如何做出决策，如何统筹任务安排，这些执行长可能要考虑的会多一些。我觉得责任更加重大了，使命也更加光荣了。
2: 航天员张志远首次参加太空出差任务，除了作为驾驶员的本职工作，他还要负责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的相关数据记录。
4: 我觉得我在我乘组中应该就担负的应该是继承和发展的，对我个人来说，就去积极地去配合地面人员，去把自己身体的一些状况和相应的一些变化，真实客观地反映给他们，为他们的科学研究带来更直观的一些数据和成果。
2: 在工作安排上，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各有所分工，但整体凝心聚力，分工不分家。作为我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同时也是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佳颖对这次任务充满期待。
5: 首先就要向几位师姐致敬，她们都是特别厉害的女性。亚萍师姐跟刘洋师姐她们都是驾驶员，然后浩哲师姐

0: 他就是工程师，然后我就是在和正在，基本上我们的角色就是有一点不同，我就是主要做那个载荷的胶料，还有做那些惊喜的实验，还有就是我来自香港，我就多了一个任务，要做好港澳跟祖国航天这个事业的一个桥梁。
1: 神舟23号乘组出征在即，三名航天员都带了哪些私人物品陪伴自己的太空生活呢？来揭秘他们的太空行囊。
2: 在太空出差开启前，与家人有关的物件被航天员们最先放进行囊。这些寄托着跨越天地的思念物件，将陪伴三名航天员逐梦苍穹。
3: 我带了个两个小葫芦，葫芦是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葫芦代表福不禄，就是一种寄托，就是给大家给家人带来一些幸福，就是心系着他们，然后带一些家人的照片，又做了一本相册。之前是做了两本相册，我是就把这三年2023年到2026年我们一家人共同生活的场景合影场景把它做了一本相册，在天上可以翻看。
4: 我们也是准备了一些在一些特殊的节假日的节点呢，会给我准备一些问候的信件，当然这些信件的内容对我来说是保密的，而我会在这些关键的时间节点还有节日假日的时候拆开，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拆盲盒的一个过程，我也特别的期盼。另外一些我也还带了一个家人的生肖的一些玩偶，我们一家四口的，然后对我来说到时候这些小玩偶将会是一些在任务间隙很大程度上的心理的支持。
0: 其实我带上天的主要就是我小孩给我画的画，还有就是写的是信，因为之前我给他们作业的就是让他们给我写信，他们还挺积极的，他们每个人每个月都给我写了一封，然后我本来想要是三个小孩一起写的，因为我们带上去也有重量的要求嘛，然后他们是每个人每个月都给我写了，然后我爱人也写了，所以我是信是比较多的，我就有20多封嘛。
2: 不难发现，三名航天员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可以寄托情感的真实物品。
3: 所以用有限的重量把这个带上去，在天上觉得翻一页翻着看，感觉还是更亲切一些。电子版呢，总觉得是隔着一个屏幕，翻着看你能手能有触觉，有感觉，有触觉这个，能体会的不一样的。
0: 我上去之后我觉得我会很想他们的，但是我想的时候我就可以拿那个信拿那个画出来看看。
2: 除此之外，神舟23号乘组还为已经在太空出差7个月的神舟21号乘组带去了一些伴手礼。
4: 带的礼物的话，那我们会随着我们的神舟23号飞船的话给他们带上去最新鲜的一些果蔬啊，那是我相信这会是他们在空间站半年多以后希望能得到的最可口最新鲜的东西了。
1: 再来关注伊朗局势。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召集国家安全团队开会商讨对伊朗战事相关事宜。特朗普当天表示，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此事很快就会结束。白宫宣布，特朗普本周末调整行程，将留在白宫。
5: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2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特朗普当天上午召集其国家安全团队开会商讨对伊朗战事相关事宜。他在会上听取了关于美伊谈判现状的简报，并了解若谈判破裂可能出现的各种预案。美副总统万斯、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白宫办公厅主任怀尔斯等官员出席了会议。据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是否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除非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他提出可能进行一次最终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规模军事行动，随后便可宣布胜利并结束战争，但目前尚无迹象表明特朗普已做出发动新打击的决定。报道还说，特朗普对与伊朗进行的谈判感到日益沮丧。他19号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时表示，希望再给外交一次机会，但到了21号晚间，他已

0: 倾向于下令发动军事打击。会议结束几小时后，白宫宣布调整特朗普本周末的行程，他将留在白宫，取消前往新泽西州一家高尔夫俱乐部的安排。特朗普还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我认为在这段关键时期，我留在华盛顿坐镇白宫至关重要。另据多位消息人士透露，鉴于可能发生军事打击，美国军方和情报界的部分人员已取消了原定的阵亡将士纪念日周末休假计划。国防和情报官员已开始更新美国海外军事基地的紧急召回名册。与此同时，驻扎在中东的部分美军部队正分批轮换撤离战区。此举旨在缩减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以应对伊朗可能采取报复行动的风险。
1: 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报道，消息人士22号透露，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的协议草案预计将在数小时内公布。截至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美伊均未就此事发布官方表态。此前，阿拉比亚电视台报道说，该媒体独家获悉的美伊接近达成的协议草案内容包括，在所有战线立即、全面和无条件地实现停火。电视台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该协议将在美伊双方正式宣布后立即生效。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经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将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继续就伊美谈判展开斡旋。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一天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仍有许多工作要做。
0: 卢比奥22号在瑞典出席北约外长会后对记者表示，美国与伊朗谈判取得了一些进展，总统特朗普更倾向于达成一份好协议。他表示，美国的核心关切仍然是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此外，还需讨论未来的铀浓缩问题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卢比奥还强调，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方必须要有 B 计划应对。他说，美国目前与作为调解方的巴基斯坦保持着持续沟通。
2: We also have to have a plan B, and plan B is what if Iran refuses to open the straits? What if Iran decides we refuse to open the straits, we're going to own the straits and we're going to charge tolls for it? Okay, at that point, something has to be done about it. And I would argue that there are countries represented here today that are more deeply impacted by this than even the United States is.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伊朗媒体22号报道，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经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以推动伊朗与美国的相关谈判。另据巴基斯坦军方消息人士22号称，巴三军情报局局长马利克当天也前往伊朗。伊朗学生通讯社22号早些时候报道，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伊朗媒体还报道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会见了正在德黑兰访问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双方就推动伊朗与美国结束战争的相关谈判进程交换意见。另据路透社22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卡塔尔已经派遣一个谈判小组前往伊朗，以协助达成一项结束伊朗战事的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当前无法断言伊美协议已接近达成，双方分歧依然严重。巴加埃说，不能期待通过数轮往返磋商就可能在数周或数月内看到结果。他强调，外交谈判本身是长期过程，双方正利用各种机会传递各自立场。
1: 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是在争取恢复自身合法权利，而非向美国索取额外权利。
3: 巴加埃表示，过去数十年来，伊朗一直遭受美国所谓瘫痪性制裁，这些制裁以所谓伊朗核威胁为借口实施，但伊朗从未对地区或世界上任何国家构成核威胁。伊朗要求美国停止针对伊朗人民的犯罪行为，解除对伊制裁，解冻伊朗资产。巴加埃说，在霍尔木兹海峡及所谓海上封锁问题上，美方相关做法完全违反国际法，他们必须采取措施结束这一封锁。同一天，巴加埃还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不应将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描述为非必要战争，而应认定其为非法且犯罪性。

的军事侵略。当前地区危机的根源在于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这场被强加的战争本可以避免。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报道，

0: 起作用。
1: 好，相关话题来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时间交给静华。
2: 好的，静萌。国际社会斡旋下，美伊对话持续推进，美方称谈判取得一些积极进展，但在外交努力之外，特朗普政府仍在筹备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美伊博弈陷入焦灼。来看相关报道。首先我们来关注美国《华尔街日报》，谈判未获实质突破。美伊结束冲突的谈判未获实质突破，双方立场几无松动，外界对和解前景存疑。伊朗坚持要求美方终止敌对行动，全面解除制裁，支付战争赔偿，同时掌控霍尔木斯海峡事务话语权，尤其在浓缩铀处置上与美方分歧巨大。美方官员称，伊朗释放和谈积极信号，但正式协议落地仍存变数。分析认为，美伊仍保留对伊军事打击选项，或借有限施压推动谈判。伊朗则警告，一旦恢复袭击，必定会强硬反击。双方在谈判与威慑间反复试探，局势高度不确定。我们再来关注到英国路透社的消息，核问题博弈白热化。伊朗最高领袖下令接近武器级的浓缩铀不得出境，表明伊朗谈判立场更趋强硬。特朗普则强调绝不允许伊朗保留高浓缩铀，以色列也要求和平协议必须包含移除浓缩铀的条款，停战与核谈判障碍陡增。伊朗高层对美国疑虑深重，担心停火是战术欺骗，核心诉求是永久结束战争，获得美伊不再袭击的可靠保证，才愿意详谈核计划。双方分歧虽有收窄，但浓缩铀处置和铀浓缩权利等核心问题对立依旧深刻。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消息，特朗普立场摇摆。特朗普近来在伊朗问题上态度反复，一边寻求持久停火，一边威胁升级军事行动。此前美伊在谈判期间对伊朗发动袭击，专家称站在伊朗的角度难以判断美方真实意图。特朗普偏好公开施压式谈判，也让伊朗难以私下让步。特朗普支持者视选项全开为外交策略，反对者则认为这暴露战略困境，既想宣称胜利，又担忧冲突升级拖累经济。浓缩铀与海峡通行僵局持续，冲突升级风险逼近，美国或陷入更深的战争陷阱。好，最后呢，我们来关注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伊朗军事能力快速重建。伊朗军事工业重建进度超预期，已恢复部分无人机生产。美方评估其最快6个月可全面恢复无人机作战能力。重建工作涵盖修复导弹阵地、发射装置，恢复被毁的关键武器系统的产能。外界质疑美伊空袭的长期削弱效果。空袭虽然削弱了伊朗导弹与无人机战力，但未摧毁其国防工业基础。伊朗仍保有大量的导弹发射装置、无人机及海岸防御能力，可快速复产，降低战事影响。这意味着若美方重启打击，伊朗仍能威胁地区国家持续袭击以色列与海湾国家。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交回给季萌。
1: 好的，静华。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22号宣布，日本自卫队将于6月22号至7月1号参加由美军主导的勇敢之盾联合演习。在本次演习中，美军将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以及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海马斯。该基地还将用于计划在9月举行的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澳军队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日本防卫省称，在这一系列演习结束后，相关装备将从鹿屋航空基地撤离至驻日美军基地。好，相关话题马上请进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为我们带来详细解读。向老师好。
3: 好，主持人你好。
1: 据日本经济新闻22号报道，日本政府已经开始着手调整对非关系，拟将日非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且讨论向菲律宾出口反舰导弹，其根本意图是什么？您怎么看？
3: 日本政府想要把这次的这个日非双边关系啊升级，包括讨论对非出口88式的案件岸基反舰岛。

0: 战。那么实际上这在过去几年日非防务安全关系不断升级的这么一个延长线上，它的根本意图还是两国在地缘政治上的相互利用。那么核心是想要构建第一岛链的封锁体系，来达到一个制衡对抗中国的目的。那么就日本而言，它是服务于日本右翼执政当局啊，加速推动军事大国化以及所谓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的一个地缘政治的布局。它的核心目标啊，还是要突破战后的军事束缚，推动军力的对外扩张，进而来拓展日本在这个海外的地缘政治影响力。那么现在与菲律宾的防务合作啊，已经成为日本加速在军事化的一个关键跳板，包括通过向菲律宾出口这种进攻性的导弹这种武器啊，日本不仅能够加快突破战后武器出口的限制，而且也标志着日本的军事安全政策从过去的专守防卫向主动出击型的这么一个转型，为日本成为能战国家来进行做一个铺垫和准备。那么其次，从地缘战略来看，菲律宾地处第一岛链的南端，与日本形成一个南北的呼应。那么在菲律宾部署反舰导弹，可以构建一个分布式的沿海导弹系统，打造一个前沿的战略支点，强化对外的军事干预能力。那么实际上直接服务于日本企图介入台海和南海的这种战略野心，那么也是想要实现所谓的东海、南海、台海三海联动这么一个战略构想。而且这也是日本想要依托美日同盟来构建一个亚太小周边军事网络的一个具体的举措，那么想要借此来扩大日本在东南亚的影响力，当然也有经济层面的谋划，那么想要借此来激活日本的军工产业的出口潜力，通过防务合作绑定菲律宾，强化菲律宾在防务体系和经济上对日本的依赖，为日本在东南亚拓展影响力来提供一个前沿的战略支点。
1: 那另外呢，日本自民党提出建议草案，要求提升防卫费目标，而日本去年才刚刚突破2%。与此同时，日本主要军工企业防卫相关业务的销售收入今年也是大幅增长，这一动向对亚太区域安全有着怎样的影响呢？
0: 日本自民党其实自民党政权啊，已经提前1到2年完成了防卫费的这个占 GDP 比重啊，由1%到2%的翻倍的目标，应该在今年已经实现了。那么现在又提出要参考北约的这个3.5%的标准，进一步的提升防卫费。实际上，在当前日本不断的加快在军事化的背景下，我们看到日本的像三菱重工这些核心的军工企业啊，它这个过去几年的防卫开这个部门的营收啊，在出现一个激增的态势。那么实际上标志着日本军工产业在全面的被激活，那么这对亚太区域的安全啊，我想会构成多方面的冲击和破坏性的影响。那么本质上，这意味着日本的这种军事扩张的常态化和战争经济回潮带来的一个联动效应，它会形成一个非常危险的外溢影响。首先会彻底的影响东亚太地区既有的一个军力平衡。那么日本作为二战战败国，持续的大幅提升防卫费，并且强化军工产能啊，这违背了日本战后非军事化的一个承诺。这次实际上已经在刺激地区新一轮的军备竞赛，它会迫使周边国家来调整它的安全战略，以应对潜在的威胁和挑战。那么实际上，日本防卫费的持续增长啊，很大程度上用于日本来发展远程的打击能力。那么这些也是结合日本现在在扩大武器装备的出口，频繁在海外参与军事演训这些举措，日本它正在从一个本土防御型的国家向一个对外干预型的国家转变。那么这就实际上在推升了区域的这个地缘政治的矛盾，尤其是在台海、南海这些敏感的海域，那么日本频繁的在采取一些对外的联合的军事行动，那么这就会导致地区的局势更加紧张，而且日本的军工企业和日本的右翼政治势力啊，形成一种利益共同体，来推动日本的安全政策更趋强硬。实际上，通过以军养军，使日本的这种在军事化的进程在不断的加速，而且这一动向还在加剧地区的阵营对抗。日本借提高军费，想要换取美国对于日本军事松绑的支持，在推动亚太的前沿的军事部署，试图构建一种排他性的小圈子的这种军事集团，那么这就破坏了亚太地区这种多元平衡、大家合作共存的一个安全格局。那么我们看到日本的国家债务负担在主要经济体当中已经是最高了，那么它这种不断举债来进行防卫费扩张的这种矛盾啊，实际上也是带来日本经济风险的这种外溢的一种可能性，实际上也

0: 会对整个区域的经济一体化以及区域的联动的影响啊带来冲击，影响到亚太整体的这种经济的稳定和区域一体化的进程。好的，主持人。
1: 嗯，好的，感谢向老师的分析和点评。当地时间22号，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军过去一天对黎南部多地的袭击造成至少11人死亡，其中包括6名医护人员，另有多人受伤。黎真主党同一天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打击了以军铁穹防空系统在内的多个军事目标。以色列国防军22号发表声明，称其打死2名黎巴嫩黎真主党成员，并在以黎临时边界附近发现并拦截了多个可疑空中目标。
2: 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军22号空袭了黎巴嫩南部提尔地区的一处急救中心，造成4名医护人员死亡。随后，以军对提尔地区一路口发动空袭，造成6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医护人员。报道称，遇难医护人员当时正在转移此前空袭中遇袭的伤者。此外，在黎巴嫩南部城市奈拜提耶，一架以色列无人机袭击了商业区的一辆皮卡车，造成1名居民死亡，2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22号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为报复以军袭击，打击了多个以军军事目标，打击目标包括以军铁穹防空系统、指挥中心、人员集结点等。以色列国防军22号发表声明说，以军过去24小时发现并打死多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还摧毁了多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同时，以北部多个地区当天响起防空警报，随后以军拦截了2个从黎巴嫩向以色列发射的可疑空中目标。此外，以方还在以黎临时边界以色列一侧收到数个可疑空中目标坠落的报告。
1: 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德国4国领导人22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大定居点，并对定居者日益加剧的暴力行为表示强烈谴责。联合声明指出，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扩大犹太人定居点的行为严重违反国际法。当前犹太定居者的暴力行为已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严重破坏了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声明重申要通过2国方案解决巴以问题，呼吁在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框架下，通过谈判落实2国方案，实现全面、公正和持久的和平。为期2天的北约外长会22号在瑞典赫尔辛堡闭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出席了会议。受到伊朗问题立场分歧、美国近期有关欧洲驻军表态等影响，此次会议上美国与欧洲盟友之间的分歧凸显。
2: 在22号的北约外长会上，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再次表示，美国对部分北约盟友在伊朗战事上的反应感到失望。
3: The president's views, frankly, disappointment at some of our NATO allies and their response to our operations in the Middle East are well documented. That will have to be addressed. It won't be solved or addressed today. That's something for the leaders' level to discuss.
2: 此前一天，卢比奥也表达了类似的态度，并批评西班牙不允许美国使用相关基地。美方此前多次批评北约盟友拒绝为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提供帮助，并曾威胁退出北约。本月初，美国因不满德国在伊朗问题上的立场，表示将从德国撤出5000兵力。同时，美国向德国部署远程战斧导弹的计划也被搁置。另外，多名知情人士告诉媒体，美国政府计划通知北约盟友，美国将缩减可供北约在重大危机时期调用的美军力量规模。担忧美国保护随时退出的焦虑在欧洲蔓延，欧洲防务自主近年来也加速推进。在22号的北约外长会上，多个欧洲国家均表示需加大防务力量投入。
4: So we need to continue to invest in our own defense and our own capabilities.
5: We recognize that there is a desire to draw down the troop numbers. That has been said for a long time. What is important that is that it happens in a structured manner so that Europe is able to build up when the US reduces its presence.
1: 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22号表示，德国政府计划2026年将国内生产总值的4%用于国防开支。瓦德富尔当天在瑞典赫尔辛堡出席北约外长会期间表示，德国政府正朝着将这一比例提升至5%的目标迈进。 北约成员国去年决定在2035年前将年度国防开支

0: 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的5%。此外，瓦德富尔在会前还表示，德国将提议加强与乌克兰的防务合作。美国国防部近日宣布调整驻欧军事部署，将驻欧洲旅级战斗部队数量从4个缩减至3个。此前，美国还宣布将从德国撤走约5000名士兵。这一调整加剧了德国对美国安全承诺的疑虑，也促使德国加快推进防务自主。来看总台记者从德国发回的观察报道。
1: 美军最新一轮驻欧部署调整，关键不只在于少了一支旅级战斗部队，更重要的是，这一调整再次释放出一个明确信号，美国正在通过各种方式迫使其欧洲盟友承担更多防务责任和安全成本。此次调整并不是一个孤立动作。5月初，美国宣布将在未来6到12个月内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士兵。与此同时，原定的在德国的战斧巡航导弹等远程武器的部署计划也已陷入了不确定之中。几次动作叠加在一起，信号已经很清楚，驻军问题逐渐变成了美国对欧洲施压的一张牌。对德国而言，问题不只是少了多少美军，而是美国军事政策的不确定性本身。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对此直接表态，美军撤出部分兵力在意料之中，北约必须变得更加欧洲。为此，德国正在加快补齐自身军事短板，部队上推进兵役制度改革，装备上加强远程打击、防空反导系统和无人机采购，工业上以莱茵金属为代表的军工企业正在欧洲多国加快扩建弹药产能。对德国而言，防务自主已不再只是战略讨论中的一个远景，而是迫在眉睫的现实任务。总台记者德国慕尼黑报道。
0: 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推动国际能源价格大幅攀升，直接加剧美国国内通胀压力，导致消费者信心下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1号以“美以伊战事对美国经济造成了多大冲击”为标题发文，直言美国经济眼下正陷入困境。
2: 文章援引美国劳工部本月公布数据报道称，受能源价格上涨推动，4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8%，为2023年6月以来的最高水平，高于该国近10年3.2%的平均通胀水平。
3: For the month, gas was up 5.4%, airfare 2.8%, groceries 0.7%, housing costs 0.6%, and fresh fruit and vegetables 2.3%, the highest monthly increase for that category since 2010.
4: There's nowhere to hide here from inflation. Price increases are happening. They're happening quickly.
2: 美国劳工部公布数据还显示，四月美国民众平均薪资涨幅自2023年以来首次不及通胀增速。这意味着普通民众想要维持往年日常消费水准，只能不断动用储蓄或是借贷度日。
4: People who are earning the highest, they're more likely to probably still be outpacing inflation. But the people who are making the least, they have not been for months, and this is only going to be worse for them.
2: 美国密歇根大学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8.2，为1952年有统计以来的最低值，低于大萧条及疫情时期水平，远低于该国近20年均值。该指数依据民众当下财务状况及未来经济预期测算，数值越高，消费信心越足；数值走低，则反映民众心态趋于保守，前景预期偏悲观。
0: 当地时间22号，凯文·沃什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
2: 当天，凯文·沃什在美国白宫举行的仪式上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仪式上表示，他希望凯文·沃什保持完全的独立，并做好自己的工作。凯文·沃什在致辞中表示，自己将领导一个以改革为导向的美联储，从以往成功和失误的经验中学习，摆脱不变的框架和模型。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凯文·沃什是自1987年格林斯潘之后首位在白宫宣誓就任的美联储主席。根据美国法定程序，美联储主席由美国总统提名人选，经国会参议院批准后任职。美国国会参议院5月13号投票正式确认，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

0: 下一任主席，任期四年。美联储的两大使命是促进充分就业和维持物价稳定。美联储将于6月16号至17号召开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
1: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2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但疫情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谭德赛介绍说，目前刚果金已确诊82例病例，其中7例死亡，但该国疫情实际情况比确诊数据所体现规模严重得多。同一天，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弗莱彻发表声明说，他从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拨款6000万美元，以加速应对刚果金及更广泛地区的埃博拉疫情。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昨天，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四川等地的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其中湖南湘潭和长沙局地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新一轮强降雨过程将从陕西、河南、湖北等地开始发展。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这也是自5月12号以来连续第12天发布暴雨预警。近期中东部地区降雨频繁，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导致出现城市内涝等灾害。
4: 最近几天，湖南石门县持续遭遇强降雨。湖南省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石门县降雨显著偏多，雨势集中，发生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风险较高。眼下强降雨叠加高风险，石门县进入防汛救灾关键期。目前石门县被困人员已经全部转移完毕，部分路段已实施交通管制。湖南省水利厅已于昨天将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受降雨影响，21号到22号，广东北江中游干流韶关至英德江段及支流连江、东江支流大沁河、粤西沿海莫阳江、广西岷江及桂南沿海防城河、江西桃江等15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最大超警幅度1.51米，目前大部已退至警戒以下。广西防城港突发持续性强降雨，多地出现严重内涝，港口区白沙村河水上涨，村庄被洪水围困，15名群众被困。当地消防救援人员第一时间展开救援，15名被困群众分批次成功转移至安全区域。昨天早晨，广东阳江、莫阳江迎来第二次洪峰，水位达6.82米，超警戒水位0.02米。中午水位回落至6.70米。阳江市大中型水库累计拦蓄洪水超1亿立方米，有效缓解下游防洪压力。
1: 据台媒援引美国《国会山日报》报道，美国海军部代理部长21号出席参议院听证会表示，由于美军需优先因应可能发生的对伊朗冲突，美国将暂停一项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对此，国民党民代徐巧芯22号指出，这背后政治因素远大于军事考虑。更有分析指出，台湾并非美国核心利益，民进党当局以美谋独路线正在走向尽头。
5: 美国海军部代理部长在参议院听证会上表示，由于需要优先储备弹药以应对与伊朗可能爆发的冲突，因而对台140亿美元军售暂时搁置。国民党民代徐巧芯对此表示，中美领导人会见后，美方表示不支持台独，而赖清德在520讲话中仍进行台独叫嚣，让美方产生疑虑。
6: 这个他们的弹药的生产哦，其实事实上并不太会因为他们是否卖我们这一批的这个军购，那就不充足啦。那所以说这个我觉得比较像是一个说法，那其实还是在政治上面的考量是比较多的。赖清德在川普的谈话之后还坚持讲台湾独立，那在这种情况之下，那美国当然对于140亿的军购他会有所疑虑。
5: 徐巧芯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访华后态度明确，不希望有人搞独立，不愿派兵跋涉9500

0: 京里打仗，不当台独靠山，不轻易承诺对台军售。他认为赖清德当局的所作所为未能让华府相信没有人在搞台独。岛内更有分析指出，过去数年民进党当局不断向台湾社会灌输抗中保台信念，让民众相信美国会无条件支持台湾，甚至不惜为台湾与中国开战。但特朗普新近表态，说明台湾已非美国核心利益，台湾问题终究必须服务于美国的国家利益，而非所谓民主价值共同体的浪漫叙事。该分析进一步指出，此次特朗普访华后的言行，某种程度上已对民进党当局敲响警钟，因为当华府开始重新计算利益时，民进党那条建立在以美抗中幻想上的台独路线也正逐渐走向尽头。
1: 5月22号，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在福建福州开幕。
2: 开幕式上，福州打造福马同城生活圈先行先试第三批政策正式发布，包括优化涉台营商环境、深化融台科技交流合作、优化福马小三通通行体验等方面共10条举措。
3: 觉得特别的高兴，能够推出这样子的第三批的政策。那其中包括一条，就是这个基层工会能够同等待遇的之下呢，去采购这个台企的商品。那我想这一块就是实实在在的，帮助我们做这个消费产品的这些台企，就是最直接的一个帮助。
4: 福马产业园现在对马祖乡亲有一个就是专享的暖心政策，就是租金厂房租金有3年的免租，第4年、第5年半租，然后可以高达3000平方，然后装修补贴有400块一平方米，相当于120万。就是这些补贴，我觉得对于我们这种初创的创业者来说，真的是非常大的政策支持。
2: 现场多位台企代表表示，依托两岸互通政策与便利配套，在产销物流、品牌拓展、跨境外销等方面收获实效，两岸各领域交流合作持续走深走实。
5: 这2年呢，电商的发展非常的快速，所以我们也感受到这个趋势，所以在电商面、物流面，我们也积极的去配合这个大陆这边的情势跟这个商业模式，那朝这个地方去转型。
2: 本届海交会按产业和功能细分设置台湾工业制造科技、台湾青年创业、台湾好物等10个主题推介交流区，以及5个配套服务和互动体验区，共有362家两岸企业参展。
6: 我们海交会真的是一届办的比一届好哦，有越来越多的惠台利民政策哦，那么所以我相信呢，在这个地方呢打拼呢，绝对是这个幸福满满、福气满满。
1: 近日，第29届全国影片推介会在厦门举行，一批新片集中亮相。今年还首次设立台湾影片推介专区，推动两岸影视文化深度交融。
0: 活动现场，华夏电影等影视机构先后登台，带来多部不同题材的影片。台湾影片推介专区推出《农历3月23》、《穿着旗袍的女孩》、《空姐复仇记》等9部优质台湾影片。影片题材覆盖闽南民俗人文、女性主义、青年成长故事等多元内容。不少台湾创作者希望能以影片为纽带，与大陆观众产生情感共鸣，让更多台湾故事被看见，推动两岸影视文化深度交融。
7: 我觉得在祖国内地，我觉得对女性来讲有更大的发挥的空间，这点我觉得身为女性创作者来说是宝地。
8: 透过这次的厦门的交易会，可以很直接的接触到这些业界的人士，然后大家可以相互的交流，然后收获也非常的多。
9: 像我也有洽谈给阿妈的情书，我们打算带回去台湾发行，因为我觉得好的电影就是互相交流。
1: 近日，由20多名台湾青年组成的参访团走进贵州多地，通过实地探访与交流，搭建起两岸同胞增进了解、凝聚情谊的情感桥梁与认知纽带。
0: 贵州省博物馆的展陈以时间为序，讲述贵州从旧石器时代至今约30万年的发展历程。展品涵盖史前文物、夜郎文明遗存、地方民族文化等。参访团一行仔细观摩、认真聆听，加深了对当地风土人情的认知。
10: 以前就是觉得贵州会有一些喀斯特地形啊，可能比较偏自然风光，但是没

0: 想到就是它的文化底蕴也非常的强。
1: 在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区展示中心，参访团通过动态数据大屏系统了解贵州大数据产业从无中生有到聚链成群的发展历程。参访期间，台青们还先后走进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FAST 大射电望远镜、黄果树瀑布以及兴义万峰林等地，沉浸式感受贵州多领域的发展成就。
2: 那我们也希望说明年能够再有机会再来看这个美丽贵州，带领更多的相关产业的台青过来再做交流。
3: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4: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5: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7: 京东。
8: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9: 老师，谢谢，
10: 应该的，
1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
11: 是朴素的诚信。
12: 这个怎么呢？
1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1: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了。
14: 太感谢你了。
13: 应该的。
15: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1: 是秉持的公心。
16: 这么点事麻烦你这么多，
13: 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18: 没什么事儿。
1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干嘛？
3: 干嘛？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正在江苏苏州举行，会场内外参会嘉宾、国际友人和海内外媒体记者近距离领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江南水乡的独特魅力。
5: 走进会议主会场，处处可见精致典雅的苏式元素，简约大气的国际会议风格与温婉细腻的江南古韵完美交融，尽显东方美学底蕴。
14: 第一次来苏州，看了很多，给我一个很深的印象。
10: I originally come also from an area was very famous also for textile industry in Germany, so that's why it's a good feeling to see this.
5: 在会议新闻中心现场专门设置中国传统文化的展示区域，集中展示了苏绣、缂丝、玉雕等非遗作品，全方位展现苏州传统工艺和特色文化。工作人员现场进行技艺展示与表演，可近距离观看技艺制作过程，参与互动体验，深入感受江南文化的深厚底蕴。这场盛会也带火了江南文化旅游。会场外，国际友人来到苏州，探访水乡景致和江南文脉。在同里古镇，5月16号到5月22号，入境游客达到了3100人，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12%。
3: 系列报道遇见非遗，今天走进安徽泾县，探访国家级非遗宣纸制作技艺。宣纸制作工序繁复考究，环环相扣，成品至如禅意，承载着代代匠人的坚守， 让我们

0: 宣纸制作恪守古法纯手工技艺，历经百余道繁复工序，历时今年方成一纸，不掺化工原料，天然古法凝练，绵韧细密，润墨绝佳。每一张宣纸都是匠人匠心与传统工艺的完美凝结。
1: 尽心尽力的这个上庭到手和青檀树皮，制作加上我们当地的山泉水，来制作这个宣纸。传统的这个制作方法，它能保存1050年以上，机器做的纸，就是说永远达不到这个我们手工制作的这次工艺啊。
0: 朱东红是土生土长的泾县人，很早就随着老匠人拜师学艺，数十年如一日坚守古法捞纸，潜心揣摩每一处工艺细节。
1: 宣纸呢有100多个品种，品种呢每个品种呢分量也不一样。那我们的两个师傅呢，同样的，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捞纸的过程中需要掌握，就是每一个品种的分量，每一张纸的分量。
0: 捞纸分工明确，一人掌镰，一人抬镰，朱东红就站在掌镰的位置上，这是捞纸工序中的核心。沉肩坠肘，竹镰没入江水，手腕一翻，竹镰抬起，一层乳白色的纸膜附在镰面上。一个不到20秒的循环，周东红每天要重复近1000次。
1: 在我们手上能捞出来30个一张的，也能捞出来14克一张的，有的时候还捞出更薄的，有12克、13克左右，都是在我们手上来掌握。
0: 我们现在形容一个人有真本事，常说有2把刷子。这个词就来源于晒纸车间，晒纸师傅手里的那把松针刷，刷得好，一张纸平平整整，服服帖帖；刷不好，纸面起褶，破损，前功尽弃。周东红常说，如果捞纸没把好，后面的晒纸师傅就要费双倍的力气。
1: 我们叫捞晒纸，就是我捞好以后到这地方就晒纸嘛。你看这个贴上去的时候，我们叫吊轨，保证这个上面没刷痕，也没有这个起褶。
0: 2015年，周东红参与3丈3巨宣的制作，这种宣纸长11米，宽3.3米，如此大的规格，纸浆如何均匀流动，竹帘如何承受巨大的重量，工匠们如何协同一致，全都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周东红就和同事们一起参与其中，各个环节反复实验，最终让这幅巨幅宣纸从纸槽里成功诞生。
1: 就40位师傅呢合作完成，特别是人数越多呢，那就更难，配合的难度就更大。
0: 2026年总台春晚的舞台上，3丈3巨宣精彩上演，全球观众通过屏幕见证了这张千年寿纸的诞生时刻。宣纸走进了世界的聚光灯下，凭借一手捞纸技艺，2015年周东红当选全国劳动模范，并入选全国首批大国工匠。这些年来，周东红带出了不少徒弟，他说这是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得有人往下传。这些年当地以宣纸为媒，大力发展文旅产业，白墙黛瓦，小桥流水，来中国宣纸小镇体验的游客也越来越多。宣纸为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提供了无限可能。
1: 做一些宣纸书灯啊，宣纸书本啊，用钢笔也能用这个宣纸来写，特别是用装饰这个花的，用这个宣纸来装饰装饰啊，能进入到千家万户，老祖先留下的这个东西呢，才能更好的一个发展。
2: 在5月21号国际茶日当天，茶和世界共谋发展，浙江龙井茶走进联合国国际茶日活动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联合国官员、各国使节等200多人出

0: 席。与会嘉宾通过展览、茶艺表演和互动体验，感受中国茶文化，也围绕茶产业、乡村振兴和可持续发展展开交流。
1: 当天的活动展示了中国茶产业在生态保护、农民增收、乡村振兴等方面的实践。各国代表表示，国际茶日活动让各国嘉宾通过共同品茶、了解茶艺和分享文化，增进了彼此之间的理解。
2: China is teaching the whole world now sustainability and development can go together. Tea is a drink which develops social connections, gives you patience and harmony. Preparation to drinking it together.
1: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茶是世界三大饮品之一。中国推动联合国大会于2019年通过决议设立国际茶日，目的是增进国际社会对茶叶价值的认可和重视，振兴茶产业，弘扬茶文化。
3: 今天在许多国家，茶不仅是文化传承的载体，社会交往的纽带，而且是当地民众生计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今天在中国，茶同绿色发展和乡村振兴也是深深地联系在一起。
1: 同一天，茶和天下雅集中缅茶文化交流活动在缅甸仰光举办，来自中缅两国各界代表逾300人出席活动。与会嘉宾围绕茶文化传统、产业发展、消费与健康等议题深入交流，探讨合作。活动现场设有茶文化展示体验台以及中缅传统乐器演奏等精彩的文艺表演，彰显中缅文化的独特魅力。
0: 美国国防部22号公布第二批有关不明飞行物，也就是 UFO 等不明异常现象的档案，共涉及222份历史文件、照片和视频等资料。这是美国政府本月8号以来公布的第二批此类文件。
4: 这次新公布的档案包括历史调查记录、照片、视频及目击报告等，其中部分内容涉及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美国新墨西哥州军事设施附近出现的异常空中现象，以及美国军方和政府机构近年来收集的不明目标影像和报告等。美国防部于本月8号公布首批相关档案，共161份文件，并表示美国政府尚无法对所观测现象的本质作出确切定论，未来还将持续分批公开更多相关档案。美国防部首席发言人肖恩·帕内尔表示，自档案网站上线以来，访问量已超过10亿次，显示出公众对这一议题的高度关注。美国防部正与相关机构合作，筹备第三批档案的发布工作。
0: 当地时间22号18时30分，也就是北京时间23号6时30分左右，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新一代重型运载火箭星舰从德克萨斯州发射升空，实施第12次试飞。此次试飞启用新一代星舰飞船和超级重型助推器，搭载升级版猛禽发动机，并首次使用重新设计的发射台。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星舰飞船在飞行过程中有一台引擎失效，但依然成功调整姿态，实现直立，并在印度洋完成了受控降落。接下来来关注天气。
5: 北京多云，18到26摄氏度，榆林阴转多云，15到27度，南充中雨，23到30度，昭通多云，18到32度，安庆小雨，23到31度，南京小雨，22到31度，襄阳阴转大雨，22到29度，泉州阴，26到31度，漳州多云，26到32度，南宁多云，26到33度，广州雷阵雨，25到31度，东京阴转小雨，12到17度，新德里晴，29到42度，迪拜晴，27到36度，河内阴，27到36度，曼谷小雨，28到36度，吉隆坡中阴转小雨，26到36度，悉尼小雨，14到20度，伦敦晴，16到28度，巴黎晴，16到29度，罗马晴，16到26度，雅典小雨转晴，17到23度，温哥华阴，12到18度，渥太华阴转中雨，11到19度，洛杉矶晴，15到19度。

0: 墨西哥城小雨15到28度。
1: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2: 再会。

0: 台湾各界持续批驳赖清德台独谬论，台军无人机采购再传弊案，特朗普称将与赖清德交谈，赖当局蠢蠢欲动，抛出4点回应，若二人通话，给台独势力释放了怎样的错误信号？赖清德以外谋独又会落得何种下场？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1: 和谐共生，自然同话。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 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连日来台湾各界持续批驳赖清德台独谬论，舆论认为台独分裂行径危害深重，台海和平不容破坏。
1: 郑丽文21号出席活动时，再度批驳民进党当局台独分裂行径。
2: 台独两个字，就摧毁了台湾的安全。两国论直接把台湾逼向战争的边缘。去中国化，直接制造台湾莫须有的仇恨跟对立。
1: 日前，蒋万安与李四川共同参加活动，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公开呼吁赖清德以民生为念，两岸和平是民心所向，不容破坏。
3: 应该好好的回顾这两年多的风风雨雨，到底为台湾留下了什么。民众的期待是少一点政治，多一些治理，少一些认知作战，多一些民生经济，还是希望要以民生为念。
4: 两岸的和平以及台海的稳定是包括我们所有市民的心声，这个不容有歧义的人对这一个和平来破坏。
1: 台媒指出，赖清德上台两年来变本加厉制造绿色恐怖，滥用司法打压异己，致使民意撕裂，社会对立。日前柯文哲交保后的限制出境、出海及科技设备监控期限届满，台北地方法院以所谓逃亡风险提升为由，延长对其的科技监控。
5: 我再挂下去，我就把赖清德三个字刻在上面，你实在是有够不要脸了。
1: 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不肯放下的台独神主牌，正是台湾安全的最大危机。赖清德情绪化对抗不能让台湾长久安全，以外谋独更是幻想。民进党需务实处理两岸对抗风险，降低两岸敌意螺旋，顺应民意，开放交流，让两岸民众正常交流往来。
0: 日前，台湾房屋预算审核持续引发岛内关注，蓝绿阵营在无人机项目预算上再现攻防。来看报道。
1: 据台媒报道，日前国民党籍民意代表马文君提案删除无人机等相关采购。

0: 预算。台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辩称，这部分预算很重要。蓝营质疑，赖当局推动无人机产业发展的相关标案，都是为了给自己人谋福利。据了解，台媒鼓吹的岛内无人机企业碳基科技，董事长陈文宏、执行长尤佩文及独立董事洪耀南皆有浓厚的绿色背景。
1: 60人的碳基科技啊，可以承接上亿元的军用标案，是护绿神山啊，是发财神山啊！你发生任何危机，都是绿油油介入大发财的时机。
2: 我们没有在反对无人机，但是我们反对的是绿油油的染指。
3: 预算不是绿油油的提款机。
0: 另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军耗资9.8亿余元新台币采购26套岛内厂商自制无人机反制系统，但该系统无法达到台军的要求，2次验收测试均被判定0分。有舆论质疑，中标公司能打败其他军工企业拿下标案，背后恐有不为人知的利益关联。台湾《中国时报》刊文称，民进党当局将台湾的所谓防务论述说得天花乱坠，但漂亮的论述说给谁听？台湾联合报透露，绿营通过产业包装绑定利益早已不是新鲜事。从之前的绿能光电，再到如今的无人机产业，背后几乎都有绿营抢食利益的身影。岛内舆论批评，赖清德拿无人机预算作为攻防，对产业发展并无实益，恐让无人机产业重蹈绿能弊案丛生的老路。特朗普称将与赖清德交谈，赖当局蠢蠢欲动，抛出4点回应。特朗普究竟想和赖清德谈什么？此举又释放出怎样的信号？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特朗普与赖清德通话，美媒警告别玩火。
4: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台湾媒体报道称，特朗普表态愿意与赖清德对话，赖清德当局抛出4点回应，引发了岛内舆论的批评，又在媚美。特朗普究竟会跟赖清德谈哪些内容？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的教授郑友平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小辉女士，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的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欢迎三位。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特朗普日前表示愿意与赖清德进行对话，但并没有透露时间点。此外，白宫官员回应询问时指出，如同特朗普此前所说，他将在短时间内就美国新一批对台军售做出决定。有学者认为，美方此举究竟是挺台还是催债，值得关注。
4: 郑教授，我们看到是在美国时间20号，特朗普做出这一表态的，他表示很可能和赖清德通话。那么您觉得会不会？
5: 特朗普呢？在2016年12月的时候，曾经与当时的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通过一次话，但那一次呢，特朗普只是刚刚当选美国总统，而没有就职美国总统。那么，如果这一次双方通过话的话，那么他这个性质就比上一次要恶劣的严重的多。所以，中国外交部呢，第一时间就对这个通话，不管你讲了什么，是定了性了，这个属于美台的官方通话。那么他就是直接违背了中美关系的基本原则了，他是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的信号，他会对中美元首会晤所达成的重要共识，他是一种违背，他对台海的局势、对中美关系的这种稳定的态势也会形成冲击。美国海军部的代理部长曹洪在美国参议院这个听证会上亲口证实，那么对台军售的140亿。可能要暂停，原因是特朗普呢要对付中东战事，也就是抽不过更多的这个力量去对他进行对台军售了，这个风已经放出来了。那么这样呢就会有一种解释，当然了，台独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啊，或者是根本原因。无论特朗普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解释，但是核心的要素他要给自己解套，那么他就要去把这个问题呢去给他摆出来。他会不会呢也是对赖清德当局的某种支持，当然这种作用当然是有的，因为这样一种层次的对话本身就会被民进党赖清德当局大加吹捧，把它吹捧成美台关系历史上第一次，又可能把这个史上最好去给他拿出来这样的词，那么美国人知道吗？美国人当然知道了，所以说它的第二层含义我们也是要高度警惕的。我想这也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坚决反对的。 根本原因。

0: 如果说通话的话，会谈及哪些内容？
1: 特朗普要与赖清德通话，但是并没有透露时间点。白宫又放出很快就会针对对台军售做出决定的讯号。那么这显然不是单纯的挺台，而是把军售、台海风险跟中美谈判重新绑在一起。岛内的绿营立刻就把此事解读成台美关系的重大突破。但是如果我们冷静的来看，这件事真正落实的几率很小，但是风险极高。台湾的舆论也因此质疑，这通话恐怕不是挺台，而更像是催债。这不会是支持台湾，而是要求赖当局继续的掏钱买单。台媒将特朗普访华之后各种表态概括为对台的四步立场：不希望有人搞台独，不愿意远赴台海派兵作战，警告不要把美国当作是台独的靠山，还有不轻易承诺对台军售。所以说穿了，特朗普的逻辑从来不是价值同盟，而是交易优先。对他而言，台湾不是民主的样板，而是一张可以同时对大陆施压、对台北收保护费、更对美国军工复合体跟国内反华的保守强硬派交代的牌。所以呢，所谓通话最可能是谈三件事。第一，对台军售案要不要继续推进，尤其还有140亿美金的第二批军售案呢，白宫还没有批准。第二，接下来台湾愿意增加多少的军费跟采购。第三，赖清德在台独问题上是否会为特朗普制造美中谈判跟互动当中不可控的风险。白宫的现实盘算应该是可以买美制武器，但是不能够把美国拖入一场9500英里外毫无胜算的战争。
0: 那么您觉得特朗普这一次访华行程结束之后，其实营造的是一个中美关系很良好的氛围，那么他又选择了和赖清德准备通电话，这个对中美关系来说意味着什么？
2: 在中美高层互动中，美国呢是有一种所谓的老毛病。大家可能会看到，在这个会晤之前，尤其是国事访问之前，美国惯于的是对中方进行挑衅，甚至是在进行施压，以此呢来获得心理方面的优势，以及呢制造谈判筹码。但是呢，在访问行程当中，美方会相对克制，避免节外生枝。在回国的行程当中，即开始表达一些强硬的立场，以此呢来回应美国国内的反华鹰派。同样也在表示这一次的访问行程当中自己没有示弱，是有国内政治的考虑。但是刚才您也提到，这一次特朗普结束访华行程之后，总体来说呢还是肯定中美关系的大局，尤其是中美之间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也符合美方的诉求。所以我们会看到，一方面特朗普在谈到这一次访华行程中美之间是可以互利共赢，谈到呢访华的成果对于美国自身的发展会带来很多的助力，这是出于中期选举的需要。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涉及到美国国内复杂的政治生态，他也在寻求一些议题上来表达自己的立场。那么说到台湾问题，我认为特朗普现在呢应该说还是在这个左右为难当中。首先呢，这一次的访华行程台湾问题谈得很透，所以特朗普深知台湾问题对于中美战略稳定的影响。但另外一方面呢，特朗普仍然没有放弃所谓交易的艺术，这个问题越重要，他越要考虑是不是可以作为与中方进行交易的筹码。而同时涉及到对台军售的问题，特朗普确实舍不得这笔买卖。那么所以与赖清德进行通话这样的一种信号的释放，既是来试探大陆方面的反应，同时呢也是在这个对方考虑所谓替代的选项，或者说呢是不想放弃这笔买卖，但又担心引起轩然大波，在试图来走钢丝。
3: 特朗普称将与赖清德交谈，赖当局蠢蠢欲动，抛出四点回应。特朗普究竟想和赖清德谈什么？此举又释放出怎样的信号？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特朗普与赖清德通话，美媒警告别玩火。
0: 不过此消息一出，我们注意到赖清德当局的间谍信息马上做出了回应，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3: 有台媒询问，如果能够和特朗普对话，究竟想说什么？赖清德抛出四点回应，声称希望推进军购进程，并再次出言污蔑大陆。有台舆论认为，

0: 特朗普日前已经再次表示不支持台独，赖清德应认清形势。
1: 就在特朗普抛出和赖清德沟通的风向标之后，我们看到赖清德当局呢是摩拳擦掌，接连做出回应。之前。

0: 更是把台湾推向了极其危险的政治深渊。赖清德相信只有实力可以带来和平，所以对美国的军事采购是维持台湾安全跟台海和平的必要手段，希望这一项军购能够持续进行。赖清德当局的核心逻辑就是赶紧表态，要加速推进军购进程，把岛内的民脂民膏双手奉上。其次就是继续的摇尾乞怜，污蔑大陆，把两岸问题包装成是大陆的威胁，向华盛顿呢递交对抗北京的投名状。赖清德他也请求美国替民进党的抗中路线来背书，但是台湾民众今天要问的是，如果所谓的安全只是让台湾继续当前线，如果所谓的台美关系突破只是让台湾继续的掏钱，那这个不是护台，这个是耗台。那么这也难怪哈，中国国民党的主席郑丽文在5月20号痛批赖清德通篇520的谈话充满了谎言，而且也是今年最大的笑话。他更充分反映出赖清德非常心虚，面对全世界都不支持的台独，赖清德有义务有责任告诉台湾民众什么时候才会下架台独党纲，什么时候会废止正常国家决议文呢？赖清德最应该认清的就是与特朗普的通话即使成真，这也不是免费的门票，美国的军售绝对不是台海和平的保证。民进党如果仍然把以美抗中当成唯一的出路，把购买美制武器当成是治理的成绩，最后只会让台湾付出更高的代价，可是绝对换不到真正的安全。
1: 那么赖清德在讨好美国的时候是否可以拿捏好火候，有没有可能认清形势？
2: 首先呢，当特朗普谈到可能会与赖清德通话的时候，那么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我们已经看到的是在努力的蹭这个热点，似乎呢已经在进行准备，通话呢即将进行，要放大这个信号。但这恰恰反映出的是在台湾问题上美国确实有顾虑，美国看到极大的风险。那么在2026年这个中美关系的大年，两国元首是要进行多次面对面的会晤，是有多次进行沟通的机会，这个时候呢更多关注到的是关系的稳定性，而不要节外生枝，造成这个极大的不确定性。去年年底，美国大笔对台军售对中美关系构成严重冲击。当时呢，美国的副防长科尔比是计划对中国进行访问，正是因为美国对台军售被中方叫停。那么近期呢，有消息说科尔比计划呢为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来中国进行打前站。那么正是因为对台军售方面美国迟迟没有表明态度，那么现在呢也被暂缓。同时呢，刚才郑老师也提到，涉及到美国代理海军部长，他谈到对台军售的问题，似乎美方现在更多的倾向于暂停，避免对中美关系造成直接的影响，后续呢可能会采取其他的方式。但是从目前美方的态度来说，是要极力避免对中美关系造成影响。所以这些呢，一方面从赖清德看来当然是不利于民进党当局台独势力来进行发挥，但同样看到呢，涉及到对台军售的问题有发挥的空间，仍然可以与美方来进行沟通，向美方表达这个军购的意愿，进而呢给中美关系造成更多的复杂性。
3: 特朗普称将与赖清德交谈，赖当局蠢蠢欲动，抛出四点回应。特朗普究竟想和赖清德谈什么？此举又释放出怎样的信号？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特朗普与赖清德通话，美媒警告别玩火。
1: 所以说赖清德当局的执迷不悟呢，也增加了这种复杂性。但是这种复杂性呢，不仅仅体现在政治层面，也体现在军事层面。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赖清德当局近期在军事上的动向。
3: 台媒报道称，台军近期频密炒作自制导弹性能。5月21号清晨，台湾中山科学院在九鹏基地疑似进行雷霆2000增程火箭弹的试射。此外，台军方首次公开红隼2型反装甲火箭弹，宣称可从室内发射，穿甲能力大幅提升等，种种动作引发舆论批评，升高两岸紧张对抗态势。
1: 近一段时间以来呢，民进党当局一直在对外炒作他自制导弹的战力，而且在5月21号呢还

0: 进行了导弹的试射。接下来请郑教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情况。
1: 5月21日清晨，台湾中山科学院在九鹏基地试射了射程70公里的雷霆2000增程火箭弹，而与此同时呢，台军还敲锣打鼓的首次公开了红隼2型反装甲火箭弹，刻意的去强调它可以从室内发射，它的穿甲力提升。在赖清德520演说的隔天，台军就密集的炒作这一批自制的武器战力，显然是企图要用几件常规的轻武器来为赖清德的新两国论搞军事背书。那么这项军事作秀呢，除了升高两岸的这个对抗态势，在岛内制造一些廉价的安全幻觉之外，在绝对的两岸军事实力对比面前，根本毫无战术价值可言。以雷霆2000增程火箭弹为例，它70公里的射程，在现代海峡防御中，连解放军的第一道远火防线都摸不到啊。而所谓的全球第四款可从室内发射的红隼2型反装甲火箭弹，可以对抗重装甲的战车，它更是将作战场景啊直接设定在台湾岛内的城镇巷战。民进党当局口口声声要将敌人阻击在彼岸，结果搞了半天，他真正的安全战略呢，却是准备把台湾百姓绑架在水泥丛林当作肉盾。
0: 除了大肆宣扬自制导弹的战力之外呢，近几年来民进党当局呢一直在鼓吹要发展无人机，其实它的本质目的呢就是要对抗大陆，要和解放军拼战力。那么您觉得它的实力允许吗？
2: 台湾当局发展无人机呢，它是两个动力。第一个呢，是面对海峡两岸军事力量这样一种悬殊的对比，那么它没有办法找到了这个救命稻草，当然是他认为的救命稻草，以为通过无人机就可以阻挡大陆啊，这样一种他的所谓武力攻台。当然第二呢，是俄乌冲突等世界上呢一些近来的冲突所展示的无人作战力量，不仅仅是无人机了，包括无人的这个舰艇，还有呢无人的地面车辆等等等等，的确是显示了一定的战力。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还要在美国这种驱动之下，他啊把这个当做了救命稻草。他的企图是什么呢？企图把解放军的啊这样一种他认为的速战速决变成一个持久的消耗战，那么拖以待变，最后形成一个国际干预的局面，让解放军兵退大陆，这个是呢他的一方想象了。可是美国人没有告诉台湾人的是，这样一种消耗战对台湾意味着什么？对台湾意味着灭顶之灾，意味着财源断臂。我想在乌克兰，在中东，那很多人应该看得非常清楚了。而且呢，如果他把希望寄托于无人机的话，如果他真的以为无人机的话，他真的相信无人机可以达到目的的话，那么人们也在质疑，那你为什么还要买 M109A7 啊，对吧？你为什么要买 MEA2 坦克呀？你为什么要还要造大型水面舰艇啊？这都是对称装备啊。所以说连台军他都不相信这一点。我们看到这个为了搞无人机啊，可以说台湾是百工百业造无人机，全民造无人机，形成了个大造无人机的这样一种局面。那么由此就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那么第一，那么台湾的所造的无人机，它的战术技术性能，它把它的军用款，它的水平很低，可靠性很大，造出无人机飞不起来，飞起来以后那么失控，那么在测试过程中根本达不到台军最低的战术技术指标的要求，包括它的反无人性，因为无人作战和反无人作战它是一体两面，它是不能互相分割的。
0: 但是我们看到岛内舆论有质疑说，这些所谓的军事发展其实本质呢都沦为了民进党敛财的工具。那么在这个发展武器装备，特别是自制武器装备的过程当中，民进党当局有哪些弊案爆出吗？
2: 弊案不是哪些的问题呢，是哪一天没有报弊案的问题了。可以说在台湾的媒体上，在台湾的自媒体上，各种弊案五花八门，甚至达到了匪夷所思的这样一种程度。那么我们有句古话叫事出反常必有妖，那个妖之一，它就是有人把这个拿作贪腐的一个大饼来分配。所以说在整个的这个无人机闹剧之中啊，在整个的它所谓军工自主的过程中，我们看到百工百业造无人机，而这个无人机

实际上是一个绿色的无人机产业链。这个绿色不是环保的绿色，是凡是德标的厂商，你都多多少少会看到绿营的这个黑手在里边。那么你可以想象，一个装修公司能够得到军火合同，一个连这个工厂的厂址都找不到的一个地方啊，那个记者还有那个民意机构代表为了监督他，就去找这个厂址，发现他在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写字楼里边一个拐弯抹角才能找到的一个地方办公。那你想想，见不得人吧啊，还有的所谓这个军工厂是在一个居民区大院里边，就是一个住人的地方。那你想想，这是一个什么工厂？这是一个皮包公司了。搞装修的、卖卫浴设备的，这些人都能夺得无人机也好，那个其他的标案也好。那么这其中的黑手啊，这其中的这个弊案呢、啊，可以说是重重的。那么这一次呢，国民党和这个民众党共同的拦阻了1.25万亿的这个特别预算，那么给他砍掉了啊一大块。为什么？他们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你的贪腐。你如果不解决贪腐问题，你把大量的台湾民众的血汗钱用来造一些无有用的武器装备，包括无人机，然后呢大量的钱进入了私人的腰包，那么你想想，人家监督有没有道理？

台湾民众普遍认为，所谓的美国协防和民进党当局巨额对美军购根本不值得信赖。然而赖清德还是一意孤行，为了推行台独，加码勾连外部势力，并且强化军事研发，妄图一物俱统。种种动作不仅在岛内引发争议，也让台海局势的紧张进一步升温。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好不容易见一面，怎么愁眉苦脸的？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1: 没事。
2: 有气象专家分析，在西北太平洋上面生成的台风，
1: 听这个天气预报，
2: 将会陆续的向西北方向移动，并于30号登陆我省。目前，我省发布了最高等级的台风红色警报。台风竹笛预计风力达到10到12级，中心风力将达到15级以上。
3: 怎么突然这么大的台风啊？
1: 走，赶紧回基地。
4: 志茹，你看这新闻了吗？一会儿有台风来。哎，你自己先别走了，等我下

0: 别了，你要忙的话，我就自己回去吧。你这边进展怎么样了？
1: 这还能怎么样啊？这航天轴承这能选的材料很多，但是没有一个能长期使用的，都是磨损太快。
0: 我觉得你是压力太大了。
1: 我
0: 给你泡杯咖啡吧，让你提提神。
1: 就是老婆贴心，你用那个大的那陶瓷杯子，那能跑过的。
0: 好。

0: 李斌，啊，李斌，啊，怎么？你有没有想过用陶瓷做轴承？
1: 什么？
0: 陶瓷做轴承？
1: 没轴承吗？
0: 我记得我以前在资料上看过，好像现在业内人也在研制了，只是现在应用没有那么广泛。
2: 简直你就是个天才啊！哎呀，
3: 上班呢！你看这个，相当有可能能成功。
4: 跟咱们一样吧，数据特别详细。哎，多一个。我把大家紧急召集过来，是为了一件事情。今天台风竹笛就要登陆了。
2: 走。
3: 这是我们平台首次接受到台风的考验。 各个部门一定要做好防控工作。国家规定的海上平台抗台风的标准是12级，咱们的这个平台设计之初就进行了加固，抗台风的标准应该可以达到15级以上。我还是有些担心啊，大家一定要协助周教授做好加固工作。豆豆，给大家分份组，我的建议是2人1组，轮流在监控室加班。
5: 好，没问题。
3: 接下来我给大家说一下并网的事情。 海洋局为我们潮流能发电并网做了很多工作，
6: 滨海电网接下来会派一个团队过来，
3: 来负责验收，他们主要就是检测发电的功率指标。豆豆，一会儿你把一下资料发给大家看一下，大家提前准备一下，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我们提前进行讨论。
6: 那我们发电调配和保护系统是不是应该再检查一下？
3: 我觉得可以。

0: 豆豆，汇报一下实时情况。台风中心经过海域风力已经达到十三级，并且还在不断加强。林轩，你这边怎么样？
1: 水源猛涨，对框架造成了不小的冲击，但结构依旧稳定。
2: 风力已经达到十四级了。
0: 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大的风。
2: 十五级。
0: 豆豆，你负责观察一号模块信号指标。
3: 明白，一号正常。
4: 朱瑞，你盯着二号。明白，二号正常。
0: 丁炫，你负责三号。明白，三号正常。
3: 二号数值一直在下降。
0: 什么情况？
3: 不知道，好像被什么东西缠住了，数值一直在下降，已经下降到50%。
4: 我们有防护网啊。
0: 不行。 我得下去看看，如果出了问题，我就把二号模块关了，不能伤害到总成平台。
5: 我去看看。
2: 哎，林杰，
6: 这么大台风，你不能出去。
0: 没事，有安全哨。
2: 你是项目负责人，你不能去。
0: 我就下去看看，不行我就把二号机组给关了。
2: 林杰，等风小一点之后再出去。
5: 啊，
0: 再说了，帅不利，万一出现其他问题怎么办？
3: 没事。

0: 怎么整？今天我值班，我去。
1: 我和你一起去。
0: 注意安全，
2: 放心吧，一定小心啊。

0: 厉害啊！
1: 这是朱瑞的父亲母亲。
2: 孩子怎么样了？
3: 朱瑞正在里边抢救。
4: 哦，情况怎么样？
3: 手术应该快结束了。
5: 我爸爸又怎么了？
6: 甜甜，你爸爸特别英勇，他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还救了一位叔叔呢。
5: 那我孩子去哪了？我也要爸爸。
6: 当然可以啊，相信姐姐。嗯，
4: 医生出来了。
0: 大夫，
4: 大夫，朱瑞的情况怎么样？我是他父亲。哦，
7: 病人头部受到外力撞击，然后颅内出血。我们紧急进行了开颅手术，手术很顺利。哦，
4: 那就好。
7: 不过开颅手术呢，有一定的风险性啊。那个病人在未来的48小时之内，需要在监护病房进行观察。等病人醒了，然后数值都一切正常了，你们就可以探视了。
4: 好，谢谢谢谢。
8: 大小姐，你又怎么了？又开始耍小姐脾气。
9: 我怎么就耍小姐脾气了？哦，连结婚这种事儿都是我主动提出来的，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他根本就不爱我。
8: 怎么就不爱你了？人家无数其实是你。
10: 哎呀，别提他的名字了。
8: 哎呦，人家什么时候说不跟你结婚了？现在不是工作吗？等他忙完了，肯定会和你结婚的。
10: 你是来给他当说客的呀？
8: 那你这个小没良心的！我是你闺蜜，我能给他当说客啊？
9: 你是我闺蜜，怎么不向着我说话呢？
8: 你不讲道理啊！我怎么向着你说话呀？你想想看啊，人家现在在做一个工作，做了那么长时间，马上要成功了，你突然非得逼着人结婚，你觉得你讲道理吗？
9: 我就是想现在结婚，我不想让他一直拖着我，怎么到头来就变成我逼他了呢？再说了。从分开到现在已经好几天没跟我联系了。哎呀，算了，我先回去了啊，烦得很。
8: 哎，我给吴叔打个电话。
9: 哎呀，你不要打。
8: 哎呀，喂，吴叔，你在哪儿呢？
11: 哦，我在省城呢。
8: 你去省城干嘛了？
11: 同事受伤了。
8: 哦，你同事受伤了是吧？
11: 嗯。
8: 哦，那行，我知道了。
9: 什么情况啊？
8: 他同事受伤了，他和林杰都去省城了。
9: 吴叔没事吧？
8: 那他没说。
9: 不行，我得去找他。没说在哪家医院吗？
8: 第一医院。哎，你不是不见他吗？
9: 走了啊，拜拜。我去接云茹他们。
12: 去吧。
13: 真没想到，朱瑞在关键时刻这么爷们儿。林杰，你在想什么呢？林杰，
12: 来医院的路上，我脑子里晃了好多事儿，我一直在祈祷。希望朱瑞能过了这一关，我也相信他一定会没事的。
9: 吴叔，
13: 艾乔，你怎么来了？
9: 你怎么不给我打电话呀？
13: 上回你跟我说，让我想通了再给你打电话。这些天我想了很多，让你等我，确实是我太自私了。但我又没有办法答应你3个月内完婚，我就连跟你约会的时间都确定不了。可能是我无数，没有这个命能娶到你这么好的姑娘，所以，艾乔，对不起。
9: 我今天来，就是听你说对不起的嘛。你知道吗？前一段时间你失踪，我害怕的要命。我以为那只是一场意外，可是没想到今天你的同事也出事了。
0: 我才意识到，原来你们的工作中存在了那么多的风险。你们是用生命在创造自己的梦想，相比之下，我的这些小情小爱显得太渺小，太不到了。我还用结婚的事情跟你生气，跟你闹别扭。我也错了，我也向你道歉，对不起。我会等你的，不管等到什么时候，我也一直等着你的，我一定要嫁给你。
14: 李斌，什么事儿？
15: 林总、孙总，我们发现航天轴承的材料最适合的是陶瓷。
14: 陶瓷？
16: 陶瓷轴承国内已经有研发、啊、
15: 是有研发了，但在航天这一块还是很空缺的。我收集了大量的资料，陶瓷转动小球的密度比钢要小，而且更轻，所以在转动的时候对外圈的离心作用会降低40%，这样可以大大的延长寿命，而且它的耐高温可以达到1200度，在800度和100度之间不会因温差而产生变化。
14: 这么厉害？

0: 为京标做准备。是。啊，你来了。诸位怎么样了？
1: 醒过来了。
2: 醒了。
0: 醒了。
3: 啊，
1: 医生。
3: 啊，怎么样？
0: 病人下午可以换到普通病房了。啊，
3: 谢谢大夫。
1: 不客气。
0: 这算是过了一关。
2: 我给他父母打电话。
0: 啊，我给李院长打电话。嗯。

0: 要不要喝点水？头是不是很疼啊？是。刘院长，刘院长，张副院长，醒来了，醒。
1: 朱瑞，你可终于醒了，大伙都担心死了。你呀，这叫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
2: 明白，
1: 谢谢你，谢谢你救了我。
2: 我要是不救你，你要真出了事儿，谁跟我抬杠？
3: 你好好休息，养好喽，哼，
4: 没准还能赶上我们病榜呢。知道了，院长。
3: 朱瑞，
4: 哥哥，你总算醒了，把你妈吓坏了。
5: 李冰，再过一星期就要招标了，你们进展如何呀？
6: 还算顺利，就是时间太紧张了点。你们最近很辛苦啊，加班加点的。这次招标会谁上场出啊？
7: 当然是他了。
5: 孙总、林总，这次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了，反正也做了最坏的打算。招标如果失败的话，我也不会有任何遗憾。
2: 你还没去呢，怎么就给自己泄气呀？
1: 我不是泄气，
2: 哎，小伙子。
5: 这个态度有点怂啊！男子汉大丈夫，血气方刚的，那就应该有当今之事舍我其谁的勇气啊！
6: 你听见林总说的了吗？你这个人怎么回事啊？一点男子汉气概都没有啊！
5: 不是不是，有没有男子汉气？我跟你说了，这事情它特别为难我。
6: 有什么好为难的？为难是因为你不够努力。
5: 你们俩别争了，李斌啊，你是项目负责人。
6: 啊，这个阐述当然是你，不难。
2: 孙总，您，我从小我就特内向，关键这一上台跟那么多人说话，我特容易结巴紧张。
5: 不是，你是孩子，你爸的优点怎么一点都没遗传给他呢？
6: 要不这样吧，你回家先给你爸学学，实在不行，不是有稿子吗？拿着念就行了。
2: 念不行，那显得咱多没水平啊，得背下来。
8: 就你这脑子，没问题啊？没问题。我努力。怎么样，恢复的还行吗？
9: 还行。哎哎，这么重要的时刻，怎么能少得了我们呢？再说了，就是点小伤。
10: 哎，没事。
8: 还小伤？脑袋都豁开了，还小啊？我劝你啊，就别逞能了，赶紧回家好好休息。
9: 我这出院都多长时间了？再休息，我这头上就长毛了。
11: 工作有什么不舒服，得马上说啊！知道了，李院长。哟，吴副厅长。哎呀，你好，你好，你好！
12: 哎，李院长。哎，张副院长。这是滨海电网的检测团队，这位是电力自动化的专家，叫齐力。
11: 啊，
12: 这是团队是他负责的啊。
11: 好，你好。哎，你好。
12: 这是冰能的李院长。
9: 李院长好。
12: 这是张副院长。
13: 张副院长好。 很高兴能和各位共事啊！希望潮流能发电项目能够顺利的并入滨海电网，但是在这之前呢，我有几个问题想和大家探讨一下，包括间歇性电源、保障系统等等。我们一起齐心协力，保障项目的顺利实施。
9: 是，我们会全力配合的。
13: 接到电网通知呢，我立刻组织人员按照国家标准，针对海洋能项目呢，设计了一套。 海洋能发电装置检测仪的检验系统，主要是针对潮汐能、潮流能和波浪能的检测。李院长，我们的。

0: 检测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啊？
1: 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林杰，
2: 是，
1: 你要全力配合哟。
2: 好，我一定配合。
3: 注意安全！
4: 哎，放心吧，有李斌陪着我呢。
5: 那李斌还没吃饭，叫他上来吃点再走啊。哎呀，那你就给他带点啊。
6: 喝两个就行。
5: 哎，我
6: 带
5: 两个就行。
4: 哎，走了吗？
5: 记得打电话啊。
4: 啊。紧张，你没完了。那你要这样的话，咱不去了，行了吧？咱不给企业增光了。
7: 我不跟你开玩笑，我还没上台，我在这儿已经紧张了。
4: 李斌，你是最棒的，你怎么能不知道怎么上台呢？一会儿过了安检之后，我帮你辅导，咱们一句一句的来，肯定没问题的。我帮你排练。
7: 行了。
4: 你是学霸，你忘了吗？你是最棒的。
7: 别再捧我了。
8: 各部门注意，现在我宣布
9: 测试开始。

0: 第二个模块好像有点不稳定。前两天刮台风，上游有一棵大树把二号模块撞了一下。
1: 怎么样？造成破坏没有？
0: 没有问题。我们的模块都有防护网，可能是有些残余的碎片还没有完全清理干净。
1: 结果怎么样？结果怎么样？一号模块运行稳定，发电一兆瓦；三号模块运行稳定，发电1.3兆瓦。二号模块怎么样？二号模块在发电性能上存有偏差，刚刚并能团队做了微小调试，现已完全达到并网标准。林杰，恭喜你啊！你们的发电项目完全符合滨海电网的并网标准。吴厅长、李院长，根据测试仪的数据显示。
2: 潮流能发电机组的发电功率达到了3.5兆瓦，远远高于我们的预估标准。
3: 林杰，你就不想说点什么吗？我能说什么呢？李院长、吴副厅长、张副院长，感谢你们给了我们机会，给了我们一个平台。
4: 让我们大家实现了梦想。我们成功了！大家好，我非常幸运能参加这次航天轴承的招标会，我代表盛宁集团奔腾轴承对我们这次招标进行一个阐述。航天轴承主要是在耐高温、抗低温各种特殊恶劣环境下进行运作。
5: 大家好，我非常荣幸能参加这次航天轴承的招标会，我是李斌。
6: 所以允许轴承在温差变化较为剧烈的环境中进行工作。
7: 玉茹，我觉得这儿咱们可以再加一句啊，就是在轴承的间隙一定是可允许轴承在温差变化较为剧烈的工作环境中进行运作。
6: 当然可以了，你想怎么改你就直接改吧。 我觉得呀，你要把刚才你背的这些啊转换成自己的话，这样说出来会更生动一点。
5: 我
6: 求你了，我这背我这都背不下来的，我能不能拿稿子上去？当然不行，你想想，在场的每一位发言者，他们都是行云流水的，只有你赵本轩可，你说得过去吗？而且这样也不利于咱们的企业文化呀。
5: 啊，
6: 你一定可以的，你是学霸，你忘了吗？
5: 是，加油！还没忙完呢。
6: 嗯，我总觉得还可以改得更好一点。
5: 哎呦，我求你就别再给我改了，我这都背不下来，还给我改呢。
6: 你怎么总给自己泄气呀？你能背下来，能背下来，能背下来。
5: 加油！耶、yeah。

0: 我这准备了吗？准备了，
1: 打印出来了。
0: 太好了，来。那个，把陶瓷轴承给我收好，不然把资料帮我收着，谢谢了。
2: 你快点洗漱啊！
3: 我现在就去。
0: 你别背错了，看这个，哎，都打印出来了，这个数字都特别的准确，一定要按这个说，知道了吗？太感谢了。西装赶紧帮我选一套，谢谢。什么？不是灰的那个，灰的。小鸟还有领带，领带。
1: 哎，
0: 我告诉你，一定要背下来，你千万不能在上面念，那样的话会显得特别不专业。
1: 背了。
0: 看也行不行？
1: 行行行。
4: 大家好，欢迎各位企业代表参加我们今天的航天轴承招标会。我们今天的招标会的一共有12家企业竞标，接下来首先有请荣盛集团代表。
5: 我不去了。
6: 啊，我知道，我知道，这是咱出租车吗？
4: 我们此次参加竞标的航天轴承采用高强度高耐磨轴承钢。
6: 师傅，快点吧。
7: 好的，感谢荣盛代表。接下来我们要请上的是嘉业集团代表，掌声有请。
8: 快走，里面。来了，来了。
6: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出今天的最后一组，来自奔腾轴承和盛林集团的代表李斌。
8: 白就说，
6: 深云
8: 组
6: 上台，拿东西啊。
8: 阐述
6: 他们的竞标方案。
8: 材料我给你拿，洗手间里。
9: 行行行，那怎么办呀？让怎么办？很关键，万一他们问起来，我怎么？行行行，你也镇定一下，我告诉你上面的数据都有，你待会看数字不就行了吗？
10: 我们有请奔腾和盛林集团的代表来阐述你们的方案。大家好，各位领导，我非常荣幸这次能参加航天轴承的这个招标会。 我代表的是奔腾轴承和盛林集团来做这次阐述。实在抱歉，我有点紧张，因为我是人生中第一次参加这种会议。那我首先来说一下我们的产业。几年前，盛林集团因为遇到技术困难，我作为奔腾轴承的技术支援来到了盛林。 那我们共同又成立了奔腾轴承盛林集团的联合研发中心，我们在这几年中攻克了微型系列轴承、新能源汽车配套轴承和盾构机轴承。那我们都有充分的技术储备。诸位，航天轴承在高速、耐高温、抗低温，在各种技术环下进行运作。 所以，在轴承材料的精度、结构设计及润滑技术方面都有极高的要求。我想给大家说一个材料，就是陶瓷。陶瓷具有1200度的耐高温，它在100度到800度之间不会因温差而造成膨胀。诸位，航天轴承是重大项目，我们团队也会全身心地投入航天轴承的研发。
11: 也会为航天轴承贡献我们企业所有的力量。诸位，如果还有什么问题想问的话，可以问主任。
12: 你讲得很好，你们提供的资料，我们也都看过了。你们选择用陶瓷作为航天轴承的材料，很有想法，但是这种材质也存在一定的缺陷。 你们考虑到轴承接系的问题了吗？
9: 您问的这个问题非常好，我们有详细的实验数据。

0: 陶瓷因温差而造成的热胀冷缩比钢要小。当然它的材料技术方面还有一些问题，我们团队一直在做技术攻关，但是陶瓷作为航天轴承的材料是其他材料不可以比拟的。
1: 有道理。
2: 咱们集团跟两家单位合办的瓯江轴承厂建设已经接近尾声了，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有个厂长。曹总这一年多来为这个项目做了大量的工作，我想让曹总作为咱们公司的代表到这个新厂当负责人，你觉得怎么样？
3: 我没意见，他为集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年富力强。
4: 我当然是举双手赞成了。另外我还想提议让李斌担任新厂的总工程师，孙云茹担任副总工程师。
5: 好，
6: 李斌没有问题，孙云茹还是让他历练历练吧。
2: 嗨嗨嗨，老孙，举贤不避亲，你这是干嘛呀？李斌和孙云茹都是我们厂自己培养出来的优秀青年，怎么就不能委以重任呢？
3: 关键是这孩子。
2: 这件事情咱们上会讨论。
3: 行吧。
7: 在揭晓今天的结果之前，在这里呢要代表主办方感谢今天参与我们现场竞标的12家企业，同时呢也感谢今天上台做阐述的企业代表。接下来我宣布获得此次航天轴承中标企业是盛林集团和奔腾轴承集团联合研发中心，祝贺。
3: 对不起，我接个电话。哟，云茹，哎，你说。
8: 爸，爸，我们成功了。
3: 哎，你等一下，说吧。
9: 爸，我们竞标成功了。
2: 云茹啊，我是你林伯，你和李斌为我们盛林争光了啊。也让我们盛林有了未来，啊！好，你们回来给你们请功。哇，
8: 谢谢林叔叔，我们办完事就回去了。啊，谢谢。
4: 这两个年轻人真的不错，又一次用自己的实力证明了自己。
5: 王总，他们早就证明自己了，现在是在开创未来。
2: 他们回来，咱们得好好庆贺一下吧。
5: 放心，我来安排。
10: 我就不习惯穿这么板，太不舒服。
11: 院长说了，今天呀有重要的外国友人过来，我穿得正式一点。
10: 那你再帮我好好弄弄。
12: 林姐，哎，行了，别填了。院长的车到了，
13: 到了。
12: 小慧，静雯，
11: 走，
12: 都来。
13: 张明接去。
14: 好，来来来，来停停停。林先生。这个就是我们的总成平台。对，对，现在已经开始发电了。来，我们到那边看看。
15: Mr. Mueller,
16: finally, I'm here.
15: Long time no see.
16: How are you?
15: How are you?
16: So, you have to show me your masterpieces.
15: I didn't think it was you guys. Our souvenir had out on me. Welcome to you.
16: Okay.
15: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our Binnen base. Mr. Mueller and I, we are old friends. 7 years ago, he offered me a job to work his lab while I was still a student. But I turned down the offer and chose to come back. After years of hard work, our research team successfully placed the assembly platform under sea and completed the module installation and finally,finish grid connect generation. At the moment, our installed capacity reaches 3.5 megawatts, and grid connect generation has been lasting for 548 days.
17: 你们现在的合作就是强强联手，融合发展。哎，
3: 这都是顾厅长您

0: 牵线的，所以我和盛林之后才会有这么多的故事啊。
1: 对啊，厅长，能有今天还真得谢谢您啊。
2: 李总，你对两家企业还满意吗？
1: 何止是满意啊，我们共同生产的这个盾构机啊已经进入国内市场了，下一步考虑进入国际市场。
2: 太好了，这就是尊重市场的结果。祝贺你们啊。新厂的管理是怎么安排的？
0: 哦，我来介绍一下，盛林的曹总，还有丰盛的李总为新厂的主要负责人，李斌呢为总工程师，并成立了李斌工作室，孙云如为副总工程师。老领导，您觉得这种安排怎么样？
2: 不错，老中西三结合，有格局有闯劲啊。
3: 各位领导，时间到了，我们开始揭牌吧。
1: 好，来，厅长，
0: 来
2: 来，一块走吧。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先生，您的花包好了，
1: 交给我吧。哎，谢谢，再见。哎，
0: 再见。
2: 什么离开？
3: 帮我戴上。
2: 但知道为谁回来？
3: 太好了，太秀美
2: 了。成长是回忆的终点。
4: 帅啊！
5: 新娘子，
4: 新娘子，那不知道，不远红包哪知道啊？
5: 红包是啊。

0: 我之前跟你说过，我要做一件伟大的事情。
1: 你能把潮流能做成，已经是很伟大了。帅了，挺帅的，
2: 永远是最美的。
1: 这个金漆喜欢吗？喜欢。不好看吗？你在我眼里啊，永远是最美的。来，麦秋，你看，大钻戒。 我给你戴上，
0: 雨茹，我爱你。
3: 我说的是这个。

拍照片。

0: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
1: 潮流能项目正准备进行户外实验，把一兆瓦潮流能做成功，这个项目就交给你了。
0: 开拓创新，逐梦前行。
2: 碰到点挫折就轻言放弃，
3: 他们可以，我为什么不可以呢？
4: 我们一定会攻克微型轴承的难关。
0: 实力群星倾情演绎，奏响新时代的奋斗之歌。
5: 请关注奋进的旋律。

这是长白山深处一个山清水绿、鸟语花香的小山村，祖祖辈辈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迈入21世纪，随着乡村经济的蓬勃发展，外出务工的村民们陆续回到村里的亲

0: 金矿上工作，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富裕，直到有一天，随着一阵阵刺耳的救护车警报声，一个悄然的改变已然到来。它不仅改变了天马山村，也终将改变我李鲜花的一生。
1: 看一下我

0: 快快快！
1: 快快快！
2: 去开车，咱们去医院。
3: 好。
4: 大家伙对于这件事也是非常的关心啊！你看，都在这儿。哎，这就是我们村的村主任梁广发，二大爷，不是梁主任，我想请问你一下，知道是为什么中毒吗？
2: 你赶紧把那玩意关了。
4: 不是，网友们都等着听呢。
2: 听什么听？什么好事啊？你爸也在救护车上呢。
4: 啊！我爸也中毒了。
5: 医生，
6: 大夫，
5: 医生，我是他们村主任，那个什么情况？
7: 你好。食物中毒
6: 啊？食物怎么样？
5: 没什么危险吧？
7: 大多数病人已经趋于稳定了，就一个在抢救呢。
5: 谁呀？
8: 小田。
9: 大夫，我爸现在咋样了？
10: 他患有严重的矽肺病，有连拉带吐的症状。
2: 大夫，想尽一切办法把他抢救过来，
6: 给用点好药。
11: 不知道摊上这事儿，那么多人都中毒了。
12: 那上午，杨果福不上天马河电鱼去了吗？摇了几下发电机，竟飘上了有十好几斤呢。这家可乐坏了，回来就炖上了。炖了一大锅呀，把他处的不错那几个哥们儿啊都叫过来了。这些人吃完鱼之后回到家呀，都犯病了，把家连拉带吐的。
13: 你说这些鱼能不能不是梁广福电死的，是中毒毒死的？
14: 鱼有问题？
13: 对，
14: 不是鱼能有啥问题啊？
13: 哎呀，
6: 这鱼，
13: 这不都是死鱼吗？
14: 哎，大夫，你说能不能是我们天马河水被污染了？
7: 你是说天马河水被污染导致的鱼死亡？
14: 对呀，因为我们村啊有一个铅锌矿，你说会不会跟那个矿有关呀？
7: 这个不好说，这得通过环保部门的检测才能下结论。
2: 哦，这样，马书记。哦，那个马书记来了。
7: 哟，马书记来了。
2: 啊，那个，这是我兄弟媳妇李献花，他爱人呢也是这次中毒者之一，叫梁广才。
15: 你好。啊，马书记好。
2: 啊，小花啊，你先回病房吧。马书记有些情况要跟医生了解。
15: 哎，好。
4: 你爸今儿早上可真行，瞪着俩眼珠子，要把我吃了似的。
16: 小雪啊，我爸那不也是为了你好？
4: 什么叫为了我好啊？有那么为我好的吗？我干什么了呀？我不就直了个播吗？那是我的权利，我有什么不能播的呀？真行。
16: 哎，你别生气了啊，小泉。咋回事啊？有可能你直播的时候人多呗。我爸那人你还不知道啊？那就是好面子。再说他不都把你当侄女看吗？没当成外人。
4: 什么侄女啊？我爸只不过是你们家领养的一个孩子。我要是他亲侄女，他能那么对我呀？
16: 那本来咱两家是亲戚，人家你给说的，这不越说越远了。
4: 你快拉倒吧。咱两家要是真是亲戚的话，那咱俩算怎么回事啊？
16: 也是啊，没事，小雪，你等我娶你那天，咱就是亲上加亲，就更亲了。
4: 这还差不多。
17: 刚才我们和医生都谈过了，医生说你们没什么大碍，都在恢复中，安心养病。
18: 没法安心，一天得多少钱呢？
19: 不，你说这干啥呀？这都不是你们考虑的问题，你们现在当务之急啊，把身体养好了啊。
2: 就是嘛。
19: 你叫什么名字？
18: 我叫苗长喜。
19: 对。哦，是那个村委委员。
20: 是，主要负责治安。
18: 是，但是村委员也不比别人多挣钱呢。
19: 爸，

0: 哎，广发，还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就是针对这次的中毒事件，镇里打算在你们村召开一个现场会，县里的领导还有环保局的同志到时候都会来，你在村里组织一些村民参加。
1: 好，马书记，我会安排好的。
0: 好，
1: 马书记慢走。
0: 哎。
2: 哎，你啥时候来的？
3: 主任，我这个刚到啊。
2: 不是你来了，村委会谁看家呀？
3: 那个孙涛在家呢，我帮小东哥照顾照顾广福叔。
2: 哦，那行，你来的正好，有这么个事儿啊。这不这个中毒事件嘛，镇上决定啊，要在咱们村儿开个现场会，你呢组织一下村民代表，会在上午呢到村委会来集合。
3: 啊，
2: 那安排啥人啊？有啥要求吗？
4: 这能说会道的啊，这鱼的这个影响呢，德高望重的都可以。
2: 二哥，我觉得开这个会的主要目的就是调查中毒事件，所以呢，你选的村民代表最好能够代表村民利益。
4: 对对对，
2: 啊，
4: 你提醒的对，像李鲜花他们那些人呢，就不要通知了。
3: 为啥呀？
2: 梁主任怎么安排的，你就怎么办啊。
4: 嗯。 大哥，霍发呀，别激动，你可来呀！别激动，别激动啊！大哥啊，
2: 好了好了，
4: 二弟啊，你说大哥这不是害人吗？这不，别激动，你说我吧，没啥事儿，你是电啥鱼，电鱼也行，我还请着大伙上家里去吃鱼。哎呀，你说我背着电机呀，到这天马河。 就舀了几下子，这鱼就翻滑的往上飘了。我还以为都是我电死的呢，现在才明白，其实那些鱼早就死了，大伙就吃了这些死鱼才中的毒啊！
5: 那小算盘走的时候，不是说整点好药吗？
6: 那不少钱呢。
5: 能不能给报啊？哎呀，你牛着脑都说了，咱们只管养病，别的就不用咱操心了。那他也没说明白，到底是住院费不用咱操心，还是120钱不用咱操心呢？120才多少钱呢？这村里能给报销？
2: 鱼是你自己吃，怎么还让村人报销呢？再说你不是村委会人吗？
5: 啊，村里不管我，我就找梁光福。鱼是他打的，课是他请的，他不管谁管。
2: 行了行了行了，大哥。
4: 你别激动了，这个国家三令五申的说不让电鱼，你怎么还电鱼呢？我
5: 行了行了行了，安心养病，啊，其他事情呢咱们以后再处理，知道吗？
4: 养啥病？你说这急急这罐啥的得花多少钱呢？
5: 没多少钱，没多少钱。
7: 爸，你就听我二叔的心吧，身体养好，钱的事你别上火，别操心啊。
6: 不怎么的，我大哥请你吃鱼，怎么还吃出埋怨来了？
8: 我本身不想吃，那天隔咱家门口走，他非得拽我进去尝一尝。
9: 爸，这话咋说的这么不中听呢？啊，人广福大哥一边好心，请你们又吃鱼又喝酒的，这咋的？吃出毛病了还把责任全推人身上了？我猜我告诉你啊，你这吃坏了住院呢，全是因为你嘴馋，该花多少钱咱自己花。
5: 哎。

0: 妈，你咋来了？
1: 陈凡，你干啥呢？挺大姑娘，你要不要脸了？
2: 不是，陈小姐，不怨那个秋凡，这不你看。
0: 你不用解释，
1: 我自己的女儿我了解。你能不能要点自尊？能不能有点尊严？不是，跟我走。

0: 哎呀妈！你干啥呀？你想干啥呀？
1: 不是您为啥就不同意呢？你想气死我是不是？哎，我，你俩这咋的了？
0: 没咋地，他想把我气死。
1: 这没咋的，你咋生那么大气呢？秋寒，你咋惹你妈了？
0: 我没气的，我就跟小东一块照顾广福叔来着。
1: 那就这样，
2: 秀儿。
1: 那你家秋寒不是跟人家小东谈恋爱的吗？那人照顾他爹不也正常吗？嗯，人俩人在一块挺好的，你说你老拦着干啥呀？
2: 谁说他俩谈对象呢？李千华，你别在这瞎说行吗？我家这事儿你别跟着瞎掺和啊！
1: 不是我怎么就成瞎掺和了呢？那你要这么说，这事我还非得管管。
2: 哎呀呀呀呀！你是他什么人啊？你管得了吗？这事儿你要跟着瞎掺和，咱俩二十多年的姐妹情就算掰了。
3: 不是，我怎么还说这么绝呢？你看他这咋还急了呢？你走不走啊？妈呀！
4: 你犟死犟的，是不是？啥？哎呀，这咋回事儿啊？这个李鲜花，我反复的告诉你不让他来，你非通知他来，什么意思？跟我较劲呢？李鲜花，我太了解他了。
5: 他是我兄弟媳妇儿，嘴大舌长，逮什么说什么。今天这个县掌柜，如果让他来的话，在领导面前胡说八道，这个会怎么开？你告诉我。
6: 不是我，
5: 我什么？赶紧通知他，别让他来。
4: 二哥啊，这是咱们去医院看望他买的慰问品，吃过啥的，你签个字。
5: 行，这我知道了，你来的正好。
7: 你去通知李鲜花，别让他参加今天这个会，无论如何，不能让他来参加，知道吗？
8: 二哥，你一个眼神我就懂，放心吧。
7: 去吧。
8: 鲜花，
7: 哎呀，
8: 忙着呢。
7: 啊，秦良来了。
8: 给你打好几遍电话，你没接。
7: 哎呦，我这太吵了，我没听见。
8: 对对对对对对对，
7: 啊，有事儿啊？
8: 那个梁主任让我过来给你说一声，今天那会不开了，改日子了。
7: 不是咋又不开了呢？
8: 那领导定的事儿，咱哪敢问呢？他说开就开，他说不开就不开吧。等到什么时候再开，我通知你啊。
7: 啊，那行，
8: 好，就不用去了啊。好。
7: 啊，那你慢走啊。
8: 哎，忙着了。
7: 咋又不开了呢？这是
9: 怎么样啊？那个李鲜花，你通知到了啊？
7: 说清楚了，
9: 那就行
7: 啊。
9: 行，
7: 你办事儿就这个，这绝对行，
9: 别拍马屁了，靠边。
8: 我行，马上来了。
7: 哎，张经理，本来刚才要去村里开会的，然后现在说不开了，我现在就给你送去啊，我都装好车了。行行行行行，我这就过去。

0: 不是说不开会了吗？这咋回事呢？
1: 李二长姐，你还比较懂事儿。李二长姐，我同事同样来了吗？怎么？二哥，我确实通知李莲花不让他来了。哎，李莲花，我不通知你不让你来了吗？你咋又来了呢？啊！
0: 哎呀，这么快去？啊！
1: 你不是说这会不开了吗？是啊，我去你家找你之前就接到电话通知。
2: 这会确实不开了啊！那这不开了，这条幅怎么还挂在这儿呢？
3: 这挂不挂，这是我们村委会的工作，我们有什么决定还得向你请示吗？哎，
0: 我不是这意思啊！你说这会吧，你一会儿通知我开，一会儿通知我不开的，这会明明开了，为啥不让我来呀？
2: 这个通知你来呢，你就来；通知你不来，你就不来。我觉得呢，今天你参加这个会不合适，所以通知你不来了。
1: 为啥呀，婶儿？
4: 梁主任怕你在会上啥都说，
5: 哎，你这孩子，你还不懂事儿，激化矛盾。
2: 你要不愿意在这排站着，你上那站着去。
0: 这张嘴不就是说话的吗？怕我啥都说，你怕我说啥呀？

0: 你怕我揭你短啊？
1: 李建华，不，我问你，我有什么短啊？
2: 对啊，因为你嘴什么都说，没有把门的，不然你来参加怎么的？不可以吗？那今天这个会呀，我还非得参加了。哎，拦着他！你还管了你？拦着他！你还管了你？我要参加会。拦住！我是天马山的村民，我有权参加。
0: 不愿意参加怎么的？我
2: 你
0: 别
2: 说了。
0: 领导来了！领导来了！领导来了！来，你来，你来。
3: 哎，马书记，马书记，马书记啊！哎，领导，哎，里面请吧。哎，
4: 领导，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是天马山村的村委会主任梁广发。
0: 你好，严县长，你好，你好。哎，
3: 这位是环保局的钱局长。
0: 好，你好，钱局长。
5: 杨县长，我是村委会的啊。哎，
4: 领导好，
0: 那马书记，嗯，那各位领导，咱们里面请吧。
3: 好好，里面请来。哎。

0: 各位村民代表，这个咱们村啊，出现了一个中毒事件啊。县里呢和镇上的领导非常重视，今天呢亲临我们天马山村开这个现场会啊。接下来呢，请马书记发言，大家掌声欢迎。
1: 各位领导、各位村民的代表，大家都知道，三天前在我们天马山村发生了一起集体中毒事件，到现在为止，还有一位村民在医院里接受治疗，人命关天呢。各界领导都特别重视，所以今天负责环保工作的杨副县长来到我们天马村召开这个现场会，
2: 目的就是为了查出中毒的原因。
0: 避免此类事情以后再次发生，我希望在座各位能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积极提供线索，找出原因。马书记啊，讲得很明确了。今天领导到场呢，说明对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视。那么我们大家呢，就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但是有一点，每个人的讲话要对自己负责任。看看谁先说呢？
3: 那村民代表邹会计，那你先说吧。
4: 好，各位领导啊，大家好。今天我们在这里开这个会，其实主要目的就是要查明白中毒的原因是什么。有人说中毒原因就是因为吃了有毒的鱼，那鱼为什么有毒呢？啊，也有人说是因为天马河的水被污染了。对于这种主观的臆断和猜测。 我不敢苟同，为什么呢？如果天马河的水确实被污染了，那么应该是每天都往上飘很多死鱼才对，它不能说是偶然有一天飘上来，其他天都不飘。现在这个季节吧，天气非常炎热，河水里边呢这个氧气减少，就说我们在池子里养鱼，如果没有增氧机的话，这个鱼啊可能缺氧也会窒息而死。
0: 如果鱼自然死亡飘上来，有点腐烂以后，人吃了这种鱼自然会中毒，上吐下泻。所以说呢，我认为这次中毒事件是偶然的，希望大家不要浮想联翩。我就说到这儿吧。
5: 这个邹会计这个讲挺好啊，分析的挺对的，我觉得，咱们就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啊，看看谁还有想说的。
6: 主任，我也说两句。
0: 啊啊，那就是我们村的苗长喜啊啊，那你说两句吧。
6: 我也是中毒者之一。那天我上广府大哥家去吃饭，我就觉得那鱼有点臭。
7: 啥？臭你还吃？
6: 你看这不是臭鱼赖虾，下饭的冤家吗？
0: 行，我看你也讲不出来什么了，你就先坐下吧。
8: 那个他中了。这个今天德高望重的七老爷子、八老爷子也来了，你们也整两句。
9: 啊，你叫我？
8: 不是，我让你整两句话，用不着那么大声音。
9: 我最近耳朵有点背啊，就听不清你说啥呀，就光看你张嘴，不知道说什么内容。
10: 七哥。

0: 啥时候这耳朵还不行了呢？喂，女士。哈喽，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小雪的直播间。今天呢，我要给大家伙透露一点干货。镇上和县里有关于天马河水污染的调查小组呢，已经来到我们村了。集体中毒事件到底是因为什么？到底是河水缺氧还是矿山污染？今天我就在这等着，他们开完会一出来，我就带大家伙一探究竟。
1: 看看其他这个咱们村民代表有没有发言的。应该没有吧？如果没有想说的话，那就差不多了。
2: 那既然大伙都不说的话，那我来说两句。
3: 那个李鲜花，这个永业发言值得表扬啊。但是刚才我说过了啊，要实事求是，对自己的话要负责任。你听清楚了吧？
2: 你放心，梁主任，我现在说的话呀都是实事求是的。 首先呢，我不太同意邹会计的说法，啊，我嫁到天马山已经20多年了，这前些年这个天马河的鱼怎么就没出现缺氧致死的现象？现在怎么就出现了呢？那咱们现在天马河的水为什么喝起来就有股臭味呢？那这些事儿怎么就没人问问呢？啊？
3: 是，你说话你别扯完我关系。
2: 那咱们天马河的水是不是被铅锌矿给污染了？那我希望上级领导和有关部门用科学的手段进行检测，给我们一个明确的说法。
4: 对，
5: 这样说法，
3: 科学的手段。
2: 这样说法。
3: 不是，
1: 大家安静一下啊。
3: 李鲜花，你有证据吗？
2: 证据？跟我们要啥证据啊？那这检测结果出来了，就是最好的证据。还有啊。
3: 咱们村的广福大哥之所以没有跟其他村民一起出院，那是因为他在铅锌矿已经工作了一段时间了，他患有心肺病，难道这跟铅锌矿污染没有关系吗？
6: 对，
3: 这
7: 水检测，直接就有关系。
1: 行了行了行了，大家静一下。
2: 其实啊，咱们这个天马河水啊，污不污染呢、啊？咱们老百姓心里啊都明镜呢，为啥都不敢说呀？因为没证据呗。咱一个老百姓，咱上哪拿证据去？
8: 但我还是那句话，如果咱们天马河的水没有被污染，那为啥咱们村那么多人不喝自来水，去买矿泉水喝？
9: 对，
8: 你买得起吗？
9: 行行行行行，大家静。
2: 哎呦，张总啊，
8: 你找我家鲜花，
2: 他说给你送花，
8: 没去啊。
1: 如果按你的说法的话，那就是铅锌矿对咱们村一点好处都没有呗。
2: 哎，不是啊，主任，我可没这么说啊。
1: 那你什么意思？
2: 这大伙都知道啊，咱们村这么多年这么富，那多亏了这个铅锌矿。可是这个铅锌矿给咱们带来财富的同时，也给咱们带来了污染啊。现在时代发展了，这个铅锌矿的使命啊就该完成了。如果再任期这么发展下去啊，绝对是弊大过利。所以我在这儿啊，强烈的呼吁各位领导，对我们天马河水进行检测。
1: 如果真的是被铅锌矿污染的，那这个矿就得停。
10: 闭嘴停！
1: 停停停停停停！说什么？安静一下。李鲜花，你说停就停啊！如果铅锌矿有毒的话，那么就得上这个排污的设备，是吧？这排污设备得多少钱呢？今天咱们村要修天马河大桥啊，建老年公寓等等一系列的问题，这都需要资金呢。这么多困难，你怎么解决？
2: 梁主任。
11: 咱们老百姓可有句老话，这车到山前必有路。你说的这些困难啊，从长计议总能解决的。咱今天这个座谈会不就是说铅锌矿有没有污染咱天马河水吗？
12: 对，
11: 你一下子说出那么多问题，我上哪给你解决去啊？
1: 李鲜花，你不要在那故弄大家，等领导都在这儿呢，我们听领导的意见好不好？
11: 好了，广发，河水有没有污染，污染到什么程度，我们会尽快请县环保局的同志进行检测。
13: 广发，在检测结果没有出来之前，咱们那个铅锌矿先停了。你看怎么样？
14: 不是那个连长马书记，我虽然是天马村的村主任，但是这个铅锌矿啊，我一个人说了不算，这得董事会商量之后才能决定。
11: 我只是建议，这样做对你、对村委会都是好事儿。等检测结果出来，如果没事儿， 咱们继续开。如果真的是污染严重，那是必须停产的，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1: 好吧，那。

0: 那就先这样吧，姚先生，您看您有什么说的？在环保局检测结果出来之前，现情况暂时先停下来，等环保局检测结果出来之后，再决定关与不关。
1: 好，那今天的会咱们就开到这儿，谢谢大家来啊。
2: 已经结束了，让我们一起来采访一下。哎，邱涵姐，快来！跟大家伙说一下，到底是为什么？哎哎，咋的了这是？干啥呀？哎呦我的妈！哎，常喜叔，能不能跟大家伙说一下，到底是为什么污染呢？啊，
3: 你把这事儿管了，我想问你妈去。
2: 哎，叔，
4: 哎，你咋来了呢？
5: 你说你办的叫啥事儿啊？给人张总打完电话说来送花，结果你上村委会来了。呀，
4: 电话都打我那里去了，我寻思我送吗？结果要上来拿走了。以后咋个一办事儿啊？哎呀，行行，别磨叽了啊，赶快送花去，走。
5: 你别嫌我真黑吗？这个中毒事件，我看就是个引子。
6: 你的意思，即使没有中毒事件，这个欠薪矿也得停啊？
5: 这个欠薪矿一旦真的停业了。
6: 那咱们的财路就彻底的断了。
5: 对，这个欠薪矿绝对不能封。再说了，他封这个理由也不充分呐。
6: 就是嘛，
5: 是不是？咱们得。
6: 哦，我，你先接电话。<咳>我信号可能不太好。哦，你稍等啊。哎，好。啊，哎，对。 对，牛总，我现在就在跟梁广发一块吃饭呢。啊，哎呦，今天的形势对咱们很不利啊。不，哎，牛总，你呀，有事儿你就直接跟广发二哥打电话，你别让我从中间传话，不太好。谁说他不听你的？他肯定听你的，你跟他直接沟通就好了。
7: 大夫。
8: 我爸这种情况还得多长时间能出院啊？我现在也说不好，得看情况。如果各项化验指标都趋于正常，就可以慢慢回家康复了。
7: 啊，那谢谢你，大夫。
8: 哎，不客气。哎，谢谢你啊，大夫。老婶，你咋来了呢？我来看看你爸呀，恢复咋样了？
7: 刚才大夫说还得再观察一段时间。
8: 你俩你老叔也跟着来了，半道上被人劫走了，说是学什么盆景去，他一会儿就过来。啊。
5: 老婶，快！没事，你别忙活了。这咋的？大夫说的，你爸一时半会儿出不了院呢。嗯。
7: 二哥，二哥，
5: 那个，要不我打通电话，你得牛总说一下呗。
7: 你这节骨眼上，跟他通电话好吗？
5: 有啥不好的？虽然这个千辛矿他是最大的股东，可是矿在咱们村，你是法人代表啊。
9: 通话吧。哎，牛总，你稍等啊，这个广发二哥给你通话啊。哎，牛总，
10: 广发，你打算怎么办？
9: 这镇上啊下了死令了，在县环保局这个检测结果出来之前啊，你必须停工啊。
10: 我可告诉你，广发，你要是把前一矿停了，那才会出事儿。上次签了几份合同，人家天天在追我，定金咱都给人花了，现在不给人家矿石矿粉，那就是违约。如果真的闹上法庭，是要包赔人家双倍损失的。
9: 那你，
5: 就按我说的干，没错，出了事儿我给你顶着。那行，我们商量商量。哎，二哥。
9: 开还是不开啊？弟兄们，就听你一句话啊！
5: 开吧，
9: 二哥，等的就是你这句话。我就喜欢你这样的领导，有责任，有担当。
5: 别
9: 忽悠我，是不是？
5: 没没没没，
9: 走了，好嘞，来，二哥，慢走啊。
5: 嗯。
9: 嘿嘿。

0: 你说咱那姑娘，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哎呀，年轻人叫多了，你让他多睡会儿啊！你别叫他啊。
1: 这咋的了？这大伙儿啊，大早的了。
2: 听他们说咱们村的千金矿，他们又干上了，昨晚干一宿呢。
3: 我也听说了，说现在放。

0: 边听风就是雨的，这他要敢私自放炮的话，镇上肯定得管呢，对不对？
1: 你这小姑娘，你到底咋回事？我们要放炮了啊！这里是危险区、爆破区，要出事的话，谁管？
2: 五天前就已经下规定了，不允许你们再放炮开矿了，知道不知道啊？
1: 我跟你说，我不干活不挣钱，工资由你给我开。
2: 我凭什么给你开工资啊？
1: 那你干啥来了？
2: 我干啥来了？我就不让你们开矿来了，我还真就不信了。
1: 那就试试啊，试试来。
2: 是呗。
1: 准备爆破啊！准备一下。小姑娘说真的，你不走的话，炸死你！我不管，没有责任。
0: 来，带我都回去吧，回去吧。
3: 哎、你别等镇上管呢，你现在都啥时候了，花婶
2: 啊？就是啊。
1: 你去看看去。
4: 不能。
3: 花婶儿，
5: 哎，让一下，让一下。
6: 咋的了，春兰？
5: 那个山上又开矿了，那小雪在直播呢。
0: 小雪，
2: 是的吗？
0: 我的小雪，你看，小雪在屋里睡觉呢。
5: 看，这不是吗？而且他在作业区里面阻止人家点炮，这多危险呐！
0: 真开炮了！
3: 哎呀，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7: 又干啥去？这是？

0: 你们都睁大你们的眼睛看看，就是这些人不顾会议决定，不顾环境污染，还要放炮开矿啊！你们帮我做个见证，今天不管如何，我都不能让他们放炮。
1: 牛总，我也是刚刚得到消息啊，李香花带领一部分村民上山阻止工人开山放炮，火气都很大，双方很容易打起来呀。你赶紧给我找梁广发去，必须让梁广发把村民给我管好了，不能让村民干扰矿上的正常工作，听明白没有？
2: 听明白了，你放心啊。
3: 清凉
1: 啊，
3: 拿着，啥意思？
1: 等一会儿打起来，好用的防身。
4: 媳妇儿，你别动了，这个用不着啊，谢谢啊。哎，好使！哎，
5: 二哥，这边有点紧急情况啊。
6: 你再不动，我就打死你。
7: 你们看到了，听到了吗？
6: 住手！
7: 妈，他们要放炮开矿，
6: 慢点，慢点，慢点，来，慢点，慢点，
5: 你都给我住手！
6: 你们谁敢开采？
8: 你们到底要干啥啊？堵炮眼呢？你们不怕死，我怕摊事儿呢。
9: 我看你敢炸，来呀！你炸二块吧！来，炸！
10: 住住住手！干啥来着？
6: 要咋的？干啥呢？这是？
9: 李小花啊，干什么呀？你们这是？
8: 你问我干什么？我正想问你们干什么呢？
9: 我告诉你啊，这个前情况啊。
6: 不光是归咱们村管，上面还有董事会呢。咱们村啊，只是占一小部分股份，有什么事情，我们还要跟董事会去商量，知道吗？那镇委、县委的意见你们听不听？啊，那镇委都来咱村开会了，是你主持的吧？会上是不是决定了，环保部门检测结果没出来之前，这千情况必须停产？你不也表态了吗？怎么都不遵守呢？
11: 对呀，
12: 等一下啊。 这个你说的情况属实啊，这个会没开之前，咱们村这个矿跟很多地方签订了订单，如果突然停止生产，就会面临着大量的赔款。这个情况你们了解吗？
6: 那订单都在哪儿呢？
13: 拿出来！
14: 听我说，订单都在村里，我们有合同。如果大家想看的话，我们随时欢迎，
12: 随时可以去找我。
14: 但是我想说的是，有事儿咱们说事儿。
15: 胡闹是绝不允许的。
14: 谁胡闹啊？你们不遵守上级的规定，是你们在胡闹。
15: 我们在胡闹吗？我跟你讲哈，昨天呢还来一些客户，我们没有接受订单，把他们给撵走了。
14: 是，
15: 刚才庆良说的对，前面所签的合同不去完成了，我们村会失去信誉的。所以呢，该讲的我们都讲了。如果大家不听的话，那就是你们的问题。工长，继续开工啊。
14: 这个如果谁干扰的话，就按破坏生产处理，村长们，我负责任，开工。
12: 知道了，开工。来，胡国队，上。
0: 我们现在还没见过矿的开矿现场，现在这个事儿整大发了啊！我们村的村主任梁广发。

0: 到了现场，他以制止群众滋事为理由，制止我们村民的合法权益，还说什么出了事他兜得起这责任？到底是谁在滋事儿？这个事儿到底是谁做的不对？他们
1: 李小泉，你小嘴叭叭叭叭，没完了是不是？
0: 咋的？
1: 把他给我关了！
0: 我凭什么关呢？
1: 对呀，村里的事儿全你张扬出去的。
0: 这是我自己的权利，我直播你管不着。
1: 对，你的权利。
0: 对呀。
1: 啊好，正好今天是个机会，我跟你那些网友说两句，来来，你过来，来来。
0: 你太应该说两句了，你早就应该把你这种行为跟大家伙说一说了。来，这就是我们村的村主任梁广发。
1: 啊，对，是我。你还别说，我挺上镜。嗯，我说什么呢？我跟你说两句。
0: 我想发。
2: 我点炮了啊！
3: 让我看看。
0: 不是。

0: 哎，二哥，干什么你？上房里人，你负责任。哎，不是，哎，二哥，没炸药。要真有炸药，我点着了，我敢站这儿吗？我就吓唬吓唬他们。切，
1: 真是。
2: 王书记，
0: 哎呀，你这刚刚发生的事儿，他们就知道了呢。
2: 这我也纳闷啊，他是不是看了李傲雪直播了？
3: 不会吧？李傲雪手机让我给摔了。对呀。梁广发，是谁给你那么大的权利，不顾上级的决策，顶风开采千辛矿？今天这事儿，你们一定要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啊，是这样啊，马书记，就是在我们村啊。
0: 开那个现场会那天，
3: 就走快，就他啊，是，
0: 接到那个千辛矿牛总的这个信息，
3: 对对是是是是，
0: 说这个千辛矿不能停，
3: 对对对，
0: 第一个呢损失太大，第二呢我们就是接了很多客户，如果停的话，会把我们告上法庭的，所以这个事情我，
3: 马书记，二哥就是梁主任说的完全属实，您看看这是牛总给我发的信息。
0: 我觉得这个事儿过了好多天了，牛总肯定方方面面都协调好了，我就擅自做主通知他们重新开工了。这件事情的主要责任在我，没有提前跟梁主任做汇报。
2: 对对对对，请梁你的错误，回头我再批评你。但是今天我们俩确实到现场去了，去这个我们确实制止这个群体性事件，但是还是造成了不好的影响。
3: 是是是。
0: 是
2: 你们看看。
3: 这是我收到的一段视频，为啥？这视频里的内容和你们说的可是不太一样啊。继续开工啊！这个如果谁干扰的话，就按破坏生产处理，全家问题，我负责任。开工。马书记，今天是我不好，我没控制好自己的情绪。都别解释了。
2: 那你们看看这事儿，打算怎么解决啊？
3: 我回去找李献花还有几个村民，我向他们赔礼道歉，做个检讨。另外呢，这是我们千辛矿在县环保局的检测结果没处理之前，我们先不开工。
2: 梁广发，你今天做了这个保证，就一定要说到做到。
3: 一定一定一定。 这个李献花太不像话了！我当村主任这么多年，没有人敢对我这样，真是气死我了！
0: 咱们呐，得好好总结总结呀！
3: 总结什么呀？
0: 咱们得分析一下，为什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马书记就会有这个视频？这段视频到底是怎么来的？是不是？

0: 机给弄坏了，是吧？传视频的不会是李小雪，所以肯定另有他人了。
1: 那这个人能是谁呢？

0: 既然封矿通知已经下达，那是具有法律效力的，不可能随便更改。
1: 你撕标语，这是破坏选举。
2: 我看你是割到头了，你。
3: 我没跟你梁广发过意不去，我是对你做那些事儿过意不去。
2: 你二哥我坐这个村主任的位置上，不容易。有能耐你过来坐来，你看看。
4: 她是梁广发的亲生女儿，你告诉我该怎么办？
5: 没事没事，我在啊。
6: 这里流传着动人的炎帝传说。
7: 炎帝尝百草遍五谷，发现了首谷就在这个羊头城。
6: 沉甸甸的大黄梨挂满枝头，
7: 但是这个甜中呢又会带着一丝丝恰到好处的这种微酸味儿。
6: 技术创新让梅干石变废为宝，
7: 所以说用梅干石加工出来的这些建筑砂浆不仅价格低，而且呢质量还会更好。
6: 传统戏曲上档梆子唱腔高亢，传承百年的非遗技艺精益求精。
7: 穆桂英挂帅，这是属于这个众多戏曲当中的经典的剧目了。
6: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宝藏之城，长平古韵生态高频正在播出。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

0: 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远方的家，宝藏之城是旅族走进山西省高平市，它位于山西省东南部。高平的历史悠久，是华夏文明重要的发祥地之一。相传炎帝在这里尝百草，播五谷，开创了灿烂的农耕文明。
4: 高平三面环山，中部的地势呢相对平坦，高平之名便由此而来。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地形条件，使得高平在历史上成为了兵家必争之地。战国时期那场著名的长平之战，就在脚下的土地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而高平的故事远不止于史书上的记载。如今的高平是重要的煤铁产地，还有清甜的大黄梨，激昂的上党梆子戏曲，都让它名扬四海。这一次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高平，去感受历史与当下相交融的独特魅力吧。
3: 在高平市北部的神农镇，有一座山，海拔1297米，山势连绵起伏，古木苍翠挺拔。从山脚远眺，两侧的山峰形如羊角，山体宛若羊头，因此被称为羊头山。
4: 那我们现在来到的羊头山和炎帝有什么样的关系？
5: 神农上了羊头山，仔细找，仔细看，发现粟子有一颗，系在枣树上，忙去开荒田，七种八种成粟谷，后人才有小米饭。比如说这里是我们农耕文明的发源地。
4: 炎帝尝百草遍五谷，发现了首谷就在这个羊头山。
5: 对，就是在这里。
3: 相传神农炎帝带领部落学习农耕，研究草药，渐渐探索出了刀耕火种的原始农耕文明，千百年来受到人们的尊崇。高平古称长平，历史上著名的长平之战就发生在这里。沧海桑田，古战场的印记已经逐渐模糊，在这片沃土之上，生生不息的农耕文明薪火相传。这里位于太行山西南边缘，属于大陆性暖温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10.4摄氏度。当地出产的大黄梨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摄制组来到了四庄镇的博方村，村民们正在采收大黄梨，村干部冯文霞带我们走进了果园当中。
4: 这个木梯都是自己做的哈，
6: 自己做的
4: 啊。然后呢，一端呢是搭在这个树枝上面。这个树枝这么细，能稳吗？
6: 稳
4: 稳啊，
6: 太稳了。
4: 然后您这拿根绳是干嘛？
6: 拿绳
7: 吊篮子，
6: 篮嘛。
4: 啊，然后这边拽着绳的一端，就把这个篮子能够拽上去是吧？
6: 啊，下放的。
7: 一会儿把梨摘满了以后，把梨放下来，
4: 放下来。
7: 对对，放下来。
6: 完成了。对。
3: 丰收时节，诱人的果实挂满枝头，平均一棵树能够收获700多斤的大黄梨。采摘这些大黄梨不仅是体力活，更是一项技术活。
4: 稳不稳啊？
7: 稳
4: 啊，还挺稳的。好，
6: 你胆大一点，
4: 胆大一点。哎呀，这个梯子啊看起来挺高的，而且搭的这个树枝呢很细，但站上去呢还是感觉挺稳的啊。然后向上轻轻一掰，哎，就下来了。哎呀，这颗怎么摘不下来啊？
6: 向上提，
4: 向上提
6: 啊！把提里八瓣一翻，它就下来了。
8: 对，不要拽，
4: 不要拽，往上一提。
6: 对，
4: 我明白了，因为一拽的话呀，它这个果蒂可能就不完整了哈。
6: 啊，摘个这把其他的。

0: 有可能带下来了。哦，
1: 摔下来了。
2: 如果往下拽的话，这个枝条一抖动，可能其他的这个梨儿就会掉下来了。
0: 对对
3: 对，
2: 摔坏了，就影响了这个卖相。
4: 博方村大黄梨的种植面积有130亩，很多梨树的树龄都在百年以上，年产量约50000斤。通过村合作社的管理模式，村民负责日常的剪枝、除草、采摘等工作，每天人均收入近100元。除了架木梯采摘大黄梨，还有更方便灵活的工具。
2: 我看一下啊，哎呦，这就掉下来一个，这个
5: 一会儿往两个，
2: 一次套两个，哎，进去了。
0: 这个可以，
5: 我上推，这我上，
2: 怎么
5: 这我上推
2: 掉下来了吗？哎，掉下来了。所以说这样摘下来也是比较完整的哈。然后比如说这一颗吧，
5: 哦，对，你一个，
2: 把它这样套进去，
5: 哎，套进去，往上一推
2: ，这就下来了。哎，我觉得这个也很方便啊。那我觉得把这个竹竿做得更长一点，是不是就不用那个梯子了呀？
0: 这个慢一些。如果梨子长得是一串的，多的话，你如果动一个，其他可能会掉下来。
2: 就像刚才，比如说摘这一枝上面的这个梨子，摘了一颗。其他就会掉下来了。
0: 对对对
4: 对。高平种植大黄梨的历史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东汉时期，距今已经有上千年的时间。隋朝时期，大黄梨成为了向皇室进贡的珍品，所以当地人也把它叫做贡梨。
3: 对，
2: 像这个的重量，我觉得得有，
0: 这个有
2: 一斤多，
5: 严格差不多就是，
2: 对，
0: 这个有2斤。啊，
2: 那刚才说到了最大的呢，能有多少？
6: 有三斤多
2: 呀。嗯，那比这个还要再大一圈啊。像这个看起来已经不太像是这个黄梨了哈。那像如果是三斤大的这个梨子，我觉得有点像是小哈密瓜的感觉了。
6: 以后得出的汗啊，他们要出汗了，出的红绳他们是撒火成人解毒。
2: 这个我没听错吧？大妈说的是出汗吗？
0: 现在您看到的这个梨是不是绿的？是发绿发青是吗？
2: 是。
0: 然后还需要
7: 黄的了。
0: 对，我们当地叫出汗。等出汗以后，它就变成特别黄的了。
2: 那怎么能够让它出汗呢？什么方式？
6: 它扔在那个恒温库里头，它自然就出了。
4: 大黄梨出汗是果实采收后会进行持续呼吸和水分蒸腾的情况。由于水汽无法及时散出，就会在果皮表面凝结成水珠，俗称出汗。这种变化不仅会提升果实的香味，还会让果肉变得更加细腻。博方村的大黄梨深加工生产线，年产梨干3500斤，梨片4000斤，为20名农民提供了就业岗位，村集体经济年收入10万元。
2: 现在这两个箱子里面看到这个大黄梨啊，刚才大叔说是所有采摘下来的大黄梨当中的一等品了啊。这个品相到底好在哪？
7: 这品相到底好的，你看，
0: 地方
7: 这个梨长的那个啊，那个枝上上到那个养分者，挂了3-4个。他说我是上这个梨的是顶多是挂一个，他这么。所以嘛，养分不怎么揣起来。
2: 就是说，这颗梨子它长的这个枝条，可能养分会更充足一点，更向阳一些。
0: 是的，
7: 这个味道好，这个味道不好。你尝一下。
2: 到底差在哪？
0: 你尝一下。
2: 迫不及待尝一尝。
7: 好好，对，
2: 果然这个表皮很厚啊，其实吃起来会稍微有一点点的粗糙，但是一口下去呢，
7: 有甜有酸，
0: 酸甜可口，
2: 会感觉到是那种脆生生的口感，这个果汁是很丰富的哈，一下这个汁水就爆出来了。
7: 是的，
2: 就像您说的很甜啊，但是这个甜中呢又会带着一丝丝恰到好处的这种微酸味儿，所以吃起来不会觉得特别的甜腻哈，这口感特别的好。
4: 高平作为大黄梨之乡，梨树的种植面积50000亩，总量约20万株，年产量达1000万公斤。大黄梨远销新疆、内蒙古、陕西、湖北等地，年产值达3亿元，带动2000多人稳定就业，成为高平市带动乡村振兴、促进群众增收的重要农业支柱产业。清甜的大黄梨特别适合煮梨汤，热情的冯文霞邀请我们一起去品尝。离开果园，步行10多分钟就来到了博方。

0: 村。
1: 这个村子真的挺漂亮的，村容村道很干净很整洁。
2: 是的，去年美丽乡村建设的时候，然后我们这边全部硬化的。
1: 都说高平是中国古建博物馆啊，其实我们来到这个村子就感受到了，有非常多的这个老建筑。像这个文庙呢，有多少年的历史了？
2: 最早的话可以追溯到宋代。哦，
1: 上面的这个木雕也很精致。
2: 对，上面这个木雕都是原始的，
1: 保留得很好。
0: 博方村还有不少保存完好的清代民居，有些已经改造成了民宿。每逢节假日，很多外地游客都会慕名而来，体验乡村悠闲的慢生活。赵启亮和王白香夫妻二人是村里的种植大户，他们承包了1000亩土地，主要种植玉米、红薯和蔬菜。
1: 那平常您在家里啊，会熬这个梨汤吗？
3: 嗯，会。是
1: 在哪里啊？可以跟您学一学吗？嗯，啊，这边是厨房啊。
2: 对，这边是厨房。
1: 我把这个黄梨给您拿进去。
3: 嗯，
1: 好。来吧。
0: 要想煮的梨汤甘甜可口，配料也很重要，像银耳、红枣、枸杞和冰糖都是必不可少的。
1: 那当地熬这个梨汤啊，有什么讲究？
3: 他是我们当地这次说的下火嘛，帮助的人改善身体，身体好，能解多排多。
1: 解毒排毒，特别是这个秋冬季节。
3: 是的，到时候这比方说感冒了，或者是哪儿不舒服了，都喝这种梨仁汤。
1: 多喝点梨汤，能够下下火。
0: 明代医生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将大黄梨列为梨中上品，记载了它具有润肺止咳、降火解毒的功效。王白香告诉我们，等到霜降时节，很多农户都会熬梨膏，因为那时候梨的糖分和营养已经到了最佳的阶段，熬出的梨膏能够清热化痰、生津利咽。
1: 哎呀，阿姨来了
3: 啊！好，
1: 辛苦您了
3: 啊！不辛苦，
1: 梨汤已经熬好了。
3: 嗯，
1: 您刚才说半个点儿，这不止啊。差不多一个小时的时间，越久越香，尝一尝吧。
3: 来，俺那有，
4: 里面放的枣好多呀。
1: 对，刚才我就说放料放的特别扎实，
4: 料太足了。
1: 嗯，好，谢谢阿姨。
3: 来，
0: 清脆的大黄梨经过炖煮，果肉已经变得软糯，搭配丰富的食材，熬成了一碗营养滋补的梨汤。
1: 尝一尝。
3: 甜不甜？
1: 哎呀，阿姨的手艺真不错。是，像这个大黄梨的这个清香味儿啊，还有冰糖的这种甘甜，搭配在一起，这个味道啊，是这种甜而不腻。
3: 嗯，这个味道可好，
1: 就是很清甜的这种口感，很美味。
3: 就是。
0: 赵启亮介绍说，如今女儿已经成家立业，她在地里干农活。老伴儿在村里还经营着一家小超市，生活的简单而充实。
1: 和过去相比，您是怎么看待现在的这个幸福生活的？
5: 像我是60多了吧，
1: 嗯，
5: 过那个苦日子嘛，吃的上顿没有下顿，现在多好了。
1: 就是现在村里人们的生活啊，我觉得就像是这碗梨汤，
3: 是的，
1: 一定是要慢慢的去细细的品味的。
3: 是的，
1: 这种幸福和甜蜜的滋味尽在其中。
0: 告别了赵启亮和王白香，离开博方村，这份温暖的幸福感令我们收获满满。摄制组行走在高平，岁月沉淀的历史，城市温暖的烟火气，以及漫山遍野的绿色交织在一起，演奏出了一曲动人的乐章。这样的旋律让人沉醉，令人难忘。技术创新让梅干石变废为宝。
1: 所以说，用梅干石加工出来的这些建筑砂浆，不仅价格低，而且呢质量还会更好。
0: 传统戏曲上档梆子唱腔高亢，传承百年的非遗技艺精益求精。
1: 穆桂英挂帅，这是属于这个众多戏曲当中的经典的剧目了。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宝藏之城》，长平古韵生态高频正在播出。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

0: 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远方的家，宝藏之城摄制组继续在高平市的拍摄。这里煤炭资源丰富，全市的国土面积为946平方公里，其中有810平方公里含煤，煤炭地质储量66.24亿吨。高平的煤炭以优质无烟煤为主，是理想的民用煤和工业原料。然而在原煤的开采和洗煤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固体废物煤干石，
3: 里面有非常多的这个废渣，是洗选的这个过程当中产生的，
4: 对
3: 吧？
4: 这就叫洗选工艺里面，你看这一块，就是附带的煤了，跟它就完全不一样了。你要做对比的话，这就是煤干石。
3: 我手上拿的是这个洗选过程当中遗漏下来的这个煤炭了，
4: 对。
3: 其实可以和您手上这个煤干石做一个对比，
4: 对，
3: 就能够清晰的辨认出来区别。像这个煤炭啊，它的表面呢，会有这种发亮的金属的光泽，
4: 对，它发乌。
3: 像这种发乌呢，一看其实就是这种岩石的质地，
4: 这就是石头了。
3: 然后掂在手上的分量也不一样，
4: 不一样。
3: 像这个煤炭，它就会比较轻一点，密度会比较小。
2: 煤干石的成分非常复杂，不仅含有硅、铝、钙、镁等元素的氧化物，还有铅、汞、镉等重金属元素，对生态环境会造成比较大的影响。煤干石的大量堆放不仅占用土地资源，还有可能发生自燃，释放有害气体，造成大气污染。
3: 那像这个煤炭洗选的过程当中啊，排出的煤干石的量能占比有多少？
4: 总体情况是在10%-15%。山西省的排量的话，每年2亿吨。
3: 2亿吨啊！
4: 每年2亿吨煤干石，并不是煤炭。
3: 这个排放量真的是
4: 非常大了，非常大了。所以说，如果是一味的填埋下去，那将无田可耕了。
2: 长期以来，如何处理煤干石是煤炭资源领域的一道难题。如何做到减少环境污染，有效利用煤干石？位于高平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山西恒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找到了解决方案。他们建设了一条生产示范线，利用煤干石成功生产出建筑砂浆等产品，将煤干石变废为宝。
4: 因为这个厂房啊，就是我们建实验线和示范线的一个前提要求，所以说必须让大家看得到怎么从废品到产品的一个过程。
3: 所以说这些煤干石的废料就经过这一个传送带进入到了这个生产线。
4: 对，
3: 好像看起来啊，这个传送带的速率不是特别的快啊。
4: 因为什么？因为现在它是一个从废品变为产品的一个过程的，它是个实验线和示范线，所以它速度不会太快。如果在咱们形成规模的话，它会速度很快，你都看不到了。所以说它会在整个一个密闭的空间里循环速度非常快的。
3: 我们一进入到这个生产的车间啊，就会感觉到这个粉尘特别的大哈。那以往像这个煤干石随意的堆放，它对于环境带来的影响和这个粉尘也有很大的关系吧？
4: 很大的关系，因为它是大气污染，它整个大气的粉尘含量会很高，整个一扬沙天气的话，整个一扬沙，空气中煤干石的已经进行分解以后，它是会很大的粉尘。
2: 采用煤干石制造建筑材料，首先需要对煤干石进行脱煤脱硫的筛选，也是整条生产示范线最重要的一道工序。
4: 皮带把煤干石进行输送以后啊，在进了这个机子以后，这个机子相当于给每一块煤干石做一次体检啊。做一次体检的过程呢，含量超标的，就是含煤超标的、含硫超标的，直接就把它分选出来进行吹打；不超标的，直接就落料了，就进行下一工段了。完成以后，才能保证材料整个建材的安定性，整个材料的能安全的使用。

0: 然后在这个设备上面我看到了哈，写的是当心电离辐射，是不是就好比是在医院看到的这个 X 光机？
1: 是的，是跟 CT 和 X 光机的原理是一样的。
0: 所以说从传送带运送过来的这些原材料在这里会拍一个 X 光片，
1: 对，
0: 就能够筛选出来哪些材料是适合做这个建筑用材的。
1: 对对对对，
2: 给煤矸石拍摄 X 光片，这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这台设备能够利用 X 射线穿透矿石，根据煤与矸石的核心密度差异进行区分，主要用于处理5厘米至20厘米区间的块状煤矸石。
1: 在进行分解的过程中呢，它海量图片会做一个模型，相同结构的它必须往外打，而且它的分选速率是非常高的，每分钟每一个孔可以识别10000粒，会批量的，会资源化的，会整个规模化的进行分选。不合格的材料呢，通过这个喷阀的口直接吹打到改变抛物线形状，到这个区域。
0: 这一个一个小孔其实是这个吹风口。
1: 对对对对，风口。完了以后，合格材料的就不吹打，进行自由落体。在这个区域下面有收料。
2: 利用科学的技术手段，将含有不合格成分的煤矸石筛选剔除。确保煤矸石生产建筑材料的安全性和可靠性。筛选后的煤矸石粉碎成3毫米以下的颗粒，经过科学配比，可以制造不同种类的砂浆。项目全面建成投产后，预计每年能够消耗煤矸石等固体废弃物20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39万吨。
0: 看一下最终的成品是什么样的。
1: 对，这是粘结砂浆的粉料，这是粘结砂浆的粉料。
0: 是非常非常细腻的。
1: 所以说它是加水搅拌就可以直接使用的。一个粘结砂浆。
0: 就是它的这个配料里面啊，除了这个煤矸石的原材料之外，还会加一些添加剂。
1: 所以说整个它要加水泥、加添加剂，根据它的功能和部位的不同和强度的不同来进行一个配比。所以说这是咱们的整个成品了。
0: 在这里我们就能看到啊，曾经的这个黑色废料变成了建筑材料，真的是变废为宝了。
1: 对对对，
2: 这条生产示范线的设计生产能力年产15万吨，生产各类建筑砂浆超过20种。
0: 那刚才您也提到了哈，对于煤矸石资源化利用，前期投入的成本是很高的。
1: 对，
0: 那也得算一笔经济账。
1: 对，
0: 那它和传统的这些建筑砂浆相比，它的价格上在市场上具有优势吗？
1: 是非常有优势。煤矸石制作砂浆的话，整个原材料的成本是零，而且它是从废品到产品的一个过程，所以它成本是比较低的。
0: 原材料的成本很低。
1: 对对对，比如这个抹灰砂浆，整个抹灰砂浆咱们市场价，咱们的成本价大约在87块每一吨，但是市场价已经达到100多、110、120，所以说它会低1/3的造价。
0: 所以说用煤矸石加工出来的这些建筑砂浆不仅价格低，而且呢质量还会更好，市场上面是非常有竞争的。
1: 对对对对对对，是这样的。
2: 我们走进了产品实验室，工作人员正在对砂浆的抗压强度进行检测。
3: 70%-80%。
0: 像现在我们手中拿的是两块用于做实验的砂浆的立方体。
3: 对对。
0: 那他们在生活当中的用途是什么？
3: 这个呢，生活中用途为什么做这个石块？就是来体现这个砂浆的强度。成型石块以后啊，养护期28天，28天以后才能做实验，这是标准规范要求的。所以做成了以后呢，就在这实验上来看这个石块符合不符合要求，验证。
0: 所以说这就是一个压力的测试机了。
3: 压力机，对。
0: 老师您跟我们来操作一下。
2: 将石块固定好，压力机开始工作，对石块施加逐渐增大的压力。电子控制系统能够精准控制加载速度，通过传感器实时显示荷载数值。
0: 我们来看这个样品，好像已经
3: 看到有点破坏，
0: 表面上有一些细微的变化了。刚才是一开始有些参，
3: 对，现在到极限值了，
0: 到极限值了。上面的数值显示的是43.15牛。那测试结束之后呢，机器会打印出来这样的一个检测的报告哈。
3: 对，
0: 上面有一些数值。
3: 对，
0: 这是第一块，刚才我们看到的数值43.15，就是它的压力值。
3: 压力值
0: 千牛为单位。
3: 对，对应的是8.6，是兆帕，这是它的这个石块的这个 压强。按照标准的要求呢是七，这个呢是8.6，远远超过国家标准的要求了。
0: 嗯，高于国家标准，
3: 高于，
0: 就证明这个样品是合格的。
3: 对对，这个呢是07，是七天，
0: 就是时间更久的话，它这个样品的强度会更高。
3: 对，
2: 在砂浆的抗压强度检测中，为了采集的数据科学严谨，需要对三款样品进行压力测试。结果显示，这组样品的检测结果全都符合国家标准。
0: 那像现在咱们国家对于煤矸石的这样的废物再利用，它的利用率能够达到多少？
3: 利用率呢，它现在分地域不一样，你像新疆那边有的个别地方啊，和山西这边利用率啊能够达到现在80%左右。
0: 嗯，这么高了。
3: 对，特别是随着这个科技的进步啊，然后用在建材领域呢，有可能哈，就是预测能达到90%以上。
0: 所以说，推动煤矸石资源化利用，不仅解决了过去随意堆放带来的环境问题，
3: 对，
0: 更是变废为宝。
3: 对，
0: 在这条可持续的道路上，实现了经济效益，
3: 对，
0: 社会效益双丰收。
3: 对，没错。
2: 采用煤矸石生产建筑材料，目前已初见成效。这些加工制造出的砌筑砂浆、抹面砂浆等产品，已经开始应用于建筑领域。在高坪的一处建筑工地，学校的教学楼已经拔地而起，内部的结构砌筑在紧张地进行施工。
0: 现在师傅们正在做的是这个砌筑墙体的工作。
1: 对，
0: 那哪个部分用到的是这个煤矸石的砂浆？
1: 现在摊铺的就是咱们的煤矸石砂浆。哦，摊铺的过程中呢，摊完以后，它整个要把这个气体结构的气块要放到砂浆上面进行一些粘合，整体的墙体就可以全部起来了。对，
0: 身后这一面墙呢是已经是砌筑好了，
1: 已经砌筑完成的，
0: 就是这样大块的这个
1: 叫砌块砖，
0: 砌块砖，然后要拼接的时候中间的这个接缝，
1: 对，
0: 也就是说粘合剂是用到了这种煤矸石的砂浆，主要起这种粘合的作用。
1: 对对，建筑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重要的一环，也是非常重要的材料。
2: 在建筑材料的领域中，处理后的煤矸石原料还能加工成隔板和板材，不仅重量轻，还有良好的保温效果。
0: 那我们知道学校是人员密集性场所，那学校的教学楼对于不同种类的这个建筑材料，它的安全性还有环保性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吧？
1: 对对对，是这样的，它对整个建材的要求是非常高的，特别是从安全性、环保性，养老院和医院这些学校在这些使用的过程中呢，它是高于这个国家标准的，这个足以证明咱们煤矸石做建材这个体系这个路径是非常正确的，也能达到咱们整个大规模消纳的煤矸石来处置煤矸石、综合利用煤矸石的一个非常好的途径。
2: 摄制组行走在高坪，被眼前的秀丽风景所吸引，我们深切地感受到曾经的煤铁之乡高坪在绿色转型与科技创新中逐渐勾勒出生态宜居的现代城市轮廓。这座宝藏之城不仅蕴藏着丰富的自然资源，还孕育着新的发展和希望。传统戏曲上党梆子唱腔高亢，传承百年的非遗技艺精益求精，
0: 穆桂英挂帅，这是属于这个众多戏曲当中的经典的剧目了。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宝藏之城，长坪古韵生态高坪正在播出。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远方的家宝藏之城摄制组继续在高坪市的拍摄，这里文化底蕴深厚，很多非遗技艺都是人们喜闻乐见的，其中最吸引人的就是山西的传统戏曲上党梆子。听当地的朋友介绍，高坪市人民剧团有送戏下乡的演出，我们也驱车前往感受一下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车行将近一个小时就到达了目的地，高坪市人民剧团的副团长李平玉带我们走进了演出的后台。 演员们正在化妆，准备上档梆子的经典

0: 序幕反潼关。男主角吴汉的扮演者张俊峰从事戏曲表演已经有十年的时间。
1: 因为我们对于这个上党梆子不是特别的了解，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和其他的戏曲相比，上党梆子它的这个声腔上面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特色？
2: 上党梆子它主要是高亢激昂，它没有像人家南方剧种那样比较委婉细腻一些，咱们比较粗犷一些，就是咱们这个北方这种比较
1: 豪放，
2: 对
1: 这种粗犷的感觉，
0: 上党梆子作为山西传统戏曲，无论是表演唱腔还是脸谱服饰都十分讲究，尤其是精致的盔头让人眼前一亮。盔头是戏曲中人物官帽的统称，根据角色的身份和行当不同，盔头的造型也各不相同。历史上盔头的种类曾经多达几百种。
1: 作为演员来说哈，是不是每一次装扮好了这个衣裳，戴上这个盔头之后，这个精气神一下就来了？
3: 是的，
2: 你一包头一穿衣裳，就肯定你一穿上就不敢就不一样了。这要是最起码是在这个剧种人里边。
3: 这个盔头是最大的用处，它就是演员戴上它必须把这个
1: 就勒得很紧，
3: 勒紧。你就是头疼。也在等你把这场戏演完了，你才可以松了。
0: 随着一阵清脆的锣鼓声，经典剧目《反潼关》如约上演。上党梆子俗称大戏，音调高亢明朗，粗犷朴实，曲调丰富，已经有将近400年的历史。高平作为戏曲之乡，人们对上党梆子十分喜爱，剧团不仅在当地搭台唱戏，还经常受邀去周边城市演出。无论是逢年过节还是庙会赶集，只要有演出，十里八村的乡亲们就会赶来，把戏台围得水泄不通，听得如痴如醉。盔头作为戏曲中角色身份的标志，被戏迷们所津津乐道。高平的戏曲文化积淀深厚，清朝时期就有民间艺人开始制作盔头，其中许氏的盔头制作技艺最为精湛，传承至今已有160多年的历史。第二天，摄制组驱车来到了四庄镇的北王庄村。
1: 一进门，我们就被这些盔头所吸引了，真的太漂亮了。其实看起来每一顶都是艺术品哈。那像这些盔头当中啊，有哪些是我们比较熟知的戏曲人物的形象？
4: 像这个属于关羽的戴的头，
1: 这是关羽的盔头啊，可以拿出来看一看吗？那关羽的这个盔头啊，有什么样的特色？
4: 这是前沿儿，前沿儿左面右面水眼儿能细竹的意思，中间插一个寿字面胚。
1: 这是一个寿字是吧？
4: 寿字。
1: 关羽斩颜良被封为这个汉寿亭侯，所以说这边会有一个寿字。
4: 后面挂一个后胚风，体现出关羽的威武形状。
1: 威武霸气的感觉。
0: 高平戏曲盔头的设计丰富多样，每种盔头都有着特定的样式和寓意。像祥云、瑞兽等传统文化元素，不仅能够增加造型的美感，还有吉祥如意、富贵平安的美好寓意。
4: 还有大家熟悉的这顶穆桂英戴的睡盔。
1: 这是穆桂英的这个盔头。
4: 七星额字。穆桂英挂睡。里面就是戴的这顶帽子，
1: 穆桂英挂帅，这是属于这个众多戏曲当中的经典的剧目了。所以这个形象大家还是比较熟悉的。
4: 它是由三层绒球组成的，上面是七颗绒球，下面是七颗。
1: 就每一层其实都是有七颗这个绒球，所以叫七星额。
4: 所以叫七星额。
0: 这顶穆桂英的帅盔，主要采用凤凰纹饰装扮以及绒球点缀，既展现了巾帼英雄的气概，又不失女性的柔美。李素梅和丈夫徐有义是许氏盔头的第四代传承人，从事盔头制作已经有20年的时间。近几年随着文旅市场的发展，夫妻二人也受到不少启发，设计出了一些文创产品。他们正在做的就是一个缩小版的凤冠。
4: 一个凤冠上面大概蝴蝶要30个左右。凤中间一个是正凤，

0: 边一箱一个瓶缝，然后两箱罐儿也是缝。
1: 嗯，
0: 哦，
1: 那一顶封棺呢？一般要做多长时间？
0: 一顶封棺像这个小的吧，就是三天左右；像一顶大的封棺，就得大概十天左右。
1: 十天左右才能做出一顶啊？
0: 哦，是。
1: 就可以想象它的这个工序得多复杂了。
0: 嗯。
2: 盔头制作技艺十分讲究，从设计、剪裁到贴金、抛光，总计40道工序。像这样一顶凤冠，需要10天的时间才能制作完成。这些纸板共有16层，将麻纸层层裱糊，经过晾晒，能够形成盔头坚固的框架。
1: 别看这只是一层板啊，
0: 嗯，
1: 因为贴了很厚实，所以说这个下刀还挺费劲儿的，
0: 很费劲儿的。如果没有一定的功底，刻不出来。
1: 是，
0: 嗯，
1: 是这样吗？然后沿着这个边缘再继续往外刻，是吗？
0: 嗯，它也是需要力度的。哎呀，
1: 怎么推不动啊？
0: 哦，
1: 是怎么来用这个巧劲儿呢？
0: 你看，
1: 嗯，
0: 刻出来就比较流畅。
1: 并不是说把刀下下去之后。
0: 对，
1: 往下拽，其实是上下上下的这样的，
0: 哦，
1: 等于说是把这个图纸给它切割开。
0: 嗯，对，把它切割出花纹的图案来。
1: 嗯，
2: 用锉刀在硬纸上刻出不同的造型，看似简单的动作，却是多年记忆的积淀。刀锋不仅要穿透层层麻纸，还要在不同的线条间穿梭，刻画出栩栩如生的图案。
1: 其实刚才就刻了这几厘米啊，我觉得这个手指都已经开始酸了。
0: 我们一般都是用两层刻的。
1: 对，就是把两层拿订书针订在一起了之后，
0: 订在一起，
1: 这样刻一次其实就能够完成两张了，效率会更高一点。
2: 徐有义和李素美夫妻二人配合起来十分娴熟。在交谈中，我们了解到，徐有义曾经是一名货车司机，长途货运的工作需要经常出差，家里的事情都由李素美打理。2年前，为了照顾老人，徐有义放弃了司机的工作，并且利用业余时间帮忙一起制作盔头。
1: 其实可以看一下这个龙头的背面呢，已经是掐好丝，给它加固了。
0: 哦，
1: 下一步就是要沥粉了。
0: 哦，是。
1: 我看大哥手上拿的就是沥粉的工具哈。
0: 哦，我们要把它上沥粉，显示出更立体一点。
1: 嗯
0: 嗯。
2: 徐有义最擅长沥粉，将调制好的粉浆慢慢挤出。在盔头上形成的均匀线条能够增加图案的立体感。
1: 现在这个龙头呢就已经是立完粉了哈。
0: 哦，
1: 除了描边之外，其实还给这个龙画龙点睛了。
0: 哦，比如说上面画成你点上眼睛舌头呀，比如说类似嘴谁呀什么的，
1: 嗯，
0: 都可以给它把它立粉出立体感来。
1: 对，通过这个立粉的环节呢，原本平面的这个龙头呢，
0: 哦，
1: 就变得更有层次，更立体，栩栩如生了。
0: 是，
2: 沥粉完成后，给龙头刷上一层清油，既能防水又能防潮。接下来是一道非常重要的工序，给龙头贴上银箔。
1: 因为刚才沥过粉之后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龙头的表面呢，它是凹凸不平的，怎么能够完整的把这个银箔很好的贴附上去呢？
0: 我们经过按压嘛，我们拿个梭子也行，或者是这个黑棉体软纸也行。
1: 把这个银箔贴上去之后哈，用这个刷子一点一点，它的这些细节都已经很好的贴附上去。像现在呢，这个龙头呢就已经是贴好了银箔，就具有金属质感的一个银色的龙头。
0: 如果我们是要做金色的盔头，我们要经过上色
1: 啊，在这边可以看到有做好的这个金色的龙头，
0: 就把它上色，就把它变成金色，
1: 刷一层金色的颜料。
0: 哦，金色的漆片就变成黄色的了。
2: 银箔的色彩和光泽为盔头增添了华丽的质感，让我们眼前一亮。这项传统的非遗技艺，从挑选原料开始就容不得半点马虎。绒球需要蒸汽熏蒸定型，再反复修剪成根根直立，这样的盔头在舞台上才能够显得精致灵动。
1: 我们看到这每一个零部件，每一顶盔头制作起来都是非常的不容易的，非常的繁琐，只有精益求精的妙手匠心才能够成就在舞台上的流光溢彩。
2: 许氏盔头从清朝咸丰年间传承至今，已经有160多年的历史。徐有义和李素美夫妻二人的记忆都是父亲徐宝泰一点一滴传

0: 受的。徐宝泰告诉我们，曾经销路火火的许氏盔头，如今虽然仍有剧团订购，但订单数量的逐年减少，让这门传统技艺陷入了发展困境。他思考，光守着老路子不行，得让年轻人也喜欢。他们借助文旅融合的契机，将盔头制作与研学、文创等领域相结合，让这项传统非遗找到了新的机遇。
1: 在前面看到的那一顶、是状元帽吗？
2: 这一顶是属于一个状元帽、官帽嘛，这是个属于一个驸马戴的帽子。小状元帽。
1: 状元帽应该现在这个市场还不错吧？
2: 还可以吧。像现在吧，比如说类似中考那个学生们呀，或者是高考的学生们呀，他们买上这个官帽，它这个意义很好嘛。望子成龙的意思个。
1: 金榜题名。
2: 金榜题名，感觉摆动这有个很好的意义嘛。
0: 徐宝泰今年已经79岁，作为许氏盔头的第三代传承人。受到家庭耳濡目染的影响，他从小就跟随父母学习这项技艺，至今已经有70年的时间。
1: 那徐老师，您觉得怎么能够把这种几百年的老手艺啊，在这个时代更好的传承下去？
3: 现在这传承谁也都少不了，下河来那啥的，咱们叫毫无保留的无法免费传。
1: 那现在有这个年轻人啊，会找到您来学习这个手艺吗？
3: 也有。
2: 有。但是不多我们一直这位先传出来免费包教包会，但是徒弟还是不多的。
1: 只要有年轻人喜欢来到这儿拜师学艺，您都会免费的包教包会，把这个手艺传给他们。
0: 盔头作为舞台表演的专业道具，如今转型成为精致的工艺品，走进寻常人家，被人们赋予了更多美好的寓意。随着非遗进校园活动的开展，许氏盔头也走出高平，前往太原理工大学、上海大学等高校进行展览和交流，得到了很多青年人的关注和喜爱。希望这项传承百年的非遗技艺能够发展得越来越好。告别了热情的徐宝泰一家，摄制组本次的拍摄也即将告一段落。这座城市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深刻的印象。唱腔高亢的上党梆子和精美的戏曲盔头，都是传承百年的非遗技艺，每处细节都彰显了戏曲文化的独特魅力。清甜爽脆的大黄梨承载着古树下的温润滋养，每一口都让人回味无穷。这座底蕴厚重的千年古城，在历史文脉与时代创新的交融中，绽放崭新的生机与光彩。

0: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1: 一个没提惹得快，来儿子抱抱抱抱，
2: 快乐就在当下，我要做大学生

0: 爸爸，爸爸，
1: 幽默诙谐的包袱，
2: 连他跟他爸一起打拳，
1: 新颖的表演形式，
3: 御剑城外，御剑家学，御剑后裔。

0: 要揭开尼格买提与杨帆的真挚情谊，生动诠释了并肩同行的深刻内涵。
1: 听说你们俩在台里是一对特别好的兄弟。
2: 那怎么能叫特别呢？那是相当好。看他们俩这衣服，那就是完全复刻的。
1: 好好好，关系好，咱们让试试来证明。
2: 啥意思？
1: 我去年发明了一个访谈椅，是 AI。 来认识一下。小椅子，小椅子，
3: 安在这里呢。哎呦，
2: 能说话。
1: 让这两个小小子做个面部识别呢。
3: 来，让恁两个小小子坐这
2: 儿。你说啥？
1: 哎呀，你这说话听上去怪气恼人的，你赶紧转成普通话模式吧。
2: 你老师，你也转成普通话模式。
4: 对对对，是吧？那我试试。
1: 请坐。
3: 哎呀，识别中，请张张嘴。你好，你为何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曾获得第二届总台十佳电视主持人和金话筒大奖。主持过十一届春晚，阳光活泼，幽默机智。
4: 准确，相当准确，这么神奇啊！
2: 往这儿一坐就识别。
1: 对，你试试。
3: 请伸舌头，请舔一下后脑勺。
2: 哎，我能够着吗？我又不是蜥蜴。
3: 舔不着就算了，识别成功。
2: 啥意思？
3: 杨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十一届春晚忠实观众。
2: 李老师，这什么破 AI 椅子啊？他说我饭量不错，你看见我胃了？
1: 杨帆啊，你别着急哈，这把椅子还有一个最大的亮点。
2: 啥呀？
1: 你一坐下，你一定会说真话的。
2: 哪有那椅子？不可能，没这科技。
4: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2: 亲爱的朋友们，下周再见。
4: 再见，再见。
1: 回来，
2: 情绪到这可以结束。
1: 来，观众啊就喜欢说实话的主持。
2: 我
1: 请坐，请坐。小椅子，小椅子，加大功率。
3: 那就跳槽吧。哎呀！
2: 当着大家的面，我要揭一揭小尼的老底。
4: 当着大家的面，我要爆一爆杨帆的猛料。
2: 提起小尼我就心烦，
4: 说到杨帆我就来气。
2: 小尼这人为什么工作兢兢业业？其实他就是怕把机会留给别人。有一次他发烧重感冒，给我打电话邀请我来做他搭档，我很感动，结果回去给我传染了，我两个月都没起来床上班。他太有心机。
4: 我有心机？网上好多人留言怎么说来着，说杨帆主持的好，多才多艺，早都该上春晚了，比小尼强多了。后来我才发现这些留言全是他自己写的，气得我五个月没上网。
2: 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再说说小尼发量的问题。
4: 又说发量问题，有点新鲜的没有？
2: 你知道你为什么发量少吗？
4: 我工作努力动脑子累的。
2: 错，那都是你工作累的时候我给你掏的。
5: 你掏的？
2: 对呀、啊，所以你看看，这是啥？
4: 这都是我宝贵的头发呀、啊，本来就不富裕，你还掏这么多？怪不得今年冬天我还觉得我脑袋怎么那么冷呢？我跟你没完！
2: 我还能好？完了，完了，我们再掏一个。
1: 坏了。把两个小小子电傻了。
2: 你说什么？哎，
1: 对不起，忘了告诉你们俩了。我在研制这个椅子的时候太匆忙了，它漏电了。
4: 李老师，你还是换成普通话模式吧。
1: 看出来了哈，你俩还真是一对损友啊。
2: 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坐这把椅子就说了这么多话。也好，今天我就说说心里话。哼，
4: 你是想骂我骂得更狠吧？

0: 也不是。其实我想说，谢谢你。
1: 咱俩拌过的嘴都能出本书了。
0: 有些日子互相不怼，浑身难受
1: 啊。哎，想一想，陪我这一路走来的，除了观众，就是你了。嗨，
0: 所以小尼，这把刷子就是我们友情的见证。今天我就当着全国观众的面还给你。
1: 你就物归原主了呗。
0: 对，因为我自己还有一把。
1: 你薅了多少头发？
0: 这刷鞋可好使了。
2: 杨帆还送了我一把呢。
0: 不好意思，
1: 你到底薅了多少？
0: 你这身体还有面。
2: 你们俩呢，真是好朋友、好兄弟呀。在舞台上洋溢着青春的活力，让我啊想起许多的往事。
1: 倪老师，今天都自己人，不用在这儿煽情了。不，他也哭不出来。
0: 对，我不爱哭。
2: 哦，那算了。
0: 我不爱哭，但是小倪很感性啊。啊，所以倪老师知道，今天我特意给小倪你准备了一个惊喜。
1: 又一把刷子。
0: 是，等着。
1: 呀呵，
2: 你过来。杨帆对你还真好啊，他知道你每年都在春节晚会过年啊，很少回新疆和爸爸妈妈一起。今年呢，他把你的爸爸妈妈都接到北京来了，要跟你一起过年。
1: 真的吗？
2: 真的。
1: 他能这么善良？
2: 当然了。
1: 这么暖心。
2: 有请你个买提爸爸。

0: 你好。
1: 哎，小妮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我是尼格麦提热汗班的爸爸，尼格麦提热得快。来，儿子，抱抱抱抱。哎，你什么意思？
2: 是我抽你，
1: 没大没小的。
2: 我爸有你这样吗？
1: 哎，你这头发怎么没有随我？你这个，哎，我还想跟尼老师合个影呢，我。
3: 哎，这两个真是让人羡慕的活宝啊！不过，年轻真好啊。

0: 少儿节目主持人月亮姐姐，她的主持风格亲切活泼，语言生动有趣，深受孩子们的喜爱。不仅如此，月亮姐姐还才艺出众，拥有一副好嗓子，唱起歌来悦耳动听。在小品表演方面，她也毫不逊色。在新春喜剧之夜的舞台上，月亮姐姐凭借出色的表现力为观众带来了许多欢乐与惊喜，尽情展现出她的别样魅力。
1: 美食有态度，饭店就很酷。我是美食风向标月亮，我是美食活地图太阳妹妹。马上要过年了，给我们的家人们提前拜个早年，家人们记得给点个赞呢。今天啊，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街边一个特别不起眼的包子铺，到底好不好吃呢？今天我们就给大家试试看，啾咪。哎呀，他，你看他那个表情，那个啾咪啊，就不如上一遍啾的好。老板呢？包子再给我们热热啊。
2: 啥？半小时都热三回了，也没见你们俩啾咪一口，不是吃一口。就再热的话，我这包子呀、啊，都要露馅了。
1: 哎呀，那总比我们视频泡汤强啊！是啊，这粉丝等着我们俩更新呢。
2: 不是你们这么拍，现在多少粉丝啊？
1: 不到20000。
2: 就可以啊。那具体呢？
1: 428。
2: 多少？428。也不到我零头啊，我还1400多。哎呦，
3: 1400万吧。
2: 我个人意见，你得拍人呢，男女老少、高矮胖瘦、喜怒哀乐、悲欢离合，这才是人生百态，多精彩。

0: 欢迎光临，请坐。点点什么？
1: 有 WiFi 吗？
0: 点 WiFi 呀、啊。墙上写着呢。
1: 谢谢啊。
0: 这姑娘啊。
1: 乐癌来一一哦，来一屉包子。
0: 来了一屉十块。
1: 这哪是 WiFi 密码啊？这是老板致富密码啊！我看也是。
0: 加十。
1: 你这是挂包子卖 WiFi 呀、啊？我这说啥价了吗？我呀。
0: 谢谢啊。
2: 你好，我们俩能跟你拍个视频吗？
1: 啊，可以啊，可以啊，你坐坐坐。哎，你大几啊？
2: 我咋知道他是大学生呢？
1: 眼神清澈，没有班味儿，一看就是大学生。我大四，你看还自报呢。趁着现在放假呀，我到处踩踩点儿，等到年后啊，我好好领略一下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毕竟我再不玩就上班了。
2: 那你准备都去哪儿啊？
1: 初一泰山，初二西安，初三天池，初四外滩，初五鹤蛋，初六哎，
2: 初六就别往外出溜了，大过年的你就在家待一天吧。
1: 但青春没有售价，快乐就在当下，我要做大学生特种兵。
2: 我
0: 特种兵再来一屉不？
1: 一屉就够。
0: 这干啥呀？讹人呢这是。
3: 这一天打了800个点，我走了3万多步，我现在有一点点反胃。哎呀，
2: 我看你不是反胃，你是太累呀。同学，我们俩跟你共创一条视频怎么样？
1: 创！
2: 来来来来来，
1: 创不了了啊，还要去篝火晚会呢，我等会儿得排队啊。那个下次有时间再创。哎，老板，我这个码我扫了啊。啊？哎，新年快乐啊！
0: 这咋还毛毛愣愣的呢，这姑娘？但这姑娘挺有特点，
2: 是
0: 拍上肯定火，录上了吧？
2: 我没开机呢。
0: 要不说他俩这粉丝才400多呢？你这什么脑子呀？你看着好人，你先录，回去素材再剪。
4: 哎，老板，给我来一块黑板。
0: 好嘞。
4: 啥？啊，不，
5: 给我来一碗馄饨。哎呀，好，最近工作太忙了，整整2天2夜没合眼，都忙糊涂了。哎。
2: 就拍他吧，就拍他。哎，你好，我们是拍短视频的，想采访一下你，请问你是做什么研究的？哎呀，
5: 这个就说来话长了。在这个项目上呢，我们不缺经验，不缺时间，我们就缺
2: 缺什么呀？就缺觉啊。哎呀，这个人正醒了呀。哎，我说
6: 天慢，你们这样叫他容易吓着他，让我来吧。起来。哎呦，
7: 起来了吧？
2: 是，给我们俩得吓醒了。
6: 师兄，
7: 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不要熬夜，不要熬夜，你就是不听。
6: 可是你也没睡觉呀。
7: 我跟你不一样，我早就把睡觉给戒了。
8: 陈老师，
7: 大家还在研究吗？哎呀，不用谢，你客气什么呢？
6: 师兄，陈老师谢您什么呀？
7: 陈老师说，就在刚刚，在我们俩不在的情况下，他们取得了重大的突破。他还说，咱俩可以回家睡大觉了。
5: 师兄，我怎么感觉我们好像被开除了呢？
2: 你俩以后想睡都睡不着了。
6: 赶紧走。
0: 馄饨来喽！哎，那俩人呢？
2: 找新工作去了。是
0: 什么玩意儿呢？欠我2碗。
5: 老板，
0: 哎，
5: 找个座。
0: 来了。哎呦，这不老顾客吗？今天点什么？
9: 给我来碗拌面。
1: 哎，我今天不想吃拌面，我想吃汤面。
9: 行，汤面，但是分开装。
1: 对，分开。呦，
0: 今天有情况啊！切。
2: 有瓜，
3: 瓜好啊，就拍他们这有瓜的有故事。
2: 你好，我们两个是拍短视频的，可以给你们拍段视频吗？
9: 拍不了一点。
2: 可是我已经录了。
9: 录了。
2: 这怎么突然跳上舞了？
0: 他俩是情侣主播，镜头一抬，状态就来。
2: 这也没啥矛盾呢。
1: 是啊，
10: 必须听我的。我跟你说，今年过年必须给。

0: 给咱爸送一张健身卡。
1: 为什么非得是健身卡？
0: 你为什么非要跟我唱反调？
2: 你爸多大岁数？
1: 今年八十好几了。
2: 挺狠呐，大过年的还得撸铁呀。
0: 哎，老板，哎，您这店里是不是得有什么摄像头之类的吧？
1: 那不在那儿呢吗？24小时开机。哦。
3: 哦吼，过年了，祝大家爱情美满，家庭幸福，
0: 大吉大利，恭喜发财。
1: 撤。这生意没法干。
2: 哎，这一天啥也没录上，
0: 这到这点了，这里面连个人都没有，拍谁呀？
1: 要我说你们呀。别老盯着想拍噱头抓热点，人生的精彩远比设计好的剧本要好看得多。
2: 说的有道理啊，虽然我们的生活很平凡，但是每个人都能活出不一样的精彩啊。
0: 没错，老板，
1: 干啥？
0: 来一屉包子。
1: 又揪咪我呀？
0: 不揪你。
1: 来吧，请你们吃。
0: 哎呀，我来。
1: 我来。
0: 我来，我来吧，我来吧。
1: 行，你来。
0: 我来。客气客气啊，
1: 跟你客气啥呀？
0: 哎呦，你哪过一天了？
1: 你俩嘴挺小啊，
4: 真是的。
5: 我是小尼，欢迎大家，各位好。
6: 分开的总会。
7: 尼格买提，阳光活力的形象和机智灵活的主持风格深受观众喜爱。无论是综艺节目里的妙语连珠，还是晚会主持时的沉稳大气，都展现出了其扎实的主持功底。他跨界演起小品来也毫不逊色，在新春喜剧之夜的舞台上搭档多位奥运健儿，以松弛自然的表演贡献出诸多高能笑点，给观众带来了别样的欢乐。
8: 队友们，队友们，小尼教练来了。
4: 小尼教练，
9: 教练好。
4: 好。
8: 奥运健儿向您报道。
1: 嗯，很哪样了？
8: 接下来，请您给我们说两句。哎，
4: 我给你们说两句是吧？台本先给我。哎、好，各位运动员。
8: 教练说的非常。
4: 我这不还没说呢吗？
10: 教练，热身之前先换个衣服吧。
4: 我的天，这上面没印什么字儿吗？笨蛋啊什么的没有、哎、来吧，各位队员跟我做
8: 活动手腕。
4: 活动手腕。
8: 活动脚腕。
4: 活动脚腕。
8: 踢前腿。
4: 踢前腿。

0: 倪教练，您这也不标准啊，平时您都是这样教我的。该停了，别难为教练了，教练已经50岁了。
1: 妈呀，小倪教练，你都50岁了，这保养的太到位了。
2: 你怎么跟
0: 教练吧？教练，教练请。
2: 明白了，这个小品就是不给我说话的机会。他们让我干啥我就干啥吧，来吧。
0: 教练请。
2: 这个呀，是我当年参加北京亚运会的时候。之后训练，那个时候条件比较艰苦，也没有你们那么好的球拍，我都是用饭铲子训练。
3: 各位，今天我们来拜访一位扎根基层的全能教练尼格买提。哎，小尼教练，
2: 哎，你好。
3: 大老远就看您拿个饭铲子，耽误您做饭了啊。大家都知道啊，小尼教练呢专注于乒乓球、羽毛球、举重、拳击、花样游泳等多个运动项目，
2: 全能，真敢说呀！
3: 但是啊，您的眼光特别准啊，就是任何运动员，只要您看一眼，就知道他们适合什么样的项目。
2: 我的眼睛就是一把尺，哎，
3: 啊，所以大家都在各自的领域里面都取出非常好的成绩。
2: 那必须的啊，那
3: 介绍一下，
2: 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是常元，拳击运动员。

0: 真的没想到啊，这么柔弱的女生居然是打拳击的。
1: 你不要小看我们，
2: 还得感谢我们小尼教练。小尼教练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拳击手。
3: 对，
2: 为了能让我打好拳，我打他都不带动的。
0: 什么？您打他他不动？嗯，不动啊。哎呀，那能给我们展示一下吗？
2: 展示一下，教练。哎呀，
0: 好。
3: 我看这个不必了吧？
2: 展示一下，
4: 打脸就行了。
3: 等一下，你这个节目是不是他安排的？
2: 好了，开始哈。
3: 好。
2: 我看看。别退呀！别退呀！
3: 不是，
2: 别动啊！
0: 等一下，不好意思，打断一下。您不是不动吗？我怎么感觉您刚才还有点害怕呢？
3: 不是身体不动，我的心不动，我的心永远在舞台的中央，它永远在这儿。来吧，我不动了。
2: 来了。
3: 哇，你真打呀！
0: 行，我算是看出来了，小林教练，您的眼光真的非常准。
3: 怎么着？
0: 一眼就看出来常元的拳击天赋。
3: 我也一眼看出来你是个假记者。
0: 其他人是？
5: 大家好，我是刘雨辰。
6: 大家好，我是黄雅琼。
7: 我们是羽毛球运动员。
0: 这多明显是一对情侣啊！
3: 对呀。呀，
6: 这也能看出来啊！
3: 你们这也
0: 太明显了吧！
6: 小尼教练有一个规定，就是我们队员绝不能谈恋爱。
3: 对。
6: 但是呢，我俩行。
2: 凭什么他俩可以？你们说呢？对吧？
8: 教练，赶紧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
3: 是这样的，我的要求呢，就是运动员啊，在夺冠之前不能谈恋爱，你夺冠之后就可以谈恋爱了。所以文文，你终于可以谈恋爱了。我给你找了个男朋友，往那儿。
8: 我不干。
0: 来，二位请坐。接下来。
9: 好，我是王思燕，花样游泳。
8: 大家好，我是李文文，花样游泳。
3: 啊，对，刚转行。
0: 他是跳运动的，那您是怎么看出来他俩适合花样游泳？
3: 他们俩是这样的，你知道花样游泳最重要的就是人的那个精气神，哎，你的表情，你心中的那股劲儿，文文。只要他登上赛场，跳进水里之前，能够吓退所有的外国运动员。当他下水之后，扑通的一下溅起的水花，那是最绚烂的烟花。尤其是现在过年的时候，也算是给大家拜个年了。
0: 好，厉害。那二位休息一下。
8: 下班了。
0: 我们还有一位运动员，就是咱们的乒乓国手。
10: 大家好，我是乒乓球运动员陈梦。
0: 乒乓球是咱们的国球，我们真的很想看看您作为教练和他来一场对决。
10: 正式开打，我们用乒乓球拍吧。
3: 这个好。我先试试这个球拍的硬度。哎，
4: 结果整毁容了。
10: 开始了。
3: 好。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8: 教练打得真好呀，一个都没接住。
3: 又说风凉话，你们两个做五十个俯卧撑。管不住你们了，这俩。哎嘿，
4: 轻点。
10: 怀疑我们小尼教练，给他展示一个颠球，
5: 表演个羽毛球扣杀。
9: 您手下来个花游。

0: 这有何难，对我来说都是小菜一碟。来吧，大家给我点节奏，一二三，走你。哎呦我天，哎呦我天，哎呦我天。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守望大山的畲族人历史上一直在为改善生存处境而不断的抗争拼搏。200多年前，他们还挣扎在社会的最底层，绝大多数畲族孩子得不到接受教育的机会。根据当时的楚州府志记载，畲民刀耕苦作，或田种田亩，或扛台山鱼，识字者极少。直到清光绪8年，浙江丽水一带才走出了当地第一位畲族共生蓝宝成。83岁的蓝天宝德是蓝宝成的曾孙。
1: 这里是我太公蓝宝成先生的故居哦。
0: 故居里悬挂的贡园牌匾，看上去并不出奇，却是一位畲家学子一生的荣耀。
1: 公元1882年，我太公已经38岁了，考取了这个贡生。当年呢，已经隔了30年，不招少数民族了。
0: 在此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朝廷不允许畲民参加科举考试。虽然读书无门，科举无望，但幼年时期的蓝宝成十分好学，他靠着自学读完了多部经典。1882年，朝廷开恩科，允许畲民参加考试。得知这一消息，已经30多岁的蓝宝成喜出望外。
1: 他马上就开始做草鞋了，做了13双草鞋。过去那个路弯弯绕的话，起码800里路。他13双草鞋做起来，我估计他是一天一百。这是社人的本质，因为天天勤劳嘛，天天劳动哦，一切都靠一双手一双脚的，等于8天赶到杭州了。
0: 800里路，穿烂13双草鞋，蓝宝成要为自己闯出一条路争上一口气。后来他考取贡生的消息传回家乡，整个畲村都轰动了。
2: 他取得这个功名，不仅是他个人的荣誉哈，对于整个畲民来讲，都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1: 那当然是的，我们畲民总算出了一个人头地了，不得了这个事儿。
0: 考取贡生后，蓝宝成被任命为石门县儒学正堂。虽然自己熬出了头，但那时家乡的穷苦孩子仍无书可读。由于不识字没文化，畲民贫困的命运只能持续了一代又一代。蓝宝成做出了一个决定，辞官回乡开办学堂。
1: 他因为是畲民之子嘛，从小就是在畲民里面慢慢的长大，也看到畲民的疾苦啊。你没有点能耐，根本人家瞧你不起，这要看你自个儿了。你这个有能耐了，那就不怕了，是不？是吧？不是说为资格争取，他为整个社民争取。

老成放弃了仕途和安稳的生活，却为失足孩子带来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他腾出自家厅堂作为学堂，编写通俗易懂的教材。为了给贫苦孩子免去学费，他拿出全部积蓄置办田产，以租养学。文人之勇，勇在敢于担当，也勇在尽职尽责。回乡后的几十年里，蓝宝成培养的学生不计其数，有的考取了清末贡生，有的东渡日本留学，也有的出任县长。有了知识的武装，世代更迭的奢名，开始走出大山，走向更为广阔的人生舞台。他们在激荡的岁月风云中，在捍卫大义的战场上，也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书写山哈的传奇。

0: 台湾各界持续批驳赖清德台独谬论，台军无人机采购再传弊案，特朗普称将与赖清德交谈，赖当局蠢蠢欲动，抛出四点回应，若二人通话给台独势力释放了怎样的错误信号，赖清德以外谋独又会落得何种下场，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2: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 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连日来台湾各界持续批驳赖清德台独谬论，舆论认为台独分裂行径危害深重，台海和平不容破坏。
1: 郑丽文21号出席活动时再度批驳民进党当局台独分裂行径，
2: 台独两个字就摧毁了台湾的安全，两国论直接把台湾逼向战争的边缘。

0: 国化，直接制造台湾莫须有的仇恨跟对立。
1: 日前，蒋万安与李四川共同参加活动，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公开呼吁赖清德以民生为念，两岸和平是民心所向，不容破坏。
2: 应该好好的回顾这两年多的风风雨雨，到底为台湾留下了什么？民众的期待是少一点政治，多一些治理；少一些认知作战，多一些民生经济。还是希望要以民生为念。
3: 两岸的和平以及台海的稳定是包括我们所有市民的心声，这个不容有歧义的人对这一个和平来破坏。
1: 台媒指出，赖清德上台两年来变本加厉制造绿色恐怖，滥用司法打压异己，致使民意撕裂，社会对立。日前，柯文哲交保后的限制出境、出海及科技设备监控期限届满，台北地方法院以所谓逃亡风险提升为由，延长对其的科技监控。
4: 我再挂下去，我就把赖清德三个字刻在上面，你实在是有够不要脸的。
1: 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不肯放下的台独神主牌，正是台湾安全的最大危机。赖清德情绪化对抗不能让台湾长久安全，以外谋独更是幻想。民进党需务实处理两岸对抗风险，降低两岸敌意螺旋，顺应民意，开放交流，让两岸民众正常交流往来。
5: 日前，台湾房屋预算审核持续引发岛内关注，蓝绿阵营在无人机项目预算上再现攻防。来看报道。
1: 据台媒报道，日前国民党籍民意代表马文君提案删除无人机等相关采购预算，台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辩称这部分预算很重要。蓝营质疑赖当局推动无人机产业发展的相关标案都是为了给自己人谋福利。据了解，台媒鼓吹的岛内无人机企业碳基科技董事长陈文宏、执行长尤佩文及独立董事洪耀南皆有浓厚的绿色背景。
6: 60人的碳基科技啊，可以承接上亿元的军用标案，是护绿神山啊，是发财神山啊！你发生任何危机，都是绿油油介入大发财的时机。
7: 我们今天我们没有在反对无人机，但是我们反对的是绿油油的染指。
8: 预算不是绿油油的提款机。
1: 另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军耗资9.8亿余元新台币采购26套岛内厂商自制无人机反制系统，但该系统无法达到台军的要求，2次验收测试均被判定零分。有舆论质疑，中标公司能打败其他军工企业拿下标案，背后恐有不为人知的利益关联。台湾《中国时报》刊文称，民进党当局将台湾的所谓防务论述说得天花乱坠，但漂亮的论述说给谁听？台湾联合报透露，绿营通过产业包装绑定利益早已不是新鲜事，从之前的绿能光电再到如今的无人机产业，背后几乎都有绿营抢食利益的身影。岛内舆论批评赖清德拿无人机预算作为攻防，对产业发展并无实益，恐让无人机产业重蹈绿能弊案丛生的老路。特朗普称将与赖清德交谈，赖当局蠢蠢欲动，抛出4点回应。特朗普究竟想和赖清德谈什么？此举又释放出怎样的信号？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特朗普与赖清德通话，美媒警告别玩火。
5: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台湾媒体报道称，特朗普表态愿意与赖清德对话，赖清德当局抛出4点回应，引发了岛内舆论的批评，又在媚美。特朗普究竟会跟赖清德谈哪些内容？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的教授郑友平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的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欢迎三位。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特朗普日前表示愿意与赖清德进行对话，但并没有透露时间点。此外，白宫官员回应询问时指出，如同特朗普此前所说，他将在短时间内就美国新一批对台军售做出决定。有学者认为，美方此举究竟是挺台还是催债，值得关注。
5: 郑教授，我们看到是在美国时间20号，特朗普做出这一表态的，他表示很可能和赖清德通话。那么您觉得会不会？
9: 特朗普呢，在2016年12月的时候曾经

0: 经与当时的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通过一次话，但那一次呢，特朗普只是刚刚当选美国总统，而没有就职美国总统。那么如果这一次双方通过的话的话，那么他这个性质就比上一次要恶劣的严重的多。所以中国外交部呢，第一时间就对这个通话，不管你讲了什么，是定了性了，这个属于美台的官方通话，那么他就是直接违背了中美关系的基本原则了。他是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的信号，他会对中美元首会晤所达成的重要共识，他是一种违背，他对台海的局势，对中美关系的这种稳定的态势也会形成冲击。美国海军部的代理部长曹洪在美国参议院这个听证会上亲口证实，那么对台军售的140亿可能要暂停，原因是特朗普呢要对付中东战事，也就是筹不过更多的这个力量去对他进行对台军售了，这个风已经放出来了。那么这样呢就会有一种解释，当然了，台独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啊，或者是根本原因。无论特朗普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解释，但是核心的要素他要给自己解套，那么他就要去把这个问题呢去给他摆出来。他会不会呢也是对赖清德当局的某种支持，当然这种作用当然是有的，因为这一种层次的对话本身就会被民进党赖清德当局大加吹捧，把它吹捧成美台关系历史上第一次，又可能把这个史上最好去给他拿出来这样的词。那么美国人知道吗？美国人当然知道了，所以说它的第二层含义我们也是要高度警惕的。我想这也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坚决反对的啊根本原因。
1: 如果说通话的话，会谈及哪些内容？
2: 特朗普要与赖清德通话，但是并没有透露时间点。白宫又放出很快就会针对对台军售做出决定的讯号，那么这显然不是单纯的挺台，而是把军售、台海风险跟中美谈判重新绑在一起。岛内的绿营立刻就把此事解读成台美关系的重大突破，但是如果我们冷静的来看，这件事真正落实的几率很小，但是风险极高。台湾的舆论也因此质疑，这通话恐怕不是挺台，而更像是催债。这不会是支持台湾，而是要求赖当局继续的掏钱买单。台媒将特朗普访华之后各种表态概括为对台的四步立场：不希望有人搞台独，不愿意远赴台海派兵作战，警告不要把美国当作是台独的靠山，还有不轻易承诺对台军售。所以说穿了，特朗普的逻辑从来不是价值同盟，而是交易优先。对他而言，台湾不是民主的样板，而是一张可以同时对大陆施压、对台北收保护费、更对美国军工复合体跟国内反华的保守强硬派交代的牌。所以呢，所谓通话最可能是谈三件事。第一，对台军售案要不要继续推进，尤其还有140亿美金的第二批军售案呢，白宫还没有批准。第二，接下来台湾愿意增加多少的军费跟采购。第三，赖清德在台独问题上是否会为特朗普制造美中谈判跟互动当中不可控的风险。白宫的现实盘算应该是可以买美制武器，但是不能够把美国拖入一场9500英里外毫无胜算的战争。
1: 那么您觉得特朗普这一次访华行程结束之后，其实营造的是一个中美关系很良好的氛围，那么他又选择了和赖清德准备通电话，这个对中美关系来说意味着什么？
3: 在中美高层互动中，美国呢是有一种所谓的老毛病。大家可能会看到，在这个会晤之前，尤其是国事访问之前，美国惯于的是对中方进行挑衅，甚至是在进行施压，以此呢来获得心理方面的优势，以及呢制造谈判筹码。但是呢，在访问行程当中，美方会相对克制，避免节外生枝。在回国的行程当中，即开始表达一些强硬的立场，以此呢来回应美国国内的反华鹰派，同样也 在表示，这一次的访问行程当中自己没有示弱，是有国内政治的考虑。但是刚才您也提到，这一次特朗普结束访华行程之后，总体来说呢，还是肯定中美关系的大局，尤其是中美之间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也符合美方的。

0: 诉求。所以我们会看到，一方面特朗普在谈到这一次访华行程，中美之间是可以互利共赢，谈到呢访华的成果对于美国自身的发展会带来很多的助力，这是出于中期选举的需要。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涉及到美国国内复杂的政治生态，他也在寻求一些议题上来表达自己的立场。那么说到台湾问题，我认为特朗普现在呢应该说还是在这个左右为难当中。首先呢，这一次的访华行程台湾问题谈得很透，所以特朗普深知台湾问题对于中美战略稳定的影响。但另外一方面呢，特朗普仍然没有放弃所谓交易的艺术，这个问题越重要，他越要考虑是不是可以作为与中方进行交易的筹码。而同时涉及到对台军售的问题，特朗普确实舍不得这笔买卖，那么所以与赖清德进行通话这样的一种信号的释放，既是来试探大陆方面的反应，同时呢也是在这个对台军售方面，特朗普在考虑所谓替代的选项，或者说呢是不想放弃这笔买卖，但又担心引起轩然大波，在试图来走钢丝。
1: 特朗普称将与赖清德交谈，赖当局蠢蠢欲动，抛出四点回应。特朗普究竟想和赖清德谈什么？此举又释放出怎样的信号？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特朗普与赖清德通话，美媒警告别玩火。
2: 不过此消息一出，我们注意到赖清德当局的间谍信息马上做出了回应，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1: 有台媒询问，如果能够和特朗普对话，究竟想说什么？赖清德抛出四点回应，声称希望推进军购进程，并再次出言污蔑大陆。有台舆论认为，特朗普日前已经再次表示不支持台独，赖清德应认清形势。
2: 就在特朗普抛出和赖清德沟通的风向标之后，我们看到赖清德当局呢是摩拳擦掌，接连做出回应。之前我们知道赖清德当局一直想要寻求和特朗普以及特朗普的执政团队沟通的管道，但是沟通无门。这一次遇到这样的一个时机，您觉得赖清德会如何来利用？
3: 特朗普抛出一句愿意对话，民进党当局便是如获至宝，间谍欣喜，上上下下摩拳擦掌，连夜赶制出四点回应。赖清德当局真是充分暴露他以美谋独的软骨症，更是把台湾推向了极其危险的政治深渊。赖清德相信只有实力可以带来和平，所以对美国的军事采购是维持台湾安全跟台海和平的必要手段，希望这一项军购能够持续进行。赖清德当局的核心逻辑就是赶紧表态，要加速推进军购进程，把岛内的民脂民膏双手奉上。其次就是继续的摇尾乞怜，污蔑大陆，把两岸问题包装成是大陆的威胁，向华盛顿呢递交对抗北京的投名状。赖清德他也请求美国替民进党的抗中路线来背书，但是台湾民众今天要问的是，如果所谓的安全只是让台湾继续当前线，如果所谓的台美关系突破只是让台湾继续的掏钱，那这个不是护台，这个是耗台。那么这也难怪哈，中国国民党的主席郑丽文在5月20号痛批赖清德通篇520的谈话充满了谎言，而且也是今年最大的笑话。他更充分反映出赖清德非常心虚，面对全世界都不支持的台独，赖清德有义务有责任告诉台湾民众，什么时候才会下架台独党纲，什么时候会废止正常国家决议文呢？赖清德最应该认清的就是与特朗普的通话即使成真，这也不是免费的门票，美国的军售绝对不是台海和平的保证。民进党如果仍然把以美抗中当成唯一的出路，把购买美制武器当成是治理的成绩，最后只会让台湾付出更高的代价，可是绝对换不到真正的安全。
2: 那么赖清德在讨好美国的时候是否可以拿捏好火候，有没有可能认清形势？
0: 首先呢，当特朗普谈到可能会与赖清德通话的时候，那么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我们已经看到的是在努力的蹭这个热点，似乎呢已经在进行准备，通话呢即将进行，要放大这个信号。但这恰恰反映出的是在台湾问题上美国确

确实有顾虑，美国看到极大的风险。那么在2026年这个中美关系的大年，两国元首是要进行多次面对面的会晤，是有多次进行沟通的机会。这个时候呢，更多关注到的是

0: 现在呢也被暂缓。同时呢，刚才郑老师也提到，涉及到美国代理海军部长，他谈到对台军售的问题，似乎美方现在更多的倾向于暂停，避免对中美关系造成直接的影响，后续呢可能会采取其他的方式。但是从目前美方的态度来说，是要极力避免对中美关系造成影响。所以这些呢，一方面从赖清德看来当然是不利于民进党当局台独势力来进行发挥，但同样看到呢，涉及到对台军售的问题有发挥的空间，仍然可以与美方来进行沟通，向美方表达这个军购的意愿，进而呢给中美关系造成更多的复杂性。
1: 特朗普称将与赖清德交谈，赖当局蠢蠢欲动，抛出四点回应。特朗普究竟想和赖清德谈什么？此举又释放出怎样的信号？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特朗普与赖清德通话，美媒警告别玩火。
2: 所以说赖清德当局的执迷不悟呢，也增加了这种复杂性。但是这种复杂性呢，不仅仅体现在政治层面，也体现在军事层面。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赖清德当局近期在军事上的动向。
1: 台媒报道称，台军近期频密炒作自制导弹性能。5月21号清晨，台湾中山科学院在九鹏基地疑似进行雷霆2000增程火箭弹的试射。此外，台军方首次公开红隼2型反装甲火箭弹，宣称可从室内发射，穿甲能力大幅提升等，种种动作引发舆论批评，升高两岸紧张对抗态势。
2: 近一段时间以来呢，民进党当局一直在对外炒作他自制导弹的战力，而且在5月21号呢还进行了导弹的试射。接下来请郑教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情况。
3: 5月21日清晨，台湾中山科学院在九鹏基地试射了射程70公里的雷霆2000增程火箭弹，而与此同时呢，台军还敲锣打鼓的首次公开了红隼2型反装甲火箭弹，刻意的去强调它可以从室内发射，它的穿甲力提升。在赖清德520演说的隔天，台军就密集的炒作这一批自制的武器战力，显然是企图要用几件常规的轻武器来为赖清德的新两国论搞军事背书。那么这项军事作秀呢，除了升高两岸的这个对抗态势，在岛内制造一些廉价的安全幻觉之外，在绝对的两岸军事实力对比面前，根本毫无战术价值可言。以雷霆2000增程火箭弹为例，它70公里的射程，在现代海峡防御中，连解放军的第一道远火防线都摸不到啊！而所谓的全球第四款可从室内发射的红隼2型反装甲火箭弹，可以对抗重装甲的战车，它更是将作战场景啊直接设定在台湾岛内的城镇巷战。民进党当局口口声声要将敌人阻击在彼岸，结果搞了半天，他真正的安全战略呢，却是准备把台湾百姓绑架在水泥丛林，当作肉盾。
2: 除了大肆宣扬自制导弹的战力之外呢，近几年来民进党当局呢一直在鼓吹要发展无人机，其实它的本质目的呢就是要对抗大陆，要和解放军拼战力。那么您觉得它的实力允许吗？
4: 台湾当局发展无人机呢，它是两个动力。第一个呢，是面对海峡两岸军事力量这样一种悬殊的对比，那么它没有办法找到了这个救命稻草，当然是他认为的救命稻草，以为通过无人机就可以阻挡大陆啊这样一种他的所谓武力攻台。当然第二呢，是俄乌冲突等世界上呢一些近来的冲突所展示的无人作战力量，不仅仅是无人机了，包括无人的这个舰艇，还有呢无人的地面车辆等等等等，的确是显示了一定的战力。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还要在美国这种驱动之下，他啊把这个当做了救命稻草。他的企图是什么呢？企图把解放军的啊这样一种他认为的速战速决变成一个持久的消耗战，那么拖以待变，最后形成一个国际干预的局面，让解放军兵退大陆，这个是呢他的一方想象了。可是美国人没有告诉台湾人的是，这样一种消耗战对台湾意味着什么？对台湾意味着灭顶之灾，意味着财源断臂。我想在乌克兰，在中东，那很多人应该看得非常清楚了。而且呢，如果他把希望寄托于无人机的话， 如果他真的

0: 为无人机的话，他真的相信无人机可以达到目的的话，那么人们也在质疑，那你为什么还要买 M109A7 啊，对吧？你为什么要买 M1A2 坦克呀？你为什么要还要造大型水面舰艇啊？这都是对称装备啊。所以说连台军他都不相信这一点。我们看到这个为了搞无人机啊，可以说台湾是百工百业造无人机，全民造无人机，形成了个大造无人机的这样一种局面。那么由此就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那么第一，那么台湾的所造的无人机，它的战术技术性能，它把它的军用款，它的水平很低，可靠性很大，造出的无人机飞不起来，飞起来以后那么失控，那么在测试过程中根本达不到台军最低的战术技术指标的要求，包括它的反无人系统，因为无人作战和反无人作战它是一体两面，它是不能互相分割了。
1: 但是我们看到党内舆论有质疑说，这些所谓的军事发展其实本质呢都沦为了民进党敛财的工具。那么在这个发展武器装备，特别是自制武器装备的过程当中，民党当局有哪些弊案爆出吗？
0: 弊案不是哪些的问题呢，是哪一天没有报弊案的问题了。可以说在台湾的媒体上，在台湾的自媒体上，各种弊案五花八门，甚至达到了匪夷所思的这样一种程度。那么我们有一句古话叫事出反常必有妖，那个妖之一它就是有人把这个拿作贪腐的一个大饼来分配。所以说在整个的这个无人机闹剧之中啊，在整个的它所谓军工自主的过程中，我们看到百工百业造无人机，而这个无人机实际上是一个绿色的无人机产业链。这个绿色不是环保的绿色，是凡是得标的厂商你都多多少少会看到绿营的这个黑手在里边。那么你可以想象，一个装修公司能够得到军火合同，一个连这个工厂的厂址都找不到的一个地方啊，那个记者还有那个民意机构代表为了监督他，就去找这个厂址，发现他在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写字楼里边一个拐弯抹角才能找到的一个地方办公。那你想想见不得人吧啊，还有的所谓这个军工厂是在一个居民区大院里边，就是一个住人的地方。那你想想这是个什么工厂，这是个皮包公司了。搞装修的，卖卫浴设备的，这些人都能夺得无人机也好，那个其他的标案也好。那么这其中的黑手啊，这其中的这个弊案呢，可以说是重重的。那么这一次呢，国民党和这个民众党共同的拦阻了1.25万亿的这个特别预算，那么给他砍掉了啊一大块。为什么？他们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你的贪腐。你如果不解决贪腐问题，你把大量的台湾民众的血汗钱用来造一些没有用的武器装备，包括无人机，然后呢大量的钱进入了私人的腰包，那么你想想人家监督有没有道理？
2: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台湾民众普遍认为所谓的美国协防和民进党当局巨额对美军购根本不值得信赖，然而赖清德还是

一意孤行，为了推行台独加码勾连外部势力，并且强化军事研发，妄图以武拒统，种种动作不仅在岛内引发争议，也让台海局势的紧张进一步升温。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暗夜如盘，血色黎明，绝密档案尘封解密。从上海滩到南京城，从隐蔽战线到太行烽火，一段段红色记忆，一场场生死暗战。于无声处听惊雷，用信仰铸就暗夜荣耀。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我们到严峰为小生，我是南京市委书记。提讲介绍就提我是我们党员，跟你讲介绍我有什么壁垒？我手是教练，我警报教官连，这我你抓不到我。这米花就留在这里。
1: 陈修良，一位隐蔽战线的巾帼英雄。他从容自若的回忆背后，是一场场在敌人心脏的生死较量。

1946年6月，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向中原解放区发起进攻，全面内战爆发。中共党组织及时获得国民党核心区域南京的情报，事不宜迟。不久前，一位年轻的女共产党员临危受命，前往南京担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肩负起在龙潭虎穴当中开展秘密工作的重任。她就是陈修良。

0: 备前往南京的陈修良面对的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从1927年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以来，南京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中国共产党在南京的地下党组织连续8次遭到毁灭性破坏，国民党在南京的军政人员达11万多，专职特务有9700多人，而整个南京城的地下党组织仅剩220名地下党员，分散在各行各业，在暗处蛰伏，等待组织的唤醒。陈修良作为第9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面对如此残酷的环境，又该如何开展工作呢？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中保存着陈修良的回忆录音，详细地记录了陈修良前往南京前的思考。
1: 我去南京是四月中旬到南京，我第一步考虑问题，一个人进去怎么离家，因为南京这个就家没生意的，国民党党部是像马鬼毛样子动，不是我一个人的生命问题，跟共党的党的关系很重要。
0: 陈修良用怎样的身份掩护才能躲过国民党军警的怀疑呢？在南京市委党史办整理的历史档案中，发现了超过150万份民国时期南京市民的户籍档案。其中根据当时南京地下党的掩护身份和化名，中共南京市委地下党组织的几位委员和主要负责人的户籍卡都被找到，但唯独找不到陈修良的户籍卡。
1: 这我很紧张，没有工作走在那里，又不是南京人，这是干什么呢？我后来就想出个另外办法，找了一对夫妻，他们有这里的家属，那么我说他姑妈就登了人家家里，这个是一个五洲人格，
2: 最后就住在了百岩的家里，有教师的合法的身份来掩护，然后刚好有一个小孩，所以他就住在这个家，他们家里以他的亲戚，然后以做家务这样的一个身份来掩护，然后以百岩去搜，果然搜到了这一张陈修良的户籍卡，然后一看籍贯浙江，和百岩的关系是亲戚，出生的年月1907年都能对上，关键是他当年贴的这个照片在上面，一看就是陈修良当年进南京40岁左右的这个照片嘛，所以才找到了陈修良的这一种户籍卡，然后发现他的化名叫什么，他的化名叫程兰如。
0: 陈修良利用这个身份潜伏下来，但很快又面临了更大的难题，要如何在龙潭虎穴之中重建地下党组织，并且确保党组织不被国民党特务发现呢？
1: 我给他想好，你到这种地方不准备牺牲也不了可能，要么也是牺牲，他准备让人发觉，那么我就唯一的办法就是我要接受过去的学的教训，即使在最困难的条件我还是能够生存，我一定要冒出这个规律。
0: 时年40岁的陈修良有着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他出生在浙江宁波，早年投身革命，领导过学生运动，受组织委派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归国后在上海等地从事地

0: 一下情报工作，数次经历险境，长期的斗争磨砺练就了他沉稳果敢的特质与出色的组织才能。经过深思熟虑，陈修良决定进行一系列大胆的行动。他向党组织成员分散到人民群众中去，不设立机关，不发布文件，不召开三人以上的会议，并要求地下党员将家里有文字的资料全部销毁。这套举措执行后，中共南京地下党组织如同隐形般藏在了南京城中。在陈修良的指挥下，南京地下党组织成功恢复，他专门设立了以卢伯明为负责人的情报系统和以沙文威为首的策反系统，并且决定这两项生死攸关的要害工作都由他单线联络，直接向中共上海分局报告。
1: 陈修良在南京啊，组织了一个很周密很高明的一个情报网，他有很强的战略意识，他能够判断出大局来，他应该做什么情报工作。
0: 很快，一个获得情报的罕见机遇被陈修良敏锐地捕捉到了。
2: 一天下午，陈修良乔装打扮后来到了中共南京市委委员方修的家中。方修当时的公开身份是小学老师，与陈修良单线联系。见面后，方修悄悄地告诉陈修良，自己的七弟是国民党军统特务，刚刚从重庆回来，暂住自己家里。陈修良当即询问了方修七弟的具体工作情况。方修告诉他，七弟好像是国民党电台机要人员。
0: 几天后，方修兴奋地告诉陈修良，七弟外出留下的手提包里装了一份军事密码。然而抄下这本密码本需要几个小时的时间，而特务七弟出门时仅说晚上回来，并不知道他具体的返回时间，一旦他提前返回就会有暴露的风险。
2: 抉择时刻，陈修良当机立断，马上联系周围的地下党员，几个人分工合作，一起抄写密码本。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天色也渐渐暗了下来，特务随时都有回来的可能。陈修良依然沉着冷静，继续抄写。屋内紧张的空气当中，只有沙沙的写字声。整整三个小时之后，密码本终于抄写完成。陈修良检查无误之后，把原件不动声色地放回到原处。

0: 还有同样的一个地方嘉奖我们，这个功立了大功了，这个东西太重要了。因为国民党军队调动你那就晓得了，通过这个密码就晓得了，第一炮就打得蛮响的。
1: 在南京市委及陈修良领导下，南京地下党员发展得很快，不少沉寂已久的地下工作者都被唤醒，安插到关键部位进行工作。随着工作的深入，陈修良需要频繁接触电话、电报等通信工具，这样很容易引起怀疑。他意识到乡下姑妈的身份。

0: 已经不适合掩护工作了。要换一个怎样的身份来掩护工作，才能既不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又能指挥庞杂的情报工作呢？这是一张民国时期的发票，距今有近80年历史。这张发票上的华德电工器材行隐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这家看似普通的电料行，它的真实作用其实是南京地下工作的指挥中枢。陈修良乔装打扮隐蔽在这里，指挥着各项工作。
1: 从那以后，电料行周围的邻居都知道有这么一位妇人，她常穿着旗袍来到店里，就爱和店员邻居张家长李家短的聊个不停。至于国家大事，她完全没兴趣，最大的爱好就是打麻将。可国民党当局不知道的是，就是这样一位外界看来见识短浅、恃快爱赌的妇女，却指挥着整个南京地下情报网。
0: 1948年，为了顺利解放南京，中共中央指示把党的地下情报工作的重点放在了策动国民党军政人员起义的战略目标上。
2: 因为黑龙空军，所以呢，都在南京。假使不到就去拆海，这个长江是非常不容易渡过来，不晓得是从多少人才能渡过长江。
0: 为此，陈修良经常翻阅名册档案。一名国民党空军飞行员的名字引起了陈修良的关注。于伯，国民党空军轰炸机八大队飞行员，曾在美国接受过飞行训练。飞行员作为国民党军中的天之骄子，蒋介石向来视若珍宝。如果能策反国民党的轰炸机大队飞行员起义，那对国民党将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意义非同一般。
3: 于伯是他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角色。他们眼看着在国民党统治之下，这个民不聊生的这个状况，而且内战又起，他们也接触到了这个一些这个中国共产党的这个政治主张的这个体现的这个一些书籍啊，一些报道啊，所以他们对国民党坚持内战这个非常反感，非常反感，他们不愿意跟解放军作战。
0: 于伯的情绪很快引起了中共地下情报员的注意，成为策反的对象。
1: 1948年12月10日，于伯把国民党空军轰炸机八大队的内部情况通过沙文威报告陈修良。陈修良马上意识到，现在正是发动起义的最佳时机。陈修良指示，这架轰炸机起义的政治价值抵得上一两个师，一定要保证它的成功。
0: 1948年12月16日夜，机场大部分官兵被蒋介石邀请去空军俱乐部赴晚宴。于伯感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他立刻秘密通知战友，晚上采取行动。
3: 因为他们是飞行员，所以呢，这个也没有受到太多的阻拦。这个哨兵问他们是干什么的，他们就说要执行紧急任务，所以他们就登机，就晚上嘛就起飞了。
0: 于伯与战友迅速登上飞机，霎时间飞机滑入跑道，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向天空。
1: 于伯和战友驾机起飞后，马上朝南京城区飞去，很快就来到了南京上空。他们准备向总统府投放炸弹。负责投弹的是一位老轰炸员，技术熟练，

0: 可偏偏轰炸系统这时候出现了故障，他只能靠感觉投弹。
1: 这炸弹声音都来丢了，这个空军俱乐部了，没整中，渐渐的没有炸死。这声音大得不得了，南京啪一下子，这下子就慌了，我渐渐的恐慌得不得了，所以南京是解离哦。我还知道你们说在哪里面开始的，那么这战飞机呢，升压了就六百个，啊，七月二日就飞到石家庄，到了石家庄了才降下来。
2: 成功策反了国民党空军王牌轰炸机，对蒋介石及其统治集团的威慑巨大。陈修良这位隐藏于幕后的功臣却不能露出半点声张，隐蔽战线的工作危机四伏，他取得战果越大，敌人就越是警觉，掘地三尺也想把他抓住。
0: 1949年春，解放战争进入最后阶段，第二三野战军的百万雄师业已印马长江，虎视南京。南京是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兵力充沛，城防坚固。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中共南京地下党的任务变得尤为重要，如何才能从内部攻破敌军，瓦解敌军士气呢？陈修良陷入了沉思。
2: 陈修良根据自己在南京多年的地下工作经验，结合大量情报，最终把目光投向了有着蒋介石御林军之称的首都警卫师国民党军第45军第97师上。
3: 啊，这个师的师长叫王彦清啊，他也是一个黄埔毕业的啊，在层层的啊，包括国民党中央军的嫡系部队啊18军里边工作过的啊，结果他这支军队拱卫南京啊，对南京影响是非常大的。
2: 王彦清深受蒋介石父子器重，作为蒋介石的御林军亲卫队，他们是嫡系中的嫡系，核心中的核心，怎么可能被轻易策反呢？可情报中细微的细节被陈修良敏锐地捕捉到了。王彦清对国民党军政人员习以为常的贪污腐化行为极为不满。而这种不满的情绪，王彦清也并没有轻易表达，只是与舅舅邓浩明讨论当下局势时，言语之中时常透露出对国民党政府在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恶化的担忧。
1: 邓浩明这个人就是个明智党派，思想进步，他看到这个蒋介石一定要失败。那么这个人呢，我们也有办法了。邓浩明跟我们一个同志有关系，就是李一芝啊，他有个身份证件，南京有身份证件，我把他调出来做特派工作。那么一切就听他的指挥。邓浩明就到个阿萨，就是你跟蒋介石没好处的啊，你还是要起义啊，立功啊。王彦清很尊敬他的舅舅，他思想就变了。
2: 1949年3月24日，王彦清带领首都警卫师部队以训练为由，趁着夜色悄悄渡江。在王彦清的回忆文章中，清晰地记录了这次起义的过程。晚上9点半，我率师司令部人员和师直属部队抵达江宁镇河口，邓建中已找到20多条渔船集结江

0: 边待命。我见到船只，心中无比快乐。我命令先到的部队先上船，船一离岸就拉起风帆，一只只首尾相接地向北岸飞驰而去。然而在被国民党特务机构笼罩的南京，王彦青的行动很快就被发现了端倪。王彦青的部分部队被控制，他则指挥余部继续渡江。
1: 这个事情在南京城内那个影响那是不得了的，所以当时因为首都警卫司嘛，你的所谓的最核心的御林军清兵都跑到这个共产党那边去了，那你这个说明你这个就人心向背的问题啊，军心都没有了，蒋介石气得心绞痛就发作了，当时就捂住胸口，然后就气到没话说。
0: 虽然国民党当局立刻行动，派遣军队围追堵截，但王彦青已经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接应下率领剩余部队渡过长江，顺利进入解放区。
2: 我已经够讲好的，我知道很重要，因为城市局的解放员等我碰到了，也告诉我了，你把本来我的计划了是炮打南京，好的，王彦青够讲了，他说你用不到打了，那我是这位保税这个南京的，我都够讲了，把江茂抵住这么去这去。
3: 由陈修良成功策动的首都警卫师起义，给蒋介石统治集团带来了巨大冲击，引起国民党内部极大的震动和恐慌。王彦青送上的南京城防图和国民党军队部署等重要情报，也给解放军拟定攻占两浦、炮击南京军事目标的作战计划提供了可靠依据。
0: 从1946年到1949年的三年间，陈修良领导下的南京市委相继建立了9个工作委员会，以及情报策反系统，地下党员也发展到2000多人。陈修良率中共南京地下市委策动重庆号巡洋舰、南京江宁要塞炮台、大教场空军导向电台起义，这些起义都为渡江战役和南京解放做出了贡献。
4: 陈修良他的地下工作对整个南京的解放是起了非常大的一个作用的。当南京解放的时候，它的水电都是正常供应的，甚至公共交通也是正常进行的。南京的这个地下党组织有800个成员参加了起初的工作，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0: 南京解放后，这位在隐蔽战线默默耕耘多年的巾帼英雄，终于圆满完成他的虎学生涯。他数十年如一日，于无声处听惊雷，在龙潭虎穴中为革命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

家碎银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本台消息，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目前事故的救援工作正在紧张进行。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发回的报道。
1: 目前我们失联的这9名人员可能所在的区域啊，也是疑似爆炸点的这个区域，因为出现了大量的积水，所以我们现场的救援工作呢方案出现了重大的调整。我们先来看我旁边哈，在我旁边大家看到又一对新的救援队员现在已经集结了，他们马上就要下井。那么与此同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大家来看我对面，那就是在之前的这个喉杆上现在挂的一些下水服、防水服。那么其实就在直播开始之前呢，我们有看到了，不仅是有大量的这样的防水的装备在不断的运往井下，刚才呢还有一辆皮划艇被运到了井下，这就意味着现在我们的搜救重点就是这些积水的巷道。那我来通过我旁边，刚才我用手在这个墙上简单的画的一个示意图跟大家介绍一下。目前我们了解到这次爆炸发生的位置呢是位于地面以下大概300米的位置，那么现在我们要搜寻的这个重点也就是有失联人员的大概是有3条这样的巷道。那这些巷道呢，他们大概前面会有这样一个小的坡度，那么这3条巷道的总长度每一条大概是1000米，那加起来是有3000米的长度，再加上有积水。那么刚才有这个咱们的搜救人员从井下上来告诉我们，受到爆炸的影响。

0: 像他们在井下附近呢，还看到了有一些这个残垣断壁，说明可能还有一些受破坏的情况。那么现在的情况就是，我们要动用，一方面是动用水下的搜救力量，来尽快的去涉水。如果水特别深的，就用皮划艇；如果水浅的，我们就穿防水服，尽快的去找到失联的人员。我们注意到有大量的人员，实际上是抬着非常笨重的这样的水管，包括这样的抽水设备，在徒步的向下挺进来去抵达这些积水的区域，目的呢就是同时加快积水的抽排。那现在就是涉水的搜救和积水的抽排在同时进行。那同志们了解了一下，那么发生这次爆炸事故的那个点位呢，大概在昨天晚上他们进行的一个工序呢，是在进行巷道的喷浆作业。那么发生这个爆炸的巷道，大概呢它并不是一个采煤的作业面，而是在为采煤工作做准备的一个巷道里发生的。当然具体的原因还在调查当中。
1: 事故发生后，部分深井伤员被送往山西沁源县人民医院接受救治。相关情况再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沁源县人民医院，27名患者在进行救治。那我了解到呢，这27名患者其中一名是重症，26名是轻症。目前，医院根据伤者的病情情况不同，进行一患一侧，针对性的进行治疗。
3: 据了解，这些伤员主要是吸入了有毒气体，为防止伤员出现迟发性脑病，现阶段需要进行高压吸氧等治疗。
4: 目前的治疗方案呢，就主要是以吸氧、脱水、向颅压、高氧氧以及心理治疗为主，严密的观察病情变化。
3: 今天中午，部分轻症伤员已经可以自主进食及活动了。院方介绍，重症患者目前生命体征平稳。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于明天23:08发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3名航天员组成的飞行乘组将出征太空。3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和载荷专家，涵盖了中国现役3种航天员类型。其中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将是中国空间站的第4位女性航天员，并且是首位女性载荷专家。这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今天上午，3名航天员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见面。
5: 在这次任务中，我们第3批、第4批航天员将同步亮相太空，特别是我们香港同胞首次飞天，共享航天荣光。这既是家国情怀的生动凝聚，也是中国梦、航天梦的同心圆。我们一定会把每一个首次当作一次赶考，坚守初心，全力以赴。面对考验啊，我们将泰然处之；面对挑战，我们将遇强则强，稳稳当当地跑好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
6: 明天我将和我的队友一起奔赴太空，飞天圆梦。从有梦到圆梦，是一条用信念和坚持铺就的漫长征途。青少年朋友们，我们正身处在最好的年纪，有着最热烈的梦想。学习中解决的每一道难题，训练场上挥洒的每一滴汗水，都是在为梦想搭桥铺路。只要心怀热爱，永不言弃，就能到达属于自己的星辰大海。
7: 作为一名普通的香港人，可以加入航天员队伍，入选本次乘组执行任务。这份机遇弥足珍贵，是我从前不敢奢望的。此刻，我的内心充满感恩与荣幸，也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首先，我要衷心地感谢祖国，为我们提供了圆梦的舞台。也要由衷地感

0: 感谢香港特区政府和市民的全力支持，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完成所有工作，也会肩负起航天人的使命，为祖国、为民族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将于24号发射，香港航天员黎嘉莹将参加此次飞行任务。作为我国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首位女性载荷专家，黎嘉莹的出征引发香港各界高度关注。受访人士表示，这不仅是香港同胞共享国家发展荣光的体现，也彰显国家始终支持香港发挥独特优势，融入国家科技创新体系。
2: 香港各界表示，近年来香港持续发挥科研与人才优势，深度参与国家航天发展。从科研团队参与探月、探火项目，到此次香港载荷专家进入太空，香港参与国家重大科技工程不断取得新突破。尤其引发关注的是，此次执行任务的黎嘉莹来自香港警队，她将成为首位进入太空的香港航天员，为香港书写新的历史。
3: 此次香港女航天员入选绝非偶然，她清晰昭示着国家始终对香港的发展、香港青年的成长放在心上，为香港同胞摊开了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共享国家发展荣光的广阔大门。
4: 所谓香港航天员参与了这次的任务，这是香港深度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重要里程碑，意义非凡。对于国家选拔了香港载荷专家并给予升空的机会，充分体现一国两制的优势，就是背靠祖国，国家对香港的这份厚爱与信任，值得我们倍感珍惜。
2: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黄锦良认为，香港航天员进入太空也将进一步带动香港青年关注航天科技，投身创新发展。目前香港教育界正持续推动航天科普教育，培育青年科技创新能力与家国情怀。
5: 来自香港特区的女航天员黎嘉莹也参与了这次任务的执行，她也曾在香港大学就读，可以说是我的师姐。她能够参与国家航天事业，不仅是个人的荣耀，也让我们校友倍感光荣。
2: 受访的香港青年表示，黎嘉莹参与神舟任务不仅是个人荣耀，更让香港青年对国家航天事业有了更强的认同感与参与感，也为更多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为国家发展做出贡献树立了榜样。
1: 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召集国家安全团队开会商讨对伊朗战事相关事宜。特朗普当天表示，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此事很快就会结束。白宫宣布，特朗普本周末调整行程，将留在白宫。
2: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2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特朗普当天上午召集其国家安全团队开会商讨对伊朗战事相关事宜。他在会上听取了关于美伊谈判现状的简报，并了解若谈判破裂可能出现的各种预案。美副总统万斯、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白宫办公厅主任怀尔斯等官员出席了会议。据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是否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除非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他提出可能进行一次最终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规模军事行动，随后便可宣布胜利并结束战争。但目前尚无迹象表明特朗普已做出发动新打击的决定。报道还说，特朗普对与伊朗进行的谈判感到日益沮丧。他19号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时表示，希望再给外交一次机会，但到了21号晚间，他已倾向于下令发动军事打击。会议结束几小时后，白宫宣布调整特朗普本周末的行程，他将留在白宫，取消前往新泽西州一家高尔夫俱乐部的安排。特朗普还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我认为在这段关键时期，我留在华盛顿坐镇白宫至关重要。另据多位消息人士透露，鉴于可能发生军事打击，美国军方和情报界的部分人员已取消了原定的阵亡将士纪念日周末休假计划。

0: 国防和情报官员已开始更新美国海外军事基地的紧急召回名册。与此同时，驻扎在中东的部分美军部队正分批轮换撤离战区。此举旨在缩减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以应对伊朗可能采取报复行动的风险。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电话，就最新地区局势以及经巴基斯坦斡旋的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外交进展交换意见。
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说，美国屡次背信弃义，对伊朗进行军事侵略，其前后矛盾的立场和一再过分的要求都是阻碍巴基斯坦斡旋谈判进程的因素。阿拉格奇同时表示，尽管对美国抱有强烈的怀疑，但伊朗仍以负责任且高度认真的态度参与相关外交进程，并努力寻求达成合理公正的结果。伊朗外交部23号发表声明说，阿拉格奇22号与到访的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会谈，会谈持续至深夜。声明说，穆尼尔此访的目的是和伊朗官员就地区局势等问题进行交流，双方重点讨论了防止地区紧张局势升级、推动结束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最新外交努力和倡议。双方还就加强西亚地区和平稳定与安全等议题交换了意见。据伊朗媒体报道，阿拉格奇22号还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双方就推动伊朗与美国结束战争的相关谈判进程交换意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当前无法断言伊美协议已接近达成，双方分歧依然严重。他表示，伊朗是在争取恢复自身合法权利，而非向美国索取额外权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一天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仍有许多工作要做。他说，美国的核心关切仍然是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此外还需讨论未来的铀浓缩问题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卢比奥还强调，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方必须要有 B 计划应对。他说，美国目前与作为调解方的巴基斯坦保持着持续沟通。
1: 一份在国际海事组织成员国间分发的通函显示，巴林、科威特、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海湾国家近日致函国际海事组织，反对伊朗设立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及发布相关航海通告。
2: 这份通函显示，上述五国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说，伊朗单方面要求过往船舶必须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协调，使用其指定航道并申请通行许可，试图改变由国际海事组织认可自1968年启用的霍尔木兹海峡分道通航制。声明说，五国拒绝使用伊朗指定航道，拒绝与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生任何往来。五国还反对将伊朗航道及相关管理局纳入国际海事组织相关海上通道框架，用于受困商船安全疏散行动。霍尔木兹海峡传统航道实行分道通航制，形成分别位于伊朗附近水域和阿曼附近水域的两条分离航道。美以对伊朗军事行动开始后，分道通航制内的通航量明显下降。伊朗随后在其附近水域另行设置一条航道，并要求船舶在通行前与伊方进行协调。
1: 日本防卫省22号宣布，自卫队将于6月22号至7月1号参加由美军主导的“勇敢之盾”联合演习。在演习中，美军将在日本鹿儿岛部署低风中导系统以及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海马斯”。
2: 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22号宣布，在“勇敢之盾”联合演习中，美军将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以及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海马斯”。该基地还将用于计划在9月举行的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澳军队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防卫省称，在上述一系列演习结束后，相关装备将从鹿屋航空基地撤离至驻日美军基地。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去年9月在日本举行“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演习，期间在日属低风系统。日本多地民众要求政府敦促美军撤走相关装备，相关装备最终于去年11月撤离。低风是目前美国陆军打击距离最远的火力系统。低风系统中的火力单元是大型拖车，每一部拖车中有4具

MK-41垂直发射单元能装填四枚战斧巡航导弹，打击1800公里范围内的地面固定目标，或装填四枚标准六型导弹，打击460公里范围内的海上移动目标。低风系统主要装备美国陆军新组建的多域特遣部队，优先在亚太范围内部署。该系统可利用美国空军的 C-17 运输机空运，机动性较强。

0: 陆军没有机会实施大规模地面作战，只能采用非接触方式，使用低风海马斯和岸鹰高超音速导弹实施远程火力打击。三是日本高市政府或许会允许美国在日本常态化部署中导武器和高超音速导弹，并谋求与美国实施联合导弹打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5月22号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低风中导系统是战略进攻性武器，损害他国正当安全利益，威胁地区战略安全，加剧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风险，对于地区和平稳定有百害而无一利。长期以来，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多国民众反对声音不绝于耳。中方敦促美方、日方正视地区国家呼声，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面作用。
1: 记者今天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四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同比增长6.8%，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保持较快增长，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比重超过40%。
2: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876.9亿元人民币。从行业看，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较快，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0.4%。较去年同期提升10.3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均保持较快增长。从来源地看，瑞士、法国、美国实际对华投资均保持较高增长，存量外资也保持稳定。近三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今年前四个月已有3000余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
1: 今天，以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为主题的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闭幕，各方联合发表苏州声明，还批准了新一版服务业路线图。
3: 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介绍， APEC 贸易部长会各方承诺通过亚太自贸区的议程继续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各方一致同意世贸组织规则是促进全球贸易发展的关键，此次批准的服务业新路线也将拥抱数字化转型列为了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支柱。
4: 各方呢批准了 APEC 创新有竞争力和韧性的服务业路线图，同意重点聚焦8大领域合作，推进服务业相关政策持续创新与改革，共同构建开放可预期的服务贸易投资制度环境。
3: 王文涛介绍，会议成果还体现在围绕拓展数字贸易合作新空间，各方达成了新共识，各方承诺加强无纸贸易合作，促进电子提单、电子发票等电子贸易文件的跨境互认，
4: 强调促进跨境数据流动，深化跨境电商的合作，强调推动人工智能普惠发展，致力于加强人工智能相关的贸易往来。
5: 各方同意继续高质量落实 APEC 互联网与数字经济的路线图，推动数字经济规则与国际标准接轨。各方支持采取务实举措，落实 APEC 海关与跨境电商非约束性准则，为跨境电商发展营造便利化的环境。
3: 本次会议为期2天，21个 APEC 经济体代表悉数参会，世贸组织、联合国贸发会议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应邀出席。此外，我们注意到，就在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举行期间，中方还与新西兰、澳大利亚、马来西亚贸易部门部长举行会见，同时还会见了美国副贸易代表斯威策一行。双方表示，正在就经贸成果细节进行磋商，期待尽快达成一致。总台央视记者江苏苏州报道。
6: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以欧江论述 AI 迎未来为主题的2026数据安全发展大会主体大会今天在浙江温州正式启幕。本次大会紧扣人工智能时代数据安全治理核心命题，围绕数据安全体系建设、数据要素流通、人工智能安全防护、数字产业合规发展等前沿议题开展深度研讨。由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牵头的数据安全协同工作组正式成立，会上发布了数据流通安全合规框架和指标体系 1.0。 记者从西藏有关方面了解到，西藏日喀则国际陆地港建设正在稳步推进，依托智慧化通关模式，货物仅需3至4天便可直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雪域高原外贸发展跑出了加速度。今年1季度，日喀则国际陆地港进出口货运量355吨，同比增长1.5倍。与此同时，尼泊尔香料、手工艺品等商品也顺利进入国内市场，中尼两国人员往来顺畅，交流密切。好，感谢收看中国新闻，稍后请看今日亚洲，观众朋友再会。
2: 电品种智慧交融，长安揽金超强混动为全球用户带来节能强劲舒适的动力解决方案，全家出行从容每一程。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30度只多3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5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
5: 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6: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
5: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7: 金龙鱼。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5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美军将在勇敢之盾等演习中再次部署低风中导系统。日本防卫省称，演习后装备将撤离至驻日美军基地，这是否意味着美军中导系统将常态化进驻日本？菲律宾总统即将访日，并对88式反舰导弹感兴趣，日本会否突破限制，向非出口进攻性武器？

日本还计划引进大型预警无人机，声称填补太平洋方向监视盲区，其战略重心是否正从西南诸岛转向第二岛链？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特朗普临时改变行程坐镇白宫，或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巴基斯坦等国紧急斡旋。中国电动汽车凭借技术与价格优势圈粉全球市场。竞争的同时寻求合作，中美拟启动政府间 AI 对话，管控风险。伊朗局势再次骤然紧张。据美国媒体的报道，特朗普22号召集国家安全团队开会，商讨对伊朗战事相关事宜。白宫宣布，特朗普本周末调整行程，将留在白宫。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2号报道，特朗普当天上午召集其国家安全团队开会，商讨对伊朗战事相关事宜。他在会上听取了关于美伊谈判现状的简报，并了解若谈判破裂可能出现的各种预案。美副总统万斯、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白宫办公厅主任怀尔斯等官员出席了会议。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是否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除非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他提出可能进行一次最终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规模军事行动，随后便可宣布胜利并结束战争。
2: They're never gonna have a nuclear weapon. And we'll have that over with soon. It'll be over with soon.
1: 美媒称，特朗普对与伊朗进行的谈判感到日益沮丧。他19号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时表示，希望再给外交一次机会，但到了21号晚间，他已倾向于下令发动军事打击。会议结束数小时后，白宫宣布调整特朗普本周末的行程。
3: President Trump was planning to spend the weekend at his New Jersey golf club, but changed his plans last minute to stay here in Washington instead. He's skipping the wedding of his son, Don Jr., citing bad timing as he deals with Iran. And Tony, that was before our new reporting that he may launch another strike.
1: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在这段关键时期，我留在华盛顿坐镇白宫至关重要。此外，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罗杰·威克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敦促特朗普恢复伊朗战事。他称，特朗普身边有人在给他出馊主意，去寻求一份连写下他的那张纸都不值的协议。美军应该继续摧毁伊朗的军事力量，重新打开霍尔木兹海峡。据多位消息人士透露，鉴于可能发生军事打击，美国军方和情报界的部分人员取消了本周末的休假计划。国防和情报官员开始更新美国海外军事基地的紧急召回名册，驻扎在中东的部分美军部队正分批轮换撤离战区。据介绍，这些措施旨在应对伊朗可能对美军打击采取的报复行动。22号，正在瑞典参加北约外长会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强调，尽管特朗普的首选一直是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但美国已经准备好了备选项。
4: We all would love to see an agreement with Iran in which the straits are open and they abandon their nuclear ambitions and so forth, their nuclear weapons ambitions. That's what we would all hope for, and that's what we're going to continue to work on, and that's what work is ongoing even as I speak to you now in that regard.But we also have to have a plan B. And plan B is, what if Iran refuses to open the straits? What if Iran decides, we refuse to open the straits, we're going to own the straits, and we're going to charge tolls for it? Okay, at that point, something has to be done about it.
1: 白宫办公厅副主任、总统助理丹·斯卡维诺同一天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段美军 B-2 轰炸机的视频。2025年6月，伊以冲突和今年的美以伊冲突第一阶段中，美军都曾动用这款具备隐身能力的战略轰炸机。此外，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近期大批美军加油机被部署到位于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卫星图像显示，3月初，也就是战事的最初阶段，该机场停放了大约36架加油机。4月初停火协议生效后，加油机数量增至47架。

0: 本周进一步增加到50多架。另据彭博社报道， 英国皇家国际航空展主办方22号发布声明称， 取消原定于今年夏天举行的航展， 原因是美军正使用英国费尔福德基地执行与伊朗战事相关任务。 目前美军在该基地部署了大约20架B-1B和B-52战略轰炸机。
1: 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 伊朗武装部队警告， 如果敌人胆敢轻举妄动， 必将见证伊朗战斗的第三版本。 伊朗的反击将体现在新型装备、全新目标及战争战略领域。
0: 在伊朗官方媒体22号发布的一段视频中，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一名指挥官表示，若战事再起，伊朗将予以更强有力的回击。他强调，此次回击将是终极反击。 革命卫队此前发表声明警告，如果美国和以色列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把战事扩大到中东地区之外。 声明说，美国和以色列没有从重大战略失败中吸取教训，再次扬言威胁伊朗。此前，伊朗没有动用全部力量与之对抗，如果对伊朗的侵略再次发生，伊朗将实施毁灭性打击。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出严正警告，若敌方再次发起侵略行动，战争将向中东地区以外蔓延，我方会在敌方意想不到的地方发起毁灭性打击，令其遭受重创。据法新社报道，伊朗政府近日在德黑兰街头设立了多个军事训练摊位，向民众传授基础武器操作知识， 包括如何操作AK-47突击步枪等，旨在让伊朗全社会为可能重启的战事做好准备。
3: فوق‌العاده شما خودتون شاهد هستی استقلال مردم استقلال خانوما آقایون فوق‌العاده است کاملا هم داوطلبانه و خودجوشه انشاءالله تو روزهای بعدی بر حسب صلاح دید افراد بالاتر سلاح‌های دیگه هم برای آموزش میاد
4: انشاءالله که بتونیم استفاده کنیم در مقابل تهاجم دشمنان اگه یه روزی نظر بدی به این خاک به این کشور داشته باشند
0: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0号称，伊朗武装力量已充分利用停火机会重建自身能力。敌人明里暗里的活动表明，他们正在寻求新一轮战争。تحرکات
5: آشکار و پنهان دشمن نشون میده که به موازات فشارهای اقتصادی و سیاسی از اهداف نظامی خودش دست نکشیده و به دنبال دور جدیدی از ماجراجویی و جنگ جدیده در برابر چنین برنامه ما باید با تقویت آمادگیامون برای پاسخ مقتدرانه و مؤثر به حملات احتمالی و همچنین
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 伊朗在过去6周已经重启部分无人机生产， 情报显示，伊朗军事能力重建速度远超预期。
6: Recent U.S. intel assessments actually assess that Iran is rebuilding its military industrial capacity at a much faster rate than previously anticipated. One U.S. official actually told us that, quote, the Iranians have exceeded all timelines the intel community had for reconstitution of their military capabilities. And their drone program could actually be fully reconstituted, we are told, within 6 months.
0: 美国《华尔街日报》22号称， 调解方正争分夺秒地敲定一项框架协议，避免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中东地区官员警告，若无外交突破，打击行动可能很快就会发生。调解方称，巴基斯坦和其他参与谈判的地区国家正努力弥合美伊分歧。美国要求遏制伊朗核计划，而伊朗方面则希望将眼下的协议范围严格限制在结束战争、解除海上封锁以及解除资金冻结。 伊朗外交部23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与到访的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会谈，会谈持续至深夜。
2: 伊朗官员强调，穆尼尔此次到访并不必然意味着各方已就协议的初步框架达成最终共识。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当前无法断言伊美协议已接近达成，双方分歧依然严重。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研究员表示，时间并不站在特朗普这一边，他似乎比伊朗更急于抽身，因此他要么降低对伊朗妥协条件的预期，要么在缺乏明确战略目标的情况下重启军事行动。
1: 中东能源危机推高国际油价，全球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加速。中国电动汽车凭借技术、价格与全产业链优势，在欧洲、澳大利亚、北美市场均实现突破性增长。
2: 中国电动车在欧销量占比首超15%。市场研究机构数据力量公司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4月，中国汽车品牌在欧洲电动汽车市场销量占比首次突破15%，创历史新高，说明欧洲消费者对中国新能源汽车需求持续旺盛。彭博社22号援引这一机构的数据报道，今年4月，比亚迪、奇瑞等中国品牌纯电动车在欧洲销量达38,281辆，同比增长超1倍。目前，中国汽车品牌在欧洲汽车市场整体份额已近10%。
7: The gasoline is already very expensive in Europe. Europe is not self-sufficient. It's not independent in terms of energy. So whatever happens to the gas prices is going to have, of course, an impact on the demand of electric vehicles. The Chinese car makers are continue to disrupt the market.With a lot of new models and with very good prices. So all of these is of contributing to higher demand.
2: 美媒分析指出，短短数年，中国电动车在欧洲的销量已实现跨越式增长。欧洲本土车企高性价比电动车供给不足，技术迭代较慢，而中国车企凭借电池技术、智能化及价格等方面的优势，快速获得当地消费者青睐。中东危机导致的油价飙升进一步助推了电动汽车需求。
8: With all what is happening right now with the war, I think that it's very important like to be conscious about what is happening and start using electric car.
9: It charged so fast, and like so faster than I thought. And also, you know, like the oil price, especially recently because of war.
2: 国际能源署20号发布报告说，受伊朗战事推高国际油价影响，预计2026年全球电动汽车销量将达到2300万辆，同比增长约15%。
10: As fuel prices rise, the sales pitch for electric vehicles is changing. For many drivers, this is no longer just about going green; it's about what they can afford to run.
2: 澳大利亚市场中升日降。日经亚洲网站近日援引研究机构考克斯汽车的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比亚迪成为澳大利亚销量增幅最大的车企，同比多售出13269辆新车，奇瑞、吉利、长城、捷酷紧随其后，共同跻身澳大利亚销量增幅前五的品牌。
11: Meantime, China is driving a major shift in the Australian car market with more new Chinese brands expected to arrive on our shores in the next 12 months.
2: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澳大利亚市场龙头丰田销量大幅下滑，同比减少17502辆。三菱、日产、马自达等日系品牌也都出现不同程度的销量萎缩。当地分析人士表示，民众生活成本承压，越来越多消费者倾向选购电动车型，中国品牌恰好契合这类消费需求。
12: We do extensive testing at proving ground to really just put the claims to the test to make sure that the Chinese cars do stack up against legacy car brands. The tests that we're putting them up against show that they are at the benchmark or better than some of the other brands that have been on sale here for years.
2: 数据显示，中国车企目前占据了澳大利亚纯电动车市场54%的份额，在插电混动市场的占比更是高达76%。业内人士分析，澳大利亚新车年销量稳定在120万辆左右，市场体量稳固。 随着更多中国车企持续入局，

0: AIs are better. However, their open source models are well ahead of us.
1: 在最大的 AI 流量聚合平台上，五月排名前五的模型中有三个来自中国，他们的使用占比也从2024年的 1% 升至今年的 40% 以上。
2: The reality is that so far, the ones dominating open source AI are Chinese companies. For the first time in 2025, the volume of download of open models from Chinese providers was higher than from American providers, right? Even in the US.
1: 据美媒报道，白宫原计划21号正式发布一项有关人工智能与网络安全的行政令，责成多个联邦机构共同强化对尖端 AI 模型的审查。就在签署仪式举行前几个小时，白宫突然宣布取消。
3: Because I didn't like certain aspects of it, I postponed it. I don't want to do anything that's going to get in the way of that lead. We have a very substantial on AI.
1: 特朗普表示，他推迟签署该行政令，原因是担心其中部分条款可能削弱美国的竞争优势。
4: Former White House AI czar David Sachs intervened, and according to my sources, he called Trump hours before it was supposed to be released. Sachs told Trump that government reviews would slow innovation and hurt the U.S. in its AI race against China, and Trump seemed persuaded.
1: 目前人工智能技术正呈现爆炸式发展，中美是领跑 AI 赛道的两个国家。中国外交部19号表示，作为两个人工智能大国，中美双方应该携手促进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推动人工智能更好服务人类文明进步和国际社会共同福祉。特朗普访华期间，中美两国元首就人工智能问题进行了建设性交流，同意开展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
5: And we talked about possibly working together for guardrails.
6: And what kind of guardrails? What kind of guardrails?
5: Standard guardrails, and we talk about all the time. AI is fantastic. So many things can happen in terms of health, medicine, operations, everything. Military, so many things can happen, but it's also got some drawbacks. And we're talking about, we probably will, we're going to work together.
1: 中方表示，中美在人工智能领域存在竞争是自然的，但应良性竞争，发展与安全并重，先装好刹车再上路，还要通过合作共同展现大国担当。世界不希望看到人工智能铁幕，搞人工智能圈地，更反对开打人工智能版星球大战。中美就人工智能开展协调，关乎两国未来和人类命运。
7: 美媒称，硅谷部分科技企业担忧 AI 监管新规将削弱美国对华 AI 竞争力。与此同时，中美拟启动政府间 AI 对话管控风险。如何解读双方当前在 AI 领域的竞合关系？
8: 美国现在这些人工智能公司也好啊，政府也好呢，把和中国的竞争呢作为一种比较方便的借口。但是实际上，我想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呢是。面对这样的风险，全人类怎么维护共同安全？把单纯的大国竞争作为人工智能安全和乃至整个人类安全的一个最重要的部分。实际上，我觉得如何共同应对这种新型的人工智能风险，反而是更重要的问题。大量的发展中国家在面临这种智能鸿沟，怎么发展这样的能力？前一段时间，黄仁勋有一个讲话，说开源的模型共同使用，相互之间交叉弥补漏洞，可能能够更好的防范这种新型的人工智能的关键基础设施也好，网络安全的这种威胁。我想呢，未来啊，不仅仅是独善其身，更多的是还要帮助全人类如何共同加强这样的相应的防御能力，在人工智能时代确保人类安全和国家的关键基础设施的安全。
7: 23号，以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为主题的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闭幕，各方联合发表苏州声明，还批准了新一版服务业路线图。据介绍 ，APEC 贸易部长会各方承诺通过亚太自贸区的议程，继续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各方一致同意，世贸组织规则是促进全球贸易发展的关键。据日本媒体报道，岐阜县一家百年染色加工企业称，受石脑油供应危机影响，染料采购价较四月环比上涨15%，且普遍缺货，部分订单仅能到货一半左右，热门颜色更是一色难求。 该企业负责人表示，日本政府

0: 称危机只是流通瓶颈，总量充足，但一线业者呼吁官方倾听他们的真实困境。连日来，俄罗斯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当地时间的22号凌晨，圣彼得堡突遭强雷暴。目击者拍摄的画面显示，地标建筑拉赫塔中心上空闪电密集，巨大电光撕裂夜空，亮如白昼。22号晚至23号凌晨，莫斯科也出现短时雷暴及冰雹天气，气温从30度骤降至20度左右。市民拍摄的画面当中，闪电划破夜空，十分壮观。
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3: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6: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
7: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5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8: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9: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1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

0: 白酒酿造，制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2: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3: 一个麦皮惹得快，来儿子抱抱宝宝，
4: 快乐就在当下，我要做大学生特种兵。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来，儿子，抱抱抱抱。
1: 幽默诙谐的包袱，
2: 连他跟他爸一起打电话。
1: 新颖的表演形式，
3: 遇见城外，遇见家贤，遇见好运气。
1: 十八般武艺，各显神通。
4: 救命！
1: 明星跨界上演，风格迥异的说学逗唱，
4: 一次简直四尺长的小纸条啊！我要完了！
1: 中国文艺系列节目《欢乐喜剧会》，
5: 爱的纸片起起不伤，串串不伤，一个孩子多好哈！四代的丈夫鬼，你好好听着哈。
1: 倪萍的主持风格亲切自然，言语间满溢着温暖真诚。舞台之上，他节奏把控自如，用极富感染力的语言讲述故事，传递情感。此外，他还涉足影视领域。
6: 曾经说过的一个成语。
1: 多年来，倪萍陪伴了一代又一代观众。在新春喜剧之夜的舞台上，他借助 AI 访谈椅展开深度对话，巧妙揭开尼格买提与杨帆的真挚情谊，生动诠释了并肩同行的深刻内涵。
7: 听说你们俩在台里是一对特别好的兄弟。
0: 那怎么能叫特别呢？那是相当好。看他们俩这衣服，那就是完全复刻的。
7: 好好好，关系好，咱们让试试来证明。
0: 啥意思？
7: 我去年发明了一个访谈椅，是 AI。 来认识一下。小椅子，小椅子，
8: 安在这了呢。哎呦，
0: 能说话！
7: 让这两个小小子做个面部识别呢。
8: 来，让恁两个小小子坐这儿。
0: 在说啥？
7: 哎呀，你这说话听上去怪气恼人的，你赶紧转成普通话模式吧。
0: 倪老师，你也转成普通话模式。
9: 对对对，是吧？那我试试。
7: 请坐。哎呀，
8: 识别中，请张张嘴。你好，徐若何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曾获得第二届总台十佳电视主持人和金话筒大奖。主持过十一届春晚，阳光活泼，幽默机智。
9: 准确，相当准确，这么神奇啊！
0: 往这儿一坐就识别。
7: 对，你试试。
8: 请伸舌头。请舔一下后脑勺。
0: 哎，我能够着吗？我又不是蜥蜴。
8: 舔不着就算了，识别成功。
0: 啥意思？
8: 杨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十一届春晚忠实观众。曾多次获得冰红茶再来一瓶大奖。饭量不错，识别完毕。
0: 李老师，这什么破 AI 椅子啊？他说我饭量不错，你看见我胃了？
7: 杨帆啊，你别着急哈，这把椅子还有一个最大的亮点。
0: 啥呀？
7: 你一坐下，你一定会说真话的。

0: 没这科技。
1: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0: 亲爱的朋友们，下周再见，
1: 再见，再见。
2: 回来，
0: 情绪到这可以结束。
2: 来，观众啊就喜欢说实话的主持人，
0: 没
2: 请坐，请坐。小椅子，小椅子，加大功率。那个，
3: 那就下滑吧。哎呀！
0: 当着大家的面，我要揭一揭小尼的老底。
1: 当着大家的面，我要爆一爆杨帆的猛料。
0: 提起小尼我就心烦，
1: 说到杨帆我就来气。
0: 小尼这人为什么工作兢兢业业？其实他就是怕把机会留给别人。发烧重感冒，给我打电话邀请我来做他搭档，我很感动。结果回去给我传染了，我两个月都没起来床上班。他太有心机，
1: 我有心机。网上好多人留言怎么说来着？说杨帆主持的好，多才多艺，早都该上春晚了，比小尼强多了。后来我才发现，这些留言全是他自己写的，气得我五个月没上网。
0: 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再说说小尼发量的问题。
1: 又说发量的问题，有点新鲜的没有？
0: 你知道你为什么发量少吗？
1: 我工作努力，动脑子累的。
0: 错，那都是你工作累的时候我给你掏的。
1: 你掏的？
0: 对呀、啊，所以你看看，这是啥？
1: 这都是我宝贵的头发呀、啊。本来就不富裕，你还掏这么多，怪不得今年冬天我还觉得我脑袋怎么那么冷呢？我跟你没完，
0: 我还能薅，我们再薅一
2: 个。坏了，把两个小小子电傻了。
4: 你说什么？哎。
2: 对不起，忘了告诉你们俩了。我在研制这个椅子的时候太匆忙了，它漏电了。
1: 老师，你还是换成普通话模式吧。
2: 看出来了哈，你俩还真是一对损友啊。
0: 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坐这把椅子就说了这么多话。也好，今天我就说说心里话。
1: 哼。你是想骂我骂得更狠吧？
0: 也不是，其实我想说谢谢你。
1: 咱俩拌过的嘴都能出本书了。
0: 有些日子互相不怼浑身难受啊。
1: 哎，想一想，陪我这一路走来的除了观众就是你了。嗨，
0: 所以小尼，这把刷子就是我们友情的见证，今天我就当着全国观众的面还给你。
1: 你就物归原主了呗。
0: 对，因为我自己还有一把。
1: 你薅了多少头发？
0: 多刷鞋可好使了。
2: 杨帆还送了我一把呢。
0: 不好意思，
1: 你到底薅了多少？
0: 你就说你还有面。
2: 你们俩呢，真是好朋友好兄弟呀。在舞台上洋溢着青春的活力，让我啊想起许多的往事。
1: 倪老师今天都自己人，不用在这儿煽情了。不，他也哭不出来。
0: 对，我不爱哭、
2: 哦、那算了。
0: 我不爱哭，但是小倪很感性啊。啊，所以倪老师知道今天我特意给小倪你准备了一个惊喜。
1: 又一把刷子。
0: 是，等着。
1: 呀呵，
2: 你过来，杨帆对你还真好啊。他知道你每年都在春节晚会过年啊，很少回新疆和爸爸妈妈一起。今年呢，他把你的爸爸妈妈都接到北京来了，要跟你一起过年。
1: 真的吗？
2: 真的。
1: 他能这么善良？
2: 当然了。
1: 这么暖心。
2: 有请你个买提爸爸。

哎，这两个真是让人羡慕的活宝啊！不过，年轻真好啊。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要唱歌就先
1: 学哆来咪。少儿节目主持人月亮姐姐，她的主持风格亲切活泼，语言生动有趣，深受孩子们的喜爱。不仅如此，月亮姐姐还才艺出众，拥有一副好嗓子，唱起歌来悦耳动听。在小品表演方面，她也毫不逊色。在新春喜剧之夜的舞台上，月亮姐姐凭借出色的表现力，为观众带来了许多欢乐与惊喜，尽情展现出她的别样魅力。
2: 美食有态度，饭店就很酷。我是美食风向标月亮，我是美食活地图太阳妹妹。马上要过年了，给我们的家人们提前拜个早年，家人们记得给点个赞呢。今天啊，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街边一个特别不起眼的包子铺，到底好不好吃呢？今天我们就给大家试试看，啾咪。哎呀，就不如上一遍揪的好。老板呢，包子再给我们热热啊。
3: 啥，半小时都热三回了，也没见你们俩揪一口，不是吃一口。就再热的话，我这包子呀都要露馅了。
2: 哎呀，那总比我们视频泡汤强啊。是啊，这粉丝等着我们俩更新呢。
3: 不是，你们这么拍现在多少粉丝啊？
2: 不到20000。
3: 就可以啊。那具体呢？
2: 428。
3: 多少？428？也不到我零头啊，我还1400多。哎
4: 呦，1400万吧。
3: 我个人意见，你得拍人呢，男女老少、高矮胖瘦、喜怒哀乐、悲欢离合，这才是人生百态，多精彩！
2: 老板，
3: 欢迎光临，请坐。点点什么？
2: 有 WiFi 吗？
3: 点 WiFi 呀、啊！墙上写着呢。
2: 谢谢啊。
3: 这姑娘啊。
2: 乐癌来一一哦，来一屉包子。
3: 来了一屉10块。
2: 这哪是 WiFi 密码啊？这是老板致富密码啊！我看也是。
3: 加10。
2: 你这是挂包子卖 WiFi 呀、啊？我这说啥馅儿了吗？我呀，
3: 谢谢啊。
5: 哎，你好，我们俩能跟你拍个视频吗？
2: 啊，可以啊，可以啊，你坐坐坐。哎，你大几啊？
5: 你咋知道他是大学生吗？
2: 眼神清澈，没有班味儿，一看就是大学生。我大4，你看还自爆呢。趁着现在放假呀，我到处踩踩点儿，等到年后啊，我好好领略一下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毕竟我再不玩就上班了。
5: 那你准备都去哪儿啊？
2: 初1泰山，初2西安，初3天池，初4外滩，初5鹤蛋，初6。
5: 哎，初六就别往外出溜了，大过年的你就在家待一天吧。
2: 但青春没有售价，快乐就在当下，我要做大学生特种兵。
5: 我
3: 特种兵再来一屉不？
2: 一屉就够。
3: 干啥呀？讹人呢？这是。
6: 我这一天打了800个点，我走了30000多步，我现在有一点点反胃。哎呦，
5: 我看你不是反胃，你是太累呀。同学，我们俩跟你共创一条视频怎么样？

0: 创不了了啊，还要去篝火晚会呢，我等会儿得排队啊，那个下次有时间再创。哎，老板，我这个码我扫了啊。啊？哎，新年快乐啊！
1: 这咋还毛毛愣愣的呢，这姑娘？但这姑娘挺有特点，
2: 是
1: 拍上肯定火，录上了吧？
2: 我没开机呢。
1: 要不说他俩这粉丝才400多呢。你这什么脑子呀，你看着好人你先录回去素材再剪。
3: 哎，老板，给我来一块黑板。
1: 好嘞。
3: 啥？哦，不
4: 给我来一碗馄饨。哎呀，好，最近工作太忙了，整整2天2夜没合眼，都忙糊涂了。哎，
0: 就拍他吧，就拍他。哎，你好，我们是拍短视频的，想采访一下你，请问你是做什么研究的？哎呀，
4: 这个就说来话长了。
3: 在这个项目上呢，我们不缺经验，不缺时间，我们就缺
0: 缺什么呀？
2: 就睡觉啊。哎呀，
0: 这个就醒了呀。哎，我说
5: 铁曼，你们这样叫他容易吓着他，让我来吧。
4: 起来。哎呦，
6: 起来了吧？
0: 是，给我们俩得吓醒了。
5: 师兄，
6: 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不要熬夜，不要熬夜，你就是不听。
3: 可是你也没睡觉呀。
6: 我跟你不一样，我早就把睡觉戒了。
7: 陈老师，
6: 大家还在研究吗？哎呀，不用谢，你客气什么呢？
3: 师兄，陈老师谢您什么呀？
6: 陈老师说，就在刚刚，在我们俩不在的情况下，他们取得了重大的突破。他还说，咱俩可以回家睡大觉了。
4: 师兄，我怎么感觉我们好像被开除了呢？
2: 你俩以后想睡都睡不着了。
5: 赶紧走。
1: 馄饨来喽。哎，那俩人呢？
2: 搞新工作去了。是
1: 什么玩意儿呢？欠我2碗。老板，哎，找个座。来了。哎呦，这不老顾客吗？今天点什么？
8: 给我来碗拌面。
0: 哎，我今天不想吃拌面，我想吃汤面。
8: 行，汤面，但是分开装。
0: 对，分开。
1: 呦，今天有情况啊。切，
2: 有瓜。
0: 瓜好啊，就拍他们这有瓜的有故事。
9: 你好，我们两个是拍短视频的，可以给你们拍段视频吗？
8: 拍不了一点。
2: 可是我已经录了。
1: 录了。
2: 这怎么突然跳上舞了？
1: 他俩是情侣主播，镜头一抬状态就来。
2: 这也没啥矛盾呢。
0: 是啊，
10: 必须听我的。我跟你说，今年过年必须给咱爸送一张健身卡。
8: 为什么非得是健身卡？
10: 你为什么非要跟我唱反调？
2: 你爸多大岁数？
8: 今年80好几了。
2: 挺狠呐，大过年的还得撸铁呀。
0: 哎，老板，哎，您这店里是不是得有什么摄像头之类的吧？
1: 那不在那儿呢吗？24小时开机。哦。
8: 哦吼，过年了，祝大家爱情美满，家庭幸福，
0: 大吉大利，恭喜发财。
1: 撤。这生意没法干。
2: 哎，这一天啥也没录上，
0: 这到这点了，这里面连个人都没有，拍谁呀？
1: 要我说你们呀。别老盯着想拍噱头抓热点，人生的精彩远比设计好的剧本要好看得多。
2: 说的有道理啊，虽然我们的生活很平凡，但是每个人都能活出不一样的精彩啊。
0: 没错，老板，
1: 干啥？
0: 来一屉包子。
1: 又揪咪我呀？
3: 不揪你。
1: 来吧，请你们吃。
0: 哎呀，我来。
1: 我来。
0: 我来吧。
1: 行，你来。
0: 来。客气客气啊，
1: 跟你客气啥呀？
0: 哎呦，你哪问一声了？
1: 你俩嘴挺小啊，
11: 真是的。
12: 我是小尼，欢迎大家，各位好。
13: 分开的总会。
14: 妮可买提，阳光活力的形象和机智灵活的主持风格深受观众喜爱。无论是综艺节目里的妙语连珠，还是晚会主持时的沉稳大气，都展现出了其扎实的

0: 主持功底，他跨界演起小品来也毫不逊色。在新春喜剧之夜的舞台上，搭档多位奥运健儿，以松弛自然的表演贡献出诸多高能笑点，给观众带来了别样的欢乐。
1: 你真打呀，
2: 队友们，小尼教练来了。
1: 小尼教练
3: 教练好
1: 好，

0: 教练，热身之前先换个衣服吧。
1: 我的天，这上面没印什么字儿吗？笨蛋啊什么的没有、哎、来吧各位队员跟我做
2: 活动手腕，
1: 活动手腕，
2: 活动脚腕，
1: 活动脚腕，
2: 踢前腿，
1: 踢前腿，
2: 下叉。小尼教练，您这也不标准啊！平时您都是这样教我的。该停了。
3: 小哥，
1: 来一个。
2: 别难为教练了，教练已经50岁了。
4: 妈呀，小尼教练，你都50岁了！
1: 你怎么跟
2: 教练吧？教练，教练，请。
1: 明白了，这个小品就是不给我说话的机会。他们让我干啥，我就干啥吧。来吧，
2: 教练，请。
1: 这个呀，是我当年参加北京亚运会的时候。时候训练，那个时候条件比较艰苦，也没有你们那么好的球拍，我都是用饭铲子训练。
5: 各位，今天我们来拜访一位扎根基层的全能教练尼格买提。哎，小尼教练，
1: 哎，你好。
5: 大老远就看您拿个饭铲子，耽误您做饭了啊。大家都知道啊，小尼教练呢专注于乒乓球、羽毛球、举重、拳击、花样游泳等多个运动项目。
1: 全能，真敢说哎。
5: 但是啊，您的眼光特别准啊、嗯！就是任何运动员，只要您看一眼，就知道他们适合什么样的项目。
1: 我的眼睛就是一把尺，哎
5: 啊！所以大家都在各自的领域里面都取出非常好成绩。
1: 那必须的啊！
5: 那介绍一下，
1: 介绍一下。
6: 大家好，我是常源，拳击运动员。
5: 真的没想到啊，这么柔弱的女生居然是打拳击的。
1: 你不要小看我们，
6: 哎。还得感谢我们小尼教练。小尼教练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拳击手。
1: 对，哎。
6: 为了能让我打好拳，我打他都不带动的。
5: 啊、什么？您打他他不动？嗯，不动。啊、哎呀，那能给我们展示一下吗？
6: 展示一下，教练。哎呀，
5: 好。
1: 我看这就不必了吧，
6: 展示一下，
7: 打脸就行了。
1: 等一下，你这个节目是不是他安排的？
6: 好了，开始哈。
1: 好，
6: 我看看。别退呀！别退呀！
1: 不是，
6: 别动啊！
5: 等一下，不好意思，打断一下。您不是不动吗？我怎么感觉您刚才还有点害怕呢？
1: 不是身体不动，我的心不动，我的心永远在舞台的中央，它永远在这儿。来吧，我不动了。
6: 来了。
1: 哇，你真打呀！
5: 行，我算是看出来了，小尼教练，您的眼光真的非常准。
1: 怎么着？
5: 一眼就看出来常源的拳击天赋。
1: 我也一眼看出来你是个假记者。哎、
5: 其他人是？
8: 大家好，我是刘雨辰。
9: 大家好，我是黄雅琼。
8: 我们是羽毛球运动员。
5: 这多明显是一对情侣啊！
1: 对呀、
5: 啊。
1: 呀，
9: 这也能看出来啊！
1: 你们这也。
5: 太明显了吧！
9: 小尼教练有一个规定，就是我们队员绝不能谈恋爱。
1: 对。
9: 但是呢，我俩行。
6: 凭什么他俩可以？你们说呢？对吧？
4: 教练，赶紧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
1: 是这样的，我的要求呢，就是运动员啊，在。夺冠之前不能谈恋爱，你夺冠之后就可以谈恋爱了。所以文文，你终于可以谈恋爱了。我给你找了个男朋友，往那儿。
4: 我不干。

0: 来，二位请坐。
1: 接下来，
2: 大家好，我是王思燕，花样游泳。
3: 大家好，我是李文文，花样游泳。
0: 啊，对对对，刚转行，刚转行。
4: 他是哦，你这你这，
5: 那您是怎么看出来他俩适合花样游泳？
0: 他们俩。是这样的，你知道花样游泳最重要的就是人的那个精气神，哎，你的表情，你心中的那股劲儿。文文，只要他登上赛场，跳进水里之前，能够吓退所有的外国运动员。当他下水之后，扑通的一下溅起的水花，那是最绚烂的烟花。尤其是现在过年的时候，也算是给大家拜个年了。
5: 厉害厉害厉害！那二位休息一下。
3: 下班了，下班了。
5: 我们还有一位运动员，就是咱们的乒乓国手。
6: 大家好，我是乒乓球运动员陈梦。
5: 乒乓球是咱们的国球，我们真的很想看看您作为教练和他来一场对决。
6: 正式开打，我们用乒乓球拍吧。
0: 这个好，这个好，我先试试这个球拍的硬度。哎，
5: 结果扔毁容了。
6: 开始了。
0: 好。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就说风凉话，你们两个做50个俯卧撑，管不住你们了，这俩。哎哎，
7: 轻点。
6: 不要怀疑我们小尼教练，教练给他展示一个颠球，
8: 表演个羽毛球扣杀，
2: 您手下来个花游，
3: 打个拳吧。都齐了，我给教练上岗名了，来。
0: 这有何难？对我来说都是小菜一碟。来吧，大家给我点节奏，一二三，走你！哎呦我天！哎呦我天！哎呦我天！
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和谐

0: 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今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介绍任务相关情况、乘组人员组成和分工。
1: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

0: 23: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
1: 此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载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及货物进出舱等任务。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今天11:00，执行神舟23号任务的三名航天员在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集体见面。这是我国首个由第三批和第四批航天员构成的乘组，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航天飞行工程师朱杨柱是我国首位担任指令长的第三批航天员，此前曾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
2: 我们一定能够做到乘组一心，天地一心，同向发力，持久用力，圆满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光荣使命。
1: 航天驾驶员张志远为第三批航天员，入选前是空军飞行员。
3: 当个人的努力是为了实现国家目标、人民期盼时，你就有了源源不断的力量。
1: 黎佳颖是我国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也是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我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入选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工作。
4: 我要衷心地感谢祖国，为我们提供了圆梦的舞台，也要由衷地感谢香港特区政府和市民的全力支持。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完成所有工作。
1: 目前，任务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稳步推进。执行此次发射任务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已经完成推进剂的加注，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5: 昨晚，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目前事故的救援工作正在紧张进行。最新情况，来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6: 在昨天晚上的事故发生之后，周边的救援力量就接到报告，陆续的赶往现场开展救援。刚才在今天傍晚6点多钟的时候，又有一波救援队伍再次下井，目前他们还没有升井。在井口周边，现在至少还有10多辆的医疗急救车在守候。通常来说，搜寻工作是越往前推进，也就是距离爆炸中心点越近，井下的情况就会越复杂，比如巷道受到的爆炸冲击可能会越强烈，造成的破坏损毁都会越来越严重，有害气体的浓度可能也会更浓。不过刚才有从井下上来的一位长治市矿山应急救援队的队员告诉我说，目前他们在向前推进的过程中，其实遇到巷道受损阻碍通行的情况还比较少。据他所知呢，是有一处冒落，也就是巷道的顶端往下有局部塌落的情况，但是呢，目前救援队伍也仍然没有能够到达爆炸的核心位置。真正影响他们向前推进的最重要的障碍呢，是巷道里面的积水。所以刚才最新的一批下井的救援人员，我注意到他们除了氧气设备和头灯之外，很重要的一个装备就是防水服。他们告诉我说，目前一方面是在加紧的想办法抽排水，但是他们也要做好涉水前进的准备。井下的巷道分布是比较复杂的，但是救援人员告诉我说，他们的原则呢就是逢巷必查，务必要搜寻到位，因为这些救援队员呢都是从周边各地赶来的，对于这一处煤矿矿井下的巷道格局可能没有那么熟悉，所以他们也会请这里的矿工作为向导。但是呢，必须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这个安全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井下的有害气体的浓度。救援人员告诉我说，虽然他们每个人都背着这个氧气呼吸器，每一个人的氧气呼吸器可以提供3-4个小时的供氧，但这是一个专业设备，只能由救援人员来使用，所以矿工要下井作为向导，还需要等井下的空气达到安全水平。好在这部分工作目前是取得了相当的进展，经过持续的抽排通风，在救援队员目前能够达到的区域里头，有害气体的浓度已经大幅的降低了。他们在大部分的区域目前不需要用氧气呼吸器，但是都还需要背上它下井作为应急的备用。
5: 据美国媒体

0: 22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召集国家安全团队开会，商讨对伊朗战事的相关事宜。特朗普当天表示，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此事很快就会结束。白宫宣布，特朗普本周末调整行程，将留在白宫。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2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特朗普当天上午召集其国家安全团队开会，商讨对伊朗战事相关事宜。他在会上听取了关于美伊谈判现状的简报，并了解若谈判破裂可能出现的各种预案。美副总统万斯、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白宫办公厅主任怀尔斯等官员出席了会议。据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是否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除非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他提出可能进行一次最终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规模军事行动，随后便可宣布胜利并结束战争。但目前尚无迹象表明特朗普已做出发动新打击的决定。报道还说，特朗普对与伊朗进行的谈判感到日益沮丧。他19号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时表示，希望再给外交一次机会，但到了21号晚间，他已倾向于下令发动军事打击。会议结束几小时后，白宫宣布调整特朗普本周末的行程，他将留在白宫，取消前往新泽西州一家高尔夫俱乐部的安排。特朗普还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我认为在这段关键时期，我留在华盛顿坐镇白宫至关重要。另据多位消息人士透露，鉴于可能发生军事打击，美国军方和情报界的部分人员已取消了原定的阵亡将士纪念日周末休假计划。国防和情报官员已开始更新美国海外军事基地的紧急召回名册。与此同时，驻扎在中东的部分美军部队正分批轮换撤离战区。此举旨在缩减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以应对伊朗可能采取报复行动的风险。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今天报道，伊朗军方消息人士透露，伊朗武装部队正在全方位监控局势，已经制定了新的方案，随时准备应对美国及其盟友可能采取的挑衅行为。消息人士警告称，如果敌方采取鲁莽行动，伊朗将以新的作战模式回应，包括采用新装备、锁定新的打击目标、运用新的战略战术，同时新的域外战线也将同步发力。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电话，就最新地区局势以及经巴基斯坦斡旋的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外交进展交换意见。
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说，美国屡次背信弃义，对伊朗进行军事侵略，其前后矛盾的立场和一再过分的要求都是阻碍巴基斯坦斡旋谈判进程的因素。阿拉格奇同时表示，尽管对美国抱有强烈的怀疑，但伊朗仍以负责任且高度认真的态度参与相关外交进程，并努力寻求达成合理公正的结果。伊朗外交部23号发表声明说，阿拉格奇22号与到访的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会谈，会谈持续至深夜。声明说，穆尼尔此访的目的是和伊朗官员就地区局势等问题进行交流，双方重点讨论了防止地区紧张局势升级、推动结束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最新外交努力和倡议。双方还就加强西亚地区和平稳定与安全等议题交换了意见。据伊朗媒体报道，阿拉格奇22号还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双方就推动伊朗与美国结束战争的相关谈判进程交换意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当前无法断言伊美协议已接近达成，双方分歧依然严重。他表示，伊朗是在争取恢复自身合法权利，而非向美国索取额外权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一天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仍有许多工作要做。他说，美国的核心关切仍然是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此外还需讨论未来的铀浓缩问题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卢比奥还强调，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方必须要有 B 计划应对。他说，美国目前与作为调解方的巴基斯坦保持着持续沟通。
0: 美媒报道。

0: 称，美国近期可能对伊朗采取新一轮打击行动，而围绕伊朗与美国谈判的外交斡旋仍在密集进行。中东地区局势接下来将如何发展？来看总台记者从德黑兰发回的观察报道。
1: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23号的10点，北京时间的14点30分。当地时间22号晚，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访问伊朗，并同伊朗官员就伊美谈判进行进一步磋商。外界普遍认为，穆尼尔的到访旨在进一步弥合伊美分歧，并试图让双方尽快达成一份框架性协议，以便后续伊美继续展开谈判。在穆尼尔抵达伊朗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同时也担任伊朗谈判代表团发言人巴加埃指出，现阶段的谈判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以及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而非伊朗核问题。伊朗的立场很明确，此前伊朗曾与美国进行2次核问题谈判，但对方都在谈判期间对伊朗发动了战争。正因如此，伊朗必须首先达成一项符合伊朗关切的结束战争的协议。针对地区局势和伊美谈判，伊朗政治分析人士哈尼扎德指出，美方强调可能对伊朗发动新的猛烈攻击，同时又强调如果谈判成功，战争将很快结束。该矛盾立场表明，美国仍然在两种对立的战略之间摇摆不定。一方面，美国试图展示实力并维持当前对伊朗的威胁；另一方面，其又深切担忧卷入一场结局难以预料的战争，即便在美国内部也对伊朗问题出现了较大分歧。该分析人士指出，当前特朗普面临的最大危机在于，至今未能向美国公众解释这场战争的最终目标是什么。而即便美国分析人士也认为，白宫已经进入到了战术有形而战略缺失的阶段，这就意味着美国可以发动有限的攻击，加大对伊朗的经济压力，以及展开心理战，但却无法清晰地判断本次危机的最终结局。分析认为，就目前的形势而言，美国和伊朗再次爆发传统意义上的长期全面战争的可能性不大，但在谈判进程中发生冲突、袭击和紧张局势再次升级的可能性并不低。因此，避免出现战略误判，做好风险管理，对伊美双方都同样重要。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0: 一份在国际海事组织成员国间分发的通函显示，巴林、科威特、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海湾国家近日致函国际海事组织，反对伊朗设立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及发布相关的航海通告。
2: 这份通函显示，上述五国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说，伊朗单方面要求过往船舶必须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协调，使用其指定航道并申请通行许可，试图改变由国际海事组织认可自1968年启用的霍尔木兹海峡分道通航制。声明说，五国拒绝使用伊朗指定航道，拒绝与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生任何往来。五国还反对将伊朗航道及相关管理局纳入国际海事组织相关海上通道框架，用于受困商船安全疏散行动。霍尔木兹海峡传统航道实行分道通航制，形成分别位于伊朗附近水域和阿曼附近水域的两条分离航道。美以对伊朗军事行动开始后，分道通航制内的通航量明显下降。伊朗随后在其附近水域另行设置一条航道，并要求船舶在通行前与伊方进行协调。
0: 由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持续推高汽油价格，美国五月消费者信心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刷新这一月度数据的历史低点。美国密歇根大学22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中值为44.8，明显低于四月的49.8和去年同期的52.25。调查显示，生活成本仍是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57%的消费者表示，高物价正损害其个人财务状况，高于四月的50%。其中，低收入消费者和未受过大学教育的人群对汽油及其他必需品价格上涨更为敏感，信心下降尤为明显。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与伊朗的冲突将很快结束，并坚称一旦结束，美国民众的生活成本将迅速下降。当地时间22号，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军过去一天对黎南部多地的袭击造成至少11人死亡，其中包括6名医护人员，另有多人受伤。黎真主党同一天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打击了以军铁穹防空系统。

0: 在内的多个军事目标。以色列国防军22号发表声明，称其打死2名黎巴嫩真主党成员，并在以黎临时边界附近发现并拦截了多个可疑空中目标。
1: 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军22号空袭了黎巴嫩南部提尔地区的一处急救中心，造成4名医护人员死亡。随后，以军对提尔地区一路口发动空袭，造成6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医护人员。报道称，遇难医护人员当时正在转移此前空袭中遇袭的伤者。此外，在黎巴嫩南部城市奈拜提耶，一架以色列无人机袭击了商业区的一辆皮卡车，造成1名居民死亡，2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22号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为报复以军袭击，打击了多个以军军事目标。打击目标包括以军铁穹防空系统、指挥中心、人员集结点等。以色列国防军22号发表声明说，以军过去24小时发现并打死多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还摧毁了多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同时，以北部多个地区当天响起防空警报，随后以军拦截了2个从黎巴嫩向以色列发射的可疑空中目标。此外，以方还在以黎临时边界以色列一侧收到数个可疑空中目标坠落的报告。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通报称，自当地时间昨天20点至今天7点，俄军防空系统在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等多地拦截和击落了348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空军今天通报称，自昨天18点30分起，俄军用124架各类型无人机袭击乌克兰，至今天8点30分，乌克兰防空部队已经击落或压制了其中102架无人机。针对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部分议员21号成立议员联盟国力研究会并举行会议，日本共同社22号报道称，这凸显出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的一强独大，这种做法引发了日本各界的不满。
2: 报道称，成立国力研究会的真实意图在于强化高市的执政根基，争取在明年9月党总裁任满后实现无投票连任。不过，报道也指出，有些议员只是因为不想太显眼而不得不随大流，这种强迫站队的做法引发了不满。明确不参加的日本前总务大臣村上诚一郎公开批评称，这种做法简直荒谬。另据日本《赤旗报》22号报道，美国驻日本大使格拉斯也参与了国力研究会的首次会议，赞扬了日本的防卫政策，并提及美国公司的参与。报道称，这体现了日本依赖美国的政治管理方式，凸显了日本政策制定屈从于美国意志的现实。与国力之名截然相反，高市早苗政权的脆弱性显而易见。
0: 日本防卫省22号宣布，自卫队将于6月22号至7月1号参加由美军主导的“勇敢之盾”联合演习。在演习中，美军将在日本鹿儿岛部署低风中导系统以及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海马斯”。
3: 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22号宣布，在“勇敢之盾”联合演习中，美军将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以及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海马斯”。该基地还将用于计划在9月举行的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澳军队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防卫省称，在上述一系列演习结束后，相关装备将从鹿屋航空基地撤离至驻日美军基地。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去年9月在日本举行“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演习，期间美军在日首次部署低风系统。日本多地民众要求政府敦促美军撤走相关装备，相关装备最终于去年11月撤离。低风是目前美国陆军打击距离最远的火力系统。低风系统中的火力单元是大型拖车，每一部拖车中有4具 MK41 垂直发射单元，能装填4枚战斧巡航导弹，打击1800公里范围内的地面固定目标，或装填4枚标准6型导弹，打击460公里范围内的海上移动目标。低风系统主要装备美国陆军新组建的多域特遣部队，优先在亚太范围内部署。该系统可利用美国空军的 C-17 运输机空运，机动性较强。有分析称，美国将低风部署在日本有3方面的考量：一是美国海空力量在亚

台范围内已不具备较大优势，因此需要美国陆军支援海军、空军进行联合火力打击。二是在太平洋范围内，美国陆军没有机会实施大规模地面作战，只能采用

0: 国正当安全利益，威胁地区战略安全，加剧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风险，对于地区和平稳定有百害而无一利。长期以来，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多国民众反对声音不绝于耳，中方敦促美方、日方正视地区国家呼声，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面作用。
1: 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0: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一到四月，中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701.6亿件，同比增长4.1%，其中快递业务量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快递企业不断拓展便民服务场景，加大智能设备投入，持续提升多领域多场景服务能力。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876.9亿元人民币。从行业看，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较快，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0.4%。较去年同期提升10.3个百分点。记者今天从中船集团获悉，中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标志着中国深海原位试验技术实现了深度和长周期的全覆盖。试验数据将提升水下观测系统、深海生产设施等装备的可靠性与安全性。由工信部牵头搭建的全国首个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平台昨天在北京发布，今后每台机器人出厂时会被赋予一个唯一编码，相当于机器人的身份证号，覆盖从研发生产到报废回收的全链条，实现源头可溯、全程可控、风险可防、责任可纠。目前平台已覆盖全国100多家人形机器人企业，超2.8万台机器人被赋予编码。近日，山东济南五龙潭公园的月牙泉泉水汩汩喷涌，形成月牙飞瀑的景观，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拍照。截至今天，月牙泉已持续喷涌259天，刷新历史记录。作为济南的72名泉之一，月牙泉的喷涌水位要求最高。此次持续喷涌意味着济南72名泉全部复涌，是济南泉域地下水位稳定、泉水活力充沛的体现。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探索心。
6: 你好，梦想。
7: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今天下午，在韩国水源进行的2025至2026赛季亚足联女足俱乐部冠军联赛决赛中，朝鲜我故乡队1-0战胜日本日式美人队，夺得冠军。比赛进行到大约43分钟时，我故乡队球员金晶英在队友的助攻下打入全场比赛唯一进球。当天现场有不少韩国球迷为我故乡队加油。 亚足联女子冠军联赛是亚洲顶级女子足球俱乐部赛，

0: 是冠军奖金100万美元，亚军奖金50万美元。
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6: 夏天从海澜之家 T 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4: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7: 哈喽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呼吸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3D打印机、新衣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五折起。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稍后是今日关注，观众朋友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美军将在勇敢之盾等演习中再次部署低风中导系统。日本防卫省称，演习后装备将撤离至驻日美军基地，这是否意味着美军中导系统将常态化进驻日本？菲律宾总统即将访日，并对八八式反舰导弹感兴趣，日本是否会突破限制，向菲律宾出口进攻性武器？日本还计划引进大型预警无人机，声称填补太平洋方向监视盲区，其战略重心是否正从西南诸岛转向第二岛链？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

0: 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吧？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据日本防卫省宣布，日本自卫队将于6月22号到7月1号参加由美军主导的“勇敢之盾”联合演习。在本次演习中，美军将部署低风中导系统。日本防卫省称，演习后装备将撤离至驻日美军基地。这是否意味着美军中导系统有可能常态化地进驻日本呢？另据日本媒体报道，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将于26号访问日本。此前有消息称，菲律宾方面对日本巴巴式反舰导弹感兴趣，日本是否会突破限制向菲律宾出口进攻性武器？此外，日本近期还计划引进大型预警无人机，声称填补太平洋方向监视盲区。日本的战略重心是否正从西南诸岛转向第二岛链？今天我们就聚焦上述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22号宣布，日本自卫队将于6月22号至7月1号参加由美军主导的“勇敢之盾”联合演习。在本次演习中，美军将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以及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海马斯。低风是美军进攻型远程打击火力系统，能装填标准六型导弹和战斧巡航导弹，可打击地面固定目标和海上移动目标。演习过程中，日本自卫队人员可能参与协同操作，打破专守防卫原则。演习结束后，日美准备将低风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这也是日本自卫队和美军自去年9月在日本举行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演习后，低风中导系统将再次被部署用于美日联合演习。此外，鹿屋航空基地还计划用于今年9月举行的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澳军队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5月22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并已多次就有关问题表明关切。低风中导系统是战略进攻性武器，损害他国正当安全利益，威胁地区战略安全，加剧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风险，对于地区和平稳定有百害而无一利。郭家坤强调，长期以来，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多国民众反对声音不绝于耳，中方敦促美方、日方正视地区国家呼声，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面作用。
0: 我们今天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的特聘研究员向浩宇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两位。如果说真的日本借这次的演习之机把这个低风系统部署到这个鹿儿岛的这样的一个基地的话，您觉得对于周边地区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实质性的威胁？
2: 从坚毅之龙到

0: 勇敢之盾，时隔八个月，美国在日本再次部署地风中导武器系统。如果这套系统放在鹿儿岛，按照1800公里的射程半径，它对周边的局势产生严重威胁。首先是覆盖范围大，如果从鹿儿岛到中国最近城市大概在800公里，如果用1800公里半径画个圈，这样呢，在朝鲜半岛全覆盖，台海全覆盖。另外呢，在中国大陆，从华北、华中、华南覆盖范围非常大，所以如果发起火力打击行动，对周边陆上基地能够构成较大威胁。如果这个点位有其他武器装备进行配合，打击的效果还会进一步增强，突防能力也会进一步增加。第二叫重叠覆盖。美国不光是在日本鹿儿岛部署地方系统，去年呢在岩国也部署了地方系统，两个点位大概有300公里左右距离，所以今后标志着在日本可以全境机动部署。另外在菲律宾吕宋岛也进行了部署，两年以后在5月6号在菲律宾中部省份莱特省又进行了实弹发射。如果从吕宋岛到日本的鹿儿岛以1800公里为半径画一个范围，基本上可以形成对台海包括对中国大陆重要目标的重叠覆盖，所以两个方向不太一样。但如果出现对地火力、精确打击火力能够交叉重叠，它的攻击效果包括战略威慑能力将会进一步上升。所以从整个打击范围来看呢，关键核心敏感目标，特别是一岛链上的重要地点都在战斧导弹的攻击范围之内。另外呢，有可能是美日联合覆盖。如果按照美国部署的地方系统，在日本是两个点位部署，但日本这些年也在进行攻击性导弹的部署。你像它的120反舰导弹，1000公里射程，目前放在这个熊本，而且能力强大。另外在静冈，它又部署了25型对地导弹，号称超高声速飞行，射程3000公里，比美国1800公里还要更加的广泛。也说明呢，美日联合在周边，特别是围绕着第一岛链部署远程精确高突防的对陆武器装备已经常态化。所以从以上几点去分析，美国日本在第一岛链的作战性质包括战略定位正在发生变化，所谓的防御正在向进攻或者是战略进攻这个方向转机。
1: 其实我们看到美军去年就把这个地风系统部署到日本，但是因为民众的这个抗议，所以呢撤出了。但是这一次我们看到是借着这个演习之机，然后呢说是演习之后呢撤退到驻日美军基地，所以这种演习后留置的办法是不是也是一种投机取巧的这个办法，然后来回避比如说法律啊舆论方面的一些压力？
2: 其实是美日在这个低风的这个部署问题上，他们共同的目标都是要实现在日本的前沿的常态化的部署，以填补所谓的美日强化这个威慑能力，填补这个所谓第一岛链的中程火力打击的空白。所以从去年到今年，实际上都可以看作是美日在互相打配合、唱双簧，在进行一个试水。那么当然从去年的部署的情况来看，从9月份的坚毅之龙在日本的岩国基地开始部署，一直拖着就不走，一开始说演习完了就要走的半个月，但后来拖到11月份都没走。最后是怎么走的呢？当时有个细节是在11月7号高市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中日关系突然紧张之后，美军偷偷的撤走了，怕刺激中国。那么从这个动作来看的话，其实美国一直是想通过日本来回应现在日本国内的各种各样的一个反对的声音。因为去年部署之后啊，当时山口县和广岛县的大批的民众向政府提交抗议书，要求撤走。当然日本他的借口是根据日美这个地位协定啊，美日方是无法强制性的要求干涉驻日美军基地里的设施的部署情况的。当然从客观上来说，这个中导系统它具有巨大的一个进攻性和破坏性，日本是可以要求美国搬走的，但是日本它也希望得到美国的中导系统。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日本刚刚在九州的熊本部署了射程达到1000公里的这个120的这个升级版这个导弹，叫250的导弹。那么现在如果能够部署中导的话，那么进一步它的火力打击范围能延伸到那么大陆的这个纵深的内部，那么这对于日本来说，它是希望以此来强化所谓的威慑能力。所以日方的真实目的啊，一方面是希望美军常态化的部署，其实更进一步而言的话，也是为将来能够从美国获得中导系统来做铺垫。而且日本已经从美国购买了400枚的战斧巡航导弹，而且像标准6型已经在日本的宙斯盾上是可以这个垂发系统啊是可以标配的。

0: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日本是希望得到这个系统的未来。当然现在是希望通过一种温水煮青蛙的方式啊，来让日本国内啊逐步接受这个事实，那么为将来常态化的部署来铺路。
1: 嗯嗯，如果要是低风系统和海马斯系统同时部署的话，在战术上它会形成什么样的一种配合的态势？
2: 地风加海马斯至少有三个配合，首先是地空配合。如果按照陆基战斧导弹和海马斯的 PRSM 精确导弹打击陆上目标，那么地风还有标六，标六对空作战距离370，也说明呢，如果两套系统同时在某个点位密集部署，既可以对陆攻击，还可以进行要地防空，而且对于远程打击能力的保护效果不容小视。第二呢，就是远近组合，目前战斧导弹射程1800，现在的这个海马斯所配备的陆军战术导弹射程大概在300公里，如果这次结合在伊朗冲突过程中部署在阿联酋的海马斯使用 PRSM 导弹射程是500，美国下一步准备把 PRSM 精确打击导弹射程提高到1000公里到1500公里，所以近期1800公里和500公里的配合能够对陆上目标形成双重打击能力。如果下一步 PRSM 提高到1500公里，基本上在1000公里以上2000公里以内，美国就会有两种对地攻击方式。第三是高低组合，PRSM 海马斯是弹道导弹，而且弹道较高，可以对对方形成较强的突破能力。那么战斧导弹是巡航弹，它可以贴地贴海飞行，突破能力也不容小视。如果今后高低快慢两种组合方式在作战行动中得到使用，这样呢打击效果和打击能力都会同步提升。所以美国精心的选择两种武器装备在同一个点位上部署和使用，目标呢是提高防范能力，同时强化攻击能力。
1: 美国是不是在谋划第一岛链的一些战术部署，比如说利用这样的两种导弹的这个配合完成分布式的杀伤，或者快速突袭甚至快速偷袭这样的一种目的？
2: 目前第一岛链呢已经变成了导弹链，所以从美国武器装备部署看，攻击能力和攻击态势进一步增加。美国正在寻找更多点位部署更多武器，你像地方系统，去年在日本的部署岩国它是试水，那么如果在鹿儿岛重新部署，那等于在日本每个点都可以进行机动部署。另外在菲律宾的部署也产生了较大的这个位移，之前吕宋岛，然后沉寂两年以后马上跑到了马尼拉南部的莱特省，而且进行了实弹射击。如果依托这个相对复杂的岛屿环境和地理环境，依托空中战略运输能力，它所谓的机动打击能力包括突然攻击性将会大幅提高。所以总的感觉，低风海马斯如果在点位上进行快速移动，而且能够在不同方向上重新形成火力打击能力，这种所谓的分布式对陆打击的杀伤链系统就会逐步成型。
1: 从这两场军演来看，其实美日联合演习的这个频次也在增加，再加上我们看到这个中导系统的这种部署，那您觉得这个背后美日到底在谋划未来什么样的一种局势应对？
0: 我们能从年初开始啊，就看到日本自卫队一直在忙着在进行各种军演，因为既有日本自卫队自己的，也有跟美国各种名目的联合军演，也有加入美国在地区盟友的军演，包括美国和澳大利亚的、美国和菲律宾的肩并肩，这些日本都在加入。那么实际上也能反映出现在以美日加这种模式在推进美国在西太平洋第一岛链的前沿的一个实战化的联合盟友的一个威慑的布局。那么至于这一次的这个中导系统的部署的点位啊，我们能看出有关的一个征兆，就是这个地方其实是日本本土的最南端鹿儿岛线。那么这个最南端其实直接连到就是到中国台湾的几个离岛，宫古岛，还有就石垣岛，还有与那国岛，这三个岛呢，此前日本自卫队刚刚在那里进行了这个日本陆上自卫队的总队演习，能看出啊，实际上日本是这个举动啊，美日是在反复的通过一种军事演练，它的科目包括这个反舰防空、两栖登陆、夺岛与反夺岛，也包括网络攻防、电子战的攻防，这些演练来全方位的进行一个多域作战的实战化的演练。那么导弹是其中一个核心的一个部署，因为在未来所谓美日潜在的台湾有事的场景下，美日通过在关键的点位部署这种远程打击导弹，能够形成一种很有力的一种所谓的前沿的拒止能力。那么实际上就是要对关键的海上通道，因为从宫古岛到冲绳本岛之间有一个宫古海峡，是未来中国的这个海军啊东出太平洋的重要的关键。

0: 的海上通道，它试图通过关键点位的这种导弹部署来形成一种对中国海军的这么一个远洋的一个行动的封堵能力，那么也实现对于台湾有事的场景下的所谓的这种拒止能力，那么这是它实战化演练的一个核心的指向。那么而且日本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也从过去的这个美日当中盾的一方啊，成为一个矛的一方，更多的扮演一种进攻性的角色，而美国的力量也在适度的进行分散化的一个部署，包括像第二岛链的关岛来进行撤离。所以能看出啊，日本在这其中扮演的由守转攻的角色还是值得警惕和关注的。
1: 我们看到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呢，26号要访问日本。据说呢，菲律宾方面呢，对日本的88式反舰导弹非常的感兴趣。那么，日本和菲律宾又会有怎样的一番勾连？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2: 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将于5月26号至29号访问日本。日本媒体报道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与马克思28号会晤时，预计会正式达成共识，将双边合作关系从战略伙伴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此举旨在深化两国在防务和经济等领域的合作。近年来，日本频繁深化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此前已先后将与越南、印度尼西亚的双边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级别。日本还不断扩大军事触角延伸的范围。本月6号，日本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在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中发射。此前一天，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与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举行会谈，双方一致同意建立事务级磋商机制，以推动日本海上自卫队现役2手护卫舰的出口转让。另据日本媒体报道，今日日本防卫省已开始讨论将88式岸基反舰导弹出口至菲律宾。马来西亚亚洲防务安全网站20号称，日本向菲律宾出口反舰导弹的意图远远超出了单纯的常规武器转让范畴。此举正在第一岛链打造封锁体系，并企图构建一种以机动性、后勤保障、联盟协作以及分布式威慑为核心的新型印太军事架构。
1: 显然呢，日本是不满足给菲律宾几艘2手舰艇。那现在菲律宾是对88反舰导弹感兴趣，那如果说一旦把这个进攻性的武器转移给这个菲律宾的话，对于这个地区局势会产生什么样的威胁？
3: 除了03式防空导弹，菲律宾目前热衷于引进日本的88式反舰导弹，所以88式反舰导弹有可能会成为菲律宾第二种岸基反舰导弹。之所以对88式感兴趣，我估计它有几个考虑。首先是构成亚超组合的反舰导弹体系，因为之前从印度它已经买了布拉莫斯，布拉莫斯导弹末速可以达到2.5到3马赫，如果再引进0.9马赫亚音速的88式反舰导弹，这样在对岸攻击体系一方面，它可以形成2种不同的突防能力，这种配合将提高反舰作战能力。第二，封锁海峡。如果按照不同导弹射程，美国导弹、菲律宾导弹，包括引进的印度导弹，能够对88式海峡和周边进行封锁。你像这个布拉莫斯导弹射程在290。而且对目标有强大突破能力，像88式反舰导弹150到180公里，美国海军陆战队之前部署的海军打击导弹也可以达到180公里左右。如果3艘导弹在88式海峡并肩作战，这样对海峡的封控能力将会进一步提升。目前呢，由于部署的方向，像布拉莫斯主要部署在吕宋的这个南端和西端，那如果在这个南海黄岩岛是在覆盖范围之内，所以目标是形成多种不同弹种对周边海域的灵活控制。那么下一步，如果依托不同岛屿环境和复杂的地域环境进行联合的这种布设，杀伤链反舰体系将会快速构建，所以对于台海形势、南海形势都会产生极为恶劣的影响。
1: 而且我们看到小马克思呢是明确的欢迎日本修订这个防卫装备转移3原则，那也就是背后的意图就是说，欢迎这个日本出口更多的进攻性的这个武器了。那是不是意味着，比如说现在美菲军事同盟有可能又变成一个美日菲三方的这种军事勾连？
0: 实际上从2024年美日菲三方举行首次首脑峰会之后啊，美日菲三边的防务安全合作在走向机制化，在不断的走深走实，而其中日本它扮演了一个最积极主动的角色。那美国虽然前几年在菲律宾拓展了几处军事基地，但实际上更多的在三边的这个军事安全合作当中啊，日本是冲在前头，

0: 那么我们知道美日菲三边合作它最大的特点是这种三边关系不对等，那么美日的力量是比较强的，那么菲律宾它是明显的非常弱的一方，所以美日现在在这个合作当中主要的任务是赋能菲律宾，在武装菲律宾，把菲律宾打造成在南海的一个前沿军事要塞。那么在这过程当中，日本当然他有他的私心了，他想要借助菲律宾作为他突破战后军事禁区、海外军事扩张的一个重要的前沿跳板。那么同时也通过武装菲律宾能够介入南海，能够拓展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军事影响力，这是日本的考量。而菲律宾呢，也想借助日本的力量来强化在南海问题上那么同中国对抗的这么一个底气。那么在这过程当中啊，实际上日本它解禁武器装备的出口很大程度上是着眼于向菲律宾啊作为一个首要的一个试水，向菲律宾出口包括此前达成的25A级的护卫舰，包括下一步还要出口更多的武器装备。那么作为同时这个日菲之间也签署了互惠准入协定，日本自卫队也可以借此实现在菲律宾的半常态化的一个部署，那么为日本自卫队进一步拓展海外的军事行动啊来制造一个借口。
1: 嗯，双方是各取所需。
0: 对，
1: 另外我们看到日本还计划引进大型预警无人机啊，说是要填补这个太平洋方向的这个监控盲区，我们也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据读卖新闻5月18号报道，日本政府已正式进入研讨阶段，计划向自卫队引进配备预警雷达的大型无人机，意图填补其太平洋方向的所谓监视盲区。这款被日本自卫队寄予厚望的杀手锏是美国通用原子航空系统公司制造的 MQ-9B 海上卫士无人机。该无人机续航时间超过30小时，航程可达约4900公里，能够长时间在目标空域盘旋。这批长航时无人机一旦服役，将极大延长日本监控体系在太平洋上的预警时间。更值得注意的是，为了配合无人机的部署，陆上自卫队还计划将固定雷达升级为移动式雷达，重点强化硫磺岛与小笠原群岛副岛的陆基雷达部署。日本防卫省还同步探讨在小笠原群岛上空划设全新的防空识别区，妄图打造远海监控堡垒。日本防卫相小泉进次郎5月20号表示，将支持日本新兴企业涉足防卫产业，积极推进无人机等民间技术转用于军事。此前小泉进次郎还与美国驻日大使格拉斯一起造访三菱重工，确认了改良型拦截导弹标准3 Block 2A 的生产现场。此外，5月15号，美军岩国基地的航母舰载机在小笠原群岛的离岛硫磺岛上进行了舰载机陆基起降训练，即航母舰载机将陆上跑道模拟为航母甲板，反复进行触舰复飞的训练。当天，来自岩国基地的航母舰载机 FA-18 战机以较短间隔持续进行触舰复飞。分析人士指出，日本正加速将其军事触角向第二岛链延伸。
1: 日本自卫队要引进这种大型预警无人机，您觉得背后有什么图谋？
3: 目前日本想干几件事，首先是构建无人装备体系。日本目前无人装备正在吸取所谓周边战争经验，特别是高市早苗声称要对乌克兰战争进行这个总结，所以下一步呢，无人装备体系在日本的所谓进攻性作战行动中会扮演重要角色。第二呢，就是弥补所谓情报盲区，包括大型无人预警机以及二岛链上的各种雷达系统，目标呢还是延伸自己的战略这个眼睛，让导弹看到打到两种组合。第三是构建美日组合的装备体系和情报体系，如果向太平洋方向延伸，与美国的空中情报体系相互对接，今后情报一体化将会成为美日军事合作的重要部分。
1: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也有媒体分析说，过去呢，日本的防卫重点呢是在西南方向，
0: 对，
1: 西南诸岛，现在从西南呢转向东南，这显然有向第二岛链拓展战略纵深的这样的意味，您怎么看？
0: 的确啊，硫磺岛的地理位置来说的话，它位于东京以南大概1080公里的地方，而距离这个关岛啊也是1000多公里，那么实际上它构成一个重要的一个第二岛链的关键节点。那么美日实际上在强化在这个所谓第二岛链的布局啊，也是针对的就是现在日本在新版的防卫白皮书当中炒作的中国的像航母编队啊，常态化的在第二岛链包括西太平洋进行一些军事演训的时候，那么美日它是存在一个所谓的监控的空白，那么通过将小笠原群岛、硫磺岛部署雷达进行一个这种舰机的可以起降、军舰的停靠，那么实际上想要打造一个监控 中国海军的远海行动的一个监控的一个网络，那么实际上也是

0: 日本借着远海防御之名行军事扩张之实的一个具体的表现。那么包括自卫队这一次实际上除了西南群岛打造成之后，那么核心的它就着眼于未来中国的这个海军常态化的进入西太平洋进行演训啊，未来进行一个更大一个布局。那么未来它还希望通过将小笠原群岛到还有这个北大东岛还有这个硫磺岛，实际上它的这种防御的范围或者是它军事化堡垒的范围向更远洋来扩张，也就是日本在弥补自身国土缺乏战略纵深的这么一个缺陷，能够填补它的一个实际上能够实现在所谓的战争冲突的场景下准备长期战争准备续战能力来做一个准备，打造一个备份的点位。
1: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一起来看天气，未来几天天气重点依然是强降雨。那今天夜间到明天，最强雨水会在西北地区东部到长江沿线。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图上这些地方将会出现大雨的暴雨，其中湖北、湖南的局地将会出现大暴雨，同时会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后天强降雨将会向北移动，整个华北平原都会出现雨水。不过最大的雨在湖北、安徽这一带将会出现大暴雨。那这次过程可能会持续到27号，其中湖北、安徽、河南的局地累计降雨量将会达到200到400毫米。那降雨具有极端性，而且持续降雨有可能会诱发地质灾害，要注意防范。再来看一下气温的情况，北方的气温持续偏低，而在南方闷热天气将会逐渐发展，南方大部最高气温将会超过30度，后天还将会出现高温天气。城市当中像长沙后天就会出现今年首个高温，而福州下周还将会连续出现高温天气。北京多云，18到28摄氏度，沈阳多云，15到29度，通辽晴，15到33度，达州大雨转中雨，24到30度，贵阳多云，23到30度，曲靖晴转多云，19到31度，石家庄晴转多云，20到28度，鹤壁多云转小雨，16到27度，淮安小雨，20到25度，武汉大雨，24到30度，杭州小雨转中雨，24到30度，首尔晴，16到27度，东京小雨，13到21度，新德里晴，28到43度，迪拜晴，27到38度，河内阴转多云，27到37度，曼谷阴转小雨，28到36度，悉尼小雨，15到21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4到24度，伦敦晴，16到30度，巴黎晴，16到31度，罗马晴，16到27度，雅典晴转小雨，18到26度，渥太华中阴转小雨，11到16度，华盛顿中阴转小雨，13到22度，洛杉矶晴，15到19度。

0: 安赫，安好了吗？
1: 哦，别急别急，还差一点，
0: 时间快到了。
1: 好了好了，
0: 呵呵，让我先看看。
1: 好的，探探。
0: 哇，用这个望远镜看世界，世界好像变小了，但是又好像变大了。哦，
2: 让我看看。
0: 这个望远镜太棒了。
1: 皮皮、毛毛、淘淘，是啊，有了它，远处的风景都能看到。
0: 呵呵，望远镜放在这儿，你不担心吗？
1: 又不会有人来偷，这是观星台，望远镜架在这里最好了。
2: 好呀，好呀，好。
3: 欢迎南非的朋友们来到奇趣训练营。

0: 艾达，你还在想家吗？
1: 嗯，
0: 你有一分钟先别想，三十秒也行，快抬起眼睛。
1: 哇哦，这儿果然不一样。这样的山，这样的水，这样的树林，这样的天空，太神奇了。

0: 是猫熊吗？
1: 我是熊猫，我叫和和，欢迎你来到奇趣训练营。
0: 我是跳羚，我叫艾达，来自南非。我奶奶告诉我，中国是一个特别有趣的国家。我本来还有点想家，现在看这里果然很有趣。这个望远镜很漂亮啊，
1: 给你看看。
0: 我答应我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哥哥姐姐和弟弟妹妹，要是发现了什么新奇的事儿，一定要记下来告诉他们。
1: 听上去你们家是个热闹的大家庭，我们家也是。
0: 要是每天给他们写信，我得写很多很多封呢。那两棵不同的树为什么长在一起？
1: 我不知道。
0: 这两棵树加起来多少岁了？那个湖的水是从哪来的？湖底有没有怪兽？那座山是火山吗？山顶怎么是白色的？
1: 那是雪。
0: 雪？雪是什么？
1: 雪的样子有点像糖，白色的，还凉凉的。
0: 像糖啊，太神奇了！我一定要上去看看。那太阳这么大，雪会像糖一样化了吗？
1: 融化？我好像没见过山顶的雪融化过。
0: 从来不会融化的糖，这里太有趣了。
2: 合合集合啦，上课啦！
1: 来了，艾达，我们走吧。
0: 我再看一眼。

0: 欢迎各位学员，今天是奇趣训练营的开学日。侯爷爷是我们在中国训练营基地的校长。
1: 侯爷爷好，
2: 校长好。
3: 大家好，希望大家在奇趣训练营里都能发现有趣的事情。
0: 所以，作为一个团体，你们会在中国和南非两地共同生活，需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老师布置的训练任务。
3: 你们想不想知道第一课的任务是什么？今晚的天空有什么不同？请你们好好观察。

0: 怎么办？怎么办？
1: 用望远镜看肯定不一样。是啊，晚上就能把星星看清楚了。哈哈，真希望天快点黑呀。
0: 你们好。
1: 哎，你好。哎，你是新来的学员。哎，怎么啦？
0: 我叫艾达。我把望远镜弄坏了。
1: 坏了！哎呀，这可是恒恒的生日礼物。恒恒昨天才收到这份礼物，今天就被弄坏了。
0: 对不起。是生日礼物。
2: 生日礼物？哎呀，看样子出大事儿。
1: 恒恒，
3: 有什么新鲜事吗？
1: 恒恒，是糟糕的新鲜事。你的生日礼物被艾达弄坏了。现在望远镜什么也看不清了。
0: 妈妈说过，生日礼物能给一个人带来好运气，要好好爱护。可是
4: 我该怎么办才好呢？
0: 只有一个办法。
1: 什么办法？
0: 我弄坏了和和的生日礼物，我先跟和和正式道歉，然后就让我来保护和和，保护他的好运气。
4: 艾达，我帮你，我能
1: 当靠山，谁要是累了可以靠着西利休息。
4: 对，我能当靠山。
0: 谢谢你，西利。艾达，我们也愿意帮你，要是有什么风吹草动，我们第一时间就能发现。
5: 我加入，要是和和遇到危险我第一个上。
4: 那我也加入，我站得高看得远。
0: 谢谢你们。
1: 不用
6: 客气。
2: 幼稚啊。就这么定了。
7: 我能保守秘密，你们呢？
3: 你们好。
0: 你们好。你们要去哪？
3: 望远镜被我弄坏了，我们去把它抬回我房间。
0: 什么？
7: 是啊，和和他总是毛手毛脚的。
0: 可是望远镜明明是我弄坏的呀。
1: 是和和。
4: 艾达，怎么回事啊？
0: 不可能啊，望远镜明明是我打坏的。
3: 你误会了，我早就打坏了，跟你没关系，对吧？
0: 不是我打坏的。
3: 是我。不要争了，就是我。
1: 是我，真的是我。
2: 别吵了，真让人受不了。望远镜坏了就坏了吧，不管是谁打坏的，它也修不好了，对不对？
4: 好像是啊。
2: 所以你们争来争去的没用，不如把望远镜给我，谁都不用争了，就当是我打坏的吧。
3: 大虎，你会修望远镜吗？
2: 那可说不定。就算修不好，它就摆在我的房间，多酷啊。
3: 天快黑了，我们去湖边看星星吧。
1: 好。
3: 艾达，走，我们去湖边。
2: 喂，没人帮我戴望远镜吗？
4: 这里的夜空真美啊。
0: 呵呵，望远镜的事我还是要正式跟你道歉。
3: 那件事情已经过去了，没关系的。我故意说是我自己弄坏的，就是不希望你来的第一天就不高兴。
0: 谢谢你，呵呵，以后我会守护你的好运气。
3: 好吧，谢谢。
2: 我还没修，这望远镜怎么就好了？
0: 快看，那有个勺子。
5: 其实不用望远镜也能把星星看清楚。
0: 是啊，这儿的星空这么亮，跟我家乡的天空一样，可是又不一样。
3: 我们有这么多双眼睛，比一个人用望远镜发现的新鲜事多多了。
2: 快来帮我。
1: 来了。
2: 累死我了。就好了，怎么样？
1: 真的。
3: 大虎，你太厉害了，望远镜都能修好。
2: 这不算什么。
1: 给我看，让我先看。

0: 好甜呐！艾达，今天有什么有趣的事吗？
1: 白老师，您拿的是什么呀？
2: 这是山药，非常有营养，来尝一口吧。
3: 你们真是太馋嘴了，
4: 真好吃，
5: 好糯好甜呀，
6: 还想再多吃点儿。
2: 你们这些小家伙，你们俩下次有机会再吃吧。
1: 白老师，山药是从哪里来的？
2: 山药嘛，就在山里呀。
1: 那咱们也去山里找山药。
0: 好，
2: 叫上侯爷爷带你们去，山药就是侯爷爷找来的。
1: 侯爷爷带我们去找山药好吗？刚才我们没吃到，
0: 一口都没吃到。
7: 好，现在正是山药成熟的季节，今天带你们去吧。
0: 山药树是什么样子的呢？
7: 山药长在泥土里，身上会有长长的藤蔓，通常会攀附在旁边的大树上，它的叶子呀是心形的。
1: 大家一起吃。
8: 艾达，你的绳子做什么？
1: 不知道，也许有用啊。
8: 哇，真希望能快点找到山药。
0: 哇，山里的空气真好。
7: 孩子们都别掉队，山里还是有一定危险的。
9: 我觉得我就不该来。
7: 嘿，集体行动，都别掉队。
0: 侯爷爷，您更要小心。你别自己跑，要和大家在一起。
1: 蘑菇，快看，有蘑菇。
7: 野生蘑菇可不能随便采，很多都有毒。
0: 怎么判断蘑菇是不是有毒？
7: 有首歌谣可以简单的辨别。
1: 什么歌谣？
7: 头上戴帽子，腰上系裙子，脚上穿靴子。
1: 那是什么意思？
7: 同时有菌盖、菌环、菌托，长在一个蘑菇身上就是有毒的了。
1: 那太危险了。
9: 咱们还是赶紧去找山药吧。
1: 对呀，去找山药。哇，好漂亮的蝴蝶！
0: 我去找艾达。艾达，等等我！艾达，进山了，不能脱离大部队的。
1: 你吓走它了！这么漂亮的蝴蝶，我从来没见过，还是黑色的。
0: 对不起了，但是你不能掉队。而且这个蝴蝶据说冰河期就有了，是世界级的保护物种，你可不能捉它。别再自己乱跑了，你不想吃山药了？
1: 对了，山药，差点忘了。
9: 艾达，你还记得今天的任务是找山药吗？
1: 我在找啊，心形的叶子，长长的藤蔓。
0: 艾达，
1: 我看见藤蔓了。
10: 艾达又跑没影了，
11: 我们去找他。
1: 葡萄，
11: 艾达快回去。
1: 看我找到什么了？
12: 这是
13: 山葡萄，
11: 很酸。
1: 我不吃，我玩会儿。
11: 打架，
13: 收子，
11: 等你，
13: 不等，
11: 山土，快掉。
1: 我以为这是山药的藤蔓嘛，现在就回去。
9: 怎么还找不到山药啊？
7: 哎，别急，越是好吃的东西，越要费点功夫寻找。
1: 我去小河边找找。
7: 这孩子跑太快，小河那边没有山药。
9: 要是艾达一直这样耽误时间，今天更找不到山药了。
8: 我去找
7: 什么大？

0: 小心！
1: 艾达，注意安全。
2: 谢谢你，西里。艾达，拜托你不要再乱跑了。喂！
3: 哎呀，
4: 你自己跑走那么多次，找到山药了吗？
2: 虽然我没有找到山药，但是我看到了冰河时期就有的宽尾凤蝶，它破茧而出，好漂亮啊！
4: 冰河时期的蝴蝶，你吹牛吧？
2: 和和说的，我还摘了山葡萄，你要不要尝尝？
4: 我不吃葡萄，书上说葡萄都是酸的。
2: 你还挺聪明，皮皮也说是酸的。我还差点捉到了小黑鱼，它们游得快极了。
4: 捉鱼？我可没兴趣听。艾达，你又乱跑。
1: 受不了了，又跑了。
2: 难道还要等吗？
5: 哎呀，这孩子，
6: 我必须要去和他谈一谈。
2: 大家快过来，我看到山药藤了。
4: 这次又是哪种野葡萄啊？
2: 才不是，这次我真的看到山药藤了，是心形的叶子，对不对？你们怎么了？这一定是山药的叶子，我找到了，你们怎么不高兴？
6: 艾达，我们想和你谈一谈。
2: 怎么了？
6: 你总是乱跑，既不安全又耽误大家的时间，你这样可不行。
7: 是的，咱们今天是集体活动，要有团队意识。
5: 把叶子给爷爷看看。这确实是山药叶子，艾达找到了，快带我们去吧。
6: 艾达，快带我们去找吧。
2: 好的，跟我来。不过猴爷爷，藤上没有山药。
5: 藤上？山药长在土里呀，要去挖出来。
2: 我以为是像葡萄一样挂在藤上的。
5: 走吧走吧，爷爷带你们挖山药去。
4: 艾达这次还真的找到了。
6: 侯爷爷，这是什么果子？褐色的，长在山药藤上了。
5: 这些是山药豆，和山药一样好吃啊。这些山药豆个头不小，那下面处理的山药个头也很大啊。
6: 从哪里开始挖？
5: 从这条藤蔓向下挖，周围空出半米，别挖断。
4: 得令。
6: 好嘞。这里有很多山药，不能太用力，山药会断。我爬不上去了，
4: 这可怎么办？
2: 我有个办法。
5: 什么办法？
2: 我带了绳子。
6: 谢谢大家帮忙，幸亏艾达带了绳子。谢谢你，艾达，我之前不该那么说你的。
2: 之前是我给大家添了好多麻烦，对不起大家。
5: 你们看，世界上每一片叶子都会有正反两面，我们也是这样。
6: 没错，艾达虽然乱跑，可是他比我善于发现，这就是艾达的正反两面。
5: 是啊，艾达经常会来陪我打坐又聊天，这个有爱心的好孩子让老人家不会寂寞。
8: 谁要？谁要啊？
9: 我要！

0: 孩子们，你们看我今天跟平时有什么不同吗？
1: 像一幅画，
2: 比平时更好玩了。
3: 白老师，你为什么要把自己框住？
0: 有时候把自己框住，看起来会特别一点。
3: 今天白老师的眼睛特别小，
0: 因为我在笑嘛。
4: 这个框能装下我们吗？
0: 来来来，都来。
5: 哎呀，都快别挤了，再挤就没我的地方了。
6: 爷爷，爷爷。
0: 今天训练营的任务是在日落之前，每人采集一株你从来没有见过的草。
7: 从来没有见过的草。
0: 把每个人采来的草都做成木框画，到时候我们来举办一个画展。
5: 画展？等等。
3: 这个好看，这个也好看。
2: 艾达，你找到什么了？
3: 呵呵，这是什么？
2: 含羞草。
3: 那是什么？
2: 那是蒲苇。
3: 这些草我都没有见过，太多了，选哪一种呢？
2: 对你来说，要完成这个任务太容易了。
3: 为什么？
2: 因为到处都是你没见过的草。哎，这里是我的家，所有的植物我都见过了。
3: 可是你用这个方法找过吗？
2: 这是什么叶子？
3: 怎么样，这种叶子是不是没有见过啊？
2: 是蕨类植物的叶子。
3: 这你也认识啊？
8: 车前草，我从来没有在这个高度注意过它们。
3: 我找到了，开着白色毛茸茸小花的野草。
8: 小金刚，你发现什么特别的植物了吗？
9: 以我见多识广的眼光来看，一切都是陈旧的，连太阳看起来都跟昨天一模一样。
8: 蒙娜。

0: 藏，我从来没见过。
1: 小金刚，你真厉害！
2: 小金刚不愧是小金刚，我出口成章，却阻碍不了你犀利的目光。
0: 新奇的草，去哪儿找呢？
3: 和和，别灰心，我们再好好找找。
0: 其实这么一看，好像很多植物都没有见过呢。好美啊！奇怪，一松手，蒲公英好像就变得很平凡。
3: 难道你真的没有见过这种草吗？
0: 我再找找吧。哎，艾达，你怎么不去交作业啊？
3: 有太多草我没有见过了，我还没想好选哪一种呢。
2: 要不都采回去吧。

0: 孩子们，竹篱里还藏了好多呢。
1: 叔叔，你们在玩什么游戏？
0: 我们在比赛寻宝呢。谁先猜出我敲竹竿的信号，找出宝贝就算赢。除了猜中藏宝地点，你们要勇敢打破习惯，不然可能什么都找不到。
2: 叔叔，我们能跟着大毛二毛一块寻宝吗？
0: 当然可以呀。
2: 那我跟大毛一组。
1: 那我跟二毛一组。
3: 哦，错了，根据信号应该是那边。
2: 在这
3: 儿。加油加油。
2: 到了，根据信号就是这儿。
1: 对不起。
2: 我到了。
4: 再见。
1: 哎呀，好累啊，
2: 我浑身好像要散架了。

0: 艾达，艾达，快醒醒！
1: 我还没睡够呢。
0: 太阳快下山了，我们该回去了，还得去找白老师呢。
2: 对对，赶紧回去。等一下，我的帽子呢？帽子里还有小草呢。
0: 快找找，应该就在竹林里。我记得我们跑出去比赛的时候，你没戴帽子吧？
1: 是吗？
2: 我想起来了，我把帽子随手扔在地上了。
0: 不对，你把帽子挂在一个竹笋上了。
1: 竹笋？
0: 竹笋就是小时候的竹子。
1: 这么说，只要找到竹笋，就能找到帽子了。
0: 这就奇怪了，我明明记得你把帽子搭在竹笋上头的。在这儿呢。
2: 谁把它放上去的呀？
0: 这些草都是你采的，看来帽子没有被人动过。
3: 哥哥，艾达，
4: 这些花生米给你们吃，玩了一天很开心，谢谢你们陪我们玩游戏。
0: 谢谢
2: 谢谢。大毛二毛，你们还记得吗？我的帽子是不是一直放在这儿？
4: 对啊，艾达，是你自己把帽子放上去的。只不过你刚放上去的时候，这棵毛竹还是一棵竹笋，这一天过去了，竹笋就变成小竹子了。
2: 竹笋长得这么快吗？
4: 我爸爸说，毛竹是

0: 世界上长得最高的草了。
1: 啊，毛竹是草？
0: 这有什么好惊讶的？所有的竹子都是草啊。
2: 我们家就住在最高的草丛里，是最美的家。
3: 比树还高的草，太酷了。
1: 竹子是草，这是我今天知道的最新鲜的事。
4: 竹子是草，不是树，你们要勇敢地突破习惯。
1: 我找到我的任务了。
3: 我也想叫这个草。
1: 太好了，
3: 谢谢你们。
1: 谢谢你们。
5: 呵呵，艾达，你们俩找到什么有趣的草了？
1: 我们发现了一种草，每天都见到它，但是却不知道它是草，
3: 长得比树还高的草。
1: 快跟我们来，
3: 来吧。
1: 我觉得竹子是一棵想长成树的草，所以它长啊长啊，长成了世界上最高的草。
3: 我感觉自己好像变小了，变成了草丛里的小昆虫了。
6: 我跟你有一样的感觉。
2: 对，你们就不能有点属于自己的独特感受吗？

0: 我宣布，接下来一个星期，作为奇趣训练营的新活动，将由白老师带领大家体验春种。
1: 什么春种？
2: 是种花植树的意思吗？
0: 没错。
3: 太好了，
2: 春种，春种。
3: 可是我在非洲从来没有种过东西。
2: 我们也是。
4: 大家不用担心，回去把种子准备好，我保证大家都能学会。哇！
2: 呵呵，你打算种什么？肯定是竹子吧？
3: 被你猜对了，我一直吃竹子，可是从来没有自己种过呢。对了，艾达，你要种什么？
2: 我有一些从家乡带来的花种子。
3: 是什么花？
2: 等开花你就知道啦。
3: 对不起，
5: 呵呵，你干嘛呢？
3: 我在找小竹笋，好在训练营的春种里种出竹子。
5: 亏你吃了这么多竹子，居然不知道竹子是竹米长成的吗？
3: 竹米，我真没见过。
5: 那给你看。
3: 谢谢大毛，等我种出竹子就给你吃。哇，这么大一块地。
4: 田地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可以直接开始播种了。呵呵，竹米长得慢，你可要有耐心啊。
3: 这样啊，我还以为很快就能吃到自己种的竹子了呢。
2: 没关系，呵呵，我的花种子也不会很快发芽，不如我们来比一比，看谁的种子先发芽，怎么样？
3: 好啊，比就比。
4: 大家都种好了种子，记得要时时注意哦。好了，今天就到这儿，大家回去好好休息吧。
3: 小竹子啊，怎么才能让你快点长大呢？

0: 哎，我想到一个主意。
1: 这么薄的伞能挡住雨吗？
0: 这是油纸伞，能给种子挡雨，就算下雨了也不怕肥料被冲走了。

0: 恭喜你们，桃树发芽了。
1: 剩下的交给你了，再见
2: 再见。
3: 这么快发芽，都给你了，呵呵。
4: 哪里哪里。大家都回去了，我再给种子加把劲儿。大功告成。
5: 这是怎么回事？
6: 是我，昨晚想帮大家多浇点水。
7: 为什么你呀浇水？
6: 是因为侯爷爷告诉我要给种子多浇水、施肥、晒太阳，这样它就能顺利长大。
8: 我什么时候说的？好吃。
6: 侯爷爷有什么办法能让种子快点长大呢？
8: 长大，要保证充足的水分、肥料和日晒。我是这么说的吗？这话是不错，但是要注意适度，不能拔苗助长。有时候本来是好意，但可能不小心就成了坏事。
6: 对不起。
8: 大家要不要再试一次？植物的生命是顽强的。
5: 侯爷爷说的对，我们先把水排干。
3: 呵呵，别担心，我们还有机会。
9: 呵呵，
8: 果然没错。
6: 哇，种子的生命力很顽强。
3: 种子没有放弃，我们也不能放弃。
6: 我们一起重新再种一次吧。

么？

0: 爷，你们在看什么呢？
1: 你们来了。
0: 哦，这都是什么花？
2: 呵呵，还记得我从家乡带来的花种子吗？
0: 对啊，花开了吗？在哪里呀？
2: 你猜。
0: 是红色的。那就是粉色的。
3: 呵呵，这些可全都是爱达种的花。
0: 这样啊。
2: 这些都是我们家乡的帝王花。
0: 帝王花，
3: 我还真有点想家了。
4: 艾达，谢谢你让我们看到了这么美丽的花。
5: 我们呀也想去南非再看一看，对不对，侯爷爷？
4: 是啊，要去的，我还没出过国呢。
2: 下次我们一起去南非，我请大家看更多的帝王花。
0: 有吗？有吗？
2: 跟昨天一样。一、二、三、四、十二、十三，明信片都寄回家13天了，妈妈还没有给我回信，
0: 这是怎么回事？
6: 会不会出什么事了？
0: 宝娜，别胡说。
2: 好想回家看看。
0: 别担心，艾达，你妈妈的信也许正在来的路上，明天就到了。
6: 就是，明天就到了。

0: 嘿，呵呵，给我来。
1: 哎呀，了不起，这花真是少见。
2: 这就是艾达从家带来的。
3: 白老师，红眼。

0: 暗夜如磐，血色黎明，绝密档案尘封解密。从上海滩到南京城，从隐蔽战线到太行烽火，一段段红色记忆，一场场生死暗战。于无声处听惊雷，用信仰铸就暗夜荣耀。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国民党研发魏小松，我是南京市委书记。提江建设就提我是我们党员，跟提江建设我有什么壁垒？我从这家里我情报局。

0: 小关灵，师傅，你抓不到我，这米花就米花在这里，
1: 陈修良，一位隐蔽善现的巾帼英雄。他从容自若的回忆背后，是一场场在敌人心脏的生死较量。

0: 1946年6月，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向中原解放区发起进攻，全面内战爆发。中共党组织及时获得国民党核心区域南京的情报，事不宜迟。不久前，一位年轻的女共产党员临危受命，前往南京担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肩负起在龙潭虎穴当中开展秘密工作的重任。她就是陈修良。
1: 准备前往南京的陈修良面对的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从1927年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以来，南京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中国共产党在南京的地下党组织连续8次遭到毁灭性破坏，国民党在南京的军政人员达11万多，专职特务有9700多人，而整个南京城的地下党组织仅剩220名地下党员，分散在各行各业，在暗处蛰伏，等待组织的唤醒。陈修良作为第9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面对如此残酷的环境，又该如何开展工作呢？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中保存着陈修良的回忆录音，详细地记录了陈修良前往南京前的思考。
2: 我去南京时，市委中心到南京，我第一步考虑问题，一个人进去怎么立脚，因为南京这边就戒备森严的，国民党党部是像毛龟毛样子动，不是我一个人的生命问题，中共党的党的关系很重要。
1: 陈修良用怎样的身份掩护才能躲过国民党军警的怀疑呢？在南京市委党史办整理的历史档案中，发现了超过150万份民国时期南京市民的户籍档案，其中根据当时南京地下党的掩护身份和化名，中共南京市委地下党组织的几位委员和主要负责人的户籍卡都被找到，但唯独找不到陈修良的户籍卡。
2: 这我很紧张，没有工作，走在那里又不是南京人，这是干什么呢？怎么后来就想出个明白办法，找了一对夫妻，他们有这里的就是我说他姑妈，就登了人家家里，这个人是一个武装人格。
3: 最后就住在了百岩的家里，有教师的合法的身份来掩护，然后刚好有一个小孩，所以他就住在这个家，他们家里以他的亲戚，然后以做家务这样的一个身份来掩护，然后以百岩去搜，果然搜到了这一张陈修良的户籍卡，然后一看籍贯浙江。和百岩的关系是亲戚，出生的年月1907年都能对上，关键是他当年贴的这个照片在上面，一看就是陈修良当年进南京。

0: 四十岁左右的这个照片嘛，所以才找到了陈修良的这一种户籍卡，然后发现他的化名叫什么？他的化名叫程兰如。
1: 陈修良利用这个身份潜伏下来，但很快又面临了更大的难题，要如何在龙潭虎穴之中重建地下党组织，并且确保党组织不被国民党特务发现呢？
2: 我给他想好，你到这种地方，我准备牺牲也不了可能，要么也是牺牲，他准备让人发展。那么我就是一个办法，就是我要接受过去的学的教训，即使在最困难的条件，我还是能够生存，我一定要冒出这个规律。
1: 时年四十岁的陈修良有着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他出生在浙江宁波，早年投身革命，领导过学生运动，受组织委派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归国后在上海等地从事地下情报工作，数次经历险境，长期的斗争磨砺，练就了他沉稳果敢的特质与出色的组织才能。经过深思熟虑，陈修良决定进行一系列大胆的行动。他向党组织成员分散到人民群众中去，不设立机关，不发布文件，不召开三人以上的会议，并要求地下党员将家里有文字的资料全部销毁。这套举措执行后，中共南京地下党组织如同隐形般藏在了南京城中。在陈修良的指挥下，南京地下党组织成功恢复，他专门设立了以卢伯明为负责人的情报系统和以沙文威为首的策反系统，并且决定这两项生死攸关的要害工作都由他单线联络，直接向中共上海分局报告。
3: 陈秀良在南京啊，组织了一个很周密很高明的一个情报网，他有很强的战略意识，他能够判断出大局来，他应该做什么情报工作。
1: 很快，一个获得情报的罕见机遇被陈修良敏锐地捕捉到了。
4: 一天下午，陈修良乔装打扮后来到了中共南京市委委员方修的家中。方修当时的公开身份是小学老师，与陈修良单线联系。见面后，方修悄悄地告诉陈修良，自己的七弟是国民党军统特务，刚刚从重庆回来，暂住自己家里。陈修良当即询问了方修七弟的具体工作情况。方修告诉他，七弟好像是国民党电台机要人员。
1: 几天后，方修兴奋地告诉陈修良，七弟外出留下的手提包里装了一份军事密码。然而抄下这本密码本需要几个小时的时间，而特务七弟出门时仅说晚上回来，并不知道他具体的返回时间，一旦他提前返回就会有暴露的风险。
4: 抉择时刻，陈修良当机立断，马上联系周围的地下党员，几个人分工合作，一起抄写密码本。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天色也渐渐暗了下来，特务随时都有回来的可能。陈修良依然沉着冷静，继续抄写。屋内

紧张的空气当中只有沙沙的写字声。整整三个小时之后，密码本终于抄写完成。陈修良检查无误之后，把原件不动声色地放回到原处。

0: 还有中央的一个地方嘉奖我们，这个功立了大功了，这个东西太重要了。因为国民党军队调动你那这晓得了，通过这个密码就晓得了，第一炮就打得蛮响的。
1: 在南京市委及陈修良领导下，南京地下党员发展得很快，不少沉寂已久的地下工作者都被唤醒，安插到关键部位进行工作。随着工作的深入，陈修良需要频繁接触电话、电报等通信工具，这样很容易引起怀疑。他意识到乡下姑妈的身份已经不适合掩护工作了，要换一个怎样的身份来掩护工作，才能既不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又能指挥庞杂的情报工作呢？这是一张民国时期的发票，距今有近80年历史。这张发票上的华德电工器材行隐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这家看似普通的电料行，它的真实作用其实是南京地下工作的指挥中枢。陈修良乔装打扮隐蔽在这里，指挥着各项工作。
2: 从那以后，电料行周围的邻居都知道有这么一位妇人，她常穿着旗袍来到店里，就爱和店员邻居张家长李家短的聊个不停。至于国家大事，他完全没兴趣，最大的爱好就是打麻将。可国民党当局不知道的是，就是这样一位外界看来见识短浅、恃快爱赌的妇女，却指挥着整个南京地下情报网。
1: 1948年，为了顺利解放南京，中共中央指示把党的地下情报工作的重点放在了策动国民党军政人员起义的战略目标上。
0: 因为黑龙空军，所以呢，都在南京，假使不当政去拆害，这个长江是非常不容易渡过来，不晓得是从多少人才能渡过长江。
1: 为此，陈修良经常翻阅名册档案。一名国民党空军飞行员的名字引起了陈修良的关注。于伯，国民党空军轰炸机八大队飞行员，曾在美国接受过飞行训练。飞行员作为国民党军中的天之骄子，蒋介石向来视若珍宝。如果能策反国民党的轰炸机大队飞行员起义，那对国民党将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意义非同一般。
3: 于伯是他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角色。他们眼看着在国民党统治之下，这个民不聊生的这个状况，而且内战又起，他们也接触到了这个一些这个中国共产党的这个政治主张的这个体现的这个一些书籍啊，一些报道啊，所以他们对国民党坚持内战这个非常反感，非常反感，他们不愿意跟解放军作战。
1: 于伯的情绪很快引起了中共地下情报员的注意，成为策反的对象。
2: 1948年12月10日。于伯把国民党空军轰炸机八大队的内部情况通过沙文威报告陈修良。陈修良马上意识到，现在正是发动起义的最佳时机。陈修良指示

0: 架轰炸机起义的政治价值抵得上一两个师，一定要保证它的成功。
1: 1948年12月16日夜，机场大部分官兵被蒋介石邀请去空军俱乐部赴晚宴。俞伯感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他立刻秘密通知战友，晚上采取行动。
2: 因为他们是飞行员，所以呢，这个也没有受到太多的阻拦。这个哨兵问他们是干什么呢？他们就说要执行紧急任务，所以他们就登机，就晚上嘛就起飞了。
1: 俞伯与战友迅速登上飞机，霎时间飞机滑入跑道，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向天空。
0: 俞伯和战友驾机起飞后，马上朝南京城区飞去，很快就来到了南京上空。他们准备向总统府投放炸弹。负责投弹的是一位老轰炸员，技术熟练。可偏偏轰炸系统这时候出现了故障，他只能靠感觉投弹。
3: 个炸弹声音都来，丢了这个空军俱乐部了，没点中，渐渐的没有炸死。这声音大得不得了，南京啪一下子，这下子就慌了，我渐渐的恐慌得不得了，全南京都是解谜哦。我还知道这个时候在哪里面开始的。那么这飞机呢，升压了就是又不够，把机油压力就飞到小家庄，要六小家庄了才降下来。
1: 成功策反了国民党空军王牌轰炸机，对蒋介石及其统治集团的威慑巨大。陈修良这位隐藏于幕后的功臣却不能露出半点声张，隐蔽战线的工作危机四伏，他取得战果越大，敌人就越是警觉，掘地三尺也想把他抓住。
0: 1949年春，解放战争进入最后阶段，第二三野战军的百万雄师夜已饮马长江，虎视南京。南京是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兵力充沛，城防坚固。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中共南京地下党的任务变得尤为重要，如何才能从内部攻破敌军，瓦解敌军士气呢？陈修良陷入了沉思。
1: 陈修良根据自己在南京多年的地下工作经验，结合大量情报，最终把目光投向了有着蒋介石御林军之称的首都警卫师国民党军第45军第97师上。
4: 这个师的师长叫王彦青，他也是一个黄埔毕业的，在层层的包括国民党中央军的嫡系部队18军里边工作过的。结果他这支军队拱卫南京，对南京影响是非常大的。
1: 王彦青深受蒋介石父子器重，作为蒋介石的御林军亲卫队，他们是嫡系中的嫡系，核心中的核心，怎么可能被轻易策反呢？可情报中细微的细节被陈修良敏锐地捕捉到了。王彦青对国民党军政人员习以为常的贪污腐化行为极为不满。而这种不满的情绪，王彦青也并没有轻易表达，只是与舅舅邓浩明讨论当下局势时，言语之中时常透露出对国民党政府在军事

0: 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恶化的担忧。
1: 蒋茂明这个人的这个名字动的是像中国，他看到这个蒋介石一定要失败。那么这个人呢，我们也有办法了。蒋茂明跟我们有同志有关系，就是李一芝啊，他有个身份证，南京有身份证，我把他调出来做出差工作。那么一切就其他的时候，蒋茂明就找个外甥，就是你跟蒋介石没好处的啊，你还是要娶你啊，立功啊。王毅就很尊敬他的教育，他思想就变了。
0: 1949年3月24日，王彦卿带领首都警卫师部队以训练为由，趁着夜色悄悄渡江。在王彦卿的回忆文章中，清晰地记录了这次起义的过程。晚上9点半，我率师司令部人员和师直属部队抵达江宁镇河口，邓建中已找到20多条渔船，集结江边待命。我见到船只，心中无比快乐。我命令先到的部队先上船，船一离岸就拉起风帆，一只只首尾相接地向北岸飞驰而去。然而，在被国民党特务机构笼罩的南京，王彦卿的行动很快就被发现了端倪。王彦卿的部分部队被控制，他则指挥余部继续渡江。
2: 这个事情在南京城内那个影响那是不得了的，所以当时因为首都警卫师嘛，你的所谓的最核心的御林军清兵都跑到这个共产党那边去了，那你这个说明你这个就人心向背的问题啊，军心都没有了。蒋介石气得心绞痛就发作了，当时就捂住胸口，然后就气到没话说。
0: 虽然国民党当局立刻行动，派遣军队围追堵截，但王彦卿已经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接应下，率领剩余部队渡过长江，顺利进入解放区。
1: 王彦卿过江很令我知道很重要，因为陈志军的解放员等我碰到了，也告诉我了，你把本来我的计划了，你炮打南京，后来王彦卿过江了，他说你用不到打了，那我是这位保税这个南京的，我都过江了，把江包顶住这么就出去。
3: 由陈修良成功策动的首都警卫师起义，给蒋介石统治集团带来了巨大冲击，引起国民党内部极大的震动和恐慌。王彦卿送上的南京城防图和国民党军队部署等重要情报，也给解放军拟定攻占梁浦、炮击南京军事目标的作战计划提供了可靠依据。
0: 从1946年到1949年的3年间，陈修良领导下的南京市委相继建立了9个工作委员会，以及情报策反系统，地下党员也发展到2000多人。陈修良率中共南京地下市委策动重庆号巡洋舰、南京江宁要塞炮台、大教场空军导向电台起义。这些起义都为渡江战役和南京解放做出了贡献。
4: 陈修良他的地下工作对整个南京的解放是起了非常大的一个作用的。当南京解放的时候，他的水电都是正常供应的。甚至公共交通也是正常进行的。南京的这个地下党组织有800个成员参加了起诉的工作，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0: 南京解放后，这位在隐蔽战线默默耕耘多年的巾帼英雄，终于圆满完成他的虎学生涯。他数十年如一日，于无声处听心。

0: 磊，在龙潭虎穴中为革命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台湾各界持续批驳赖清德台独谬论，台军无人机采购再传弊案，特朗普称将与赖清德交谈，赖当局蠢蠢欲动，抛出四点回应，若二人通话给台独势力释放了怎样的错误信号，赖清德以外谋独又会落得何种下场，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 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阅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连日来台湾各界持续批驳赖清德台独谬论，舆论认为台独分裂行径危害深重，台海和平不容破坏。
1: 郑丽文21号出席活动时，再度批驳民进党当局台独分裂行径。
2: 台独两个字，就摧毁。

0: 台湾的安全，两国论直接把台湾逼向战争的边缘，去中国化直接制造台湾莫须有的仇恨跟对立。
1: 日前，蒋万安与李四川共同参加活动，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公开呼吁赖清德以民生为念，两岸和平是民心所向，不容破坏。
2: 应该好好的回顾这两年多的风风雨雨，到底为台湾留下了什么？民众的期待是少一点政治，多一些治理；少一些认知作战，多一些民生经济。还是希望要以民生为念。
3: 两岸的和平以及台海的稳定是包括我们所有市民的心声，这个不容有歧义的人对这一个和平来破坏。
1: 台媒指出，赖清德上台两年来变本加厉制造绿色恐怖，滥用司法打压异己，致使民意撕裂，社会对立。日前柯文哲交保后的限制出境出海及科技设备监控期限届满，台北地方法院以所谓逃亡风险提升为由延长对其的科技监控。
4: 我再挂下去，我就把赖清德三个字刻在上面，你实在是有够不要脸的。
1: 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不肯放下的台独神主牌正是台湾安全的最大危机。赖清德情绪化对抗不能让台湾长久安全，以外谋独更是幻想。民进党需务实处理两岸对抗风险，降低两岸敌意螺旋，顺应民意，开放交流，让两岸民众正常交流往来。
5: 日前，台湾房屋预算审核持续引发岛内关注，蓝绿阵营在无人机项目预算上再现攻防。来看报道。
1: 据台媒报道，日前国民党籍民意代表马文君提案删除无人机等相关采购预算，台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辩称这部分预算很重要。蓝营质疑赖当局推动无人机产业发展的相关标案都是为了给自己人谋福利。据了解，台媒鼓吹的岛内无人机企业碳基科技董事长陈文宏、执行长尤佩文及独立董事洪耀南皆有浓厚的绿色背景。
6: 60人的碳基科技啊，可以承接上亿元的军用标案，是护绿神山啊，是发财神山啊！你发生任何危机，都是绿油油介入大发财的时机。
7: 我们今天我们没有在反对无人机，但是我们反对的是绿油油的染指。
8: 预算不是绿油油的提款机。
1: 另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军耗资9.8亿余元新台币采购26套岛内厂商自制无人机反制系统，但该系统无法达到台军的要求，2次验收测试均被判定零分。有舆论质疑，中标公司能打败其他军工企业拿下标案，背后恐有不为人知的利益关联。台湾《中国时报》刊文称，民进党当局将台湾的所谓防务论述说得天花乱坠，但漂亮的论述说给谁听？台湾联合报透露，绿营通过产业包装绑定利益早已不是新鲜事，从之前的绿能光电再到如今的无人机产业，背后几乎都有绿营抢食利益的身影。岛内舆论批评赖清德拿无人机预算作为攻防，对产业发展并无实益，恐让无人机产业重蹈绿能避岸丛生的老路。特朗普称将与赖清德交谈，赖当局蠢蠢欲动，抛出4点回应。特朗普究竟想和赖清德谈什么？此举又释放出怎样的信号？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特朗普与赖清德通话，美媒警告别玩火。
5: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台湾媒体报道称，特朗普表态愿意与赖清德对话，赖清德当局抛出4点回应，引发了岛内舆论的批评，又在媚美。特朗普究竟会跟赖清德谈哪些内容？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的教授郑友平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的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欢迎三位。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特朗普日前表示愿意与赖清德进行对话，但并没有透露时间点。此外，白宫官员回应询问时指出，如同特朗普此前所说，他将在短时间内就美国新一批对台军售做出决定。有学者认为，美方此举究竟是挺台还是催债，值得关注。
5: 郑教授，我们看到是在美国时间20号，特朗普

0: 做出这一表态的，他表示很可能和赖清德通话。那么您觉得会不会？
1: 特朗普呢，在2016年12月的时候，曾经与当时的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通过一次话，但那一次呢，特朗普只是刚刚当选美国总统，而没有就职美国总统。那么如果这一次双方通话的话，那么他这个性质就比上一次要恶劣的严重的多。所以中国外交部呢，第一时间就对这个通话，不管你讲了什么，是定了性了，这个属于美台的官方通话，那么它就是直接违背了中美关系的基本原则了。它是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的信号，它会对中美元首会晤所达成的重要共识，它是一种违背，它对台海的局势，对中美关系的这种稳定的态势也会形成冲击。美国海军部的代理部长曹洪在美国参议院这个听证会上亲口证实，那么对台军售的140亿可能要暂停，原因是特朗普呢要对付中东战事，也就是抽不过更多的这个力量去对他进行对台军售了，这个风已经放出来了。那么这样呢就会有一种解释，当然了，台独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啊，或者是根本原因。无论特朗普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解释，但是核心的要素他要给自己解套，那么他就要去把这个问题呢去给他摆出来。他会不会呢也是对赖清德当局的某种支持，当然这种作用当然是有的，因为这一种层次的对话本身就会被民进党赖清德当局大加吹捧，把它吹捧成美台关系历史上第一次，又可能把这个史上最好去给他拿出来这样的词。那么美国人知道吗？美国人当然知道了，所以说它的第二层含义我们也是要高度警惕的。我想这也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坚决反对的根本原因。
0: 如果说通话的话，会谈及哪些内容？
2: 特朗普要与赖清德通话，但是并没有透露时间点。白宫又放出很快就会针对对台军售做出决定的讯号，那么这显然不是单纯的挺台，而是把军售、台海风险跟中美谈判重新绑在一起。岛内的绿营立刻就把此事解读成台美关系的重大突破，但是如果我们冷静的来看，这件事真正落实的几率很小，但是风险极高。台湾的舆论也因此质疑，这通话恐怕不是挺台，而更像是催债。这不会是支持台湾，而是要求赖当局继续的掏钱买单。台媒将特朗普访华之后各种表态概括为对台的四步立场：不希望有人搞台独，不愿意远赴台海派兵作战，警告不要把美国当作是台独的靠山，还有不轻易承诺对台军售。所以说穿了，特朗普的逻辑从来不是价值同盟，而是交易优先。对他而言，台湾不是民主的样板，而是一张可以同时对大陆施压、对台北收保护费、更对美国军工复合体跟国内反华的保守强硬派交代的牌。所以呢，所谓通话最可能是谈三件事。第一，对台军售案要不要继续推进，尤其还有140亿美金的第二批军售案呢，白宫还没有批准。第二，接下来台湾愿意增加多少的军费跟采购。第三，赖清德在台独问题上是否会为特朗普制造美中谈判跟互动当中不可控的风险。白宫的现实盘算应该是可以买美制武器，但是不能够把美国拖入一场9500英里外毫无胜算的战争。
0: 那么您觉得特朗普这一次访华行程结束之后，其实营造的是一个中美关系很良好的氛围，那么他又选择了和赖清德准备通电话，这个对中美关系来说意味着什么？
3: 在中美高层互动中，美国呢是有一种所谓的老毛病。大家可能会看到，在这个会晤之前，尤其是国事访问之前，美国惯于的是对中方进行挑衅，甚至是在进行施压，以此呢来获得心理方面的优势，以及呢制造谈判筹码。但是呢，在访问行程当中，美方会相对克制，避免节外生枝。在回国的行程当中，即开始表达一些强硬的立场，以此呢来回应美国国内的反华鹰派。同样也在表示，这一次的访问行程当中，自己没有示弱，是有国内政治的考虑。但是刚才您也提到，这一次特朗普结束访华。

0: 阀形成之后，总体来说呢，还是肯定中美关系的大局，尤其是中美之间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也符合美方的诉求。所以我们会看到，一方面特朗普在谈到这次访华形成，中美之间是可以互利共赢，谈到呢访华的成果对于美国自身的发展会带来很多的助力，这是出于中期选举的需要。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涉及到美国国内复杂的政治生态，他也在寻求一些议题上来表达自己的立场。那么说到台湾问题，我认为特朗普现在呢，应该说还是在这个左右为难当中。首先呢，这一次的访华行程，台湾问题谈得很透，所以特朗普深知台湾问题对于中美战略稳定的影响。但另外一方面呢，特朗普仍然没有放弃所谓交易的艺术。这个问题越重要，他越要考虑是不是可以作为与中方进行交易的筹码。而同时涉及到对台军售的问题，特朗普确实舍不得这笔买卖。那么所以与赖清德进行通话这样的一种信号的释放，既是来试探大陆方面的反应，同时呢也是在这个对台军售方面，特朗普在考虑所谓替代的选项，或者说呢是不想放弃这笔买卖，但又担心引起轩然大波，在试图来走钢丝。
1: 特朗普称将与赖清德交谈，赖当局蠢蠢欲动，抛出四点回应。特朗普究竟想和赖清德谈什么？此举又释放出怎样的信号？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特朗普与赖清德通话，美媒警告别玩火。
2: 不过此消息一出，我们注意到赖清德当局的间谍信息马上做出了回应，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1: 有台媒询问，如果能够和特朗普对话，究竟想说什么？赖清德抛出四点回应，声称希望推进军购进程，并再次出言污蔑大陆。有台舆论认为，特朗普日前已经再次表示不支持台独，赖清德应认清形势。
2: 就在特朗普抛出和赖清德沟通的风向标之后，我们看到赖清德当局呢是摩拳擦掌，接连做出回应。之前我们知道赖清德当局一直想要寻求和特朗普以及特朗普的执政团队沟通的管道，但是沟通无门。这一次遇到这样的一个时机，您觉得赖清德会如何来利用？
3: 特朗普抛出一句愿意对话，民进党当局便是如获至宝，间谍欣喜，上上下下摩拳擦掌，连夜赶制出四点回应。赖清德当局真是充分暴露他以美谋独的软骨症，更是把台湾推向了极其危险的政治深渊。赖清德相信只有实力可以带来和平，所以对美国的军事采购是维持台湾安全跟台海和平的必要手段，希望这一项军购能够持续进行。赖清德当局的核心逻辑就是赶紧表态，要加速推进军购进程，把岛内的民脂民膏双手奉上。其次就是继续的摇尾乞怜，污蔑大陆，把两岸问题包装成是大陆的威胁，向华盛顿呢递交对抗北京的投名状。赖清德他也请求美国替民进党的抗中路线来背书，但是台湾民众今天要问的是，如果所谓的安全只是让台湾继续当前线，如果所谓的台美关系突破只是让台湾继续的掏钱，那这个不是护台，这个是耗台。那么这也难怪哈，中国国民党的主席郑丽文在5月20号痛批赖清德通篇520的谈话充满了谎言，而且也是今年最大的笑话。他更充分反映出赖清德非常心虚，面对全世界都不支持的台独，赖清德有义务有责任告诉台湾民众什么时候才会下架台独党纲，什么时候会废止正常国家决议文呢？赖清德最应该认清的就是与特朗普的通话即使成真，这也不是免费的门票，美国的军售绝对不是台海和平的保证。民进党如果仍然把以美抗中当成唯一的出路，把购买美制武器当成是治理的成绩，最后只会让台湾付出更高的代价，可是绝对换不到真正的安全。
2: 那么赖清德在讨好美国的时候，是否可以拿捏好火候？有没有可能认清形势？
0: 首先呢，当特朗普谈到可能会与赖清德通话的时候，那么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我们已经看到的是在努力的蹭这个热点。

0: 似乎呢已经在进行准备，通话呢即将进行，要放大这个信号。但这恰恰反映出的是，在台湾问题上，美国确实有顾虑，美国看到极大的风险。那么在2026年这个中美关系的大年，两国元首是要进行多次面对面的会晤，是有多次进行沟通的机会。这个时候呢，更多关注到的是关系的稳定性，而不要节外生枝，造成这个极大的不确定性。去年年底，美国大笔对台军售对中美关系构成严重冲击。当时呢，美国的副防长科尔比是计划对中国进行访问，正是因为美国对台军售被中方叫停。那么近期呢，有消息说科尔比计划呢为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来中国进行打前站。那么正是因为对台军售方面，美国迟迟没有表明态度，那么现在呢也被暂缓。同时呢，刚才郑老师也提到，涉及到美国代理海军部长，他谈到对台军售的问题，似乎美方现在更多的倾向于暂停，避免对中美关系造成直接的影响，后续呢可能会采取其他的方式。但是从目前美方的态度来说，是要极力避免对中美关系造成影响。所以这些呢，一方面从赖清德看来当然是不利于民进党当局台独势力来进行发挥，但同样看到呢，涉及到对台军售的问题有发挥的空间，仍然可以与美方来进行沟通，向美方表达这个军购的意愿，进而呢给中美关系造成更多的复杂性。
1: 特朗普称将与赖清德交谈，赖当局蠢蠢欲动，抛出四点回应。特朗普究竟想和赖清德谈什么？此举又释放出怎样的信号？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特朗普与赖清德通话，美媒警告别玩火。
2: 所以说赖清德当局的执迷不悟呢，也增加了这种复杂性。但是这种复杂性呢，不仅仅体现在政治层面，也体现在军事层面。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赖清德当局近期在军事上的动向。
1: 台媒报道称，台军近期频密炒作自制导弹性能。5月21号清晨，台湾中山科学院在九鹏基地疑似进行雷霆2000增程火箭弹的试射。此外，台军方首次公开红隼2型反装甲火箭弹，宣称可从室内发射，穿甲能力大幅提升等，种种动作引发舆论批评，升高两岸紧张对抗态势。
2: 近一段时间以来呢，民进党当局一直在对外炒作他自制导弹的战力，而且在5月21号呢还进行了导弹的试射。接下来请郑教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情况。
3: 5月21日清晨，台湾中山科学院在九鹏基地试射了射程70公里的雷霆2000增程火箭弹，而与此同时呢，台军还敲锣打鼓的首次公开了红隼2型反装甲火箭弹，刻意的去强调它可以从室内发射，它的穿甲力提升。在赖清德520演说的隔天，台军就密集的炒作这一批自制的武器战力，显然是企图要用几件常规的轻武器来为赖清德的新两国论搞军事背书。那么这项军事作秀呢，除了升高两岸的这个对抗态势，在岛内制造一些廉价的安全幻觉之外，在绝对的两岸军事实力对比面前，根本毫无战术价值可言。以雷霆2000增程火箭弹为例，它70公里的射程，在现代海峡防御中，连解放军的第一道远火防线都摸不到啊！而所谓的全球第四款可从室内发射的红隼2型反装甲火箭弹，可以对抗重装甲的战车，它更是将作战场景啊直接设定在台湾岛内的城镇巷战。民进党当局口口声声要将敌人阻击在彼岸，结果搞了半天，他真正的安全战略呢，却是准备把台湾百姓绑架在水泥丛林当作肉盾。
2: 除了大肆宣扬自制导弹的战力之外呢，近几年来民进党当局呢一直在鼓吹要发展无人机，其实它的本质目的呢就是要对抗大陆，要和解放军拼战力。那么您觉得它的实力允许吗？
4: 台湾当局发展无人机呢，它是两个动力。第一个呢，是面对海峡两岸军事力量这样一种悬殊的对比，那么它没有办法找到了这个救命稻草，当然是他认为的救命稻草，以为通过无人机就可以阻挡大陆啊这样一种他的所谓武力攻台。当然第二呢，是俄乌冲突等世界上呢一些近来的冲突所展

式的无人作战力量，不仅仅是无人机了，包括无人的这个舰艇，还有呢无人的地面车辆等等等等，的确是显示了一定的战力。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还要在美国这种驱动之下，他啊把这个当做了救命稻草。他的企图是什么呢？企图把解放军的啊这样一种他认为的速战速决变成一个持久的消耗战，那么拖以待变，最后形成。

0: 相信无人机可以达到目的的话，那么人们也在质疑，那你为什么还要买 M109A7 啊，对吧？你为什么要买 M1A2 坦克呀？你为什么要还要造大型水面舰艇啊？这都是对称装备啊。所以说连台军他都不相信这一点。我们看到这个为了搞无人机啊，可以说台湾是百工百业造无人机，全民造无人机，形成了个大造无人机的这样一种局面。那么由此就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那么第一，那么台湾的所造的无人机，它的战术技术性能，它把它的军用款，它的水平很低，可靠性很大，造出了无人机飞不起来，飞下来以后那么失控，那么在测试过程中根本达不到台军最低的战术技术指标的要求，包括它的反无人性，因为无人作战和反无人作战它是一体两面，它是不能互相分割的。
1: 但是我们看到党内舆论有质疑说，这些所谓的军事发展其实本质呢都沦为了民进党敛财的工具。那么在这个发展武器装备，特别是自制武器装备的过程当中，民党当局有哪些弊案爆出吗？
0: 弊案不是哪些的问题呢，是哪一天没有报弊案的问题了。可以说在台湾的媒体上，在台湾的自媒体上，各种弊案五花八门，甚至达到了匪夷所思的这样一种程度。那么我们有一句古话叫事出反常必有妖，那个妖之一它就是有人把这个拿作贪腐的一个大饼来分配。所以说在整个的这个无人机闹剧之中啊，在整个的它所谓军工自主的过程中，我们看到百工百业造无人机，而这个无人机实际上是一个绿色的无人机产业链。这个绿色不是环保的绿色，是凡是得标的厂商你都多多少少会看到绿营的这个黑手在里边。那么你可以想象，一个装修公司能够得到军火合同，一个连这个工厂的厂址都找不到的一个地方啊，那个记者还有那个民意机构代表为了监督他，就去找这个厂址，发现他在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写字楼里边一个拐弯抹角才能找到的一个地方办公。那你想想见不得人吧啊，还有的所谓这个军工厂是在一个居民区大院里边，就是一个住人的地方。那你想想这是一个什么工厂？这是一个皮包公司了。搞装修的、卖卫浴设备的，这些人都能夺得无人机也好，那个其他的标案也好。那么这其中的黑手啊，这其中的这个弊案呢，可以说是重重的。那么这一次呢，国民党和这个民众党共同的拦阻了1.25万亿的这个特别预算，那么给他砍掉了啊一大块。为什么？他们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你的贪腐。你如果不解决贪腐问题，你把大量的台湾民众的血汗钱用来造一些无有用的武器装备，包括无人机，然后呢大量的钱进入了私人的腰包，那么你想想人家监督有没有道理？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台湾民众普遍认为，所谓的美国协防和民进党当局巨额对美军购根本不值得信赖。然而赖清德还是一意孤行，为了推行台独，加码勾连外部势力，并且强化军事研发，妄图以武拒统。种种动作不仅在岛内引发争议，也让台海局势的紧张进一步升温。好的，非常感谢。

0: 这里流传着动人的炎帝传说。
1: 炎帝尝百草遍五谷，发现了首谷就在这个羊头上。
0: 沉甸甸的大黄梨挂满枝头，
1: 但是这个甜中呢又会带着一丝丝恰到好处的这种微酸味儿。
0: 技术创新让梅干石变废为宝，
1: 所以说用梅干石加工出来的这些建筑砂浆不仅价格低，而且呢质量还会更好。
0: 传统戏曲上档梆子唱腔高亢，传承百年的非遗技艺精益求精。
1: 穆桂英挂帅，这是属于这个众多戏曲当中的经典的剧目了。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宝藏之城，长平古韵生态高频正在播出。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

饮竹云揽山河，神兽有你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迎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远方的家宝藏之城是绿族，走进山西省高平市，它位于山西省东南部。高平的历史悠久，是华夏文明重要的发祥地之一。相传炎帝在这里尝百草，播五谷，开创了灿烂的农耕文明。
1: 高平三面环山，中部的地势呢相对平坦，高平之名便由此而来。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地形条件，使得高平在历史上成为了兵家必争之地。战国时期那场著名的长平之战，就在脚下的土地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而高平的故事远不止于史书上的记载。如今的高平是重要的煤铁产地，还有清甜的大黄梨，激昂的上党梆子戏曲，都让它名扬四海。这一次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高平，去感受历史与当下相交融的独特魅力吧。
0: 在高平市北部的神农镇，有一座山，海拔1297米，山势连绵起伏，古木苍翠挺拔。从山脚远眺，两侧的山峰形如羊角，山体宛若羊头，因此被称为羊头山。
1: 那我们现在来到的羊头山和炎帝有什么样的关系？
2: 神农上了羊头山，仔细找，仔细看，发现粟子有一棵，系在枣树上，忙去开荒田，七种八种成粟谷，后人才有小米饭。比如说这里是我们农耕文明的发源地。
1: 炎帝尝百草遍五谷，发现了首谷就在这个羊头山。
2: 对，就是在这里。
0: 相传神农炎帝带领部落学习农耕，研究草药，渐渐探索出了刀耕火种的原始农耕文明，千百年来受到人们的尊崇。高平古称长平，历史上著名的长平之战就发生在这里。沧海桑田，古战场的印记已经逐渐模糊，在这片沃土之上，生生不息的农耕文明薪火相传。这里位于太行山西南边缘，属于大陆性暖温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10.4摄氏度。当地出产的大黄梨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摄制组来到了四庄镇的博方村，村民们正在采收大黄梨，村干部冯文霞带我们走进了果园当中。
1: 这个木梯都是自己做的哈，
3: 自己铺的
1: 啊。然后呢，一端呢是搭在这个树枝上面。这个树枝这么细，能稳吗？
3: 稳
1: 稳啊，
3: 太稳了。
1: 然后您这拿根绳是干嘛？
3: 拿绳
4: 吊篮子，
3: 篮嘛。
1: 啊，然后这边拽着绳的一端，就把这个篮子能够拽上去是吧？
3: 啊，下放的。
4: 一会儿把梨摘满了以后，把梨放下来，
1: 放下来。
4: 对对，放下来。
5: 完成了。
3: 对。
0: 丰收时节，诱人的果实挂满枝头，平均一棵树能够收获700多斤的大黄梨。采摘这些大黄梨不仅是体力活，更是一项技术活。
1: 稳不稳啊？
4: 稳
1: 啊，还挺稳的。好，
3: 你胆大一点，
1: 胆大一点。哎呀，这个梯子啊看起来挺高的，而且搭的这个树枝呢很细，但站上去呢还是感觉挺稳的啊。然后向上轻轻一掰，哎，就下来了。哎呀，这颗怎么摘不下来啊？
3: 向上提，
1: 向上提
3: 啊！把提把瓣一。

0: 它这下来了。
1: 对，不要拽，
2: 不要拽，往上一提。
0: 对，
2: 我明白了，因为一拽的话呀，它这个果蒂可能就不完整了哈。
0: 这个是把其他的力
3: 有可能带下来了，
0: 摔下来了。
2: 如果往下拽的话，这个枝条一抖动，可能其他的这个梨儿就会掉下来了。
3: 对对
0: 对，
2: 摔坏了，就影响了这个卖相。
4: 博方村大黄梨的种植面积有130亩，很多梨树的树龄都在百年以上，年产量约50000斤。通过村合作社的管理模式，村民负责日常的剪枝、除草、采摘等工作，每天人均收入近100元。除了架木梯采摘大黄梨，还有更方便灵活的工具。
2: 我看一下啊，哎呦，这又掉下来一个，这个
1: 一会儿往两个，
2: 一次套两个，哎，进去了。
3: 这个可以，
1: 我上腿，这我上，
2: 怎么
1: 这我上腿
2: 掉下来了吗？哎，掉下来了。所以说这样摘下来也是比较完整的哈。然后比如说这一颗吧，
1: 哦，对，给你一个，
2: 把它这样套进去，
1: 对，套进去，往上一推，
2: 往上一推，这就下来了。哎，我觉得这个也很方便啊。那我觉得把这个竹竿做得更长一点，是不是就不用那个梯子了呀？
3: 这个慢一些，如果梨子长得是一串的多的话，
1: 那个一串，
3: 你如果动一个，其他可能会掉下来。
2: 就像刚才，比如说摘这一枝上面的这个梨子，摘了一颗。其他就会掉下来了。
3: 对对对对。
4: 高平种植大黄梨的历史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东汉时期，距今已经有上千年的时间。隋朝时期，大黄梨成为了向皇室进贡的珍品，所以当地人也把它叫做贡梨。
2: 对，像这个的重量，我觉得得有，
3: 这个有
2: 一斤多，
1: 严格差不多
2: 都是，
3: 对，有2斤。
2: 啊，那刚才说到了最大的呢，能有多少？
5: 有三斤多
2: 呀，那比这个还要再大一圈啊。像这个看起来已经不太像是这个黄梨了哈，那像如果是3斤大的这个梨子，我觉得有点像是小哈密瓜的感觉了。
5: 以后得出的汗啊，他们要出汗了，出的红绳绳，他们是撒火成人解毒。
2: 我没听错吧？大妈说的是出汗吗？
3: 现在您看到的这个梨是不是绿的？是发绿发青是吗？
2: 是。
3: 然后还需要
6: 黄的了。
3: 对，我们当地叫出汗。等出汗以后，它就变成特别黄的了。
2: 那怎么能够让它出汗呢？什么方式啊？
5: 它扔在那个恒温库里头，它自然就出了。
4: 大黄梨出汗是果实采收后会进行持续呼吸和水分蒸腾的情况。由于水汽无法及时散出，就会在果皮表面凝结成水珠，俗称出汗。这种变化不仅会提升果实的香味，还会让果肉变得更加细腻。博方村的大黄梨深加工生产线，年产梨干3500斤，梨片4000斤，为20名农民提供了就业岗位，村集体经济年收入10万元。
2: 现在这两个箱子里面看到这个大黄梨啊，刚才大叔说是所有采摘下来的大黄梨当中的一等品了啊。这个品相到底好在哪？
6: 这个品相到底好的，你看，
3: 地方
6: 这个梨长的那个啊，那个搁枝上长到那个养分值，挂了3-4个。他说我是像这个梨的是顶多是挂一个，他这么。所以养分不怎么揣起来，
2: 就是说这颗梨子它长的这个枝条可能养分会更充足一点，更向阳一些。
3: 是的，
6: 这个味道好，这个味道不好。你尝一下，
2: 到底差在哪？
3: 你尝一下，
2: 豆鸡来尝一尝。
6: 好好，对，
2: 果然这个表皮很厚啊，其实吃起来会稍微有一点点的粗糙，但是一口下去呢，
6: 有甜有酸，
3: 酸甜可口，
2: 会感觉到是那种脆生生的口感。这个果汁是很丰富的哈，一下这个汁水就爆出来了。
6: 是的，
2: 就像您说的很甜啊，但是这个甜中呢又会带着一丝丝恰到好处的这种微酸味儿，所以吃起来不会觉得特别的甜腻哈，这口感特别的好。
4: 高平作为大黄梨之乡，梨树的种植面积50000亩，总量约20万株，年产量达1000万公斤。大黄梨远销新疆、内蒙古、陕西、湖北等地，年产值达3亿元，带动2000多人稳定就业，成为高平市带动乡村振兴、促进群众增收的重要农业支柱产业。

0: 清甜的大黄梨特别适合煮梨汤，热情的冯文霞邀请我们一起去品尝。离开古院，步行十多分钟就来到了博方村。
1: 这个村子真的挺漂亮的，村中村道很干净很整洁。
2: 是的，去年美丽乡村建设的时候，然后我们这边全部硬化的。
1: 都说高平是中国古建博物馆啊，其实我们来到这个村子就感受到了，有非常多的这个老建筑。像这个文庙呢，有多少年的历史了？
2: 最早的话可以追溯到宋代。哦，
1: 上面的这个木雕也很精致。
2: 对，上面这个木雕都是原始的，
1: 保留得很好。
0: 博方村还有不少保存完好的清代民居，有些已经改造成了民宿。每逢节假日，很多外地游客都会慕名而来，体验乡村悠闲的慢生活。赵启亮和王白香夫妻二人是村里的种植大户，他们承包了1000亩土地，主要种植玉米、红薯和蔬菜。
1: 那平常您在家里啊，会熬这个梨汤吗？
3: 嗯，会。
1: 是在哪里啊？可以跟您学一学吗？嗯，啊，这边是厨房啊。
2: 对，这边是厨房。
1: 我把这个黄梨给您拿进去。
3: 嗯，
1: 好。来吧。
0: 要想煮的梨汤甘甜可口，配料也很重要，像银耳、红枣、枸杞和冰糖都是必不可少的。
1: 那当地熬这个梨汤啊，有什么讲究？
4: 就是我们当地这次说的下火嘛，帮助的人改善身体，身体好，能解毒排毒。
1: 解毒排毒，特别是这个秋冬季节。
4: 是的，到时候这比方说感冒了，或者是哪儿不舒服了，都喝这梨汤。
1: 多喝点梨汤，能够下下火。
0: 明代医生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将大黄梨列为梨中上品，记载了它具有润肺止咳、降火解毒的功效。王白香告诉我们，等到霜降时节，很多农户都会熬梨膏，因为那时候梨的糖分和营养已经到了最佳的阶段，熬出的梨膏能够清热化痰、生津利咽。
1: 哎呀，阿姨来了
4: 啊！好，
1: 辛苦您了
4: 啊！不辛苦，
1: 梨汤已经熬好了。
4: 嗯，
1: 您刚才说半个点儿，这不止啊。啊，差不多一个小时的时间，
5: 嗯，时间长，
1: 越久越香，尝一尝吧。
4: 嗯，来，阿丽姐，
5: 里面放的枣好多呀。
1: 对，刚才我就说放料放的特别扎实，
5: 料太足了。
1: 嗯，好，谢谢阿姨。
4: 来，
0: 清脆的大黄梨经过炖煮，果肉已经变得软糯，搭配丰富的食材，熬成了一碗营养滋补的梨汤。
1: 尝一尝。
4: 甜不甜？
1: 看你的手艺。哎呀，阿姨的手艺真不错。是，像这个大黄梨的这个清香味儿啊，还有冰糖的这种甘甜，搭配在一起，这个味道啊，是这种甜而不腻。
4: 嗯，这个味道可好，
1: 就是很清甜的这种口感，很美味。
4: 就是。
0: 赵启亮介绍说，如今女儿已经成家立业，她在地里干农活。老伴儿在村里还经营着一家小超市，生活的简单而充实。
1: 和过去相比，您是怎么看待现在的这个幸福生活的？
6: 像我是60多了吧，
1: 嗯，
6: 过那个苦日子嘛，吃的上顿没有下顿，现在多好了。
1: 所以现在村里人们的生活啊，我觉得就像是这碗梨汤，
4: 是的，
1: 一定是要慢慢的去细细的品味的。
4: 是的，
1: 这种幸福和甜蜜的滋味尽在其中。
0: 告别了赵启亮和王白香，离开博方村，这份温暖的幸福感令我们收获满满。摄制组行走在高平，岁月沉淀的历史，城市温暖的烟火气，以及漫山遍野的绿色交织在一起，演奏出一曲动人的乐章。这样的旋律让人沉醉，令人难忘。技术创新让梅干石变废为宝。
1: 所以说，用梅干石加工出来的这些建筑砂浆，不仅价格低，而且呢质量还会更好。
0: 传统戏曲上党梆子唱腔高亢，传承百年的非遗技艺精益求精。
1: 穆桂英挂帅，这是属于这个众多戏曲当中的经典的剧目了。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宝藏之城》，长平古韵，生态高频，正在播出。

0: 学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远方的家，宝藏之城摄制组继续在高平市的拍摄。这里煤炭资源丰富，全市的国土面积为946平方公里，其中有810平方公里含煤，煤炭地质储量66.24亿吨。高平的煤炭以优质无烟煤为主，是理想的民用煤和工业原料。然而在原煤的开采和洗煤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固体废物煤干石，
3: 里面有非常多的这个废渣，是洗选的这个过程当中产生的。
4: 对，这就叫洗选工艺里面，你看这一块就是附带的煤了，跟它就完全不一样了。你要做对比的话，这就是煤干石。
3: 我手上拿的是这个洗选过程当中遗漏下来的这个煤炭了。
4: 对，
3: 其实可以和您手上这个煤干石做一个对比，
4: 对，
3: 就能够清晰的辨认出来区别。像这个煤炭啊，它的表面呢会有这种发亮的金属的光泽。
4: 对，它发乌。
3: 像这种发乌呢，一看其实就是这种岩石的质地，
4: 这就是石头了。
3: 然后掂在手上的分量也不一样，
4: 不一样。
3: 像这个煤炭，它就会比较轻一点，密度会比较小。
2: 煤干石的成分非常复杂，不仅含有硅、铝、钙、镁等元素的氧化物，还有铅、汞、镉等重金属元素，对生态环境会造成比较大的影响。煤干石的大量堆放不仅占用土地资源，还有可能发生自燃，释放有害气体，造成大气污染。
3: 那像这个煤炭洗选的过程当中啊，排出的煤干石的量能占比有多少？
4: 总体情况是在10%-15%。山西省的排量的话，每年2亿吨。
3: 两亿吨啊！
4: 每年2亿吨煤干石，并不是煤炭。
3: 这个排放量真的是
4: 非常大了。所以说，如果是一味的填埋下去，那将无田可耕了。
2: 长期以来，如何处理煤干石是煤炭资源领域的一道难题。如何做到减少环境污染，有效利用煤干石？位于高平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山西恒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找到了解决方案。他们建设了一条生产示范线，利用煤干石成功生产出建筑砂浆等产品，将煤干石变废为宝。
4: 因为这个厂房啊，就是我们建实验线和示范线的一个前提要求，所以说必须让大家看得到怎么从废品到产品的一个过程。
3: 所以说这些煤干石的废料就经过这一个传送带进入到了这个生产线。
4: 对，
3: 好像看起来啊，这个传送带的速率不是特别的快啊。
4: 因为什么？因为现在它是一个从废品变为产品的一个过程的，它是个实验线和示范线，所以它速度不会太快。如果在咱们形成规模的话，它会速度很快，你都看不到了。所以说它会在整个一个密闭的空间里循环速度非常快的。
3: 我们一进入到这个生产的车间啊，就会感觉到这个粉尘特别的大哈。那以往像这个煤干石随意的堆放，它对于环境带来的影响和这个粉尘也有很大的关系吧？
4: 很大的关系，因为它是大气污染，它整个大气的粉尘含量会很高。整个一扬沙天气的话，整个一扬沙，空气中煤干石的已经进行分解以后，它是会很大的粉尘。
2: 采用煤干石制造建筑材料，首先需要对煤干石进行脱煤脱硫的筛选，也是整条生产示范线最重要的一道工序。
4: 皮带把煤干石进行输送以后啊，在进了这个机子以后，这个机子相当于给每一块煤干石做一次体检啊。做一次体检的过程中呢，含量超标的，就是含煤超标的、含硫超标的。

0: 直接就把它分选出来进行催打，不超标的直接就落料了，就进行下一工段了。完成以后才能保证材料整个建材的安定性，整个材料的能安全的使用。
1: 然后在这个设备上面我看到了哈，写的是当心电离辐射，是不是就好比是在医院看到的这个 X 光机？
0: 是的，是跟 CT 和 X 光机的原理是一样的。
1: 所以说从传送带运送过来的这些原材料在这里会拍一个 X 光片，
0: 对，
1: 就能够筛选出来哪些材料是适合做这个建筑用材的。
0: 对对对对，
2: 给煤钢石拍摄 X 光片，这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这台设备能够利用 X 射线穿透矿石，根据煤与钢石的核心密度差异进行区分，主要用于处理5厘米至20厘米区间的块状煤钢石。
0: 在进行分解的过程中呢，它海量图片会做一个模型，相同结构的它必须往外打，而且它的分选速率是非常高的，每分钟每一个孔可以识别10000粒，会批量的，会资源化的，会整个规模化的进行一些分选。不合格的材料呢，通过这个喷阀的口直接吹打到改变抛物线形状，到这个区域。
1: 这一个一个小孔其实是这个吹风口。
0: 对对对对，风口。完了以后，合格材料的就不吹打，进行自由落体。在这个区域下面有收料。
2: 利用科学的技术手段，将含有不合格成分的煤钢石筛选剔除，确保煤钢石生产建筑材料的安全性和可靠性。筛选后的煤钢石粉碎成3毫米以下的颗粒，经过科学配比，可以制造不同种类的砂浆。项目全面建成投产后，预计每年能够消耗煤钢石等固体废弃物20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39万吨。
1: 看一下这中的成品是什么样的。
0: 对，这是粘结砂浆的料，这是粘结砂浆的粉料。
1: 是非常非常细腻的。
0: 所以说它是加水搅拌就可以直接使用的。一个粘结砂浆。
1: 就是它的这个配料里面啊，除了这个煤钢石的原材料之外，还会加一些添加剂。
0: 所以说整个它要加水泥、加添加剂，根据它的功能和部位的不同和强度的不同来进行一个配比。所以说这是咱们的整个成品了。
1: 在这里我们就能看到啊，曾经的这个黑色废料变成了建筑材料，真的是变废为宝了。
0: 对对对，
2: 这条生产示范线的设计生产能力年产15万吨，生产各类建筑砂浆超过20种。
1: 那刚才您也提到了哈，对于煤钢石资源化利用，前期投入的成本是很高的。
0: 对，
1: 那也得算一笔经济账。
0: 对，
1: 那它和传统的这些建筑砂浆相比，它的价格上在市场上具有的优势吗？
0: 是非常有优势。煤钢石制作砂浆的话，整个原材料的成本是零，而且它是从废品到产品的一个过程，所以它成本是比较低的。
1: 原材料的成本很低。
0: 对对对，比如这个抹灰砂浆，整个抹灰砂浆咱们市场价，咱们的成本价大约在87块每一吨，但是市场价已经达到100多、110、120，所以说它会低1/3的造价。
1: 所以说用煤钢石加工出来的这些建筑砂浆不仅价格低，而且呢质量还会更好，市场上面是非常有竞争的。
0: 对对对对对对，是这样的。
2: 我们走进了产品实验室，工作人员正在对砂浆的抗压强度进行检测。
3: 70%-80%。
1: 像现在我们手中拿的是两块用于做实验的砂浆的立方体啊。
3: 对对。
1: 那他们在生活当中的用途是什么？
3: 这个呢，生活中用途为什么做这个石块？就是来体现这个砂浆的强度。成型石块以后啊，养护期28天，28天以后才能做实验，这是标准规范要求的。所以做成了以后呢，就在这实验上来看这个石块符合不符合要求，验证。
1: 所以说这就是一个压力的测试机了哈。
3: 对，
1: 老师您跟我们来操作一下。
2: 将石块固定好，压力机开始工作，对石块施加逐渐增大的压力。电子控制系统能够精准控制加载速度，通过传感器实时显示荷载数值。
1: 我来看这个样品，好像已经
3: 看到有点破坏，
1: 表面上有一些细微的变化了。刚才是一开始有些参，
3: 对呀，现在到极限值了，
1: 到极限值了。上面的数值显示的是43.15牛。 那测试结束之后呢，机器会打印出来这样的一个检测的报告哈，
3: 对，
1: 上面有一些数值，
3: 对，
1: 这是第一块，刚才我们看到的数值43

0: 3.15， 就是它的压力值，
1: 压力值
0: 牵牛为单位。
1: 对。对应的是 8.6， 是罩帕，这它的这个试块的这个压强。按照标准的要求呢是 7， 这个呢是 8.6， 远远超过国家标准的要求了。
0: 高于国家标准。
1: 高于，
0: 对，证明这个样品是合格的。
1: 对，这个呢是07，是7天。
0: 就是时间更久的话，它这个样品的强度会更高。
1: 对。
2: 在砂浆的抗压强度检测中，为了采集的数据科学严谨，需要对3块样品进行压力测试。结果显示，这组样品的检测结果全都符合国家标准。
0: 那像现在咱们国家对于煤矸石的这样的废物再利用，它的利用率能够达到多少？
1: 利用率呢，它现在分地域不一样。你像新疆那边有的个别地方啊，和山西这边利用率啊能够达到现在80%左右。
0: 这么高了。
1: 对。特别是随着这个科技的进步啊，然后用在建材领域呢，有可能哈，就是预测能达到90%以上。
0: 所以说，推动煤矸石资源化利用，不仅解决了过去随意堆放带来的环境问题，
1: 对，
0: 更是变废为宝。
1: 对，
0: 在这条可持续的道路上，实现了经济效益，
1: 对，
0: 社会效益双丰收。
1: 对，没错。
2: 采用煤矸石生产建筑材料，目前已初见成效。这些加工制造出的砌筑砂浆、抹面砂浆等产品已经开始应用于建筑领域。在高坪的一处建筑工地，学校的教学楼已经拔地而起，内部的结构砌筑在紧张地进行施工。
0: 现在师傅们正在做的是这个砌筑墙体的工作。
3: 对。
0: 那哪个部分用到的是这个煤矸石的砂浆？
3: 现在摊铺的就是咱们的煤矸石砂浆。
0: 哦。
3: 摊铺的过程中呢，摊完以后它整个要把这个气体结构的气块要放到砂浆上面进行一些粘合，整体的墙体就可以全部起来了。对，
0: 身后这一面墙呢是已经是砌筑好了，
3: 已经砌筑完成的，
0: 就是这样大块的这个
3: 叫气块砖，
0: 然后要拼接的时候中间的这个接缝，
3: 对，
0: 也就是说粘合剂是用到了这种煤矸石的砂浆，主要起这种粘合的作用。
3: 对，建筑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也是非常重要的材料。
2: 在建筑材料的领域中，处理后的煤矸石原料还能加工成隔板和板材，不仅重量轻，还有良好的保温效果。
0: 那我们知道学校是人员密集性场所，那学校的教学楼对于不同种类的这个建筑材料，它的安全性还有环保性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吧？
3: 对，是这样的，它对整个建材的要求是非常高的，特别是从安全性、环保性，养老院和医院这些学校在这些使用的过程中呢，它是高于这个国家标准的。这个足以证明咱们煤矸石做建材这个体系这个路径是非常正确的，也能达到咱们整个大规模消纳的煤矸石来处置煤矸石、综合利用煤矸石的一个非常好的途径。
2: 摄制组行走在高坪，被眼前的秀丽风景所吸引，我们深切地感受到曾经的煤铁之乡高坪在绿色转型与科技创新中逐渐勾勒出生态宜居的现代城市轮廓。这座宝藏之城不仅蕴藏着丰富的自然资源，还孕育着新的发展和希望。传统戏曲上档梆子唱腔高亢，传承百年的非遗技艺精益求精。
0: 穆桂英挂帅，这是属于这个众多戏曲当中的经典的剧目了。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宝藏之城》，长坪古韵，生态高坪，正在播出。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远方的家宝藏之城摄制组继续在高坪市的拍摄。这里文化底蕴深厚，很多非遗技艺都是人们喜闻乐见的。其中最吸引人的就是山西的传统戏曲上档梆子。听当地的朋友介绍，高坪市人民剧团有送戏下乡的演出，我们也驱车前往，感受一下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车行将近一个小时。

0: 时就到达了目的地。高平市人民剧团的副团长李平玉带我们走进了演出的后台，演员们正在化妆，准备上档梆子的经典剧目《反潼关》。男主角吴汉的扮演者张俊峰从事戏曲表演已经有10年的时间。
1: 因为我们对于这个上档梆子不是特别的了解，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和其他的戏曲相比，上档梆子它的这个声腔上面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特色？
2: 上档梆子它主要是高亢激昂，它没有像人家南方剧种那样比较委婉细腻一些，咱们比较粗犷一些，就是咱们这个北方这种比较
1: 就是豪放，
2: 对
1: 这种粗犷的感觉，
2: 是啊。
0: 上档梆子作为山西传统戏曲，无论是表演唱腔还是脸谱服饰都十分讲究，尤其是精致的盔头让人眼前一亮。盔头是戏曲中人物官帽的统称，根据角色的身份和行当不同，盔头的造型也各不相同。历史上盔头的种类曾经多达几百种。
1: 作为演员来说哈，是不是每一次装扮好了这个衣裳，戴上这个盔头之后，这个精气神一下就来了？
3: 是的，
2: 你一包头一穿衣裳，就肯定你一穿上就不敢就不一样了。这就是最起码是在这个剧种人里边。
3: 这个盔头是最大的用处，它就是演员戴上它必须把这个
1: 就勒得很紧，
3: 勒紧。你就是头疼。也在等你把这场戏演完了，你才可以松了。
0: 随着一阵清脆的锣鼓声，经典剧目《反潼关》如约上演。上档梆子俗称大戏，音调高亢明朗，粗犷朴实，曲调丰富，已经有将近400年的历史。高平作为戏曲之乡，人们对上档梆子十分喜爱，剧团不仅在当地搭台唱戏，还经常受邀去周边城市演出。无论是逢年过节还是庙会赶集，只要有演出，10里8村的乡亲们就会赶来，把戏台围得水泄不通，听得如痴如醉。盔头作为戏曲中角色身份的标志，被戏迷们所津津乐道。高平的戏曲文化积淀深厚，清朝时期就有民间艺人开始制作盔头，其中许氏的盔头制作技艺最为精湛，传承至今已有160多年的历史。第二天，摄制组驱车来到了四庄镇的北王庄村。
1: 一进门，我们就被这些盔头所吸引了，真的太漂亮了。其实看起来每一顶都是艺术品哈。那像这些盔头当中啊，有哪些是我们比较熟知的戏曲人物的形象？
4: 像这个属于关羽的戴的头，
1: 关这是关羽的盔头啊，可以拿出来看一看吗？那关羽的这个盔头啊，有什么样的特色？
4: 这是前沿儿，前沿儿左面右面水眼二龙戏主的意思，中间插一个寿字面胚。
1: 这是一个寿字是吧？
4: 寿字。
1: 关羽斩颜良被封为这个汉寿亭侯，所以说这边会有一个寿字。
4: 后面挂一个后胚风。体现出关羽的威武形状。
1: 威武霸气的感觉。
0: 高平戏曲盔头的设计丰富多样，每种盔头都有着特定的样式和寓意。像祥云、瑞兽等传统文化元素，不仅能够增加造型的美感，还有吉祥如意、富贵平安的美好寓意。
4: 还有大家熟悉的这顶穆桂英戴的睡盔。
1: 这是穆桂英的这个盔头。
4: 七星蛾子。穆桂英挂睡。里面就是戴的这顶帽子，
1: 穆桂英挂帅，这是属于这个众多戏曲当中的经典的剧目了。所以这个形象大家还是比较熟悉的。
4: 它是由三层绒球组成的，上面是七颗绒球，下面是七颗。
1: 就每一层其实都是有七颗这个绒球，所以叫七星蛾。
4: 所以叫七星蛾子。
0: 这顶穆桂英的帅盔，主要采用凤凰纹饰装扮以及绒球点缀。既展现了巾帼英雄的气概，又不失女性的柔美。李素梅和丈夫徐有义是许氏盔头的第四代传承人，从事盔头制作已经有20年的时间。近几年随着文旅市场的发展，夫妻二人也受到不少启发，设计出了一些文创产品。他们正在做

0: 就是一个缩小版的凤冠。
1: 一个凤冠上面大概蝴蝶要30个左右。凤中间一个是正凤，两边一像一个平凤，然后两像冠儿也是凤。
2: 那一顶凤冠呢一般要做多长时间
1: 啊？一顶凤冠像这个小的吧，就是3天左右，像一顶大的凤冠就得大概10天左右。
2: 10天左右才能做出一顶啊？
1: 是，
2: 就可以想象它的这个工序得多复杂了。
0: 盔头制作技艺十分讲究，从设计剪裁到贴金抛光，总计40道工序。像这样一顶凤冠需要10天的时间才能制作完成。这些纸板共有16层，将麻纸层层裱糊，经过晾晒能够形成盔头坚固的框架。
2: 别看这只是一层板啊，因为贴得很厚实，所以说这个下刀还挺费劲儿的。
1: 很费劲儿的，如果没有一定的功底刻不出来。
2: 是，是这样吗？然后沿着这个边缘再继续往外刻 是吗？
1: 它也是需要力度的。
2: 怎么推不动啊？是怎么来用这个巧劲儿呢？
1: 你看，刻出来就比较流畅。
2: 并不是说把刀下下去之后往下拽，其实是上下上下的这样的，等于说是把这个图纸给它切割开。
1: 对，把它切割出花纹的图案来。
0: 用锉刀在硬纸上刻出不同的造型，看似简单的动作，却是多年记忆的积淀。刀锋不仅要穿透层层麻纸，还要在不同的线条间穿梭，刻画出栩栩如生的图案。
2: 其实刚才就刻了这几厘米啊，我觉得这个手指都已经开始酸了。
1: 我们一般都是用2层2层刻的。
2: 对，就是把2层拿订书针订在一起了之后，
1: 订在一起，
2: 这样刻一次其实就能够完成2张了，效率会更高一点。
0: 徐有义和李素美夫妻二人配合起来十分娴熟。在交谈中我们了解到，徐有义曾经是一名货车司机，长途货运的工作需要经常出差，家里的事情都由李素梅打理。2年前为了照顾老人，徐有义放弃了司机的工作，并且利用业余时间帮忙一起制作盔头。
2: 其实可以看一下这个龙头的背面呢，已经是掐好丝给它加固了，下一步就是要沥粉了。
1: 是，
2: 我看大哥手上拿的就是沥粉的工具哈。
1: 我们要把它上沥粉，显示出更立体一点。
0: 徐有义最擅长沥粉，将调制好的粉浆慢慢挤出，在盔头上形成的均匀线条能够增加图案的立体感。
2: 现在这个龙头呢就已经是沥完粉了哈，除了描边之外，其实还给这个龙画龙点睛了。
1: 比如说上面画成点上眼睛、舌头呀，比如说类似嘴舌呀什么的，可以给它把它沥粉出立体感来。
2: 对，通过这个沥粉的环节呢，原本平面的这个龙头呢就变得更有层次、更立体、栩栩如生了。
1: 是，
0: 沥粉完成后给龙头刷上一层清油，既能防水又能防潮。接下来是一道非常重要的工序，给龙头贴上银箔。
2: 因为刚才沥过粉之后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龙头的表面呢它是凹凸不平的，怎么能够完整的把这个银箔很好的贴附上去呢？
1: 我们经过按压嘛，我们拿个梭子也行，或者是这个黑棉体软纸也行，
2: 把这个银箔贴上去之后哈，用这个刷子一点一点，它的这些细节都已经很好的贴附上去。像现在呢，这个龙头呢就已经是贴好了银箔，就具有金属质感的一个银色的龙头。
1: 如果我们是要做金色的盔头，我们要经过上色啊，
2: 在这边可以看到有做好的这个金色的龙头，
1: 就把它上色，就把它变成金色，
2: 刷一层金色的颜料。
1: 金色的漆片就变成黄色的了。
0: 银箔的色彩和光泽为盔头增添了华丽的质感，让我们眼前一亮。这项传统的非遗技艺从挑选原料开始就容不得半点马虎，绒球需要蒸汽熏蒸定型，再反复修剪成根根直立，这样的盔头在舞台上才能够显得精致灵动。
2: 我们看到这每一个零部件，每一顶盔头制作起来都是非常的不容易的，非常的繁琐，只有精益求精的妙手匠心才能够成就在舞台上的流光溢彩。
0: 许氏盔头

0: 从清朝咸丰年间传承至今，已经有160多年的历史。徐有义和李素梅夫妻二人的技艺，都是父亲徐宝泰一点一滴传授的。徐宝泰告诉我们，曾经销路火火的许氏盔头，如今虽然仍有剧团订购，但订单数量的逐年减少，让这门传统技艺陷入了发展困境。他思考，光守着老路子不行，得让年轻人也喜欢。他们借助文旅融合的契机，将盔头制作与研学、文创等领域相结合，让这项传统非遗找到了新的机遇。
1: 那前面看到的那一顶、是状元帽吗？
2: 这一顶是属于一个状元帽、官帽嘛，这是个属于一个驸马戴的帽子。小状元帽。
1: 我状元帽应该现在这个市场还不错吧？
2: 还可以吧。像现在吧，比如说类似中考那个学生们呀，或者是高考的学生们呀，他们买上这个官帽，它这个意义很好嘛。望子成龙的意思个。
1: 金榜题名。
2: 金榜题名，感觉摆到那儿有个很好的意义嘛。
0: 徐宝泰今年已经79岁，作为许氏盔头的第三代传承人。受到家庭耳濡目染的影响，他从小就跟随父母学习这项技艺，至今已经有70年的时间。
1: 那徐老师，您觉得怎么能够把这种几百年的老手艺啊，在这个时代更好的传承下去？
3: 现在就传着，谁也少不了，下河有人来啥的，咱们就毫无保留的无法免费传。
1: 那现在有这个年轻人啊，会找到您来学习这个手艺吗？
3: 也有。
2: 有。但是不多啊。我们一直这位先传出来免费包教包会，但是徒弟还是不多的。
1: 只要有年轻人喜欢、来到这儿拜师学艺，您都会免费的包教包会，把这个手艺传给他们。
2: 是的。
0: 盔头作为舞台表演的专业道具，如今转型成为精致的工艺品，走进寻常人家，被人们赋予了更多美好的寓意。随着非遗进校园活动的开展，许氏盔头也走出高平，前往太原理工大学、上海大学等高校进行展览和交流，得到了很多青年人的关注和喜爱。希望这项传承百年的非遗技艺能够发展得越来越好。告别了热情的徐宝泰一家，摄制组本次的拍摄也即将告一段落。这座城市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深刻的印象，唱腔高亢的上党梆子和精美的戏曲盔头，都是传承百年的非遗技艺，每处细节都彰显了戏曲文化的独特魅力。清甜爽脆的大黄梨承载着古树下的温润滋养，每一口都让人回味无穷。这座底蕴厚重的千年古城，在历史文脉与时代创新的交融中，绽放崭新的生机与光彩。

0: 欢迎大家，这里是开门大吉，我是小妮，欢迎各位的到来。按照惯例，还是要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规则：十二扇门、十二首歌、十二份家庭梦想基金，我们要把他们的顺序彻底打乱。来，三二一，走起来！三二一，停！就停在这里，来吧，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肖归位。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各位选手，祝他们好运，希望他们能梦想成真。欢迎助理嘉宾龚运熙。
1: 大家

0: 的助力嘉宾，恭喜龚运鑫。最近呢，在国外掀起了一股热潮，喝茶、泡脚、煮养生粥、打八段锦，很多的外国朋友们都开始研究我们中国人的养生方式。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八位追梦人，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说着不同的语言，但是都长期扎根在我们的中国。跟我们一起来打个招呼，好不好？
1: 大家好，我叫魏无霞，我是来自法国的，我是博主和演员。
2: 大家好，我叫福东东，来自意大利北京语言大学的学生。
3: 大家好，我是来自约旦的华一博，我是一名心脏外科大夫。
1: 大家好，我叫艾莉，来自法国，我是一名音乐人和博主。
4: 大家好，我叫大念，我来自俄罗斯，我住在哈尔滨，做烧烤的俄罗斯老板娘。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埃及的桑英杰，我是北京语言大学的一名研究生。
6: 大家好，我叫塞利亚，来自危地马拉，我是一名大学老师。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俄罗斯的梅里莎，目前在北京外国大学读博士。
0: 再一次欢迎我们八位外国朋友们。大家发现了吗？我们今天的出场方式发生了变化。我身边的是一个幸运转盘，我转到数字几，在座的各位谁就第一个上场。有没有信心？
8: 有。
0: 那我们把幸运转盘也转起来，好不好？
9: 好。
4: 我
5: 六，
6: 四，
0: 四号，恭喜！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0: 梦想有门，开门
8: 大吉！
4: 加油！
10: 欢迎你，你好。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吧。
6: 大家好，我叫塞利亚，来自中美洲危地马拉，我是一名大学老师，也是一位国际食品博主。
10: 大学老师教的是
6: 西班牙语。
10: 西班牙语，然后现在在中国扎根多长时间了？
6: 16年。
10: 16年呀！
6: 我的老公是中国人，我的孩子也是中国人。哇！他是武汉人。
10: 武汉人、yes. 哇！你现在已经完全融入武汉的生活了吗？
6: 融入了。
10: 每天早起吃热干面。
6: 对，豆皮啊，面窝都特别好吃。
10: 你梦想是什么？
6: 我的梦想是我希望我的家里人来中国玩。
10: 那祝你梦想成真，加油。
6: 谢谢。
10: 那我们就开始挑战了。
6: 好，
10: 我们给外国朋友送个大礼吧，选哪个？
6: 请大家帮帮我吧。
11: 牛。
0: 真的吗？
6: 好，我相信大家，我就选牛。
10: 让他感受一下中国人民的热情好客。
6: 不会再害我吧。
10: 牛，请准备。牛是
6: 啊！我再也不相信你们了。
10: 他们是真心的喜欢你，
6: okay,
10: 然后希望你
6: 多拿点。哎，
4: 我疯了他吗？可以吗？
10: 哎，他还挺了解的啊。
6: 我想留给我的朋友们。
10: 太好了，你太善良了，
6: 谢谢真
10: 的
6: 谢谢。
10: 你看看多么善良的女孩子，
6: 谢谢，
10: 把这么好的机会留给后面的选手。我们不开了，留给你们了。12号门，请进入待选位。我看是哪个倒霉蛋，不是哪个幸运儿。好，接下来。
6: 我都不敢问了，你们真的会帮我吗？
4: 小心自己。
6: 我属龙，我开龙吧。
10: 好，一条中国龙，希望真的能为你带来好运，好吗？
6: 我也希望。
10: 龙。
6: 好，龙，
10: 请。准备一号门，来吧，请按响门铃。

0: 李华健。
1: 歌名叫
2: 茉莉花。
1: 好，一起期待开门大吉。茉莉花回答正确。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收获了第一笔1000元。耶，加油。
1: 谢谢。
0: 哎，现在这个国外网络上我看有流行叫 becoming Chinese， 就是外国人沉浸于中国人那种生活方式，比如说喝粥啊，泡热水呀、
1: 啊，热水，
0: 喝热水这件事情，我们觉得太司空见惯了，但是在外国人眼里，喝热水特别罕见。
1: 对，我的国家是一个热带国家，所以我们就是喜欢喝凉快的水，冰水。嗯，但是我来中国当了老师后，我因为我说话比较多，我刚刚开始喉咙有点不舒服，后来我观察到我的同事都拿着一个水杯，然后装着热水、
0: 他们说你以为是什么东方神秘草药？
1: 对啊，然后他们就说我们就喝热水说话就嗓子不会不舒服。后来我也买了一个保暖杯，然后每天都是泡热水喝茶，
0: 真香。
1: 然后我就觉得喉咙没有太不舒服了。
0: 哦，你看，发现喝热水还真的挺有功效的，
1: 特别好，非常有用，我在这边也认可。
0: 会打麻将了吗？真的
1: 会？
0: 真的会。
1: 我还不会说汉语的时候，我先会打麻将。
0: 认的第一个中国字是发。
1: 冯州来自港。
0: 这是彻彻底底的融入中国生活了。好的，继续前进，接下来选哪个？
1: 帮帮我吧，帮帮我好不好？我选一个鼠，好吗？
0: 鼠。鼠，请准备。鼠是4号门，难度提高一点了。
2: 有一点点难度。
0: 来，请按响门铃。

0: 然也不记外国歌的词儿啊。
1: 确实是外国歌。那那
2: 那 My heart will go on、啊、
0: My heart will go on， 确定吗？
2: 我都出汗了，我说热了，应该是
0: 应该没问题。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我知道，中美洲、南美洲的朋友们都非常的热情，非常的直接。
1: 对，
0: 可能中国人表达感情会比较含蓄。
1: 对，但是中国男孩很会顾家的，
0: 很顾家。
1: 然后他也非常的细心，会照顾我和照顾我们的孩子，
0: 有责任心。
1: 然后说到我孩子，我孩子特别喜欢您
0: 啊，真的吗？
1: 对，然后他特别喜欢开门大吉，所以我想看看你能不能满足我的一个小愿望
0: 啊。什么愿望？
1: 能不能跟我孩子连一下麦？哦，
0: 我以为说能不能跟我回武汉。
1: 那如果您愿意，
0: 我当然愿意，现在就走。我们来看一下，打个招呼。哇，好帅！然后旁边是你的，
1: 这是我婆婆啊，
0: 阿姨好。儿子叫什么名字？
1: 楼翔浩。
0: 楼翔浩，你好。
2: 你好。
0: 你说几句武汉话让我们听听。
2: 大家好，我叫楼翔浩，是武汉人，我今年七岁。欢迎大家来武汉玩。
0: 这就是个地地道道的武汉孩子哈，
3: 好可爱啊！
0: 啊，你是不是特别喜欢开门大吉？
2: 喜欢。
0: 啊，为什么喜欢开门大吉？
2: 因为我喜欢听音乐，我觉得这个节目可以唱歌，很有趣。
0: 那你未来想做什么？
2: 未来想做一个科学家。
0: 哟，特别好。等你那个科学研究不忙的时候，来开门大吉猜歌好不好？
2: 可以。
0: 跟妈妈有什么话要说？
2: 妈妈加油。
1: 哦，谢谢。So beauty。
0: 好，那我们继续前进。
1: 好，
0: 选择哪个生肖？
1: 还是属猪吧，我就选猪吧。
0: 猪。请准备。六号门越来越难了啊！
1: 感觉是，
0: 请按响门铃。

0: My Heart Will Go On 跟大家介绍一下。
1: Hello， 大家好，我叫陈曦，一首非常经典的《我心永恒》送给大家。
0: 中文版叫《我心永恒》哦， 这就是这翻译的魅力哈。这个中文的翻译讲究叫信达雅，要传递真实的信息，但同时要有中文的那种优美的表达。
2: 对，我研究的就是这个。现在
0: 谢谢你的演唱，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4000元。

0: 会不会？
1: 完蛋了！
2: 完蛋了！啊！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别着急，别着急。
3: 玫瑰，玫瑰，我爱你。
1: 感觉听过，但是我就。
4: 如果有求助应该行，
1: 能不能求助一下？
0: 三种求助方式：元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这样要不要先看一眼场外亲友的表情？
1: 好。
0: 会就点头，不会就摇头。啊！小罗，你会唱吗？
5: 我不会唱，但是我听过一遍。我爱你。
0: 歌名叫做。
6: 玫瑰，玫瑰，我爱你。
7: 哦，哎呀，还是婆婆的帮助是最重要的。
0: 关键时刻还得是婆婆。
1: 是啊，谢谢啊，妈。
0: 你平常叫她什么？
1: 妈。
0: 就直接叫妈。
1: 这我也是中国话了，我们国家没有这样的习惯。哦，
0: 对，那一般在你们国家
1: 就会叫名字，
0: 直接叫名字。
1: 就比如说她叫袁宝华，我会叫袁宝华女士。
0: 那你要叫她袁宝华女士，她就会觉得你跟我很不熟吗？你是我儿子的老婆，你叫我袁宝华女士，塞利亚女士，你怎么回事？
1: 你好。
0: 好，歌名叫做
1: 玫瑰，玫瑰，我爱你。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除了做老师之外还做的另外一事情，就是在这个国外的一些视频网站上面发布了很多自己在中国的生活和工作的现状。真实的中国和你来之前想象的中国，你觉得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1: 我来中国是201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很多人就觉得为什么我要去一个那么遥远而且我们都不熟悉的国家，然后有的人跟我说你怎么能去中国，哪里没电 然后他们说中国太奇怪了，
0: 哪怕到了21世纪依然会有这样的一些。
1: 对，然后呢来了中国以后，我的妈呀，那么美那么漂亮，人民的生活过得特别好，
0: 有电，
1: 对，
0: 电很足。
1: 然后呢我就会发现拉美人对中国的了解太少了，然后会有很多不真实的了解嘛，然后我就决定了，我希望能通过我自己的日常生活跟他们讲好中国故事，然后我就分享我的日常，比如说我去菜市场买菜，我去医院看病，我去超市逛逛，我全都给他们录制，然后他们会经常给我评价说中国很安全，中国物价很亲民，还说中国的交通很便利，然后我看到这些留言我就特别开心，能通过我的日常的分享让他们了解这一个真实的中国，
0: 特别好。有时候我们很难想象，在地球上另外一个地方，他们可能对中国的了解真的是太少太少太少了。但是其实，只需要一个个的小窗口，哪怕就是你的小小的手机屏幕，很真实的去记录你在中国的日常，就能够打开一个小小的门，小小的窗户，让别人去了解。只要这样的窗户越来越多，门越来越多，我们之间的那些闭塞，那些不了解就会越来越少。谢谢你，谢谢你做的一切。
1: 谢谢，非常感谢大家。
0: 继续前进吗？还是见好就收？
1: 大家怎么看？我继续吗？
2: 肯定会说继续。
1: 我很舍不得，但是
0: 就怕这个但是。
1: 我想把机会留给我的朋友们。
0: 没想到外国选手也是这套话术。
1: 我从那里远远看好不好？
0: 他对我们节目好熟悉啊，
2: 忠实观众呢。
0: 好嘞，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共收获了7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1: 谢谢，
3: 谢谢。
2: 刚刚我们的第二现场真的特别的欢乐，
1: 对，
2: 好像此刻音乐已经把国界、把语言文化的界限全部都已经抹掉了，包括我看到我们有很多选手特别想上我们的舞台，把你的法宝交出来。
1: 什么？
2: 你的小扇子？
1: 小扇子啊，对对对，那个迷你扇子，
2: 它这是自己画的，上面写着开，然后背面是我们的开门大吉，还有小灯灯，
1: 太可爱了。
2: 希望这一轮可以摇到，好不好？
4: 来，还给你。希望。
2: 又到我们幸运转盘转起来的时间了。
4: 好。六。
2: 哦，这真的管用哎！
4: 管用。哦，我觉得是因为你摸到它。
2: 好，那我们就送你来到小尼哥身边。
0: 你好，
4: 你好，
0: 欢迎你，哎呀，
4: 你好，
0: 所以是这个小扇子给你带来的好运是吗？开，一直扇，真的把自己开出来。
4: 对，其实说实话，我还有一个是想送给你的，
0: 送给我什么？
4: 先送给你吧。哇，
0: 天哪，这也太用心了。哇
2: 哈，这是专门。
0: 它的背后有我的名字，最惊喜的是，他用维吾尔文写了我的名字。好感动，他真的是好爱中国，不仅了解我们中国的汉文字，也了解我们中国各民族的文字和文化。
4: 我这样
0: 真好，真好的。但是中国的歌曲呢，了解的多吗？
4: 我感觉我了解的都是乱七八糟的。
0: 乱七八糟的。
3: 没有乱七八糟的歌曲，存在的权利。
4: 就是比如说哪些？什么凤凰传奇啊？什么
0: 凤凰传奇怎么说乱七八糟的呢？
4: 我喜欢热闹的，就
0: 是、喜欢的类型比较广泛，是不是？
4: 对。
0: 凤凰传奇的歌唱一首。
4: 你说到底为什么？就是我的错。哇
0: 哦，很厉害啊！哎呀，有零花那会啊。
3: 娘子啊
0: 哈。你请问你在中国多少年了？
4: 5年。断断续续的
0: 才5年的时间。
4: 对，因为我是先在法国学的中文。
0: 你多大的时候开始学的中文？
4: 10岁。
0: 10岁，哇，哎，等一下，你的名字魏无暇。

0: 是白玉无瑕、哦、没有瑕疵，完美无瑕，
1: 纯净无瑕，
0: 代表我是完美主义者，所以我现在压力很大、哦、压力很大。
1: 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0: 我想要用这个钱也是邀请我的家人过来，因为上次我弟弟和妈妈都是2008年来过一次，因为我想2008年跟现在的中国
1: 变化也非常大了，变化非常大了。好的，接下来开始选门了，选择哪个生肖？
0: 因为他们说马，我觉得马，马年大吉，马上成功。
1: 好。马，请准备。2号门，1000元的价格。来，请按响门铃。

0: OK OK， 由于友谊跟友谊有关，因为我觉得，
1: 对，
0: 友谊地久天长，
2: 确定吗？
0: 赶快开，
2: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友谊地久天长，回答正确。

0: 友谊地久天长。谢谢西伦唱团给我们带来的演唱，
1: 谢谢
0: 谢谢，恭喜你，现在你的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1000元，加油。
2: 我听说你对甲骨文对金文也是非常好奇的。
3: 对，我就是喜欢文字和语言。
0: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学到的。
3: 我最喜欢的一个字，原因很傻，就是它像一个小猫咪一样的，就是顶，
0: 一言九鼎的那个顶。
3: 对，戴着一个面具的小猫咪，
0: 它其实是那个顶的象形字。他除了研究中国的文字之外，还喜欢画画。
3: 对对对，我画画。
0: 可以看吗？
3: 最近因为马年嘛，所以我就画了一个马。
0: 不错呀，不是，你乍一看是非常典型的这个中国画的感觉，但你仔细看这匹马，
3: 文艺的马，
0: 这是踏雪迎春是吧？
3: 对，就是。然后就是今年是丙午年嘛。
0: 丙午，瑞马。
3: 对。
0: 一个外国人教我中国字儿，你真的是。还有呢？
3: 因为我今年春节我就是在伊春，伊春都是森林和雪，都是我不知道
0: 好不好看，
3: 随便画的。
0: 伊春。这字也是你自己写的吗？
3: 对对对对对，
0: 他字写得非常好啊，
4: 完全不像是外国人写的，
0: 而且他已经学会了我们中国人留白的画法。
3: 对，我就是想留一半。
0: 哇，这个太厉害了，越聊越了解他，越发现他对中国的了解和对中国的爱。
4: 天才，就是一个天才。
3: 有关中国传统文化我都特别喜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种很深的一种感觉。每当有很长时间在法国，回到中国的时候，我就会开始哭，我就像我想回家一样，就在这里就舒服。
0: 欢迎你回家。
4: 我爱中国。
0: 好，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
3: 要么虎吧。
0: 虎，请准备。
3: 你看，哎呀！
0: 三号门。请按响门铃。

0: 次。
1: 只要是知道个名就行。
2: 好，下一个。
3: 下一个，这个还没开完呢，就下一个。有点嚣张，歌名叫
2: 《雪绒花》。
3: 确定吗？
2: 确定吗？你不要再问我这些，我就是感觉自己心里其实我认为我认出了，但是我没有真正的认出来，然后其实我就是错的。
3: 他刚才说的是法语吗？好，歌名叫做《雪绒花》，那我们就试试看，好不好？嗯，一起期待，
2: 是吧？
3: 开门大吉，回答正确，《雪绒花》。
4: 恭喜发财！

0: 好听哦，
1: 非常好听。欢迎宋小瑞，你好。
2: 彩妮哥哥好，姐姐好，大家好，我是宋小瑞。
0: 哇，你太可爱了，你就像那种
1: 雪绒花一样。
0: 对，
2: 你看。谢谢哥哥，谢谢姐姐，
1: 谢谢小瑞。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000元。你现在常住在哪里？北京吗？
0: 上海。然后我去年都在上海戏剧学院，我在读书。
1: 学什么？
0: 表演。
1: 哇，你太适合表演了。我觉得你性格非常的外放。那比如说中国的电影电视剧需要一些外国人角色的时候，那非你莫属啊。
0: 可以啊，我还会中文。
1: 我们看出来了。
0: 有一些古装的那种电视剧，我也可以参加吗？
1: 你演什么角色呢？
0: 狐狸精，狐狸精。
1: 合适，好，继续前进。嗯，选择哪个生肖？
0: 我不要，蛇、我要按照我的直觉。
1: 羊、猴、鸡、狗。
0: 鸡。
1: 你确定吗？
0: 我非常确定。杀！
1: 他为什么要跟我挤眉弄眼？感觉他正在演狐狸精的这个角色。
0: 我是太入戏了，你。
1: 他如此坚定的选鸡，那我们就让他选，别后悔。
0: 我不后悔。
1: 你确定？
0: 我确定。
1: 鸡，请准备，给他一个厉害。
0: 火力全开。
1: 给他点颜色看看。
0: 有一点难。这个是多少钱呢？
1: 2万。
0: 所以我要抓住，
2: 抓住机会。
1: 他的小宇宙已经燃烧起来了。
0: 我要抓住。
1: 请按响门铃。感觉他要发射出去了。
2: 求助，没事。
1: 我很好奇你听完以后的表情。

0: 唱。你老叹气啊，
1: 这个很难是吧？
0: 你刚才去的时候回来的时候是两个人你知道吗？
2: 那就是演员，
3: 我还是得给我的朋友打电话
0: 求助亲友团是吗？
3: 对，
0: 我们看一眼他的表情好吗？你好这位朋友，你会就点头，不会就摇头。就你这表情，我的天哪。
3: 啊，会了会了，他说他会。

0: 好了，这位朋友，来，你可以说话了。
1: 当我想起你，应该是张学友的这首歌吧？
0: 接受这个答案。
2: 闭着眼睛接受。
0: 闭着眼睛接受。
2: 这毕竟是我的朋友，我要相信我的朋友。
0: 好，歌名叫。
2: 我忘了。
0: 哦。你必须要自己说一遍的。
2: 啊、是吗？
0: 当然。
2: 说呢。
0: 好，一起期待，开门，打击，回答正确。啊，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小妮老师好，吴霞你好。
2: Hello.
1: 我是歌手陈伟昌。
0: 坐着很舒服，有点像看你的演唱会啊。谢谢你的演唱。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2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太厉害了。好，接下来问题来了，要不要继续前进？
3: 我不要啊。刚才太紧张了。哇，
0: 哎你别啊，
3: 来了，我完了，现在玩够了。
0: 你确定你真的不开了吗？
3: 我确定。
0: 你以为我会这么轻易的让你把22000元拿走吗？
3: 我就拿走。你要打架吗？你要打架？
0: 你还学过中国功夫啊？
3: 我可是狐狸精呢。
0: 哦，狐狸精。这个舞台留不住他了，但是这个国家留得住他。希望你在中国能够享受更加美好的人生。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收获了22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4: 我能够感觉到其实大家都是发自内心的热爱这片土地，所以我希望接下来可以送更多的人上台。
3: 来
5: 来
3: 来来，
4: 这次换个方向啊。
6: 好，
3: 散
5: 五号
4: 小姐姐，对不对？有没有信心？
3: 有。
4: 来，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0: 欢迎你，你好。
3: 哇，小妮哥，
0: 你好，很高兴认识你。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法国的艾米，我是音乐人。
0: 哎，来中国几年？
3: 10年了，我一直在唱歌，因为我很喜欢把中文歌曲翻译成法语。哦，比如说《月亮代表我的心》，我也翻译成法语。
0: 对，太好了，我们听一听。
3: 来吧。

0: 是完全按照它的意思来翻译的呢吗？
1: 其实不是之意，中文很难完全用法语来表达，
2: 但翻译的特别好。
0: 你的梦想是？
1: 我今年要结婚了，要跟中国帅哥结婚的。哎呀，然后因为我们是今年要办婚礼。嗯，很小哭了，对不起啊，我每次就是有点
0: 这个时候就激动了啊，祝贺你。
1: 对，
0: 真好啊，能感觉到你的幸福。
1: 就是很不容易找到，
0: 对，
1: 我感觉就是跟中国有这个缘分嘛，肯定是因为我要在这里找到我的爱，所以就是
0: 一生所爱居然在中国遇到了。
1: 对，蛮努力的话

0: 我的父母还有我的弟弟，希望他们来参加婚礼。
1: 特别好，
2: 祝你梦想成真。
1: 好的，兔、蛇、羊、猴、狗
0: ，OK，
1: 选哪个生肖？
0: 羊，不骗我啊，孩子不骗人，应该是。
1: 你要相信他们一次吗？
0: 我也属猪，我原来要选猪嘛。
1: 你看看，
0: 我的爸爸属羊，
1: 那就羊，
0: 来一个羊吧。
1: 请准备。
0: OK， 可以，中度的难度。
1: 请按响门铃。

0: 唱。
1: 天气似等烟雨，爱我才等你。
0: 非常棒。
2: 那个周杰伦的那个，
3: 这首歌我翻译成法语了。哦，对，我觉得是我翻译过最难之一的歌曲。
0: 你唱一下法语版。

0: 到底啊？
1: 朋友们，我跟两个法国人交流了半天，我现在居然能听懂法语了。他刚才唱的是不是“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
2: 哇，你好厉害，
1: 是不是？
2: 厉
1: 害。好了，歌名叫
2: 《青花瓷》，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很棒，很棒，很棒。

0: 好听好听好听，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小宁哥好，我是歌手刘天琪。
2: 谢谢天琪，谢谢。
3: 加油加油！
2: 好，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3000元，漂亮。刚才一说要结婚了，哇，特别的激动，流下眼泪来了，
4: 是
2: 幸福的眼泪。你们俩是在哪里认识的？
4: 就是在上海认识的。
2: 你们俩相爱有多长时间了？
4: 2年。
2: 他求婚了吗？
4: 在法国求婚的。哇，对，是在我爷爷奶奶结婚的那个教堂里面，他求婚了。
2: 他所以会选在你爷爷奶奶结婚的教堂给你求婚？
4: 他不知道，就是他不知道，就是我爷爷奶奶结婚的那个地方。
3: 太小了，
2: 真的，这缘分。
4: 所以很生气，我觉得。
2: 仿佛好像是爷爷奶奶的那份爱情注定的要在你们身上再次应验，所以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4: 是。
2: 行吧，那我们就继续开门大吉，选择哪个生肖？兔、蛇、猴、狗、12，选哪个？
4: 蛇。
2: 请准备。七号门。祝你好运。
4: 谢谢。
2: 一号门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请按响门铃。

0: 啊，想起来了，
1: 这个我知道。哒哒哒哒哒。
2: 啊，这么短。哒哒哒哒
3: 哒哒哒哒。对，他是专业的，肯定能猜得到。哒哒哒
2: 哒哒哒哒，是特别空。

0: 灵的一个声音，什么 Scarborough 是吧？肯定是这个 Scarborough Fair。
1: 你难为他的，一个法国人在中国的节目里猜一首英语歌。
0: 对呀、啊。
1: 确定吗？这个歌名
0: Scarborough Fair。
1: 嗯。好的，一起期待，开门
0: 大
1: 吉。

0: 真非常好听，非常空灵的声音。这首歌的中文名字就叫斯卡布罗集市，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吧。
1: 大家好，老师们好，我叫李希子。
0: 谢谢你的演唱斯卡布罗集市，谢谢
1: 谢 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8000元，非常棒。哎，你在中国饮食上的习惯怎么样？
2: 其实有一个很好玩的事儿，就是我在中国10年了，但是我是好像是去年我才明白了吃辣的这种享受。
0: 你刚刚才享受吃辣？
2: 对，因为我们在法国吃辣还蛮少，真的还蛮少。但是我最近我发现了一种很香的油角，就是贵州香辣椒。
3: 贵州辣椒。
2: 有一次是在飞机上，然后有一个小袋的这个油辣椒，然后我就闻一闻，我就感觉哇很香，然后我就试一下放在我的饭里面，然后我吃我就感觉好香，然后我就爱上了。
3: 我也习惯，
2: 我的维护户给我买了好大一瓶，
0: 我的天，
2: 那个贵州油辣椒，然后我就有时候放在法棍上面。
0: 法棍上面？
2: 对，
0: 在法棍上面抹油辣椒，
2: 中法合璧。
0: 这不仅是中法的结合，这是巴黎和贵阳的一次交锋。好的，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兔、猴、狗。12。
2: 但是我很怕，如果我选不出来，没了。
0: 没事，你有求助。
2: 土，他们说土吗？土还有。但是如果
0: 兔、秦、准，就他了哈，不敢了。兔、秦、准、
2: 背。OK
3: 可以
2: 完全 OK。
0: 请按响门铃。

0: 什么歌曲？请我开心。
1: 唱唱唱，你居然会这首。耶，啦啦啦啦啦啦，
2: 哟。我有点忘了，等一下，因为这个旋律
1: 是对的，是对的。啦啦啦啦啦，呜。
2: 这个。OK， 有彩虹，就是个这个歌名有彩虹，彩虹的什么？彩虹，你们知道吗？彩虹的微笑。

0: 嘟嘟嘟啊！你别这样，你别这样！
1: 干嘛？怎么要打我了？你先要矜持一点，你马上就要结婚了，你还打人？歌名叫
0: 《微笑》，彩虹，彩虹的微笑，
1: 彩虹的微笑，
0: 是吗？
1: 不确定。
0: 确定。
1: 确定。一起期待，开
0: 门
1: 门
0: 大
1: 吉！彩虹的微笑，回答正确，很厉害。

0: 彩虹的微笑。老天，你加入他们吧，我觉得你们三个可以组成一个女团出道。可以可以，非常棒，谢谢谢谢谢谢。
1: 我们也成立了一个团。
0: 谢谢两位，再次掌声送给他们。
2: 谢谢，
0: 恭喜你收获了13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好的，接下来有个关键的问题要问了，继续前进还是见好就收？你的求助还没有使用。
3: 小尼哥，我给他们机会来玩。
4: 谢谢你，
1: 牺牲自己了。
0: 你确定？嗯，好吧，那我们就见好就收吧。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13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1: 最后三扇门难度不小，但是高难度也意味着高收获，有信心吗？
5: 有一点。
4: 有没有？得有。
1: 来，大声喊出你们的号码哈！我们恭喜二号！好，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0: 跟我们好好介绍一下自己。
5: 好，大家好，我叫华一博，从我的名字大家能猜得出来我的专业吧？
0: 一看这个名字就知道是做什么的，在中国的，
5: 对，
0: 学医的博士，
5: 没错，
0: 真的是博士是吧？你看把自己的职业都放在名字里了，
5: 对，没错。
0: 因为我很少在医院里看到外国医生，真的很少，他们看到你会是什么反应？
5: 一般会经过三个阶段。一个阶段就是惊讶的阶段，哦，就是一看那种。第二个阶段，他是回忆的阶段，嗯，他可能在回忆自己小时候学的英文，万一我不会中文，他可能在准备好，哎，我小时候学的什么。然后第三个阶段就是好奇阶段，哦，问一句，他问我一句，我说你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些症状？他问我你喜欢中国的哪一些菜？
1: 忘了自己来看病了。
0: 所以你在问诊，他在采访你，
5: 没错。
0: 花一博，你的家里梦想是什么？
5: 我家里的梦想就是建立中阿医疗健康通道，
0: 这是我的最大的宏大的梦想啊！
5: 对，
0: 这需要很多的努力。
5: 我一直不断的在努力，其实
0: 很多人的齐心协力，
5: 一直不断的
0: 特别好，加油！
5: 希望能继续加油，
0: 祝你梦想成真，
5: 好
0: 吗？
5: 非常感谢。
0: 来，最后三扇门选择哪个生肖？猴、狗、十二。
5: 其实我是属虎的人了。
0: 猴，
5: 好，
0: 请准备。猴是，来，十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唱。
1: 二手。
2: 是要做手术的。
0: 病入膏肓了，还有的救吗？
3: 我觉得还有机会了，
0: 有机会，
3: 但是是要马上开刀。
0: 行，你赶紧回来，咱们会会诊。
4: 热腾你我的心，大大大，好厉害！
3: 真的，我吹一吹了12年，
0: 是
3: 从来没听过这样的。
1: 有求助吧，那求助吧。
0: 如果你没有听过这首歌，那就只能求助了。
3: 那只能求助吗？
0: 可以，没问题。
3: 好，
0: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3: 还是邀请朋友帮忙吧。
0: 好，我们先看一下亲友团的表情，好不好？来，听出来了吗？听出来了。哎
3: 呀，真的吗？
5: 没离开过。
3: 几个字？
0: 没离开过。
3: 没离开过，4个字，能行吗
4: ？Black black card， 这是100%。我都不知道他那个中文名。
0: 分开旅行，
3: 哎呀，太难了吧？
0: 但确实有一点难。如果你没有答案的话，那非常非常遗憾，我只能宣布你是病人家属，是吗？很抱歉，这扇门我们没有能够成功的打开，很遗憾，挑战失败。
6: 哇，这个太难了。
0: 请揭晓正确答案。
3: 好，
0: 究竟这首歌叫什么？

0: 完全没听过这首歌。
1: 正确答案应该是
2: 分开旅行。
3: 分开旅行，
4: 分开旅行，分开旅行，
0: 真难呐、
1: 好可惜、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5: 大家好，我是歌手杨耀扬。
4: 我是歌手聂诗。
5: 谢谢两位，但这首歌非常好听。谢谢。
4: 好的，谢谢。
1: 我特别想知道你为什么会不远万里从约旦来到中国，在这里学医，留在这里成为一名医生的。
0: 是我本身的家庭条件不太行，因为我从我小时候啊，是从巴勒斯坦的加沙移民到约旦，然后我在约旦的难民营出生的长大的。所以一直到高中我一直在有就追求这个等待或者梦想，一直不断的在努力。最后高中毕业了之后呢，就是我的选择是挺少的，其中的之一最欢迎我的国家就是中国，所以呢当时我选择来中国，然后我家人也特别支持我。我是毕业之后呢，我直接拿到了中国永久居留身份证。
3: 哦，厉害了。
0: 所以我现在变成了半个中国人。
1: 真好，
0: 中国帮我实现了我生活中最重要的梦想。那我肯定是要给中国回报的，所以我留下来在中国继续当大夫，给患者看好病，解决痛苦。
1: 特别好，特别真诚的一段分享啊。但是很遗憾的要说，今天在这里没有实现你这个梦想，未来就靠自己了。我们都认识了这样一个扎根在中国14年的医生，他的名字叫华一博。
0: 记得好我的名哈，
3: 华一博，你好。
1: 那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10000元，非常遗憾全部清零。哎
0: 呀，这个数字多漂亮。
4: 接下来最后两道题，一道难的和一道更难的。
3: 而且手都出汗了，手心都出汗了。紧张。
4: 看一下啊，这一轮到底是谁
3: 来吧。

0: 们的老朋友了，因为我之前陪着东东还有英杰参与过一档关于我们中国文化的节目。那我问问，岂曰无衣，
1: 与子同袍，
0: 自信的站上舞台好不好？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2: 欢迎你。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
2: 欢迎胡东东，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叫胡东东，来自意大利，然后我是上了本科在北京语言大学。
2: 北京语言大学特别好，
3: 对，对外国人非常非常非常好。特别是我咱们校长段鹏和，哎
2: 妈，你到这儿来感谢你的校长来了是不是？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3: 我其实最近跟我妈妈说话，然后她给我说我妹妹也喜欢来中国学习哦，然后我想让她来北京语言大学学习，跟我在一起。
2: 你们的梦想全都是把亲戚接过来是不是？
0: 真的是
3: 中国也算第二个家。
2: 加油，最后两扇门了，一个是9号门，一个是12号门，他还是选他？
3: 我现在应该选狗吧，因为他肯定是9号。
2: 好，狗请准备。9号门请按响门铃。

0: 唱 ，Well
1: Well Well Well，
2: 慢慢想吧。那那那
0: 那，是这个吗？
3: 是这个吗？
1: 你问我。那那那
0: 那那那那，好听但不是。
4: 帮助我啊！帮助我一点点，
5: 帮帮我。
0: 可以吗？好，我帮助你。
1: 求助就直接求助了。
0: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你选择哪个？
3: 你们说的呢？
6: 关键字。
0: 关键字吗？
3: 可以。
0: 来，请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三个字。这个字念缘，缘分。咱俩有缘分，缘分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
3: 一个关系。
0: 缘好，这歌的叫什么什么缘？
3: 另外两个没有啊？
7: 另外两个没有
0: 啊？什么什么缘？
3: 永远缘 ，Forever Destiny。哦，
0: 有很好，非常好，继续想。哦，
3: 中药缘，
0: 中药缘，
3: 很重要的一个。哦，
0: 很重要的缘分，继续想。什么缘？救救
8: 我！
0: 救救
8: 我！救救我！我是个失败者，别玩我，我零分钱都没拿过。
3: 三，
1: 真尴尬！
0: 你在干什么？
3: 啊，上，
0: 费了半天劲，都没有让他理解这个意思。
1: 第二个字，
3: 生，
0: 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3: 三生缘，
0: 三，二，
3: 三生缘，
0: 一，时间到，三生缘是吗？
3: 对。
0: 你们尽力了。一起期待开门
3: 大
0: 大
3: 吉。
0: 正确答案究竟是什么？请揭晓。

0: 很遗憾，家庭梦想基金呢，我要给你清零了。
1: 没事，一会儿加个微信，你也可以发红包。
0: 我给你发5000的大红包啊！
1: 哦，真的假的？
0: 没有。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非常遗憾，全部清零。最后一扇门了，各位。
2: 我觉得正好还有最后一题，我们干脆就一块摇，好不好？
3: 来吧，
2: 到底是谁最后一个上场？好，
3: 来，
2: 3、2。

0: 你好，欢迎你。今天最后一位出场的选手，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俄罗斯的梅里莎，然后目前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读博士，我的专业是语言学，对比语言学。哇，
0: 这在读博士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相当厉害。在中国几年了？
1: 在中国在四年了。
0: 有去什么地方了吗？
1: 我去了很多地方，新疆。
0: 还去了我的家乡，新疆哪里？
1: 伊犁啊、还有那个阿勒泰啊，还去过阿克苏。哇，
0: 南北疆都去了。
1: 伊勒克。
0: 去的地方比我还多，当然除了新疆之外，我们中国还有很多地方，很多美景美食，还有美好的人等待你去探索。
1: 好，
0: 今天你的梦想是？
1: 我的梦想就是应该是跟大家的差不多，
0: 接亲戚来中国。
1: 对，就是、
0: 知道了，
1: 不用说了，
0: 所有人都是接亲戚。来，马上开始挑战，最后一扇门的12号门。哎呀妈呀！加油，好吗？
1: 好，
0: 来，12号门，请就位。冰封已久，12号门3万元，打开就是3万，打不开全部清零，好不好？
1: 对，
0: 请按响门铃。

0: 听过吗？
1: 这什么歌曲呢？
2: 我脑子里一直有一首歌。
0: 哪首歌？
2: 飘来飘去的。
0: 飘来飘去，感觉你在探案呢，福尔摩斯。
3: 我完全没印象。
0: 没关系，你如果猜不出来可以直接求助。
2: 好，
0: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2: 朋友吧，
0: 我们来看看朋友的表情。
2: 好，
0: 我们先看看他。哎，
2: 战明老师，
0: 这是陈明吗？
2: 陈明，陈明老师。
4: Hello， 小宁哥，
0: 你会不会听出来了没有？
4: 我和你心连心，
0: 太棒了，一己之力把这首歌整个带跑偏了。
4: 好，再讲讲。
0: 现在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到了你身上。
2: 没事没事没事，你别，
0: 我跟你说，
2: 别有压力好吗？
0: 不仅是我们开门大吉的观众，中国和俄罗斯的观众都在看着你。
2: 别给他带来压力好吗？
4: 汗如雨下，汗如雨下。我
0: 最后三十秒，陈明，
2: 没事，
0: 陈明拜托了。
4: Okay, okay.
0: 王菲来听一听，当正确答案响起的时候，我相信陈明应该大概率会捶胸顿足吧，请揭晓正确答案。

0: 大家好，我是杨明琪，欢迎杨明琪。特别想问问陈明，你听到了这首歌，现在知道这首歌了吗？
1: 没有，
0: 听完整首都没猜出来。非常简单，歌名叫做《梦中人》。
1: 谢谢杨明琪给我们带来的演唱，谢谢。所以脑海里是有这首歌的。我真的今天是带着一首歌来的。哦，
0: 你想唱王菲的歌？
1: 对，我想跟陈明老师合唱。
0: 反正钱都没了，那就唱吧。哇，
2: 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

0: 是你在心间。
1: 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
2: 非常好，谢谢。
3: 开门大吉。
4: 很遗憾，这扇门我们没有打开，但是这颗心是为你永远敞开的。
2: 未来可期，
4: 未来可期，说得非常好。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30000元，很抱歉，全部清零。希望二现场没有出场的各位选手，最后两位选手，有机会你们还来，这个舞台永远为你们敞开。梦想人们，开门大吉，我们下期再见，
2: 再见。

0: 哎，小东。
1: 哎，常玉茹。
2: 蓝姐。
0: 哎，大哥，
2: 慢点，慢点。
0: 咋出院了呢？咋没跟他多住几天呢？哎呀，
3: 住啥住？都住一礼拜了。
1: 哎呀，谢谢
3: 医院的地方啊，不能待呀。
0: 啊，东，你去开门，我上你爸过去。
4: 嗯，好。

0: 知道是谁告的密了。
1: 是谁？
0: 蒋秋寒。
1: 蒋秋寒，这孩子怎么能干这事儿呢？
2: 是不是牛副镇长刚才告诉你的？
0: 你别问了，去他办公室，把他给我叫过来。
1: 秋寒，秋寒，
3: 蒋秋寒，哎，他不在啊。
0: 他不在办公室
1: 啊？不在，楼道都喊了。
0: 行了，回头我找春秀聊聊。

0: 有事儿就赶紧说吧，说完呢赶紧走。
1: 不是春秋，你什么意思啊？每次到你这儿来都黏我，怎么的我就不能过来跟你说点事儿啊？
0: 你们家那个大醋坛子要是知道你到我这儿来了，他能受得了吗？
1: 其实也没什么大事儿，我先过来跟你说说呢，就是秋寒呐，那孩子挺好，我觉得这个不知道怎么说，总是和我对着干，和我拧巴。你说我看你的面子，又不能和他怎么样？
0: 不是和你呀，和谁都不行啊。
1: 对呀，
0: 挺大姑娘，这不是不懂事儿吗？
1: 你说你和蒋老师这个脾气啊，都挺温和的，这孩子脾气像谁呢？他。
0: 别管他脾气像谁了，你就看在我一个寡妇带着两个姑娘无依无靠的份上，你就别和他一般见识了，你就原谅他行吗？
1: 行，那肯定没问题的。
0: 行，那我就谢谢你了啊。是不是没事了？
1: 啊，没什么事儿。
0: 那话都说完了，你就走吧。
1: 不是你，我刚喝口水，你撵我。
0: 你不走，我走。
1: 哎，别，这是你的地方，你我走，我走。
2: 哎妈，这我爸摔的。
3: 嗯。
4: 因为啥呀？
3: 因为啥？你是不是从来都不看我直播呀？
2: 看呢，我天天看呢。
3: 那你今天早上干什么去了？
2: 今早上没起来，昨天晚上。
3: 你以后能不能早睡早起？
2: 能。
3: 真行。我就是跟你抱怨抱怨，要不我也没人说，说出来还能好受点。
2: 行了行了，不生气了，咱啊。小雪，你先我找我爸去。
3: 不用你去找，我自己找，让他赔。
5: 啊，燕哥。
6: 啊。不是大热天你跟着我干什么？
7: 我就跟，
6: 你赶紧回家去。
7: 不对，我就跟。
6: 这一天天的你这是。
7: 就跟。
6: 你看，步调挺一致啊。
8: 这不就跟随你的脚步呢吗？
6: 什么意思？
8: 二大爷，你给我的手机摔坏了，你说怎么办吧？
6: 你说怎么办？
8: 你摔坏的，你得赔。
6: 我给你赔。
8: 嗯。
7: 李小雪，咋说话呢？啊，没大没小的，干啥让你大人大赔手机啊？
8: 他给我手机摔坏了，可不就得他赔吗？我这手机用了还不到一年呢，可新了，里面资料什么的现在全没了，你说怎么办吧？
6: 你要不到山上乱录像乱直播啊，传播的负面新闻，我能摔你手机吗？我凭什么去摔你手机的？在你兜里，我来抢你手机，我来抢你手机，我有病啊！
8: 那我录像我直播那是我的权利，你凭什么摔我手机啊？
6: 摔了咋的？爱上哪高上哪高去！
8: 你怎么这么不讲理呀？
6: 不讲理怎么的？
7: 小雪，你

0: 你跟谁说话呢？你啊啊，他是你大爷，谁不讲理啊？
1: 等等，行不行？慢点，慢点，慢点。
2: 爷爷，
1: 爸，
2: 快快快，
3: 上菜喽！
2: 哎呀，今天可把秋寒累坏了。哎，
3: 没事没事。
1: 给你炒的蒜苔，
2: 好好好，
3: 快吃
2: 快
3: 吃，
2: 快坐下吃啊！哎，
4: 妈，
1: 春秀姨
2: 来了，春秀啊。
4: 妈，大哥，吃饭呢？
2: 啊，吃饭呢。那啥，春秀啊，要咱一起吃呗？
4: 我不吃了，你们先吃吧。秋寒，你跟我出来一下，我找你。有话跟你说。
3: 啊，我先出去一下啊。
4: 你把人家的围裙给人摘下来。
3: 妈，干啥呀？
2: 你看，这是因为啥呀？这是啊。
0: 你呢，跟你二大爷这事儿呢，是谁对谁错，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你呢，回家跟你爸说说，问问你爸，就是我们老梁家养他这么多年，这笔账该怎么算？回家问去吧。
5: 那是你们老辈儿的事儿。我不想掺和，现在就说手机的事儿，一码是一码。老提那事儿有意思吗？
0: 有意思啊，怎么意思呢？啊，行，那就按照你的意思办。你呢，随便找一个人问问，你一个做晚辈的，管你二大爷要手机，这事对还是不对？
5: 那你也随便找个人问问，他作为一个长辈摔我们小辈的手机，这事做的对还是不对？
0: 昨天咋说话呢？啊，
2: 妈。
6: 干啥玩意儿？这大街上吵着把火的、
1: 啊，没你事啊！你赶紧走。
6: 那咋能没我事呢？
7: 李小雪是我老妹儿，那李小雪的事呢，就是我梁小村的事儿。
0: 啥玩意儿是你的事儿啊？你是谁儿子？
7: 妈，你这赛糊涂了咋的？我是你和我爸的儿子呗，
1: 是吗？
7: 嗯，
1: 我看有点不像了。
7: 这是我儿子？
1: 是啊。赶紧回家去啊，别在这跟着乱呛汤。
6: 那咋叫乱呛汤呢，爸？你给人小雪手机摔坏了，人让你赔，那天经地义的事儿。这事我得说你两句了，做的不对。哟，
1: 教训我啊！天经地义的事儿，你赶紧给我滚！
6: 来，妈，你瞅瞅，就是这脾气。
7: 那句话不说得好，气大伤身，后悔难呐。那个气出个好歹来，你趁夜我和我妈，这日子咋过呀？
6: 切，不给人手机，这还有理嘞？不给你买，我给你买，走。
0: 哎，啥玩意儿你给买呀？你家有钱呐？不，你俩啥关系啊？
7: 啥关系？我是他哥，我是我爸的儿子。那我爸不赔人手机，我赔，那太正常不过了。父债子还，有毛病吗？走走走，
1: 不要钱。你要敢给他买手机，我把你腿给你打折了。
6: 走，
1: 亮叔。
6: 打折就打折，
1: 嘿，你。

0: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妈，你想说什么，那是你做母亲的权利。但我想做什么也有我的权利。你跟我说权利啊？从小到大，我一把屎一把尿的把你养大了。我吃了多少苦，遭了多少罪，为了供你们姐俩到县里读书。 我整整吃了7年的咸菜疙瘩，为了不让你们姐俩受苦，我都不敢再婚。你现在好意思跟我说权利吗？你是不是大了，翅膀硬了？你跟你妈这么说话？
1: 我不是那个意思。
0: 哎呀，咱们娘俩的命怎么都这么苦？
2: 牛大爪子给我发微信了，我转了你手机上，你看了没？
3: 我没注意，是吧？
2: 你告诉广发，矿上的工作现暂停2天，这边正在找人做工作。放心，天马河水的检测结果会按照我们的要求做出有利于我们的评估。这是给咱们吃定心丸啊！
3: 那他既然都这么说了，那咱们就等等呗，啊。
2: 你不等，你有什么办法呀？是吧？另外，那个这几天听工人的工资发没发？
3: 工资都开下去了。
2: 哦。

0: 账面上还有多少钱？
1: 账面基本上没钱了。
0: 什么叫基本上没什么钱呢？最近不有盈利吗？
1: 最近有点盈利，不都给大伙发工资了吗？这按道理说账面上确实应该有点钱，为啥没有了呢？就是因为像你我还有村里的其他入股千金矿的这些承包户，那承包费没收上来呢。如果这千金矿停工的话，我估计这承包费恐怕就不好收了。
2: 大哥，
3: 大哥，小东。哎呀，
4: 老叔老婶，
2: 广才来了。
3: 咋样了？恢复的？
2: 还行，挺好的。
3: 来，坐，把这个给你爸收着。
2: 你瞅瞅你们俩，来就来呗，买这些干啥？多浪费呀！
5: 吃解暑，在家喝点那个补补身子吧。
3: 这咋晚饭还没吃啊？
2: 这是中午饭，这才吃啊？
3: 这咋回事啊？
6: 小周，你今天这车怎么开的呀？
4: 咋的了？
6: 都要给我开晕了。
4: 你这还怪我了？你说从上车你就搁那捅咕手机，你眼睛往前看，往远看，不就不恶心了吗？
6: 那不行，我今天必须得把这新手机给弄好了，要不然的话明天早上直播不了。
4: 刚才我听你说这早上直播的内容，你是不是涨不少粉丝啊？
6: 今儿早的直播跟粉丝无关。
4: 那就是跟你未来的老公公较劲。
6: 也不是，我跟他有什么可较劲的？我就是听他们要放炮采矿，我就有一种冲动。
4: 啥冲动啊？
6: 就是保护天马山环境的冲动啊。
4: 这个傻样子他觉悟还挺高哈。
3: 不是大哥，你要不你好好想想，你是不是哪儿得罪人春秀了？
2: 没有啊。就是你这说啥话呢？大哥老好人在当村得罪过谁呀？田春秀的老头死的时候你忘了？嗯，他们孤儿寡母，大哥没少帮助他们呢。
3: 是啊。
7: 哎，
2: 哎呀，
7: 秋寒咋回来了呢？
8: 咋不能回来呢？又不是啥偷偷摸摸的事，我想回来就回来嘛。
3: 你妈呢？
8: 哎，我俩吵了一架，在家哭呢。
7: 你这样不行，你说我一个大男人，这事儿老躲在后面让你给我遭罪，我得找我春秀姨把事儿说明白了。
3: 哎呀，拉倒吧，小东，你说你去找你春秀姨，你春秀姨再不同意，你再没说好，这事儿就没余地了。行了，你别管了。
5: 不是，哎，
3: 我在你们在这聊。
5: 一天就这么风风火火。
9: 你干啥来了？来看我笑话来了。
3: 秀，你能不能不这样？你这样我特别心疼你。
9: 鲜花啊，如果你还认我这个姐妹，看在咱们这么多年的情分上，你赶紧走吧。我不想让你看我的笑话。
3: 喝酒喝什么酒？
10: 干啥呀？把手给我撒开！
3: 我不撒。
10: 你赶紧走，我不想看到你。你赶紧走，听见了吗？
3: 把手撒开。

0: 你们俩聊了啥呀？哎呀，这还没等我开口说正事呢，你就把我给撵回来了。哎，小东啊，小东，哎，
1: 这事该啥呢？
0: 行了，让他去吧。哎，你说这春秀倒是咋的了？这是，自己在那喝闷酒呢。 秋寒呐，你坐下。男人呢，就得有担当，这个事儿啊，他也得自己面对。
2: 不是，我是怕我妈骂他，那他那脾气一急起来，啥都说。
0: 哎，这事儿都受不了，那娶啥媳妇儿啊？
2: 那你说。

0: 他这是，要是再处理不好，对吧？那再闹僵了怎么办啊？再难的事儿也得解决，他也得面对。
1: 我倒觉得吧，这事儿应该往后拖一拖。你看他妈正在气头上呢，
2: 这姑娘正常的一秒，是不是？也不行。今天该做的事儿不能拖到明天。
3: 喂，回家这么晚，按说了没有？
4: 哎，什么妈呀！我爸现在正生气呢，他还没有时间搭理我呀。真的？
3: 小乔，我要告诉你个重要的信息，重磅炸弹。嗯。我刚才听我爸在那个客厅打电话，好像是环保局给咱天马山这个水做检测了，严重超标，咱这个铅氰矿啊，彻底被封了。真的？哎呀，我爸还给外屋生气呢，骂人呢。
5: 那不说了，我要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妈。拜拜。哎，小东回来了，咋样啊？
6: 不咋样。
5: 不是，小东，你把具体情况说说啊。
6: 我去了就跟我纯秀姨说，谁也不能把我和秋寒分开。
5: 那我妈她咋说呀？
6: 没说话。
1: 陈秀来消息了，
7: 那个，你们等我好消息啊！
8: 这才是，
7: 你们先吃，先吃的啊！
8: 那什么，
7: 等我好消息。
9: 小老婶啊，
7: 行行行，
9: 路黑，你慢点儿。
7: 哎。

0: 秀儿，你咋了？秋寒咋了？秋寒，她是梁广发的亲生女儿。
1: 他算梁晓东，他俩是堂兄妹呀。当年我和梁广发谈恋爱，他妈妈坚决反对，非得让他娶乡里冯书记的女儿，也就是冯兰英。 梁广发，他是个孝子，他什么事情都听他母亲的。当时我已经怀孕一个多月了，我实在是没办法了，被逼无奈，我就急匆匆的嫁给了镇中的。
0: 蒋老师，不是秀，我说啥好啊？我当年的一段孽债，祸根已经种下了。 现在说什么都晚了，关键是不能让这两个孩子在一起呀、啊，得把他们分开。我们咋跟他俩说呀，秀儿？哎呀，一段孽缘呐，都是我欠下的孽债。
2: 秀儿，行了，秀。
0: 笑，别哭了，别哭了，真的。花儿啊，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呢？你告诉我该怎么办？
2: 行，没事没事，你说。

0: 我估摸着他老婶快回来了，你说就凭他老婶和春秀那关系，我估摸着这俩孩子事儿啊，肯定能成。
1: 能成，能成。
2: 给你老叔先倒上啊，
1: 好。哎，好了好了好了，我少来两行。哎呀，行好。哎呀，哎呀，唐老婶，
0: 老婶，
1: 那啥，
0: 婶儿，咋样？
1: 咋样？
0: 来吧来吧，快来喝喝，都倒上了啊。
1: 都散了吧，啊！这准备好了，
0: 那天就要庆祝了，这都还能散了？
1: 秋寒，你赶紧回去陪你妈。那个广才咱也回家了，你说大哥刚出院，这身体还没恢复呢，喝啥酒啊？
3: 不是，这不等你这好消息都到上了。
1: 不是，赶紧回去。
0: 我妈说啥了？
1: 你们睡觉了啊，休息，赶快休息。秋寒，你赶紧回来找你妈去啊！
0: 行，
1: 没事，
0: 那我们走了，大哥啊。
1: 没事，
0: 唐老婶这酒都倒上了，喝点，喝啥呀？喝，
1: 赶紧回去啊，秋寒。
0: 啥意思？
4: 不是，
0: 整的是啥事儿啊？这是啊，
4: 走，
0: 我送你回家。走，
4: 那叔叔先走了。

0: 广发，天马河水样的检测结果出来了，国土局矿产资源科根据县环保局的检测结果，已经对铅锌矿做了封矿处理。这封矿是为了提前通知我们一声啊？
1: 现在通知你也不算晚吧？这个检测报告你看看吧。

0: 去，我以为看不懂呢。
1: 来，我给你解释一下。现在天马河水中镉的含量和砷的含量以及汞的含量都已经超标了，虽然还不是特别严重，但如果继续下去，河水中的镉、砷和汞的含量会大量渗透到土壤里去，到那时将会给天马山以及周边的村镇和城市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2: 根据国家相关法律的规定以及天马山铅锌矿的存储量和对开发前景的评估，我们决定关闭你这个矿场，这是下达通知。
0: 不是，各位领导，各位专家，事情是这样的啊。那个，在这次这个事故发生之前呢，我们跟许多国家还有国内一些客户都签订了合同，而且收了一部分定金。如果到时候这个矿石交不上的话，我们会双倍给人赔款的。那个领导还有专家，看看能不能这样，我们这个抓紧生产啊，日夜加班，争取在短的时间内把我们合同上签那个矿石啊给人付了，完了再封矿。不然我们这损失真是太大了。
3: 既然封矿通知已经下达，那是具有法律效力的，不可能随便更改。广发，你看你回去跟董事会的人都商量一下，看怎么样做能够把损失降到最低。
4: 花婶，
5: 鲜花，
4: 花婶，
5: 鲜花，
6: 哎，
5: 你说个好消息啊。那个
6: 啥好消息啊？
5: 咱们村的铅锌矿已经让县里彻底给封了。
6: 哦，知道了。
5: 鲜花，你咋的了？病了？
6: 没咋的，没事儿。
4: 脸色这么不好呢？咋的了？咋不高兴呢？
6: 没有，真没有。那个，你们送货去吧啊，我这还忙着呢。啊，不是，我要送货去，你们忙吧啊。

0: 发呀，喝点茶水去去火。
1: 啊？
2: 喝多少水也去不了火。
0: 今天早上呢，那什么，我给我弟弟打了个电话，我弟弟在电话里呢也说了，说天马山这个水污染这个事儿闹得挺大，不光县里知道，省环保局啊也过问这事儿了。另外呢，市里就这个事儿呢也下发文件了，要彻底治理这个全市的小矿窑。你这风口浪尖的时候，你谁敢往上冲啊？
2: 那怎么办呢？就这么停了？
0: 你还想咋的？你能保住这个乌纱帽已经很幸运了，还要啥呀？
2: 不是，这和我乌纱帽有什么关系啊？我这个苏州人是大伙选的，又不是谁任命的。再说我又没犯法呀。那当初咱们天马镇要没有这个铅锌矿，能有那么多税收吗？
0: 现在是现在，过去是过去，此一时彼一时。原来着眼点是在经济上，现在是啥呀？
3: 现在不光要抓经济发展，环保也得抓起来。
2: 反正有些人该拿走的钱都拿走的，你让我一人在这顶干，我能顶得住吗？我
0: 不是，我弟弟可是这矿上的最大的股东，他拿走属于自己的钱不对吗？但是有一点啊，跟你说，只要这个水污染处理好了，这个矿不会这么一直停下去的。啊，
2: 借你吉言吧。
0: 另外广发那个咱们周边这几个村马上要换届选举了，包括你们村在内，镇政府这文件已经下到村里了，你看没看呢？
2: 我让这事给我弄的，我哪有心情去看那个去啊？
0: 没心情也得看，在其位谋其政，

0: 乔清华。
1: 啊，主任。
0: 谁要你贴的？
1: 镇上啊。
0: 镇上让你贴的？
1: 对啊，镇上的文件啊，我之前不是给你，你不是让我处理吗？那个文件上说，今天开始就要进行选举的宣传教育阶段了，各个村的标语都要贴。
0: 镇上让你贴的，你到镇上去上班吧。
1: 不是，主任，你啥意思啊？
0: 把那给我撕下来啊！
1: 主任，我也是在传达镇政府的文件精神啊，这是我分内的工作，我哪儿错了？你凭什么说撕就撕？
0: 你的分内工作，我是主任，我说话不好使吗？赶紧把它给我撕下来！啊，行，江秋寒。你干什么？
1: 你撕，我录着呢。你撕标语，这是破坏选举。
0: 蒋秋寒，你翅膀硬了啊？我看你是干到头了，你。

0: 这几天你这昨晚到底咋的了？菜也端上来，酒也烫上了，就等你回来喝了，你一句话没说，夸这个搅黄了。我问你一宿，你也不吱声。咋的？田中秀跟你说啥了？别问了啊！他不是不问的事儿，你这到底咋回事？你就说呗。他有啥看不上咱们梁小东的？那小宗长得多帅呀，那大高个，是吧？那大长腿，学历也不浅。 干啥像啥的，他怎么就看不上他呢？行了，能说的我早说了，不说你能不能就别墨迹了？嗯，行，这事儿咱不说了。陈一矿的事儿啊，那他现在也给封了，也不需要再往前赶了了吧？是不是告一段落？那。
1: 好赖不进的也是咱二哥呀，你说是不是？行行，我还真看着，我感觉，哎呀，这小春儿跟小雪儿，他俩还真不错。你说他俩将来要能成的话，这属于亲上加亲呢，多好啊！
2: 你说他俩吧，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是小春儿这孩子我就是没看上，是在的。 没有，你把小雪交给他，你放心的。
0: 我怎么就不放心？

0: 你毕竟他俩从小一起长大的，那都知根知底。再说他俩感情多好啊，啊你看他整天那成双成对的，那就是。
1: 所以你要说到感情这事儿吧，他也真是个折磨人的事儿。我想到秋寒和小冬吧，爱的这个苦啊，我就难过，而且我也心疼春秀。你说这事儿能咋整呢？你说，咱也帮不上啥呀。我跟你说说事，不是，
0: 咋的了？

0: 有事儿啊，哥？
1: 李鲜花啊，现在你满意了吧？
0: 不是，啥叫我满意了？二哥，你啥意思啊？
1: 你说啥意思啊？参加现场会，到矿上去闹事儿，现在千辛矿停了，你一定会很高兴吧？
0: 二哥，这不是你说的吗？让实事求是，对吧？那我说的都是实话呀。那你说咱村要是不污染了，你也不用花钱买矿泉水喝了，那这不也是好事儿吗？
1: 李鲜花，那广才呢，在我们江长大，我们俩是亲哥俩，咱们是一家人，我就不明白了，你总和我对着干，是什么意思？
0: 那既然你要是这么说了，那二哥你也听好了，我们家广才是在你们老梁家长大的不假，他也从来没忘这个本。我李鲜花呢，也肯定会报答你们老梁家的恩情。但是这件事儿呢，我对事儿不对人。啊，我没跟你梁广花过意不去，我是对你做那些事儿过意不去。
1: 鲜花啊，鲜花，你二哥我坐这个村主任的位置上，不容易。有能耐你过来坐来，你看看。
0: 哎，我可没那能耐啊，二哥。行了，咱俩吧，咱俩也别在这争这个事儿。咱就等上级领导的决定，这个矿到底是开还是不开，行吗？
1: 你要有那个心思要报答我们老梁家，报答你二哥的话，以后你少坏我的好事儿。

0: 怎么就破坏好事儿了？呀，爸回来了。
1: 嗯，花椒那边还有啥活吗？活多了，你昨天买那个路费还没发呢。啊，那我下午就过去。一会儿咱俩一起去吧。雪儿呢？
2: 出去了。
1: 又上哪儿去了？
2: 腿儿打踏实，我知道去哪儿了。
1: 赶紧给他打电话，找他有事儿呢。
2: 啥事儿？
1: 哎，啥事儿？让你打电话就打电话，那么多废话呢。
2: 哦。
3: 这个鲜花啊，我念的是我兄弟媳妇儿啊。我寻思，把过来过去的话跟他聊聊。我说一句话，八句话在那等着我。你说把我给气的，我就
2: 哎，二哥，别生这气啊，犯不上，是吧？
3: 可一到坎节上，我就控制不住我自己，我这暴脾气。
2: 我这二哥，他呀跟你就不是一个档次啊，
3: 真的。
2: 他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就会卖个鲜花，而你是村干部、村领导啊，是不是？村里人全都看得很明白，你之所以没处理他，那是给他留着面子，
3: 哎呀，
2: 是吧？
3: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他怕咱们村受污染，这个出发点我觉得还是好的。
2: 就算他出发点是好的，可是现在他周边弄了一帮人给咱作对，这个事儿就不行。

0: 烦人！妈，你让我把饺子回来的。哦，洗手去。
1: 我手不埋汰。坐那儿。嗯。坐下。
2: 干嘛搞这么严肃啊？
1: 完了，我手机落小车车上了。又跟小车出去的？嗯。不是林小雪。
2: 我想问你，你现在和小春到底啥关系啊？他是我哥，我是他妹，兄妹关系呗。
1: 兄妹关系？嗯。我看你俩整天黏在一块儿，你是不是谈恋爱呢？你俩？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也不反对，就算是吧。雪儿，妈跟你说，嗯，这婚姻可是女人一辈子最大的事儿。嗯。
2: 你真要嫁错了人，你这下半辈子就受罪了。什么意思啊？你不同意呗？你说你跟小春吧，虽然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兄妹，但是小春这孩子在我眼皮底下长大的，你也是我一把屎一把尿给你拉扯大的。他啥人你啥人，我太清楚了。你俩根本就不合适。
0: 那合不合适的，我俩能不知道啊？
2: 不是你说你以后要真嫁了他家去，就两广发那个公公，你能跟他相处得了啊？而且两广发根本就不同意你和小春谈恋爱。我跟小春过，我又不跟他过。
1: 行，咱再说小春啊，这孩子没个正经工作，啊，整天在村里晃晃荡荡的，多少人给他介绍工作，眼高手低，好高骛远，没个上进心。再说说你啊，一天呜呜喳喳搞那个直播。
3: 也没个正经事儿，你说你两个不着调的人以后过日子咋过呀？妈都替你俩愁，你知不知道？小春来给我送手机了。
4: 二哥，现在是你下决定的时候了。 你千万不要觉得他是你兄弟媳妇儿，他跟你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呀。怎么办呢？你告诉我怎么办呢？就是接下来咱们所有的工作必须做到提前量啊，必须防患于未然，尤其是接下来这个选举工作。二哥，你放心，没问题。为啥呢？你在咱们村当领导这么多年，群众基础非常好。
5: 哎，别。
4: 根据目前这个形势，这都不好说。我告诉你，不，我敢肯定，大伙肯定都支持你。你姓梁，梁姓是咱村第一大姓，占全村总人口的68.73%。我邹姓占全村总人口的15.916%。这两个姓加起来就占全村总人口的84.646%。这两个姓联合起来。
3: 这是一股多大的力量啊！84.646%，你把小数点后面给我去掉了，跟我算那么细干什么？
4: 二哥，我这当会计可不就要求数目有精准？
5: 你是说，把咱们梁家和邹家两家自家人先控制在我们手里，
4: 到时候选举的时候，有这85%的人都选你，你这心里不就托底了吗？
6: 那个丘比特的箭，谁呀？我的一个网友，怎么了？他多大了？干啥的？我哪知道他多大了？干啥呢？你问这个干嘛呀？我看他老给你刷礼物，完我看你俩这还私聊上呢，这温度上升的太明显了，有点。什么温度上升的太明显了呀？你先看看。
4: 那都刷屏了。小春，
6: 他就是我的一个网友，我连面都没见过，你就别跟他吃醋了啊！不是我吃醋，咱换角度想一下啊。嗯。你说要有个女的，完了也跟我发一个亲，又抱抱的表情，你咋想？
4: 那发都发了，你让我怎么办？也不是我让他发的，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你正的，
6: 你给他回几条。 说点狠话，完了把他拉黑了得了。
4: 有这个必要吗？我那么多网友，我一个一个删呢，那我还用不用在网上混了？闲的吧。

0: 小雪，哎，姑娘，嗯，
1: 小春走了，你咋不留吃点饭呢？没留，吃饭，赶紧吃饭吧，我不吃。
0: 差不多就行了，
1: 吃吧。
0: 咱也不能伤孩子，
1: 吃饭。
0: 咱得尊重人。
1: 吃饭。

0: 二哥，我来就想告诉你，砸我家玻璃那人已经查了，我知道谁了。
1: 谁呀？
0: 我来呢，就想让你提醒他一下，以后啊，这种缺德的事儿少做。
2: 让我传话，不告诉我是谁，今天你要不给个正确说法，那我们就不走了。
3: 对，
2: 不行，
3: 都是我亲爹，我求你们跟他们跪下行不？

0: 哎，不能报警。
1: 嗯，为啥呀？
0: 广台先丢人。
2: 哎，那有啥丢人的？
3: 来，
2: 咱看
3: 一下啊。
2: 哎呦，想的太多了。
3: 那、这个，把这两块坏掉的玻璃给换上啊。
0: 哎，梁主任。
4: 啊。
3: 哎，广台，
2: 哎，
3: 广三哥，
4: 哎，广台
2: 二哥来，
3: 再来一下吧，啊
4: 啊
3: 啊！
4: 这昨晚吓得够呛吧？
2: 我吓够呛咋的？
4: 啊，人伤着没有啊？
2: 没有。
4: 报警吧。
2: 报啥警啊？不啥大事儿，都他惹的，还
4: 想说什么玩意儿？那个，我说两句啊。
3: 啊，安静啊！
4: 如果邻里之间有什么矛盾，绝不能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知道吗？广才说不报警了，不等于村委会不追究了。
5: 是
4: 啊，如果谁知道或谁提供线索，村委会会有奖励的。
6: 积极提供线索啊！
3: 哎，
5: 嗯，
3: 对，
4: 你们量玻璃吧。
3: 量玻璃吧，过去，带手机都拿出来，来，手机拿出来，来，拍一下，来，拍。
6: 不是拍我，
3: 拍换玻璃
6: 啊，拍玻璃，
3: 把村委会做好事拍下来发朋友圈，好吧？
4: 啊，拍什么拍啊？什么好事啊？
3: 不是二哥，不是说给咱村委会脸上贴金，我就想告诉那砸玻璃的，不管把玻璃砸成啥样，村委会都会换好的，砸也没有用，是这个意思啊？对，拍好了发朋友圈啊。
4: 那行了，一会儿你过来就安上了，啊，
2: 好。
4: 嗯，行了，大伙都散了吧。
3: 你俩干，
7: 我们做了玻璃，
3: 赶紧裁吧，
4: 赶紧裁玻璃，
3: 裁玻璃啊！抓紧安着啊！
4: 啊，行，你回去吧，回去，我就过来安来了。
3: 对，
4: 好，行。嗯，你这个
3: 干好，这是来，
4: 学逻辑的眼睛尖一点。
3: 是。
8: 鲜花，
9: 哎，
8: 笑儿，你咋来了？
9: 听说你家玻璃被砸了，哎呀，这不嘛，咋那么缺德呢？鲜花，
8: 嗯，
9: 我过来给你提供点线索。
8: 啥线索？
9: 有人昨天晚上在村东头，半夜，看见梁广发他外甥了。
8: 谁？
9: 就是在城里，给牛大爪子当保安那个三驴子。
8: 哎，他不是在城里吗？
9: 他是在城里，昨天晚上人家回来了。哎，对了。昨天晚上你听没听到外面有什么动静？
8: 我听到玻璃碎了以后有摩托车声。
9: 那就对了，这事儿准是他干的，八九不离十。
8: 我明白了，哼，这是梁广发指使的呀。
9: 鲜花，是这样，你呢心里有数就行了，可千万别把我给卖出去啊。
8: 我那么傻呀？我还能告诉是你跟我说的？
9: 那我回去了啊。
8: 好，你放心，走了。慢点啊！
9: 好嘞。
8: 广才，
2: 啊？
8: 走，咱去串个门去。
2: 串啥门啊？饭都好了。
8: 哎呀，回来再吃。
2: 上哪串门去？
10: 花儿啊，花儿，你能不能给我省点心呢？
8: 你去不去？
10: 我不去。哎呀，不是花，我求你了，花，咱别去了，规矩都安完了，你还干啥呀？
8: 你不去，我自己去。
10: 不是花，你干啥玩意儿？我求你了，行不？
8: 哎，你不去，你回去。
10: 这一天天，我算服你。
11: 妈，这咸蛋有点咸了。
8: 这一天净事儿，咸了蛋了，快吃吧。
2: 大哥，
12: 呀，小花来了。
13: 吃着呢
12: 啊！
14: 老叔老婶来了。

0: 那啥，我给你求凳子啊！不用，不用了。哎呀，那啥，没事，坐，闲话，坐。
1: 怎么着？
0: 怎么呢？锅里都按完了？按好了。
1: 这不特地来感谢你来了吗？感谢啥？都是一家人，一家人不能说两家话。
2: 对，
3: 是哎，这都是一家人，总不能憋着坏心眼子坏人呢，是不是？
1: 那可不是咋的，这一天没事就想着坏人呢，根本就不是人，都不够那人字两笔。
0: 老师，那个吃饭。
1: 哎，吃饭，
3: 不吃了。你老叔在家都做好。
4: 感谢的话就不用说了，不吃就回吧。
0: 那咱们走吧。
1: 走啥呀？
3: 二哥，我来就想告诉你。砸我家玻璃那人，你不用查了，我知道谁了。
4: 你知道谁了？谁呀？
3: 那人就你这个，剃个平头，骑个破摩托，听说呀，还是咱村谁家亲戚呢？
4: 怎么的？就是咱们村有人看到了呗？
3: 没看见我能说呀？二哥，我这么一说，你心里应该清楚是谁了吧？
4: 你这么一说，我倒糊涂了。你不告诉我，我怎么知道是谁呀？跟我打哑谜是不是？
3: 二哥，我这人脾气你也知道，有啥说啥。我来呢，就想让你提醒他一下，以后啊这种缺德的事儿少做，有什么他冲着我直接来，啊。
5: 是，太损了，简直干的就不是人事儿。
4: 广才啊，你也有个臭毛病，就愿意溜缝是吧？这一辈子溜不明白。
5: 不是，
4: 你不是还是我不是啊？李千花，你什么意思？让我传话？不告诉我是谁，什么意思？
3: 不能传话啊。那不能传话这事儿，你就自己寻思行了吧。广才，走，回家吃饭。走。
1: 哎，
4: 哦，哎，李鲜花，你到底什么意思？哎，
5: 我也是不来了。
4: 你把话说清楚了。
0: 老叔、老婶，常来啊。
4: 滚下去。
1: 广发。那李鲜花说的到底是谁呀？
4: 我知道谁呀、啊。吃饭得了。
1: 这个铁铁，吃饭就吃饭。儿子，吃饭。
6: 李鲜花家玻璃被砸，是不是你指使我外甥三驴子干的？
0: 二哥，不是我。
6: 庆良，我知道你对二哥好，但是不能这么干，是吧？你让三驴子去砸玻璃，那是我外甥。啊，李鲜花今天早上到我家去了，叭叭叭叭一顿说，指桑骂槐，啊，他就认定是我指使人干的。
0: 二哥，三驴子砸玻璃这事儿绝对不是我指使干的，
6: 那谁指使的？
0: 牛大爪子指使干的。二哥，
6: 牛大爪子指使他干的？
0: 嗯，我跟牛大爪子跟三驴子都打电话来着，他俩关机找不着人。
6: 这个牛大爪子净干些下三滥的事儿。
0: 我
6: 回头我找他。行了，那个今天镶玻璃花多少钱？
0: 啊，没花多少钱。
6: 别走村里账了，这钱我出。
0: 这合适吗？这个
6: 怎么不合适啊？
0: 哦，行，你消气儿啊。这个事情得分两面看啊。为什么牛大爪子让三驴子把他家玻璃给砸了？不就是因为千金矿被封了，他心里有气吗？二哥，你心里一点气儿都没有吗？
6: 但是我觉得呢，这是两回事儿。庆良，李建华谁呀、啊？首先他是我兄弟媳妇，我了解他，啊，当年考大学，要不是因为家里困难，那就上大学了，那不是今天这样。你是情商高，他是智商高，你们弄得现在我这血压高了，我这
0: 我知道二哥，你
6: 知道吗？
0: 明白，消气儿啊！
6: 光消气儿也不行啊，你这咱想想看下一步怎么弄吧。

0: 二哥，
1: 哟，老伴来了啊！你咋这么闲呢？
0: 过来看看你呗。
1: 来来，坐坐坐。
0: 来，给你拿大米。
1: 你还拿米？快坐坐坐坐。
0: 好好好。哎呀，怎么样啊？最近犯不犯病啊？
1: 没有，那个谁呀、啊？

0: 儿媳妇给我整点药，你别说，还挺好使呢。
1: 哦，那广才媳妇过来看你来了？
0: 他两口子总来呀，加这个米呀、面啥的，总给我拿。
1: 哦，
0: 你看你又哪来的？

0: 这不是咋的，就是因为那污染呐。
1: 我跟你讲啊，污染多少有点，但是污染可以治理嘛，是吧？一边治理污染，一边开矿，这两者并不矛盾。
2: 对呀，
1: 咱们村有个这么好的矿，李鲜花给弄停了，太可惜了。
0: 对呀，
1: 所以说呢，我觉得你们应该没事找他说的说的。你说我们村里人。 找他吧，几个干部跟他谈话，感觉到好像拿领导干部压的是吧？你们说话的角度和力度就不一样。
0: 不是我们找李鲜花说的，
3: 对，
0: 我们找他去。

0: 李鲜花，
1: 李鲜花，
0: 李鲜花，
1: 李鲜花在家呢。
2: 这七爷爷、八爷爷、七奶奶、八奶奶怎么有空来我家串门啊？哦，
1: 我们今天可不是串门来了啊。
2: 那这是干啥来了？
3: 讲理来了。
1: 你为啥把村里铅锌矿给整停了？是不是？
4: 对，
1: 拿黄了是吧？
2: 咋是我把铅锌矿给整停了呢？
1: 你把村里铅锌矿给整停了，村里来钱道你给堵死了，村里没有钱，搁啥建老年公寓呀？
2: 我李鲜花有这本事啊，说把矿整黄就整黄，那人家矿是国家的，说停也得国家停，是不是？你说你们这都听谁说的呀？
0: 李鲜花，你今天说啥都没用，你要不把那来建道给疏通了，不把那老年公寓项目建起来，我们这些老关子羊子是上你家住去。
5: 对
0: 呀，
5: 对，
0: 上咱们上你家
6: 来。干啥干啥呀？这是啊，你们这一些老头老太太倚老卖老欺负人，都欺负人家里来了。
0: 不是焦大美人，有你啥事儿？
6: 这一怎么就没我事儿啊？叔，你们这么做不对，咱有事儿说事儿，有理咱说理，你们这么瞎折腾。能解决问题吗？
0: 去，赶紧摆上。
7: 旺财媳妇，能让我说句话吗？
2: 行，广禄大哥，你说。
7: 那广发，他老说他，你整他，你到底是怎么整他了呢？
2: 大家伙都看着呢，啊，那梁广发是村主任，我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我能整得了他吗？要整也是他整我，你们说对不对呀？
7: 你说这话不对呀？你说你整不了他，那咱们这矿怎么给封了呢？
2: 咱们天马河的水呢，污不污染？我李鲜花说的不算，梁广发也说的不算。那铅锌矿关不关停，我李鲜花说的更不算，那是人家领导决定的。咱们再说这个养老公寓，当时是我提议建的这个养老公寓，对不对？你们都在场，对不对？
5: 对。
2: 现在几年过去了，梁广发把这老年公寓建出来了吗？连个影子都没有。你们现在反过来说我把老年公寓给整黄了，你们觉得你们说得过去吗？所以啊，你们今天走错门了，找错人了。你们要找啊，去找梁主任，这事儿跟我没关系。
1: 那我们为啥来找你啊？
8: 对，这个七爷七奶奶怎么回事啊？
1: 不是，广才你来的正好，我们来呀、啊、就是跟你媳妇儿，我们讨个说法，讲理来了。
8: 讲什么理啊？
1: 讲啥理啊？你媳妇儿把村里这个铅锌矿给整停了，整黄了，我们不找他找谁？哎呀妈
8: 呀，你可别闹了啊！你都这么大岁数了，你说，哎呀妈，你说这有三长两短的，我们可担待不起呀！啊，那个七奶奶呀、啊，七爷、八爷、八奶，还有我大哥，我求你们，你们都回去行不？
9: 不行，
8: 不行，
9: 绝对不行！
1: 那啥，李鲜花，今天你要不给个正确说法，那我们就不走了。
8: 对，
1: 不走了，
8: 干啥呢？
1: 我就不走了。
8: 哎呀，不行，都是我亲爹，我求你们跟他们跪下，行不？
2: 起来。有没有出息？你个大老爷们，你逮谁跪谁。七爷爷，七奶奶。八爷爷、八奶奶，各位老人们，我李鲜花尊敬你们，我好言好语把这些情况都跟你们说清楚了。其实你们心里面比谁都明白，咱们天马河的水要是不被污染，为什么那么多人家买矿泉水喝？咱们天马河的水要不被污染，为啥吃了死鱼，中毒住院啊？

0: 你们心里比谁都清楚。你们今天呢，要是来我李仙花家做客，我双手欢迎；如果你们是受人指使来我这胡搅蛮缠，那请你回去告诉他，让他有啥招尽管使，我李仙花奉陪到底。
1: 广才媳妇啊，说的也有道理，要我看呢，咱大伙散了，行吗？散了，散了。那老年公寓的事儿咋办呢？
2: 对呀，
3: 对呀。
4: 那个，听我说几句啊。
5: 今天咱们就这么地啊，先回去再考虑考虑。
1: 对，快来，
2: 快来，快来，
1: 回去吧，回去吧。
2: 你得有说法，
1: 没个说法不行。
4: 快点走，
2: 没个说法不行。
5: 没说的算找谁去啊？
2: 是不是？咱们就指着地方养老呢。
5: 对，快点走啊，都回去吧。

0: 哟，哎呦，那都在这儿，都到这儿来了。哎呀，二哥，你不知道啊，刚才气胖，长辈们把李献花基本上团团围住。哎，大伙是不是经过一番摆事实讲道理之后，李献花现在是哑口无言嘛？
1: 拉倒吧，那什么哑口无言？
2: 我觉着刚才媳妇说的有道理。
3: 他说什么就有道理了。
4: 千辛矿关不关停不停的，不是他一个人能说了算的。
5: 是啊，那能说了算吗？
6: 不是，但是你们到我这儿来是
3: 建老年公寓啊！你当初答应了，而且没钱不盖了，你自己拿钱也得盖。
4: 我明白，你们不就到我这儿来讨个说法吗？
7: 对呀。
4: 啊，那我告诉你们，建老年公寓得需要钱吧？这个钱从哪儿来呢？
3: 千辛矿挣钱了，我们才能建老年公寓。现在这个千辛矿呢，被李献花给鼓捣停了。你们不去找他，找我，这对吗？
8: 矿发呀，我跟你说呀，咱们这千辛矿啊，要从那时候开始做计划，开始筹钱，我们老年公寓啊，早都建成了。
4: 对呀，
3: 是吗？
4: 咱们村每年花销有多大，你们知道吗？每年每家每户都得分红吧，村里的绿化建设、基础设施的维护。 五保户的照顾，孩子们的奖学金等等等等，这些不得需要花钱吗？
3: 其实我当会计都知道，
4: 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呀、啊。亲爷亲奶，爸爷爸奶，我呢是你们看得长大的，我能不为你们着想吗？现在我就告诉你们，这个老年公寓要建，不仅要建，而且马上建。
3: 广发，
4: 真的，
3: 你说话算不算话？
4: 这样，如果你们相信我，各回各家；不相信的话。
3: 咱们到我家，我请你们吃饭，咱们边吃边聊，你们看怎么样？
9: 好了，广发，
10: 好了，
9: 你既然这么说了吧，咱们大家就相信他，咱们回去等着，见老年公寓，咱们大伙儿来享福吧。
11: 对，
9: 这回我们就信你一回，
10: 我们回去了啊。
9: 好好好，
10: 咱们回去等他给咱建。
9: 给我老人家慢走，
10: 就等你消息。
9: 慢走，慢走，慢走。
10: 信他。
9: 哎，
12: 二哥。
9: 你说马上就盖老年公寓，拿啥盖呀？
10: 哪你盖？啥意思啊？这是？
9: 你怎么跟他们交代的啊？怎么都跑我这儿来了？我给他们交代挺好的呀。这叫挺好的？我真要不然他们能去李献花家吗？谁知道李献花最后给他们说啥了？
10: 二哥，你别生气啊，别生气。这样，咱们言归正传，回到主题。
9: 你刚才既然承诺了给大家建这个老年公寓，可是没钱拿什么建呢？
10: 既然我敢这么说，那我心里就有数。有啥数啊？
9: 前段时间咱们说修天马河大桥的事儿，让大家集资，你记不记得？
10: 我当然记得，因为这事儿很多人有意见，不愿集资啊。
9: 现在。
4: 咱们暂停计划。

0: 不修大桥啊，集资建老年公寓。
1: 咱们天马山村啊，这个现有村民312户，人口呢1248人，
2: 其中65岁的以上的老人呢就86人，
1: 占总人口的14.2%。这其中还有6%多的老人啊没有自理能力，再加上一部分这个空巢老人，因此呢，
2: 这老人赡养问题就摆在了我们全村的父老乡亲面前了。
1: 这个村会决定修建一栋这功能齐全的老年公寓，来解决老人的赡养问题，让他们老有所依、老有所养、老有所乐。本来呢，这笔钱呢，原计划由咱们村里呢和矿上啊共同来投资，但是呢，现在我们村的唯一一个经济来源就是这个铅锌矿被封了，就没有钱修建这个老年公寓了。那怎么办呢？经过我们这个村委会这个班子商议啊，这笔钱这是由我们天马山这个村民自行筹措来解决了。

呢？哎，三婶儿，不是三婶儿，啥意思啊？小林媳妇儿。

0: 咋的了？谁惹我爸不高兴了？咱家除了你妈还有谁呀？我妈咋惹你了？你没听他喇嘛吗？
1: 听了。
0: 全村人都在骂你妈呢。啊？
1: 为什么呀？
0: 你妈把钱一换给封了，把村里唯一来家道给堵死了。你进老年公寓不得集资吗？况是你妈给搅黄的，你让大伙从兜里往出掏钱，我骂你妈骂谁？
2: 前些日子不是说集资建天马河大桥吗？怎么又变成建老年公寓了呢？哎呀，都这帮老头老太太闹的。
1: 老翟，给我倒杯水。这咋的？我一进院咋还摔着哒哒的了呢？
2: 没咋。妈，你是从花轿那边回来的？
3: 是啊。这咋我一进村，咋都不对劲呢？
1: 咋不对劲呢？怎么见着我都跟见鬼似的了呢？啊，那梁小明的媳妇儿，还拿水泼我，我刚想听这问他咋回事儿啊，咣当一下把门又给关上了。
4: 那你刚才开车回来的时候，你没听见我二大爷用那个大喇叭广播呀？
5: 不是，我这刚进村，他广播啥了？
6: 算出来没有？平均每家得摊多少？ 是这样，咱们村目前有86个老人，按照男女比例和家庭的组成，总共需要56套房。如果按照每平米的建筑面积2150平米，如果一套房是80平米，那么每家需要交36,871。如果一套房的面积是70平米，那么每家需要交27,012.82。是这样。
0: 我觉得不多，那咱们是按照70平米收，还是80平米收？70平，70平啊，好。嗯，
7: 爸，
0: 你喷我一身，
7: 那啥玩意儿呢？
0: 就是。哎呀，花儿，这回听明白了吧？哼，大伙把怨气都撒你身上了。你说你要不在那村民会瞎叭叭，那牵一发能封吗？啊，牵一发一封。 资金链断了，建老年公寓就得大伙集资，不骂你骂谁吧？哼！我怎么的了？咋不吱声了呢？李一浩，我告诉你啊，咱老梁家在天马山村呐，住了这么多年了，就没。

0: 出现一个像你这样事儿。
1: 也行了啊，爸，少说两句吧。你没看我妈现在都够上火的了。
0: 她还知道上火，她呀，在家把他们能耐的，啥事她都管呢。哎呀，我的妈呀，村里挖个矿也要管，田春秀啥事她要管，哪件事管明白了？哎，哪件事管明白了？哪？
2: 各家客户注意了啊！各家客户注意了，这个村委会啊，从今天开始将挨家挨户的收取这个老年公寓的集资款，
3: 分成两个组，一个是邹庆良带一组啊，邹会计，另外就是苗商喜啊，他带一组。那么呢，咱们各家各户啊，都要留人啊。如果有急事或有什么事情啊，要及时提前跟我们沟通。
4: 村长咋教啊？
5: 谁能干活呢？
6: 广财
5: 是没钱，他没人叫他们教啊。
7: 干啥呀？这是
5: 他当主任，他教啊。
8: 谢花
6: 志，孙涛，这是咋的了？有事儿啊？
5: 就跟你商量商量交集资款的事儿。
0: 交集资款的事儿，那苗少喜和小算盘不挨家户收呢吗？你找他俩干啥呀？你们找他
9: 交这么多，我们也拿不起。
10: 我们拿不起啊！
5: 我们就想问问花婶儿，对，这钱呢，就是怎么个交法？
0: 你咋个交法？你问他知道啥呀？村里有个账，谁交完给开个收据就完了呗。你快别来穿咱们来了啊！差点让唾沫星给淹死了都，干啥玩意儿？
9: 交这么多，我们也拿不起。
5: 哪有钱交？这不能问花婶吗？
11: 不是这事儿，我家广才说的对，这一家有一家做法，是吧？该咋交你们自己掂量办呗，这事我又不能为大家伙做主，是吧？
1: 谢花，那你要是不替我们大家出面，那就再没有人替我们大家说话了，是不是？
9: 对，我们都跟着您的孝
4: 顺当家。
9: 是啊，哎呀
5: 呀，你得来问问。
0: 行了，没人说话就没人说话呗，那你们也不能拿我们当枪使啊，拿谁当傻子呢？
12: 没有。
5: 刚才说，你这话说的。那花婶是不是傻子？那村里人不心明镜似的。
4: 就是，大家还不知道。
5: 对，你呀，别总听有些人总说闲话。其实啊，大伙心里还是有一杆秤的。要我说呀，咱就今儿不真把这钱交了，哼，那才让人当傻子给耍了呢。
9: 对，就得
5: 对，对不对？
1: 其实我们今天来吧，也觉得吧，村委会他这么干吧，其实就是冲鲜花来的，就是想把咱村民们不满的情绪全都转移到鲜花身上。
5: 村里人啊，现在都看着花婶呢，说你们家交他们就交。要我说呀，哼，就是故意有人在挑事儿，
13: 对
5: 不对？怎么可能这样啊？哎呀，
0: 行了，挑事就挑事吧，俺们认了。你们赶紧走，别耽误干活啊。
14: 二哥，
15: 哎，
14: 哎呀，这是
15: 怎么的？
14: 情况不容乐观呀。我这跑的口干舌燥，唾沫星子都快干了，一分钱没收上来，
15: 一分钱没收上来。
14: 嗯，
16: 哎呀，主任呢？
15: 您的情况怎么样？
16: 我这工作水平太差，跑了一上午，一分钱没要上来。
15: 你这一分钱没收上来？
16: 那可不，
14: 你也这情况
16: 太难办了。
15: 嗯，不，这钱收不上来，总得有个理由吧？
14: 是这个理由啊，五花八门。有的人呢，你看哈，明明家里有钱，他不愿交，是吧？平时他投资做生意都有钱，你收这个他就说没钱。还有的人呢，不但不愿意交钱，还给咱们要钱呢。为啥呢？要这个铅锌矿停之前那段红利，说你那先把那钱给我，我再想办法。
16: 我那边基本上也是这种情况，
14: 是不是？
16: 嗯，
14: 是吧？哎，二哥，你本家那堂弟梁广涛。他这么跟我说的，他说这个事儿啊，是因为李鲜花而起，为啥呢？是他把铅锌矿弄停的，如果李鲜花能带头把这钱交了，他就交这钱。
13: 对，我那边也好多人也是这么说的。
15: 这个集资啊是自愿的，你强迫的就不好了。
14: 我突然有这么一个想法啊，既然呢有这么多人提出来，只要李鲜花把这钱先交了，大伙就能跟着交。咱们为什么不拿着李鲜花作为突破口？
15: 我觉得这样不好吧。
14: 哎，二哥没有什么不好，咱们呢没有任何私心，这个钱收上来也不是装到咱仨的腰包里，
13: 对，
14: 完全是为了村里的公共事业嘛。
15: 那这样吧，
14: 啊，
15: 咱们去看看。

0: 行，慢点。
1: 行，停，别干了，来，你们两个人先别干了啊！你们这没地方坐呀，你这
2: 不用客气。
1: 李建华，
2: 啊，
1: 请教你，我正式跟你说一下啊，根据你们家的实际人口和承包土地的数量，以及。
2: 咱们村这个修建老年公寓的整体预算，你家里应交的集资款。行行行，
1: 梁主任，这我话都说了，村里的账啊不弄清楚啊，这个钱我不交。
3: 为什么不交？
2: 因为交的不明不白。
3: 什么？有什么不明不白的？你说出来我听听。
2: 这村里有钱不替老百姓办事儿，让我们老百姓交钱。
1: 这有道理吗？村里有没有钱，我比你清楚。嗯，但是我告诉你，这件事情是村里的决定，你必须要服从。那您的意思就是说，咱们天马山村就得听你梁广发一个人的独断专行，是吧？
2: 不，什么叫独断专行？
1: 梁主任是经过全体村民一张张选票选出来的主任，他现在是代表全体村民行使他应有的权利，所以。
3: 你如果不交的话，后果可以想一下。广黑哥，啊，你可以考虑一下这件事情的后果。
4: 行，你这咱交，多少钱呢？交不就完了吗？
2: 交什么交啊你？赶快干活去。
3: 李小花，你到底交还是不交？
1: 我再说一遍啊，村里的账目没有弄清楚，这个钱我不交。
3: 村里的账目公开了几次了，你没有看到是你的问题。但是我告诉你，这个集资款。
1: 何老师，两码事儿是，
2: 怎么就两码事儿啊？哎呀，都在呢哈！这村里这不糊弄咱们老百姓呢吗？找个由头就让我们交钱，是吧？
1: 这有啥根据啊？等等，我
5: 等等，
1: 等等，
5: 好了，
1: 不要相被李鲜花的话所蛊惑。李鲜花，我这么跟你说啊，各位啊！ 建老年公寓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绝不能因为有一两户人家不交，咱就不盖了，啊！若干年后，你们老两口啊，也得住进养老公寓里，所以大伙全都看着你呢，你不交，大伙都不愿意交，
2: 是不是？
6: 不一定，
1: 不一定。
2: 你看，就你俩不一定，其他都表态了，所以你啊，不要成为集资款的绊脚石，明白吗？
7: 那今天话也说到这儿了啊，那大伙儿都听着啊，这个集资款呢，你们每家爱怎么交怎么交，别看着我，我也不是领导，对不对？这个钱呢，我肯定不交。那我们没有钱，哪有钱呢？哪有那么多钱能交啊？建华，你这话说的不对啊！太不太对了，我跟你说啊，你刚才这表格太不对了，建华，我跟你说，
1: 严拦住你啊！
7: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哎呀，林姐，我大人了，至于吗？哎呦，你看我就这么轻轻一下子。
1: 挺严重的，你那夸了一巴掌多大劲呢？这才气疼。
2: 我有多大劲呢？
1: 还至于就把脑袋都撞成那样了？哎，脑袋撞了，怎么腿还不会走了？
0: 姐夫，姨夫，姐夫，你疼啊，姐夫？
3: 没事吧？
0: 哎呀，林良，林良，
1: 怎么样啊？
0: 哎呀，二哥，我这头，哎呀，陷得还有点迷糊。
1: 别动，啊，别用手动，
0: 啊，
1: 那晕就好好休息吧，好好休息啊。
0: 你说我这算不算工伤呢？啊，那你这得算工伤，肯定是工伤。咱必须找李鲜花算账。
1: 你也笨，挺个大老爷们儿，你怎么那花盆把你砸着呢？
0: 二哥，嗯，那花盆砸那都属于意外情况，当时你不这么干行吗？你说，咱们村里边就执行这样的工作，光明正大的。
4: 是吧？那么多人看他救不交钱，这多没面子。所以我必须先发制人，杀鸡害猴。
1: 就这些了吗？
5: 对，就这些了。
1: 别的还有什么吗？
4: 没啥了。
5: 你看一下，和你说的有没有出入？没有出入就签个字，按个手印吧。
4: 哦，对，都对，在这签啊。
5: 对。
4: 手印也按这儿。
5: 对。
4: 好。

0: 我可以走了吧？
1: 走，不交治安罚款能随便走吗？
0: 啥还得交罚款？
1: 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我们决定对你进行罚款2000元。
0: 那咋罚那么多钱呢？
1: 我们这是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你进行处罚，如果人家告你个故意伤害罪的，就不是这2000块钱的事儿了。
0: 行，我认了。
2: 这。
3: 哎呀，
4: 爸，
2: 姑娘
4: 啊，
2: 你妈让派出所给抓走了。
4: 是，我听小川说的。那派出所怎么说的呀？
2: 还能咋说？交罚款呗。
4: 交多少钱呀？
2: 2000呢。
4: 2000，行，那咱先走吧。哎，
2: 不行啊，姑娘，你派出所说了，小算盘住院费也得咱家出。啊，
4: 那你兜里有多少钱呀？
2: 我就2000多块钱啊。
4: 我兜里也有点。这么的，咱先去接我妈去，那些回头再想办法。
2: 那走吧。
5: 谢谢啊，谢谢，
4: 谢谢啊，
5: 花儿啊，你可把咱家坑苦了，就这点钱，除了给小算盘交住院费，剩下都给你交罚款。
0: 哎呀，行了，你别在这磨叽，
6: 没事啊，妈。
5: 你看，你妈太有理了，你看，
6: 不是事儿都过去了，你还老提这事干啥呀？你可真行，
5: 怎么我还错了？我错了，走快点！这千错万错呢，都是我们的错。这样，你看在我的份上，你就放我媳妇一马，行不？
7: 我放过他了，我咋办？我那损失谁来赔呀？
5: 损失？啥损失啊？
7: 我在咱们村干会计这么多年，是吧？我至少有里有面吧？爸，我头都弄出血了，你说我？太掉份了，我太没面了。我不光是我没面，村委会也没面。那你说这面子值多少钱吗？你说，
5: 那值多少钱？我也不会算。
7: 你不会算，我会算。我是会计啊，医药费、住院费，是吧？治疗费、误工费、精神损失费、名誉赔偿费，是吧？这不都是这范围吗？你算多少钱吗？
5: 这多少钱呢？
7: 啊，明白吧？
5: 这多少钱大约？
7: 5万8万的嘛的。
5: 哎，不是那么多钱呢？
8: 你要干什么？
7: 二哥，我刚才就分析那么一下，我不能真跟他要这么多钱。就算我真给要这么多钱，你能拿出来吗？拿不出来。
5: 不是，那你这太多了，我真拿不出来。你这样的，你要是少合点，我凑合，我砸锅卖铁我都能给上你。你说你太多了，我承受不了啊。
7: 行，你别着急，坐下，慢慢说啊。就这样，住院费、医疗费，这个你认不？
5: 认。
7: 误工费、营养费啊，精神损失费，咱也别分那么细了，干脆就一个面子损失费啊，统称，好吧？你怎么了？你表示一下，你就是这都行啊。
5: 1000呢？
7: 啥1000呢？我说2万或一万。
5: 那你这脸也太大了。
8: 不是，
5: 这面子。
7: 不是二哥，我跟你说，谁也不缺这点钱，我就想杀他媳妇的锐气。我这钱要到手，我都将来退给他都行。你这样，二哥，我看你的脸，打巴掌，8000。
0: 啥玩意儿？我要8000块钱！
5: 嘘，呀，
0: 妈，
4: 小点声行不行啊？这是医院，
0: 你嘘什么嘘啊？医院咋了？医院不能说话呀？哎，他凭什么跟我要8000块钱面子损失费呀？他有啥面子？这不讹人的吗？哎，就这么一个小口，住院花了我多少钱呢？还跟我要8000块钱？这开玩笑呢吗？
2: 花儿，你要不给的话，你派出所还得找你。
0: 我宁可蹲监狱，我也不给他。
2: 不，你这人咋不怕事儿大呢？姑娘，你瞅你妈这……你
4: 就是的呀，妈，你把钱给他了，把事儿平了，那不就好了吗？
2: 对，
0: 我告诉你啊，你们这个钱谁也不许给他。
2: 不给就不给吧。
0: 现在邪了还。

0: 小雪，
1: 嗯，
0: 让你久等了啊。
1: 没事，我也刚到。我求你办的事办得怎么样？
0: 没办好，我爸他不同意，完了还跟我说要断绝父子关系，把我都气完了都。
2: 不就8000块钱吗？至于吗？你爸怎么这样啊？
1: 太不近人情了吧！
0: 小雪，你别不高兴啊！你说你这一不高兴，我这心里可难受了。其实吧，我爸就是跟你妈较真儿，要不能不借吗？反正我跟我爸说好了，我梁小村这辈子除了你刁小雪，谁都不娶。
1: 那也得先把我妈给解脱出来吧，人家都说了，必须得双方协调。然后小算盘现在就要8000块钱面子损失费，我妈这边就死活不给，俩人就这么僵持着。
0: 是，这可咋办？

0: 我脑袋多大，我给他8000块钱，那明摆的讹咱呢。
1: 你刚才问的哪个大夫？哎呀，哦，脑袋长我头上，我头破了难不难受，我比他清楚。
2: 你就是个强盗！
3: 你说谁强盗？
2: 你们都是强盗！
3: 你把那个关了！
4: 各位网友，各位网友，赔偿我，赔偿我，这是我的赔偿我。哎呀，
5: 把孩子生下来，把他养大，是我自己的事情。
3: 别，你收下，我心里可能好受一些。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介绍任务相关情况及乘组人员组成和分工。
1: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阳柱、张志远、黎佳莹组成。朱阳柱

0: 担任指令长。
1: 此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七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载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及货物进出舱等任务。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执行神舟23号任务的三名航天员在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集体见面。这是我国首个由第三批和第四批航天员构成的乘组，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航天飞行工程师朱阳柱是我国首位担任指令长的第三批航天员，此前曾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驾驶员张志远为第三批航天员，入选前是空军飞行员。黎佳莹是我国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也是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我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入选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工作。此外，在发布会上，发言人还介绍了外籍航天员训练、飞行计划和探月、登月任务进展情况等。
0: 我们还将按计划组织完成长征10号运载火箭技术验证飞行、孟州载人飞船和揽月着陆器首次飞行等重要任务，全力以赴为如期实现2030年前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的目标而努力奋斗。
1: 目前任务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稳步推进，执行此次发射任务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已经完成推进剂的加注，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2: 发布会中提到，神舟23号乘组将有一名航天员进行一年期太空驻留试验，这项调整意味着空间站运营进入新的测试阶段，将为我国长期太空驻留积累经验。
3: 神舟23号乘组的三名航天员，其中一名航天员将执行一年期在轨驻留，另外两名航天员完成常规六个月驻留任务后，先期随神舟23号飞船返回，一年期驻留航天员将延后至2027年，跟随神舟24号乘组一同返回地球。这种安排既不打乱空间站每年两次乘组轮换的常规计划，也能保障空间站持续有人值守，兼顾任务效率和空间站常态化运营。
4: 虽然说我们现在半年期的任务已经是常态化了，但如果你在天上每待一个月甚至两个月，它可能带来的影响或许是未知的，也可能是指数级的增长吧。所以对我来说，作为一个航天员，如果去执行一年期的任务，那首先就从自己身体机能来说，我要去积极的训练，然后提高自己的体能储备。那另外一个就是在心理上积极的准备，以一个稳定的心态去对待它。
3: 这次试验将研究一年期失重太空辐射环境对航天员生理和心理的影响，总结人体对长周期太空环境的适应规律，完善升空任务的医学保障体系。除了生理和心理训练外，针对未来神舟24号乘组的到来，执行一年期驻留试验的航天员也要做好身份状态切换的准备。
5: 我们的培养体系就是作为航天飞行工程师和航天驾驶员，他们是互为备份、互为补充的。航天飞行工程师既要具备航天驾驶员所具备的技能，要能补位载荷专家，他还要能满足出舱活动。
2: 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召集国家安全团队开会商讨对伊朗战事的相关事宜。特朗普当天表示，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此事很快就会结束。白宫宣布特朗普本周末调整行程，将留在白宫。
6: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2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特朗普当天上午召集其国家安全团队开会商讨对伊朗战事相关事宜。他在会上听取了关于美伊谈判现状的简报，并了解若谈判破裂可能出现的各种预案。美副总统万斯、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白宫办公厅主任怀尔斯等官员出席了会议。

0: 据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是否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除非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他提出可能进行一次最终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规模军事行动，随后便可宣布胜利并结束战争。但目前尚无迹象表明特朗普已做出发动新打击的决定。 报道还说，特朗普对于伊朗进行的谈判感到日益沮丧。 他19号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时表示， 希望再给外交一次机会，但到了21号晚间，他已倾向于下令发动军事打击。会议结束几小时后，白宫宣布调整特朗普本周末的行程，他将留在白宫，取消前往新泽西州一家高尔夫俱乐部的安排。 特朗普还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我认为在这段关键时期，我留在华盛顿坐镇白宫至关重要。另据多位消息人士透露，鉴于可能发生军事打击，美国军方和情报界的部分人员已取消了原定的阵亡将士纪念日周末休假计划。国防和情报官员已开始更新美国海外军事基地的紧急召回名册。
1: 与此同时，驻扎在中东的部分美军部队正分批轮换撤离战区，此举旨在缩减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以应对伊朗可能采取报复行动的风险。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军方消息人士透露，伊朗武装部队正在全方位监控局势，已经制定了新的方案，随时准备应对美国及其盟友可能采取的挑衅行为。 消息人士警告称，如果敌方采取鲁莽行动，伊朗将以新的作战模式回应，包括采用新装备锁定新的打击目标，运用新的战略战术，同时新的域外战线也将同步发力。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电话，就最新的地区局势以及经巴基斯坦斡旋的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外交进展交换意见。
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说，美国屡次背信弃义，对伊朗进行军事侵略，其前后矛盾的立场和一再过分的要求都是阻碍巴基斯坦斡旋谈判进程的因素。阿拉格奇同时表示，尽管对美国抱有强烈的怀疑，但伊朗仍以负责任且高度认真的态度参与相关外交进程，并努力寻求达成合理公正的结果。 伊朗外交部23号发表声明说，阿拉格奇22号与到访的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会谈，会谈持续至深夜。声明说，穆尼尔此访的目的是和伊朗官员就地区局势等问题进行交流，双方重点讨论了防止地区紧张局势升级、推动结束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最新外交努力和倡议。 双方还就加强西亚地区和平稳定与安全等议题交换了意见。据伊朗媒体报道，阿拉格奇22号还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双方就推动伊朗与美国结束战争的相关谈判进程交换意见。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当前无法断言伊美协议已接近达成，双方分歧依然严重。 他表示，伊朗是在争取恢复自身合法权利，而非向美国索取额外权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一天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仍有许多工作要做。他说，美国的核心关切仍然是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此外还需讨论未来的尤农苏问题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
1: 卢比奥还强调，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方必须要有B计划应对。他说，美国目前与作为调解方的巴基斯坦保持着持续沟通。美媒报道称，美国近期可能对伊朗采取新一轮打击行动，而围绕伊朗与美国谈判的外交斡旋仍在密集进行。中东地区局势接下来将会如何发展？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德黑兰发回的观察报道。
3: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23号的10点，北京时间的14点30分。当地时间22号晚，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访问伊朗，并同伊朗官员就伊美谈判进行进一步磋商。外界普遍认为，穆尼尔的到访旨在进一步弥合伊美分歧，并试图让双方尽快达成一份框架性协议，以便后续伊美继续展开谈判。 在穆尼尔抵达伊朗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同时也担任伊朗谈判代表团发言人巴加埃指出，现阶段的谈判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以及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而非伊朗。

0: 核问题。伊朗的立场很明确，此前伊朗曾与美国进行两次核问题谈判，但对方都在谈判期间对伊朗发动了战争。正因如此，伊朗必须首先达成一项符合伊朗关切的结束战争的协议。针对地区局势和伊美谈判，伊朗政治分析人士哈尼扎德指出，美方强调可能对伊朗发动新的猛烈攻击，同时又强调如果谈判成功，战争将很快结束。该矛盾立场表明，美国仍然在两种对立的战略之间摇摆不定。一方面，美国试图展示实力并维持当前对伊朗的威胁；另一方面，其又深切担忧卷入一场结局难以预料的战争，即便在美国内部也对伊朗问题出现了较大分歧。该分析人士指出，当前特朗普面临的最大危机在于至今未能向美国公众解释这场战争的最终目标是什么，而即便美国分析人士也认为白宫已经进入到了战术有形而战略缺失的阶段，这就意味着美国可以发动有限的攻击，加大对伊朗的经济压力以及展开心理战，但却无法清晰地判断本次危机的最终结局。分析认为，就目前的形势而言，美国和伊朗再次爆发传统意义上的长期全面战争的可能性不大，但在谈判进程中发生冲突、袭击和紧张局势再次升级的可能性并不低。因此，避免出现战略误判，做好风险管理，对伊美双方都同样重要。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一份在国际海事组织成员国间分发的通函显示，巴林、科威特、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海湾国家近日致函国际海事组织，反对伊朗设立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及发布相关航海通告。
2: 这份通函显示，上述五国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说，伊朗单方面要求过往船舶必须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协调，使用其指定航道并申请通行许可，试图改变由国际海事组织认可自1968年启用的霍尔木兹海峡分道通航制。声明说，五国拒绝使用伊朗指定航道，拒绝与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生任何往来。五国还反对将伊朗航道及相关管理局纳入国际海事组织相关海上通道框架，用于受困商船安全疏散行动。霍尔木兹海峡传统航道实行分道通航制，形成分别位于伊朗附近水域和阿曼附近水域的两条分离航道。美以对伊朗军事行动开始后，分道通航制内的通航量明显下降。伊朗随后在其附近水域另行设置一条航道，并要求船舶在通行前与伊方进行协调。
1: 由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持续推高汽油价格，美国五月消费者信心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刷新这一月度数据的历史低点。美国密歇根大学22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中值为44.8，明显低于四月份的49.8和去年同期的52.25。调查显示，生活成本仍然是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57%的消费者表示，高物价正在损害其个人财务状况，高于四月的50%。其中，低收入消费者和未受过大学教育的人群对汽油以及其他必需品价格上涨更为敏感，信心下降尤为明显。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与伊朗的冲突将很快结束，并坚称一旦结束，美国民众的生活成本将会迅速下降。当地时间22号，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军过去一天对黎南部多地的袭击造成至少11人死亡，其中包括6名医护人员，另有多人受伤。黎真主党同一天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打击了以军铁穹防空系统在内的多个军事目标。以色列国防军22号发表声明，称其打死2名黎真主党成员，并在以黎临时边界附近发现并拦截了多个可疑的空中目标。
3: 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军22号空袭了黎巴嫩南部提尔地区的一处急救中心，造成4名医护人员死亡。随后，以军对提尔地区一路口发动空袭，造成6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医护人员。报道称，遇难医护人员当时正在转移此前空袭中遇袭的伤者。此外，在黎巴嫩南部城市奈拜提耶，一架以色列无人机袭击了商业区的一辆皮卡车，造成1名居民死亡，2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22号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为报复以军袭击，打击了多个以军军事目标，打击目标包括以军铁穹防空系统指挥中心、人员集

0: 接点等。以色列国防军22号发表声明说，以军过去24小时发现并打死多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还摧毁了多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同时，以北部多个地区当天响起防空警报，随后以军拦截了2个从黎巴嫩向以色列发射的可疑空中目标。此外，以方还在以黎临时边界以色列一侧收到数个可疑空中目标坠落的报告。
1: 俄罗斯国防部23号通报称，自当地时间22号20点至23号7点，俄军防空系统在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等多地拦截和击落了348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空军23号通报称，自22号的18点30分起，俄军用124架各类型无人机袭击乌克兰。至23号8点30分，乌克兰防空部队已击落或压制了其中的102架无人机。针对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部分议员，21号成立议员联盟国立研究会并举行会议。日本共同社22号报道称，这凸显出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的一强独大，这种做法引发了日本各界的不满。
2: 报道称，成立国立研究会的真实意图在于强化高市的执政根基，争取在明年9月党总裁任满后实现无投票连任。不过，报道也指出，有些议员只是因为不想太显眼而不得不随大流，这种强迫站队的做法引发了不满。明确不参加的日本前总务大臣村上诚一郎公开批评称，这种做法简直荒谬。另据日本赤旗报22号报道，美国驻日本大使格拉斯也参与了国立研究会的首次会议，赞扬了日本的防卫政策，并提及美国公司的参与。报道称，这体现了日本依赖美国的政治管理方式，凸显了日本政策制定屈从于美国意志的现实，与国力之名截然相反，高市早苗政权的脆弱性显而易见。
1: 日本防卫省22号宣布，自卫队将于6月22号至7月1号参加由美军主导的勇敢之盾联合演习。在演习中，美军将在日本鹿儿岛部署低风中导系统以及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海马斯。
3: 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22号宣布，在勇敢之盾联合演习中，美军将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以及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海马斯。该基地还将用于计划在9月举行的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澳军队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防卫省称，在上述一系列演习结束后，相关装备将从鹿屋航空基地撤离至驻日美军基地。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去年9月在日本举行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演习，期间美军在日首次部署低风系统。日本多地民众要求政府敦促美军撤走相关装备，相关装备最终于去年11月撤离。低风是目前美国陆军打击距离最远的火力系统。低风系统中的火力单元是大型拖车，每一部拖车中有4具 MK41 垂直发射单元，能装填4枚战斧巡航导弹，打击1800公里范围内的地面固定目标，或装填4枚标准6型导弹，打击460公里范围内的海上移动目标。低风系统主要装备美国陆军新组建的多域特遣部队，优先在亚太范围内部署。该系统可利用美国空军的 C-17 运输机空运，机动性较强。有分析称，美国将低风部署在日本有3方面的考量：一是美国海空力量在亚太范围内已不具备较大优势，因此需要美国陆军支援海军、空军进行联合火力打击。二是在太平洋范围内，美国陆军没有机会实施大规模地面作战，只能采用非接触方式，使用低风、海马斯和岸鹰高超音速导弹实施远程火力打击。三是日本高市政府或许会允许美国在日本常态化部署中导武器和高超音速导弹，并谋求与美国实施联合导弹打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5月22号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低风中导系统是战略进攻性武器，损害他国正当安全利益，威胁地区战略安全，加剧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风险，对于地区和平稳定有百害而无一利。长期以来，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多国民众反对声音不绝于耳。 中方敦促美方、日方正视地区国家呼声，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情况

0: 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面作用。
1: 22号，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方第11次审议大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闭幕，为期20多天的会议未能就成果文件取得共识。
2: 大会主席、越南常驻联合国代表杜雄岳表示，会议期间形成了4个版本的成果文件草案，与会代表最终未能就成果文件达成共识。杜雄岳呼吁缔约方采取行动降低核风险，并推进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机制更新。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2号发表声明，呼吁各国积极缓和紧张局势，降低核风险，并最终消除核威胁。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于1968年签署，1970年生效。条约审议大会每5年举行一次，2031年将在纽约举行第12届审议大会。
1: 今日，第2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第19届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圣多美和普林西比赛区决赛在圣普大学成功举办。中国驻圣普大使徐迎真、圣普大学校长安德拉德等出席活动，来自圣普大学和中学的12名参赛选手以及各界中文爱好者等约200人参加。徐迎真在致辞中表示，希望圣普中文学习者发挥会中文、懂中国优势，成为促进中非民心相通和中圣普互利共赢的青年使者。南湖北等地逐步发展，部分地区累积降雨量可达100至200毫米，需防范次生灾害。
3: 连日来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湖北荆州市八岭山镇出现严重积水内涝，房屋农田遭大面积淹没，武警官兵携带大型装备器材星夜驰援，运用大功率供排水抢险车排涝。相关区域内积水体量大，清淤排水涉及范围广，官兵们经过连续2天的跨昼夜奋战，截至昨天12点，累计排涝16万立方米，全力保障道路畅通与周边群众正常生活秩序。目前险情得到有效控制，抢险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强降雨导致湖南长沙城区多处路段出现严重积水，部分区域发生内涝，有车辆在积水中熄火，人员被困，消防救援人员连夜展开救援，将被困人员转移至安全区域。
4: 往这边来，往这边来。
3: 由于降雨一直不停，湘江新区域内的河流水位迅速上涨，为防止洪水漫溢淹没道路农田，消防员在沿河道路展开作业，用沙袋等铺设挡水带。从22号开始，重庆、江津、綦江等3个区县出现大暴雨，綦江区綦河、通惠河等河流水位上涨，通惠河河水漫入老街，造成低洼路段积水，有车辆被淹。据重庆市水文监测总站数据显示，全市有60多条中小河流出现涨水过程，其中巴南区鸭溪河的水位已超警戒水位。23号，部分地区降雨仍在继续，中西部、东南部部分中小河流将继续出现涨水过程。随着广西境内降雨影响逐步减弱，当前江河水位均已回落至警戒水位以下，水情整体平稳。广西防汛抗旱指挥部已于22号12时正式终止防汛4级应急响应。不过，眼下正值广西龙舟水集中防范时段，强降雨、强对流天气频发，相关部门仍需保持警惕。从22号到23号，中国强降雨带主要在江南、华南等地，安徽、浙江、福建、江西、湖南、湖北多地局地出现大暴雨。湖南湘潭局地出现250毫米以上特大暴雨，国家防总于昨天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湖北协助指导防汛工作。未来几天，中国主雨带将明显北移，强降雨主要集中在黄河至长江之间区域，湖北、安徽、河南等地累计雨量大，需防范次生灾害。
1: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3: 来自商务部消息，今年前四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876.9亿元人民币。从行业看，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较快，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0.4%，较。

0: 运输量达85.4万吨，同比增长6.9%，其中国际航线货油运输量同比增长12.9%。5月22号，证监会、工信部等八部门联合发布《综合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活动实施方案》，明确禁止境外机构在境内开展证券期货基金业务相关营销招揽活动，提供相关开户、资金划转等交易服务，禁止境内相关主体协助境外机构违法开展营销、软件开发、交易服务。经过36天航行，中国首艘全国产化百吨级无人艇近日完成舟山至三亚往返远海自主航行，总航程2300余海里，创下国内新纪录。该艇排水量200吨，搭载自研的智能辅助航行系统，可实现自动驾驶、自主避让，以适应复杂海域航行环境。近日，一批通过中马铁路人才培训计划来广西柳州学习的留学生完成学业，正式毕业，作为该培训计划在中国培养的首批学历教育留学生，将投身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项目建设及运维工作。据了解，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项目是中马两国共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建成后将极大促进沿线地区互联互通。近日，在山东济南五龙潭公园，月牙泉清泉奔涌，水声潺潺，清冽的泉水顺着崖壁飞泻而下，水花飞溅，灵动多姿，形成月牙飞瀑的景观。不少市民游客专程赶来拍照打卡。截至5月23号，月牙泉已经持续喷涌259天，刷新历史记录。
1: 23号下午，在韩国水源进行的2025至2026赛季亚足联女足俱乐部冠军联赛决赛当中，朝鲜我故乡队1-0战胜日本日式美人队，夺得冠军。比赛进行到大约第43分钟时，我故乡队球员金晶英在队友的助攻下打入全场比赛的唯一进球。当天现场还有不少韩国球迷为我故乡队加油。亚足联女子冠军联赛是亚洲顶级的女子足球俱乐部赛事，冠军奖金100万美元，亚军奖金50万美元。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美军将在勇敢之盾等演习中再次部署低风中导系统。日本防卫省称，演习后装备将撤离至驻日美军基地，这是否意味着美军中导系统将常态化进驻日本？菲律宾总统即将访日，并对八八式反舰导弹感兴趣，日本是否会突破限制，向菲律宾出口进攻性武器？日本还计划引进大型预警无人机，声称填补太平洋方向监视盲区，其战略重心是否正从西南诸岛转向第二岛链？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据日本防卫省宣布，日本自卫队将于6月22号到7月1号参加由美军主导的“勇敢之盾”联合演习。在本次演习中，美军将部署低风中导系统。日本防卫省称，演习后装备将撤离至驻日美军基地。这是否意味着美军中导系统有可能常态化地进驻日本呢？另据日本媒体报道，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将于26号访问日本。此前有消息称，菲律宾方面对日本88式反舰导弹感兴趣，日本是否会突破限制向菲律宾出口进攻性武器？此外，日本近期还计划引进大型预警无人机，声称填补太平洋方向监视盲区。日本的战略重心是否正从西南诸岛转向第二岛链？今天我们就聚焦上述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22号宣布，日本自卫队将于6月22号至7月1号参加由美军主导的“勇敢之盾”联合演习。在本次演习中，美军将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以及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海马斯。低风是美军进攻型远程打击火力系统，能装填标准六型导弹和战斧巡航导弹，可打击地面固定目标和海上移动目标。演习过程中，日本自卫队人员可能参与协同操作，打破专守防卫原则。演习结束后，日美准备将低风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这也是日本自卫队和美军自去年9月在日本举行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演习后，低风中导系统将再次被部署用于美日联合演习。此外，鹿屋航空基地还计划用于今年9月举行的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澳军队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5月22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并已多次就有关问题表明关切。低风中导系统是战略进攻性武器，损害他国正当安全利益，威胁地区战略安全，加剧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风险，对于地区和平稳定有百害而无一利。郭家坤强调，长期以来，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多国民众反对声音不绝于耳，中方敦促美方、日方正视地区国家呼声，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面作用。
0: 我们今天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的特聘研究员向浩宇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两位。如果说真的日本借这次的演习之机把这个低风系统部署到这个鹿儿岛的这样的一个基地的话，您觉得对于周边地区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实质性的威胁？
2: 从坚毅之龙到勇敢之盾，时隔8个月，美国在日本再次部署低风中导武器系统。如果这套系统放在鹿儿岛，按照1800公里的射程半径，它对周边的局势产生严重威胁。首先是覆盖范围大。如果从

0: 鹿儿岛到中国最近城市大概在800公里，如果用1800公里半径画个圈，这样呢，在朝鲜半岛全覆盖，台海全覆盖。另外呢，在中国大陆从华北、华中、华南覆盖范围非常大，所以如果发起火力打击行动，对周边陆上基地能够构成较大威胁。如果这个点位有其他武器装备进行配合，打击的效果还会进一步增强，突防能力也会进一步增加。第二叫重叠覆盖。美国不光是在日本鹿儿岛部署地方系统，去年呢在岩国也部署了地方系统，两个点位大概有300公里左右距离，所以今后标志着在日本可以全境机动部署。另外在菲律宾吕宋岛也进行了部署，两年以后在5月6号在菲律宾中部省份莱特省又进行了实弹发射。如果从吕宋岛到日本的鹿儿岛以1800公里为半径画一个范围，基本上可以形成对台海包括对中国大陆重要目标的重叠覆盖，所以两个方向不太一样，但如果出现对地火力、精确打击火力能够交叉重叠，它的攻击效果包括战略威慑能力将会进一步上升。所以从整个打击范围来看呢，关键核心敏感目标特别是一岛链上的重要地点都在战斧导弹的攻击范围之内。另外呢，有可能是美日联合覆盖。如果按照美国部署的地方系统，在日本是两个点位部署，但日本这些年也在进行攻击性导弹的部署。你像它的120反舰导弹，1000公里射程，目前放在这个熊本，而且能力强大。另外在静冈，它又部署了25型对地导弹，号称超高声速飞行，射程3000公里，比美国1800公里还要更加的广泛。也说明呢，美日联合在周边，特别是围绕着第一岛链部署远程精确高突防的对陆武器装备已经常态化。所以从以上几点去分析，美国日本在第一岛链的作战性质包括战略定位正在发生变化，所谓的防御正在向进攻或者是战略进攻这个方向转机。
1: 其实我们看到美军去年就把这个提风系统部署到日本，但是因为民众的这个抗议，所以呢撤出了。但是这一次我们看到是借着这个演习之机，然后呢说是演习之后呢撤退到驻日美军基地，所以这种演习后留置的办法是不是也是一种投机取巧的这个办法，然后来回避比如说法律啊舆论方面的一些压力？
2: 其实是美日在这个低风的这个部署问题上，他们共同的目标都是要实现在日本的前沿的常态化的部署，以填补所谓的美日强化这个威慑能力，填补这个所谓第一岛链的中程火力打击的空白。所以从去年到今年，实际上都可以看作是美日在互相打配合、唱双簧，在进行一个试水。那么当然从去年的部署的情况来看，从9月份的坚毅之龙在日本的岩国基地开始部署，一直拖着就不走，一开始说演习完了就要走的半个月，但后来拖到11月份都没走。最后是怎么走的呢？当时有个细节是在11月7号高市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中日关系突然紧张之后，美军偷偷的撤走了，怕刺激中国。那么从这个动作来看的话，其实美国一直是想通过日本来回应现在日本国内的各种各样的一个反对的声音。因为去年部署之后啊，当时山口县和广岛县的大批的民众向政府提交抗议书，要求撤走。当然日本他的借口是根据日美这个地位协定啊，美日方是无法强制性的要求干涉驻日美军基地里的设施的部署情况的。当然从客观上来说，这个中岛系统它具有巨大的一个进攻性和破坏性，日本是可以要求美国搬走的，但是日本它也希望得到美国的中岛系统。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日本刚刚在九州的熊本部署了射程达到1000公里的这个120的这个升级版这个导弹，叫250的导弹。那么现在如果能够部署中岛的话，那么进一步它的火力打击范围能延伸到那么大陆的这个纵深的内部，那么这对于日本来说，它是希望以此来强化所谓的威慑能力。所以日方的真实目的，一方面是希望美军常态化的部署，其实更进一步而言的话，也是为将来能够从美国获得中岛系统来做铺垫。而且日本已经从美国购买了400枚的战斧巡航导弹，而且像标准6型已经在日本的宙斯盾上是可以这个垂发系统啊是可以标配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日本是希望得到这个系统的未来。当然现在是希望通过一种温水煮青蛙的方式啊，来让日本国内啊逐步接受这个事实，那么为将来常态化的部署来铺路。
1: 如果要是低风系统和海马斯系统同时部署的话，

0: 在战术上他会形成什么样的一种配合的态势？
1: 地锋加海马斯至少有三个配合，首先是地空配合。如果按照陆基战斧导弹和海马斯的 PRSM 精确导弹打击陆上目标，那么地锋还有标六。标六对空作战距离370，也说明呢，如果两套系统同时在某个点位密集部署，既可以对陆攻击，还可以进行要地防空，而且对于远程打击能力的保护效果不容小视。第二呢，就是远近组合。目前战斧导弹射程1800，现在的这个海马斯所配备的陆军战术导弹射程大概在300公里。如果这次结合在伊朗冲突过程中，部署在阿联酋的海马斯使用 PRSM 导弹射程是500。美国下一步准备把 PRSM 精确打击导弹射程提高到1000公里到1500公里，所以近期1800公里和500公里的配合，能够对陆上目标形成双重打击能力。如果下一步 PRSM 提高到1500公里，基本上在1000公里以上、2000公里以内，美国就会有两种对地攻击方式。第三是高低组合。PRSM 海马斯是弹道导弹，而且弹道较高，可以对对方形成较强的突防能力。那么战斧导弹是巡航弹，它可以贴地贴海飞行，突防能力也不容小视。如果今后高低快慢两种组合方式在作战行动中得到使用，这样呢，打击效果和打击能力都会同步提升。所以美国精心的选择两种武器装备在同一个点位上部署和使用，目标呢是提高防范能力，同时强化攻击能力。
0: 美国是不是在谋划第一岛链的一些战术部署，比如说利用这样的两种导弹的这个配合完成分布式的杀伤，或者快速突袭甚至快速偷袭这样的一种目的？
1: 目前第一岛链呢已经变成了导弹链，所以从美国武器装备部署看，攻击能力和攻击态势进一步增加。美国正在寻找更多点位部署更多武器。你像地方系统，去年在日本的部署岩国它是试水，那么如果在鹿儿岛重新部署，那等于在日本每个点都可以进行机动部署。另外在菲律宾的部署也产生了较大的这个位移，之前吕宋岛，然后沉寂两年以后马上跑到了马尼拉南部的莱特省，而且进行了实弹射击。如果依托这个相对复杂的岛屿环境和地理环境，依托空中战略运输能力，它所谓的机动打击能力包括突然攻击性将会大幅提高。所以总的感觉，低风海马斯如果在点位上进行快速移动，而且能够在不同方向上重新形成火力打击能力，这种所谓的分布式对陆打击的杀伤链系统就会逐步成型。
0: 从这两场军演来看，其实美日联合演习的这个频次也在增加，再加上我们看到这个中导系统的这种部署，那您觉得这个背后美日到底在谋划未来什么样的一种局势应对？
2: 我们能从年初开始啊，就看到日本自卫队一直在忙着在进行各种军演，因为既有日本自卫队自己的，也有跟美国各种名目的联合军演，也有加入美国在地区盟友的军演，包括美国和澳大利亚的、美国和菲律宾的肩并肩，这些日本都在加入。那么实际上也能反映出现在以美日加这种模式在推进美国在西太平洋第一岛链的前沿的一个实战化的联合盟友的一个威慑的布局。那么至于这一次的这个中导系统的部署的点位啊，我们能看出有关的一个征兆，就是这个地方其实是日本本土的最南端鹿儿岛线。那么这个最南端其实直接连到就是到中国台湾的几个离岛，宫古岛，还有就石垣岛，还有与那国岛，这三个岛呢，此前日本自卫队刚刚在那里进行了这个日本陆上自卫队的总队演习。能看出啊，实际上日本是这个举动啊，美日是在反复的通过一种军事演练，它的科目包括这个反舰防空、两栖登陆、夺岛与反夺岛，也包括网络攻防、电子战的攻防，这些演练来全方位的进行一个多域作战的实战化的演练。那么导弹是其中一个核心的一个部署，因为在未来所谓美日潜在的台湾有事的场景下，美日通过在关键的点位部署这种远程打击导弹，能够形成一种很有力的一种所谓的前沿的拒止能力。那么实际上就是要对关键的海上通道，因为从宫古岛到冲绳本岛之间有一个宫古海峡，是未来中国的这个海军啊东出太平洋的重要的关键的海上通道，它试图通过关键点位的这种导弹部署来形成一种对中国海军的这么一个远洋的一个行动的封堵能力，那么也实现对于台湾有事的场景下的所谓的这种拒止能力，那么这是它

0: 实战化演练的一个核心的指向。那么而且日本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也从过去的这个美日当中盾的一方啊，成为一个矛的一方，更多的扮演一种进攻性的角色。而美国的力量也在适度的进行分散化的一个部署，包括像第二岛链的关岛来进行撤离。所以能看出啊，日本在这其中扮演的由守转攻的角色还是值得警惕和关注的。
1: 我们看到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呢，26号要访问日本。据说呢，菲律宾方面呢对日本的八八式反舰导弹非常的感兴趣。那么日本和菲律宾又会有怎样的一番勾连？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2: 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将于5月26号至29号访问日本。日本媒体报道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与马克思28号会晤时，预计会正式达成共识，将双边合作关系从战略伙伴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此举旨在深化两国在防务和经济等领域的合作。近年来，日本频繁深化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此前已先后将与越南、印度尼西亚的双边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级别。日本还不断扩大军事触角延伸的范围。本月6号，日本的八八式岸基反舰导弹在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中发射。此前一天，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与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举行会谈，双方一致同意建立事务级磋商机制，以推动日本海上自卫队现役二手护卫舰的出口转让。另据日本媒体报道，今日日本防卫省已开始讨论将八八式岸基反舰导弹出口至菲律宾。马来西亚亚洲防务安全网站20号称，日本向菲律宾出口反舰导弹的意图远远超出了单纯的常规武器转让范畴。此举正在第一岛链打造封锁体系，并企图构建一种以机动性、后勤保障、联盟协作以及分布式威慑为核心的新型印太军事架构。
1: 显然呢，日本是不满足给菲律宾几艘二手舰艇。那现在菲律宾是对八八反舰导弹感兴趣，那如果说一旦把这个进攻性的武器转移给这个菲律宾的话，对于这个地区局势会产生什么样的威胁？
3: 除了03式防空导弹，菲律宾目前热衷于引进日本的八八式反舰导弹，所以八八式反舰导弹有可能会成为菲律宾第二种岸基反舰导弹。之所以对08、88式感兴趣，我估计它有几个考虑。首先是构成亚超组合的反舰导弹体系，因为之前从印度它已经买了布拉莫斯，布拉莫斯导弹末速可以达到2.5到3马赫，如果再引进0.9马赫亚音速的八八式反舰导弹，这样在对岸攻击体系方面，它可以形成两种不同的突破能力。这种配合将提高反舰作战能力。第二，封锁海峡。如果按照不同导弹射程，美国导弹、菲律宾导弹，包括引进的印度导弹，能够对巴士海峡和周边进行封锁。你像这个布拉莫斯导弹射程在290。而且对目标有强大突破能力，像八八式反舰导弹150到180公里，美国海军陆战队之前部署的海军打击导弹也可以达到180公里左右。如果3艘导弹在巴士海峡并肩作战，这样对海峡的封控能力将会进一步提升。目前呢，由于部署的方向，像布拉莫斯主要部署在吕宋的这个南端和西端，那如果在这个南海黄岩岛是在覆盖范围之内，所以目标是形成多种不同弹种对周边海域的灵活控制。那么下一步，如果依托不同岛屿环境和复杂的地理环境进行联合的这种布设，杀伤链反舰体系将会快速构建，所以对于台海形势、南海形势都会产生极为恶劣的影响。
1: 而且我们看到小马克思呢是明确的欢迎日本修订这个防卫装备转移的3原则，那也就是背后的意图就是说，欢迎这个日本出口更多的进攻性的这个武器了。那是不是意味着，比如说现在美菲军事同盟有可能又变成一个美日菲三方的这种军事勾连？
0: 实际上从2024年美日菲三方举行首次首脑峰会之后啊，美日菲三边的防务安全合作在走向机制化，在不断的走深走实，而其中日本它扮演了一个最积极主动的角色。那美国虽然前几年在菲律宾拓展了几处军事基地，但实际上更多的在三边的这个军事安全合作当中啊，日本是冲在前头。那么我们知道美日菲三边合作它最大的特点是这种三边关系不对等，那么美日的力量是比较强的，那么菲律宾它是明显的非常弱的一方，所以美日现在在这个合作当中主要的任务是赋能菲律宾，在武装菲律宾，把菲律宾打造成在南

0: 南海的一个前沿军事要塞。那么在这过程当中，日本当然他有他的私心了，他想要借助菲律宾作为他突破战后军事禁区、海外军事扩张的一个重要的前沿跳板。那么同时也通过武装菲律宾能够介入南海，能够拓展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军事影响力，这是日本的考量。而菲律宾呢，也想借助日本的力量来强化在南海问题上那么同中国对抗的这么一个底气。那么在这过程当中啊，实际上日本他解禁武器装备的出口很大程度上是着眼于向菲律宾啊作为一个首要的一个试水，向菲律宾出口包括此前达成的25A级的护卫舰，包括下一步还要出口更多的武器装备。那么作为同时这个日菲之间也签署了互惠准入协定，日本自卫队也可以借此实现在菲律宾的半常态化的一个部署，那么为日本自卫队进一步拓展海外的军事行动啊来制造一个借口。
1: 嗯，双方是各取所需。
0: 对，
1: 另外我们看到日本还计划引进大型预警无人机啊，说是要填补这个太平洋方向的这个监控盲区。我们也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据读卖新闻5月18号报道，日本政府已正式进入研讨阶段，计划向自卫队引进配备预警雷达的大型无人机，意图填补其太平洋方向的所谓监视盲区。这款被日本自卫队寄予厚望的杀手锏是美国通用原子航空系统公司制造的 MQ-9B 海上卫士无人机。该无人机续航时间超过30小时，航程可达约4900公里，能够长时间在目标空域盘旋。这批长航时无人机一旦服役，将极大延长日本监控体系在太平洋上的预警时间。更值得注意的是，为了配合无人机的部署，陆上自卫队还计划将固定雷达升级为移动式雷达，重点强化硫磺岛与小笠原群岛副岛的陆基雷达部署。日本防卫省还同步探讨在小笠原群岛上空划设全新的防空识别区，妄图打造远海监控堡垒。日本防卫相小泉进次郎5月20号表示，将支持日本新兴企业涉足防卫产业，积极推进无人机等民间技术转用于军事。此前小泉进次郎还与美国驻日大使格拉斯一起造访三菱重工，确认了改良型拦截导弹标准三 Block 2A 的生产现场。此外，5月15号，美军岩国基地的航母舰载机在小笠原群岛的离岛硫磺岛上进行了舰载机陆基起降训练，即航母舰载机将陆上跑道模拟为航母甲板，反复进行触舰复飞的训练。当天，来自岩国基地的航母舰载机 FA-18 战机以较短间隔持续进行触舰复飞。分析人士指出，日本正加速将其军事触角向第二岛链延伸。
1: 日本自卫队要引进这种大型预警无人机，您觉得背后有什么图谋？
3: 目前日本想干几件事，首先是构建无人装备体系。日本目前无人装备正在吸取所谓周边战争经验，特别是高市早苗声称要对乌克兰战争进行这个总结，所以下一步呢，无人装备体系在日本的所谓进攻性作战行动中会扮演重要角色。第二呢，就是弥补所谓情报盲区，包括大型无人预警机以及二岛链上的各种雷达系统，目标呢还是延伸自己的战略这个眼睛，让导弹看到打到两种组合。第三是构建美日组合的装备体系和情报体系，如果向太平洋方向延伸，与美国的空中情报体系相互对接，今后情报一体化将会成为美日军事合作的重要部分。
1: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也有媒体分析说，过去呢日本的防卫重点呢是在西南方向，
0: 对，
1: 西南诸岛，现在从西南呢转向东南，就显然有向第二岛链拓展战略纵深的这样的意味。您怎么看？
0: 的确啊，硫磺岛的地理位置来说的话，它位于东京以南大概1080公里的地方，而距离这个关岛啊也是1000多公里，那么实际上它构成一个重要的一个第二岛链的关键节点。那么美日实际上在强化在这个所谓第二岛链的布局啊，也是针对的就是现在日本在新版的防卫白皮书当中炒作的中国的像航母编队啊，常态化的在第二岛链包括西太平洋进行一些军事演训的时候，那么美日它是存在一个所谓的监控的空白。那么通过将小笠原群岛、硫磺岛部署雷达进行一个这种舰机的可以起降、军舰的停靠，那么实际上想要打造一个监控中国海军的远海行动的一个监控的一个网络，那么实际上也是日本借着远海防御之名行军事扩张之实的一个具体的表现。那么包括自卫队这一次实际上除了西南群岛打造成之后，那么核心的它就着眼于未来中国的这个海军常态化的进入西太平洋进行演训啊，未来进行一个

0: 更大一个布局。那么未来他还希望通过将小笠原群岛到还有这个北大东岛还有这个硫磺岛，实际上他的这种防御的范围或者是他军事化堡垒的范围向更远洋来扩张，也就是日本在弥补自身国土缺乏战略纵深的这么一个缺陷，能够填补他的一个实际上能够实现在所谓的战争冲突的场景下准备长期战争准备续战能力来做一个准备，打造一个备份的点位。
1: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一起来看天气，盛夏未到，北半球的炎热天气已经扑面而来，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已经突破了30度。那未来几天，在中国南方的闷热天气将会逐渐发展。那今天南方大部最高气温将会超过30度，明天南方还将会出现高温天气。城市当中，像长沙，周一将会出现今年的首个高温，而福州还将会连续出现高温天气。而在长江以北将会频繁出现强降雨，特别是河南、湖北、安徽，累计降雨量将会超过200毫米。那降雨具有极端性，要注意防范。来看一下欧洲，在欧洲大部天气晴好，欧洲西部呢最高气温将会在30度上下，局地甚至会接近35度。像伦敦，今后3天最高气温将会稳定在30度以上，比常年这个时候炎热。来看一下北美洲，在北美洲雨水广泛，但是阻挡不住升温的步伐。那未来几天，很多地方的气温将会创下今年以来的新高。好，再来看一下城市天气吧。北京多云，18到28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15到27度；呼和浩特多云，13到27度；西安小雨，20到30度；昆明多云，18到29度。晋城多云转晴，18到24度；石家庄晴转多云，20到28度；合肥小雨，22到27度；长沙雷阵雨，25到33度；福州阴转小雨，26到35度；海口多云，27到37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4到24度；柏林晴转小雨，16到26度；伦敦晴，16到30度；巴黎晴，16到31度。日内瓦晴，14到28度；维也纳晴，16到29度；罗马晴，16到27度；雅典晴转小雨，18到26度；开罗晴，18到31度；渥太华中阴转小雨，11到16度；纽约大雨转暴雨，12到16度；华盛顿中阴转小雨，13到22度；首尔晴，16到27度；东京小雨，13到21度；迪拜晴，27到38度。

0: 天刚蒙蒙亮，广东佛山的生鲜市场就已经热闹了起来。摊主们一早就支起了摊位，准备迎接新一天的忙碌。在人群中，有一位老太太的身影格外引人注目。她在各个鱼摊间徘徊，不问价，也不买鱼，只挑着鱼鳞。这反常的举动引起了周围人的好奇。
1: 他们说是你拉来干嘛？是煲汤吗？我说我不是煲汤，我是要做公益。
0: 在广东佛山的街巷中，流传着一句老话：一盏灯，一个钉。每当有新生儿降生，门前就会挂起新扎的灯笼，以示庆祝。80岁的杨玉荣就是佛山。

0: 彩灯技艺代表性传承人。60多年来，他的生活始终与彩灯相伴，
1: 已经定下心了。这
0: 节日前夕赶制订单，忙完后又钻进工作室琢磨新样式。而他这次特意到市场挑选鱼鳞，是想做一盏特别的彩灯。佛山是著名的侨乡，其彩灯向来以色彩丰富、工艺精巧闻名，牵系着海外游子与家乡的情感。可有一种传统的鱼鳞灯却以黑色衬纸打底，杨玉荣总觉得少了生气，便决定改进这种彩灯样式。
1: 佛山的彩灯应该说它除了那个造型玲珑佛陀，而且的话它的装比其他地方都要多，而且要漂亮。最最主要是佛山的彩灯它有佛山的剪纸，衬色的剪纸，然后把它装在那个这个彩灯上面，跟其他的地方确实不同。
0: 改进鱼鳞灯的念头像一粒种子在他心里生了根。杨玉荣决定用彩色剪纸替代黑纸，创造出五颜六色的图案。彩纸颜色需浓淡相宜，他还特意添了一抹佛山传统工艺中少见的蓝色。彩色的鱼鳞灯在白天更显精致，但其制作的关键在于鳞片的挑选。一盏鱼鳞灯需要上百片鱼鳞，每一处空隙都需要一片完整鳞片去贴合，才能更好地保留其天然纹理和透光效果。这就需要寻找尺寸足够大的鳞片。
1: 那个鱼鳞呢，最大片是在背脊那边，然后我要去跟那些卖鱼的套金服吧，也就是跟他们说，就是说哎这些鱼怎么怎么着，然后就跟他们买，他们就那天的早上就尽量把那些大片的鱼鳞就把它拿上。
0: 就这样，杨玉荣成了鱼摊的常客。为找到一片完美的鱼鳞，他常常要跑遍好几个市场。带回来的鳞片还要清洗、晾干、分拣。伏案数月，他的这盏五彩鱼鳞灯才最终完成。鱼鳞与剪纸的结合，让灯面纹理更加细腻，层次分明。杨玉荣对色彩的执着，让他制作的彩灯格外鲜亮。他的案头总摊着五六张带画灯布，一次运笔便能勾勒出数种花色。许多人都调侃他长了一双机械手，而这功底源自他从小的耳濡目染。
1: 我爸因为是大学美术教授，我们从小就看他在那个画室里面去教学生，然后我们也去看人家画画。小的时候凡是那个手工课的话我就特别喜欢，而且我做的每次做的画都是做的老师的一定是受表扬的。
0: 杨玉荣成长在一个大家庭，虽是家里唯一的女孩，父母却并未对她格外娇惯。小时候的她就像个野小子，爬树翻墙比哥哥们还要淘气。17岁那年，因父亲在佛山民间艺术研究社教课，她也跟着进了社，成为一名小学徒，开始在各车间轮转学习。在灯色车间，他第一次接触彩灯制作。
1: 我是在这个厂里面各个部门都做过，有剪纸啊、秋色、有灯色，各个部门的事。

0: 师傅他们也很想留我在那里，但是我个人就喜欢这个灯色，我就觉得灯色特别好玩，它涉及到扎作方面有一些造型。
1: 从最基础的活干起，杨玉荣起初做的都是些杂役，比如手工拉直铁线，这活费力又产量低，但他完成的量总比别人多，这引起了车间里两位老师傅的注意。而这两个人正是后来成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吴求和佛山彩灯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的邓辉。
0: 这两个师傅的话他们都是家里面很有传统的一些佛山的工艺，他们的性格各不同，但是他们就是对这个他们的工艺是非常认真，而且他们也有他们的绝技。
1: 吴求性格沉稳，祖上几代都在佛山经营灯笼铺，有一手漂亮的书法，绘画功底也很深厚。邓辉则性格耿直，遇事爱直言，遇到急活难活也总是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杨玉荣对他们非常崇拜，一心想着有朝一日要像两位师傅一样做出精美又受欢迎的彩灯。这张照片拍摄于1968年，那时的杨玉荣已经在灯色车间工作了6年，对基础工艺早已驾轻就熟的他开始着迷于彩灯的造型设计。设计需要一定的审美和文学素养，当时厂里开办职工夜校，杨玉荣一刻不落。那个年代灯匠收入微薄，杨玉荣在车间一干就是10几年，终于设计出得意之作彩龙凤灯。这盏灯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龙凤形态与彩灯结构巧妙结合，灯面配以诗画，寓意吉祥兴旺，后来被选为国家邮政系列邮票题材之一，至今仍是他最畅销的作品。
0: 我觉得这个对我的鼓励还是蛮大的，做完了以后就有一些底气，做习惯了工作，就好像做一点东西的话就每天的日子就过得挺好。中间那个还要提炼一下，那个疏密还是有一点差别，上面那个要调长一点。那个为什么说刘叔长寿的刘叔长岁长岁。
1: 彩灯手艺的灵活多变让杨玉荣始终保持着新鲜感和挑战欲。2004年，他接到广东省首届民间工艺精品展的邀请。该制作一盏什么样的彩灯成了他头疼的问题。佛山彩灯常用的材料有竹篾、剪纸、彩纸、丝绸，还能玩出什么新花样呢？
0: 我觉得我要做的话就要与众不同，也就是要突出我们佛山的特别的彩灯。然后我就想我在用什么材料去做。有一次我们吃哈密瓜，哎，发现这个哈密瓜子长长的硬硬的。
1: 吃了几块瓜让杨玉荣找到了灵感。接下来的2个月，他从鱼摊的常客又变成了干货铺子的常客。在黑瓜子、白瓜子、葵花籽中一粒粒挑选，太扁的不要，有裂缝的也不行。等到终于集齐上千粒色泽均匀、形状完美的瓜子，一次疏忽却让他前功尽弃。
2: 这些都不行，这些都是。
0: 开始我们做的时候没有考虑到那个瓜子有虫会吃。
1: 精心挑选的瓜子被虫蛀，杨玉荣心疼坏了，只能从头再来。这次

0: 他将瓜子浸了药水，晾晒彻底后才敢食用。在拼接时，他更是小心，用镊子尖蘸胶，将一粒粒瓜子拼成花朵。红豆点缀其中，宛如花蕊。加工过的灯芯草蜿蜒成藤蔓，为作品增添了自然的韵味。每一处弯折，全凭手艺人经年累月的功夫。两个月后，展览开幕，灯芯瓜子灯将寻常的瓜子化作百朵灯花，让民间工艺绽放出了更多的可能性。这件作品的问世，最终让他当选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急不得，省不得，慢工出细活，杨玉荣常把这话挂在嘴边。他的彩灯被博物馆收藏，漂洋过海展览，但最让他心头温热的是节庆时看见自己做的彩灯挂在佛山的街头。
1: 那灯一亮的话，就是给人们一种光明啊，向上啊，喜气洋洋啊，所以我就特别喜欢彩灯。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秦老师，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好，
2: 你好，你好，
0: 你先请，你先请。
3: 79岁的辛元华是宁波辛氏第16代后人，他和老伴儿腾崇有个特别的称呼。
4: 他们称我为这些奶奶，他们模仿爷爷，是的。
3: 这个称呼源于老两口一段特殊的经历。辛元华是宁波工程学院的一名退休教师。2015年的夏天，他无意间在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招聘支教老师的启事。那年，辛元华已经69岁，本该安享晚年的他动了心。
5: 我们毕竟还有自己专长嘛，争取能够做点贡献。
4: 其实我心里想，你这个年龄谁会要你啊？
5: 69岁嘛，
4: 我就这么想的。
5: 对对，
4: 就没想到他还成功嘞。
3: 那一次，辛元华被破格录取，成为了当年那支支教队伍里年龄最大的老师。他的第一站是江西上饶的山区。辛元华把多年教学经验带到乡村，课堂上他用自制的实验教具给孩子们带来各种新奇的体验，书本上枯燥的知识变

0: 生动有趣。
1: 我说孩子们，这是我做的超声波哨子，我们耳朵听不见，但就这个哨子可以控制远处灯的亮灭，而且不花一分钱，
2: 所以孩子看是不是像魔法一样的。
0: 在大山深处，新元华的实验就像是变魔法，深深吸引着孩子们的目光，也让他们对科学有了新的认识。此后的每次支教活动，新元华都会参加。2019年，放心不下新元华的腾虫也报了名，老两口一起去了湖南溆浦和四川凉山。然而两年后，就在他们准备再一次出发去凉山时，新元华被诊断为癌症。
1: 结果8月底查出来前列腺癌，确诊了，医生说尽快手术。那我感到很为难，因为我已经约好3个学校，如果不去的话，对方会很失望的。
0: 新元华不想让山里的孩子们失望，反复衡量后，他打算先支教，回来后再接受治疗。这是一个令大多数人都无法理解的决定。不出意外，新元华的想法遭到了老伴儿和儿子的反对。那些日子，老伴儿常常彻夜难眠。相伴一生，他比任何人都了解新元华的性子。3天后，他松了口。
2: 我太了解他，你如果不让他去这样做，他在那个手术台整个过程中和康复的过程中，他自己是首先他先不踏实。
1: 那我想呢，反正是人活一辈子，既然我有这方面的技能，我尽量想把这个技能能够让下一代能够，是吧，
2: 让更多青少年受益，
1: 受益。个人是再大还是小，是不是，国家的事，
2: 孩子们的事，
1: 再小也是
2: 大，也是个大事。
0: 那次的大凉山之行，新元华的老伴儿做了最坏的打算，随身带了很多药。他们白天给孩子们上课，晚上相伴看着大山里的星空，回忆过往的点滴。1个月后，他们平安回到了宁波。幸运的是，新元华的手术进行得很顺利，身体也逐渐康复。通过互联网，老两口的故事被更多人知晓，网友们亲切地称他们为魔法爷爷和知心奶奶。2024年，新元华荣获中国好人称号。

在广西新野县和以上的名字家喻户晓。他一生清廉，尽忠为国，闯功救海瑞的故事更是流传乡里，为人称颂。嘉靖31年，何以上乡试中举，入朝为官，担任户部司务。虽然只负责公文的交接与管理，但因此结识了同在户部任职的海瑞，两人志同道合，成为挚友。嘉靖皇帝晚年身居西院，沉迷于修道炼丹，导致朝政日渐荒废。嘉靖45年，刚正不阿的海瑞写下一篇震惊朝野的治安书。在这份奏折中，他言辞犀利地指出皇帝的种种过失。嘉靖皇帝看后龙颜大怒，下令将海瑞关入诏狱。何以上听到消息，心急如焚。他深知海瑞的为人，更明白那份奏折背后的忠诚与担当，但无奈自己只是一个司务官，根本没有资格面见皇帝。

0: 为了救出海瑞，也为了心底的那份正义，他决定冒死闯宫为海瑞求情。
1: 他就跟那个宫廷侍卫说呢，我是户部失误，皇上要户部拨钱建造道观，我要建入钟楼，丈量尺寸，计算好所需的银两，以便拨盐筑钟。
0: 景阳楼的钟声是日常召集群臣上朝议事的重要信号，特殊时期一旦钟声响起，就意味着发生了大事。何以上以丈量尺寸为由进入钟楼，趁守卫不备撞响了景阳钟。嘉靖皇帝听到钟声，以为边防告急，急忙召见撞钟人。何以上被带到朝堂之上，他呈上请求释放海瑞的奏折，并据理力陈道：海瑞虽然言辞逆耳，却是赤胆忠心，皇帝降罪于他，会令天下人心寒，大明的国本也会因此而动摇。嘉靖皇帝听后盛怒，命人将何以上重责100廷杖，关入刑部大牢。被追问受谁指使时，奄奄一息的何以上回答：“只是自己的一颗担心而已。”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户部小吏，闯宫面见皇帝，震惊了朝野。消息也传到了何以上的家乡，乡亲们为他感到担忧，有人劝他的父亲躲起来或逃难，避免受到牵连。何世锦却认为，儿子不畏生死救海瑞，是为了国家大义，自己又怎能为了不受牵连而逃走呢？
1: 但是他的父亲不但不逃，他还非常支持自己的儿子，认为自己的儿子呢是忠于国家的，并且赋诗一首：“平生教儿为忠孝，忽报郎君犯至尊，薄饼丹城遭玉月，笑将泪雨洒乾坤。”
0: 这件事发生几个月后，嘉靖皇帝突然驾崩。隆庆皇帝继位后大赦天下，何以上因为闯宫救海瑞的忠义之举赢得满朝敬佩，获得重用，官至太仆寺卿，官阶三品。明万历十八年，64岁的何以上告老还乡，因为官清正廉洁，朝廷御赐一块盛世明清匾，至今悬挂在故居的厅堂之上，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

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晋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上海、黑龙江“十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窗口确定，航天员乘组集体亮相。
1: 今年前4个月，我国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20.3%。
0: 我国重大油气基础设施持续完善，油气供应保障能力稳步提升。
1: 美国媒体报道称，特朗普正考虑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已制定新方案应对敌对行为。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晋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晋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

0: 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23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煤矿事故现场、沁源县人民医院、长治市人民医院，向救援人员、基层干部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向受伤人员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牵挂。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事故发生后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山西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落细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措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张国清强调，要全力科学搜救，避免次生伤亡，要核清失联人数，确保不落一人，要精心救治伤员，减少因伤致残，要做好安抚善后工作。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要查清查透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国务院安委办及各地要坚决有力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着力提高本质安全水平。
2: 近日，上海、黑龙江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1: 十五五时期，上海将紧紧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锚定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目标，聚力加快五个中心建设，聚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聚力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聚力实施高水平改革开放，聚力推进人民城市建设。
3: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胸怀两个大局，坚持四个放债，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国家重大战略为牵引，以城市治理现代化为保障，一张蓝图干到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
1: 未来五年，上海将持续做大经济总量，着力提升国际经济中心地位，完善金融市场、产品、机构、基础设施体系，增强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和影响力。

0: 奖励，着力推动国际贸易中心提质升级，大力发展高端航运服务业，强化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策源功能，到2030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相当于 GDP 的比例提高到5%以上，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把创新势能转化为产业动能，办好民生实事，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推动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更大突破。15/5时期，黑龙江围绕加快建设发展质量更高、产业结构更优、生态环境更好、人民生活更幸福、维护国家安全能力更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提出了26项主要指标，在全面振兴中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嘱托，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战略部署，扎扎实实、踏踏实实、求真务实，加快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建设现代化强省，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贡献龙江力量。
0: 15/5时期，黑龙江将聚焦产业振兴、科教振兴、农业振兴等12个方面重点任务，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打造数字智能、生物经济、新材料等12个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将航空航天、高端装备、新能源等培育成新兴支柱产业，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把绿水青山、冰天雪地更好转化为金山银山。
2: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今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介绍任务相关情况、乘组人员组成和分工。
3: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0: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
0: 此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载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及货物进出舱等任务。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3船3舱组合体。今天11时许，执行神舟23号任务的3名航天员在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集体见面。这是我国首个由第3批和第4批航天员构成的乘组，乘组1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航天飞行工程师朱杨柱是我国首位担任指令长的第3批航天员，此前曾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
4: 我们一定能够做到乘组一心，天地一心，同向发力，持久用力，圆满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光荣使命。
0: 航天驾驶员张志远为第3批航天员，入选前是空军飞行员。
5: 当个人的努力是为了实现国家目标、人民期盼时，你就有了源源不断的力量。
0: 黎佳颖是我国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4批航天员，也是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我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入选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工作。
6: 我要衷心地感谢祖国为我们提供了圆梦的舞台，也要由衷地感谢香港特区政府和市民的全力支持，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完成所有工作。
0: 目前任务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稳步推进，执行此次发射任务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已经完成推进剂的加注，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876.9亿元人民币。 从行业看，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较快，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

0: 同比增长 20.3%， 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 40.4%， 较去年同期提升 10.3 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均保持较快增长。从来源地看，瑞士、法国、美国实际对华投资均保持较高增长。目前，我国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今年前四个月，已有3000余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
1: 今年以来，我国邮政行业市场规模稳步扩大，快递企业不断拓展便民服务场景，加大智能设备投入，持续提升多领域、多场景服务能力。
2: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一至四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701.6亿件，同比增长4.1%。其中，快递业务量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快递企业积极拓展多领域服务的同时，加快完善中西部快递网络。在陕西，中国邮政西安邮件处理中心二期工程正加紧建设，预计今年11月投用后，中心邮件处理能力将从不到100万代件提升至超500万代件。在重庆，近日启用的江北国际机场开州航空货站，使发往东南亚核心城市的货物门到门时效最快仅需10小时，综合物流成本降低30%。
3: 快递企业加快转运网络数字化建设，积极投产专业仓储设施，网络基础不断夯实，创新拓展便民服务场景，服务质效稳步提升。
4: 今年以来，我国重大油气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全国一张网不断织密筑牢，我国油气供应保障能力稳步提升。
0: 这几天，在重庆、湖北、浙江等地，“十五五”规划的能源重点项目川气东送二线全线正加快建设。
5: 这里是湖北咸宁，随着最后一段穿越管道顺利完工，川气东送二线天然气管道工程综合进度完成40%。
6: 川气东送二线呢，首段已经进气投产了，明年全线贯通后，川渝天然气外输运力将实现翻倍增长，我国主干管网整体输送能力同步提升近5%。
0: 不仅是连通东西、纵贯南北的大通道，今年以来，区域间的连接线也在加速织密。近40个管网项目分布在东北、长三角等地，在建里程超过9000公里。不断完善的能源网络正带动着油气资源调配效率持续提升。过去5年，我国天然气跨省管输价格下降了5%，每年节约社会用能成本约149亿元。今年，这张网还在向多元化升级。原本专属于油气的高速路网可以开始输送氢、氨、纯等多种新介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份，我国主干天然气管网累计输送天然气超800亿立方米。目前，我国已累计建成投运主干油气管道超11万公里，为能源转型提供有力的基础支撑。
2: 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其中作为北斗时空产业基础的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同比增长9.24%，展现出强劲的发展韧性和巨大的增长潜力。产业规模稳步壮大的同时，北斗的应用场景也在不断丰富。如今，北斗已经全面融入通信、电力、交通运输等国家重要基础设施建设。在通信领域，5G基站与北斗正融合升级为通导杆一体化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服务范围从地面扩展至低空与地下。而在大众消费领域，目前已有14亿部智能手机支持北斗定位功能，约占总量的98%。超过1亿台乘用车部署了具有北斗定位导航功能的车载设备。
1: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辽宁撤并了21个省级经济开发区。这次撤并裁掉了什么？又带来了什么？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7: 当记者来到辽宁省辽阳市时，一个多月前刚刚裁撤的一家经开区的管委会已经换了新的主人。
8: 你看这牌子印儿没？这印儿就是我管开发区党工委的牌子，这是我们管委会的牌子，两个牌子。

0: 车了，车了之后，环保局入驻了。李可欧告诉记者，去年底辽宁省启动省级经开区整合时，因为他们在全省的排名并不靠后，所以觉得自己不会在裁车范围内。然而，一场针对经开区的全方位体检改变了大家的想法。 辽阳市共有四家省级经开区，结果其中三家的主导产业都有专业设备制造和黑色金属冶炼加工等，产业重合不仅没有形成错位发展，反而陷入了内部竞争。大家都是同类，它产品呢同质化问题也很突出，所以说它就没有形成那种错位发展、优势互补那种格局。
1: 而且，辽阳位于沈阳和鞍山中间，和周围城市经开区的主导产业也高度重合。单独每一个开发区单独拿出来，跟其他的城市或者地区相比都没有优势。之前呢，我带了两个经开区，去招商，对接了同一个项目，最终的这个项目就很遗憾的落到了其他的城市。
0: 痛定思痛，辽阳决定在四个省级经开区中仅保留一个由产业特色的经开区。为了保证裁撤过程中不影响园区企业经营，辽阳把相关的服务职能平稳移交属地县区政府部门，一个项目一个专班一根到底，不仅保障了企业服务不打烊、审批不中断，还进一步提升了企业的办事效率。
2: 这是工商区，这是开发区，比如说规划这一块。
0: 咱俩都得同意，这事才能办成。现在不用了，通过区里我们就把事办成了。裁撤经开区是为了集中优势资源，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对唯一保留下来的灯塔经开区，辽阳新增发改、环保、自然资源等29项事权，实现园区事情园区办。同时，围绕区内日用化工、金属制造等具有自身特色的产业，正加快引进高端管理人才，改善基础设施。
3: 能解决企业后顾之忧，我们很期待，我们会同步就加大产能了。
4: 政务领导这个角色是还是很对的，这样有助于我们这块集中力量把这事做好，干得更加有劲儿了。
0: 不止辽阳，针对过去省级经开区体量偏小、布局分散、定位趋同等问题，辽宁对21家成长性差、财政入不敷出、规划布局不合理、排名长期靠后的省级经开区进行裁撤。
3: 让宝贵的土地、资金、人力等资源向具备产业竞争力的经开区集中，把好钢用在刀刃上。而对辽宁来说，这只是一个开始，新一轮的集中整合优化已经启动。
5: 辽宁的开发区呢，数量上逐渐发，指向上逐渐发，通过打造优秀的营商环境，创造更好的产业发展的生态，让经济开发区这个牌子更亮，继续发挥主力军排头兵的作用。
6: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10年来，长江口生态保护成效显著，长江口湿地保护率达 68.29%， 地表水水质达标率100%， 森林覆盖率稳步提升。物种多样性方面，生物家底持续扩容，记录鸟类超360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鸟类20种，每年鲸庭候鸟超100万只次，水生生物多样性加快恢复。 生物多样性指数提升2个等级，珍稀濒危物种得到有效保护，江豚种群止跌回升，中华鲟等旗舰物种适龄侵鱼保种数量超过3000尾。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5月22号，证监会、工信部等8部门联合发布《综合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活动实施方案》。 明确禁止境外机构在境内开展证券期货基金业务相关营销招揽活动，提供相关开户、资金划转等交易服务，禁止境内相关主体协助境外机构违法开展营销、软件开发、交易服务。全国网络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近日发布《人工智能应用伦理安全指引1.0》。 明确了人工智能应用开发、服务提供和使用等环节的安全规范，强调要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发展理念，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规范、有序、安全、可控的轨道上健康发展，促进技术向善。记者从中国民航局了解到，4月份全国民航旅客运输量达6119.9万人次，同比增长0.4%。 民航货邮运输量达85.4万吨，同比增长6.9%，其中国际航线货邮运输量同比增长12.9%。

0: 今年前四个月，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3308.6亿元，同比增长14.4%，延续两位数增长态势，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年1至4月，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199.1亿元，进出口贸易额均保持增长态势。进口方面，同比增长83.9%，农产品表现亮眼；出口方面，同比增长87.5%，高新技术产品占比较高。记者今天从中船集团获悉，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标志着我国深海原位试验技术实现了深度和长周期的全覆盖。试验数据将提升水下观测系统、深海生产设施等装备的可靠性与安全性。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超150亿元。五一档后，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多部影片表现出色。其中，《给阿嬷的情书》连续两周占据单日票房榜首位，票房已突破9亿元。此外，今年以来，电影还带动餐饮、旅游、住宿消费等全产业链产值超2250亿元。从今天开始，雄安新区举办第四届科技人才创新周活动，现场集中发布了新一批人才创新创业优秀成果，一批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项目揭牌成立，还签署了京津雄创新人才合作等多项协议。上海科技馆历经3年改造后，今天正式开馆。焕新升级后的上海科技馆设有10大常设展区，还配套明日科创营、巨幕影院等多元空间。同时，由沪苏浙皖共同打造的长三角科普场馆一本通系统也正式上线。近日，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珊瑚研究团队通过综合分类学方法，在福建东山海域发现佩罗尼同星珊瑚，这是中国造礁石珊瑚新纪录种，为珊瑚群落适应极端环境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科学依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访问德黑兰，来自卡塔尔的代表团也正在与伊朗展开沟通。他同时说，这不能说明伊朗和美国接近达成协议，双方仍存在严重且广泛的分歧。巴加埃还表示，当前谈判的重点是结束战争，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召集国家安全团队开会，听取关于美伊谈判现状的简报，并了解若谈判破裂可能采取的各种预案。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新打击的可能性。报道说，特朗普提出可能进行一次最终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规模军事行动，随后便可宣布胜利并结束战争。会议结束后，白宫宣布调整特朗普本周末的行程，他将留在白宫。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军方消息人士透露，伊朗武装部队正在全方位监控局势，并已经制定了新的作战方案，随时准备应对美国及其盟友可能采取的敌对行为。据巴勒斯坦媒体22号报道，当天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和布雷吉难民营、南部拉法等地均遭以色列袭击，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同一天发表声明说，以军在加沙地带打死3名可疑武装人员。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多国22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扩大定居点。声明指出，以色列的相关行为严重违反国际法，近来犹太定居者的暴力行为已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严重破坏了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声明呼吁在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框架下，通过谈判落实两国方案，实现全面、公正和持久的和平。
1: 节目的最后，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乌克兰军方当天使用无人机蓄意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一所学校，造成平民伤亡。他已命令俄国防部采取回击措施。普京强调，该学校附近没有任何军事设施。俄外交部称，此次袭击使用了北约国家提供的远程武器，并有西方国家技术协助。据俄媒今天报道，该袭击已致10人死亡、38人受伤、11人失踪。乌武装部队当天发布声明否认俄方说法，称乌军打击的是俄军事设施及用于军事用途的其他设施。22号，古巴民众聚集在首都哈瓦那美国驻古大使馆前的反帝广场，抗议美国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表示会捍卫国家主权，坚持社会主义。同一天，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发文指出，美国至今仍在没有任何证据且遭国际社会广泛反对的情况下，坚持将古巴列入所谓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实质上是为煽动舆论，以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他重申，古巴拥有合法自卫权，古巴人民和军队不会退缩。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22号宣布，当天向总统特朗普提交辞呈，以便照顾罹患癌症的丈夫。他的辞职将于6月30号生效。据美国媒体报道，加巴德长期反对美国对外军事干预，在伊朗核问题上与总统意见相左。加巴德在白宫的国家安全决策体系中已被边缘化。加巴德是特朗普第二任期内离职的第四位内阁成员。此前，美国土安全部长、司法部长、劳工部长已相继离职。世界卫生组织22号宣布，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同一天，联合国方面拨款6000万美元，以加速应对刚果金及更广泛地区的埃博拉疫情。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美军打造新型防空导弹，加速武装日本自卫队。台媒称，美日调整亚太作战思路，美日会如何深化军事绑定，又会给台海带来怎样的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日同时试射导弹，在台海打了就跑。
4: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

0: 加两岸，我是李红。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正加速在亚太部署进攻性的武器，同时拉拢日本全面配合军事扩张，双方密集试射导弹，演练战术，不断地挑动地区对抗。美日升级军事勾连背后有怎样的意图，又会给台海带来怎样的风险？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美军正在推动爱国者评价版计划，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1: 据美媒报道，面对中东和俄乌冲突暴露出来防空导弹消耗问题，美国陆军正在推动爱国者防空系统低成本拦截弹计划，希望以单枚低于$100万的价格打造可大量生产的新型拦截弹。台媒炒作称，美军正在采用低成本大量化思维训练所谓打了就跑战术，叫嚣称能所谓吓阻解放军对台采取潜在军事行动。
0: 这个平价版的爱国者拦截弹，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是美军想要自己压缩成本，还是说想更容易向外界出手？
2: 美国和伊朗作战的实践表明，现在美军的反导系统啊，它是有两个比较明显的短板。第一个呢，就是数量不足；另外一个呢，就是成本过高。所以呢，在面对伊朗数量比较有限的这种弹道导弹攻击的过程当中，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反导作战部队，它的爱国者系统的反导拦截弹都是没有办法进行这种持续的这样的一个应对。而且呢，此前生产的爱国者系统的这个拦截弹确实成本过高，而且呢，生产的这个周期也比较长。现在呢，美国的军方高层，包括五角大楼，是试图利用一些全新的这种电子元器件，包括一些全新的材料，针对爱国者系统的反导拦截弹进行这种新一批次的生产，就是要最大程度的控制成本，然后呢，把产量和生产速度提上去。这样的话呢，首先可以弥补美国陆军的库存，还有一个呢，就是现在美国的反导系统在国际防务市场上，它也会面临激烈的竞争。我们注意到，当美国和伊朗实现了短暂的停火之后，很多中东国家呀开始从韩国去买防空反导系统，那么这很大程度上也是抢了一部分美国军火商的这个订单。所以现在美国的这些军火商它是有危机感的。那如果说欧洲或者是韩国的防空反导系统性能在不断的提升，成本又很低，那以后美国想要向中东地区的国家或者是其他的客户想要推销爱国者，所面临的难度就会变得越来越大。所以呢，它既要提高生产的效率，同样呢，也要最大程度的降低成本，未来呢，要在国际防务市场上要保住它的订单，要保住它的传统的客户。
0: 另外，我们看到岛内呢，近期在炒作美军呢要在台海推行打了就跑的战术，这个打了就跑的战术在台海具备可操作性吗？
3: 美军的这个设想呢，是要用海马斯火箭系统来配备最新这个射程可以达到300公里的陆军战术导弹，然后将这样的海马斯部署在日本所谓的西南诸岛，也就是接近台湾的这个琉球群岛的岛屿上。至于为什么叫做打了就跑，原因呢，就是因为海马斯它的这个高机动性。我们知道海马斯是一种安装呢在军用卡车后面的火箭发射器，它可以迅速从隐蔽的位置出动，然后瞬间转移到另外一个新地点，以此避开对手的反炮兵火力，尤其呢是无人机对固定阵地的这个精准反击。那么由于我们知道海马斯呢曾经被美军运用在阿富汗以及伊拉克战争，在最近对伊朗的攻击呢也派上用场，所以美军一直认为可以借助海马斯作为平台，那么现在利用日本来进行部署，可以说呢，在东亚呢来发挥对中国的所谓吓阻能力。我们看到，在2017年，当时美军的这个海军陆战队就首次在日本北海道实施了海马斯实弹射击演练。那么近日呢，又在日本静冈县实施类似的操演。当特朗普现在已经公开表示，美军呢要到台湾去作战，困难度相当的大。那么如今呢，日本呢就似乎成为了另外一个美军可以运用来作为支援台湾的跳板，所以绿媒当然对此是高调炒作。然而一旦日本真的让美军利用日本的这个领土来对解放军发动攻击，那就如同日本前首相石破茂曾经说过的，日本马上就可能会成为解放军反击的目标。因此我们说，日本国内的民意反对去介入台海问题。那么再者，通过海马斯发射的这个导弹，弹道呢相对固定，解放军呢有足够的反弹道导弹系统来加以拦截，所以绿媒过度炒作单一的武器设备，寄望有了海马斯就能够所谓的打带跑，可以说呢是宣

0: 宣传远大于实战的意义。
1: 如果说美军真的想把低成本的设备和快打快撤这样的一个战略的思路应用到台海的话，是不是能够实现，胡教授？
2: 用低成本呢来维护霸权，在冲突当中啊，快进快出，快打快撤，这个是特朗普啊重新上台之后，美国对外进行军事干预的一种惯用的套路。那美国如果想在台海啊如法炮制的话，那我想肯定会栽一个大跟头的。 那么这个模式的特点啊，简单来说就是通过盟友的协同，精确打击，有限介入的这种低成本的方式来实现美国的目标，那避免啊陷入到一种持久战、消耗战的这个境地。我们今年看到的这个中东战事啊，到现在还是这个处于这个僵持的一个阶段。美国啊，他原本以为啊大规模的打击伊朗同样可以快进快出。 结果没想到啊，伊朗用这种不对称作战的方式啊，先是防守，然后又是精准的进行反击，让美国啊是吃了很大的苦头。现在美国在核战两难之间啊，是陷入到一种非常尴尬的境地。然后我们再回到这个台海的一个方向，就美国打伊朗都尚且如此费劲，那你美国现在面对真正的这个大国之间的高强度的对抗的话。 那美国所谓这种低成本的快打快撤的所谓成功经验啊，它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参考价值了。比方讲，有媒体报道啊，就5月20号驻日本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啊，进行了一个海马斯的这高机动性火箭炮的一个实弹的射击。那么海马斯呢，是客观来讲啊，它确实它的机动性的这个比较强，但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弱点啊。比如说这个海马斯它的抗电子干扰的能力呢比较差。 而且呢，相对啊，这个解放军的远程相势火箭炮来比的话，这海马斯它的火力输出啊，相对也比较单薄。那么在去年2025年12月啊年底的时候呢，解放军举行了正义使命2025的一个军事演习。那么其中啊，海马斯啊就是解放军进行模拟打击的一个重点的目标。总而言之啊，就解放军对付这个美军呢，它是有充分的反制的手段和装备的。
3: 所以呢，这个台海啊，这不是你美军想来就来、想跑就跑的啊！即使你美军想跑啊，也一定会丢盔弃甲，那付出惨重的代价。据台媒报道，日本鸟海号驱逐舰在今年3月完成了搭载美制战斧巡航导弹的改装工作，目前日方人员正在美方协助下进行密集的操作与战术模拟训练，计划在今年8月前与美国周边海域执行首次实弹试射。 随后返回日本，报道炒作称，日本向美国采购总数达400枚战斧巡航导弹，一旦发射，火力圈将直接所谓压制北京、上海等地。
4: 首先呢，我们来看鸟海号的驱逐舰，在今年3月份呢完成了改装，改装之后呢，可以搭载美国的战斧巡航导弹。那么这个改装完成之后，它是完成了一个战力的升级吗？
5: 以前呢，日本海上自卫队主要是利用这种大型的宙斯盾战舰针对它其他的兵力进行掩护。那么，大型的宙斯盾战舰主要执行的任务应该是防空和反导，包括针对美国航母进行掩护，包括针对日本改造之后的轻型航母进行掩护。但是现在呢，从鸟海号开始，加装了战斧式巡航导弹的日本宙斯盾战舰，它的进攻能力就会大于它的防御能力。除了原本的防空反导的这个作战任务之外，它也会作为一个海上重要的火力输出平台。那么，一艘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宙斯盾驱逐舰可以搭载数十枚的战斧式巡航导弹。那么，如果它可以打1600公里到1800公里，那么针对西太周边的一些岛屿。 和陆地纵深目标会构成比较大的威胁。那么现在呢，日本针对台海方向强化进攻作战能力的这个动作越来越多，意图也越来越明显。除了日本陆上自卫队，要装备射程接近1000公里的25式的这个巡航导弹之外呢，那么日本海上自卫队它的宙斯盾战舰所搭载的这个战斧式巡航导弹。 也可能会指向这个台海方向，而且我认为，现在来看，日本海上自卫队的远程火力打击能力更强，因为日本陆上自卫队即使是最先进的25式的这个巡航导弹，它的射程也就是900公里左右，而直接从美国采购的这个战斧式巡航导弹，它的射程已经可以达到 1600公里，甚至是到1800公里，而且战斧它已经在多次的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当中进行过实战的应用，那么它的技术非常的成熟，抗干扰能力又比较强，而且一艘日本战舰就可以打这个
0: 数十枚，那如果是一

0: 一个轻型航母编队当中有个三艘或者是数量比较多的这个宙斯盾战舰，那么针对一个主要的作战方向，它的这种在短时间内发射战斧式巡航导弹的数量就可以达到上百枚，那么这对于日本而言，它会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挑衅火力。
1: 之前日本方面向美国采购了400枚战斧式巡航导弹，而且射程都是超过了1600公里，那么是不是可以跟鸟海号进行连接？就接下来这400枚战斧巡航导弹很有可能会部署到哪里？
2: 日本自卫队近年来呢是越来越违反专守防卫的限制，走向对外扩张。其中最明显的一点呢，就是在美国的放任之下，不断的自己生产，并且从美国来获取攻击型的武器装备，包括现在我们讨论的这个400枚战斧导弹。我们也知道，美国不但呢是提供给日本啊这些射程超过1600公里的战斧导弹，而且还帮助日本去改装他们所谓4艘金刚级宙斯盾驱逐舰之一的鸟海号，使这个鸟海号啊现在可以拥有发射战斧导弹的能力，并且日本也已经在规划要继续和美国合作，将其他3艘金刚级宙斯盾驱逐舰以及所谓的爱宕级、还有摩耶级、还有正在建造当中的宙斯盾系统搭载舰，通通加上可以搭载战斧导弹的功能。此外呢，继先前美军借着演习之名啊，将低风导弹系统放在了菲律宾之后，现在又传出呢，要利用6月下旬在日本军演的理由，把另外一套低风系统部署到日本鹿儿岛的鹿屋航空基地，而这套低风同样可以发射战斧导弹。我们知道过去美军呢，就是假演习之名，实则把这个低风系统常态化的留在了菲律宾，那么这里距离台湾本岛大概只有100多公里，如今美军呢可以说呢是故技重施，准备把低风系统又放到日本的鹿儿岛，那么这里呢也被认为是日本所谓西南诸岛的范围。我们知道日本的这个所谓西南诸岛啊，已经是被高度的要塞化，布满了各种的导弹和雷达，美军呢显然想要利用这里的地理之便，增强对中国的吓阻和情搜，并随时干预台海。此外呢，就在前阵子美伊战争爆发之际，当大家把目光放在中东，其实另外一头日本呢也正加紧将射程大概1000公里的导弹部署在熊本基地，号称可以打到上海等等中国大陆的沿海城市。这些呢，一旦和战斧导弹相配合，就会形成打击范围，达到台湾周边以及中国大陆沿海的常设火力，可以说对于台湾问题的解决，增加更多不稳定的干扰因素。
1: 不仅仅是日本在加速装备进攻性武器，我们看到美国和日本呢，也在勾连着在靠近台海的岛屿进行实战化的部署。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3: 据日媒报道，日本近日首次在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三地进行陆上总队联合军演。报道称，演习期间，日本陆上自卫队在宫古岛与美军开设共同协调所，实施指挥系统训练，在石垣岛进行88式岸基反舰导弹发射装置的展开部署以及物资运输训练，在与那国岛进行无人侦察机飞行训练。有分析认为，日本正在配合美国战略部署，将冲绳打造成为军事要塞。
1: 我们看到有的分析认为，日本这一次的联合军事演练呢是非常罕见的，那么主要的目的呢就是想要封锁台海东侧的关键海域、关键航道。另外一方面呢，日本方面企图打造冲绳整片区域的针对台海的军事基地。那么您怎么来看这样的分析？
4: 那我们知道啊，这个冲绳群岛啊，冲绳虽然只占日本的国土面积不到1%，但是呢，它却集中了驻日美军啊70%的基地和设施。那么驻冲绳的美军基地的兵力呢，大概是25万人，那也是占到了驻日美军总数的一半左右。从2016年以来啊，日本自卫队啊就在距离台湾岛只有110公里的与那国岛呢，是先后部署了监视部队、雷达部队和电子作战部队。那么在另外两个岛屿，就是宫古岛和石垣岛呢，日方呢也是部署了警备队，还有就是岸舰导弹部队，目的呢是让这三个岛屿啊，它是互为犄角，那么形成一个战略上面的纵深，那么打造一个呀应对台海冲突以及这个威慑中国大陆的一个所谓的前沿的军事阵地。日本自卫队啊，它是打着所谓防御需要的这个旗号，那么在与那国岛啊，是加紧要部署03式的中程的地对空的这个导弹。那么由于与那国岛啊，大家知道它的这个地理位置啊是非常的特殊啊，也非常的这个敏感，它其实就是日本用来监控台海方向，包括刚才主持人讲。

0: 讲到的这个台海东部的关键通道的这样一个战略支点。因此日本在与那国岛上面大兴土木，建设军事设施，部署导弹，哪怕你只是一个这个防空导弹，那实际上它也是超出了我们说单纯的防御的这样一个需要，而是具有很强的针对性、进攻性和挑衅性。
1: 具体的演练科目的安排，比如说它的指挥，还有它的反舰导弹的使用，包括无人机侦察等等，那么是不是可以认定它是覆盖了岛链作战的关键环节？
2: 我们讲最早的岛链作战呢，这个概念呢应该是美军提出来的，因为当时呢美国针对第一岛链它有很多的军事布局，那么在日本它部署了大量的机动部队，而且呢针对台湾地区去出售美制的武器装备，在南海周边呢主要是把菲律宾作为一个落脚点和火力阵地。我们再来看日本自卫队的这场演习，确实也有岛链作战的这样的一些意图，它针对美军的这种岛链作战是一种照猫画虎，应该是一种比较简单的一个模仿。首先呢，它也是依托于日本列岛作为这种兵力的一个集结区，要把北部的一些作战力量向西南方向去进行集结，然后呢也要运用日本独立自主打造的这种机动性很强的这种战术导弹的发射车，然后呢针对前沿区域进行威慑，同样呢也要使用大量的这个无人机去替它的反舰导弹在相关的海峡通道和周边的海域去搜索目标。所以它也想打造小型集成化、反应速度很快的，但是呢火力打得比较远、打得比较准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我们只能说它是初步成型，或者说刚开始针对这种岛链作战的这样的一个模式进行这种检验。那么它和美军还是有很大差异的，但是呢美国和日本它是可以联合作战的，所以呢未来在岛链作战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当中，日本它会不断地学美军的经验，甚至会引进美军的武器装备，把这种岛链作战和它的夺岛行动融合到一起。
1: 我们看到在这一次的军事演习当中呢，也有和美国直接合作的一些项目，所以日本现在的在军事上的种种动向是不是背后都有美国的影子？
3: 美国近年来对印太地区的战略有所调整，已经是不断的把主力从第一岛链往第二、第三岛链来后撤，但是美国仍然不愿意轻易的抛弃第一岛链，于是呢就丢给日本、菲律宾这一北一南来接盘。我们应该注意到啊，就在这次日本在西南方向展开陆上总队演习前，五月初的时候，美菲呢才刚刚举行肩并肩军演，而日本自卫队也派员参加。如今日本呢在接力搞军演，这本身呢就是和美菲的肩并肩军演呢来进行联动，形同啊要在台海发生变局的时候，一边由菲律宾守住第一岛链的南侧孔道，一边由日本守住第一岛链北侧的孔道。因为对美国来说啊，如此才能符合近年来美军在印太作战的战略调整，也就是呢由海军陆战队先在日本、菲律宾等等主要盟友打前锋之下，在第一岛链进行所谓远征前进基地作战以及分散式海上作战，好掩护美军其他主力在后方来决定后续进一步的行动。此外呢，我们也可以从美国持续在背后发力怂恿日本去承担第一岛链的主要防务来不难看出啊，美国一边呢和中国改善关系，一边仍留一手要制衡中国。尤其日本近年来呢这个右翼势力当道，高市早苗更热衷于炒作安全议题，企图借台湾问题为日本自卫队找到突破的借口，为自己诉求所谓日本国家正常化来造势。而这正好也给了美国利用日本的一个切入点，索性啊就推日本站上反中的第一线，掩护美国躲在后头，根据情势变化再来收割，并可借此提高美国对中国谈判的筹码。
1: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有美方人士刊文指出，面对解放军，美军如今已无优势可言。文章称，在导弹、太空、网络、侦察等方面，美国都不再占据优势。在某些领域，比如空空导弹、地对空导弹、反太空能力和电子战，解放军已经领先于美军。有台媒分析称，美军为了保持在亚太的战力，如今只能加强与日本的军事合作。在刚才短片当中，我们也看到了美方这位人士刊登的文章，他认为呢，和解放军相比，美军在亚太地区呢是不占优势的。那么中东战争之后，美军面临着怎样的困境？
0: 那么今年的中东战事啊，可以说是打破了美军断层领先啊，或者说是遥遥领先啊，然后呢，可以所向披靡、无往而不胜的这样的一个神话。虽然从美国总统特朗普啊到美国的国防部长

0: 长赫克塞斯都在大力的吹嘘啊美国取得的军事胜利，但是舆论其实很清楚啊，就美军在中东战事之后啊是暴露出了很多的问题，陷入到了一个深层的困境。在今年4月30号的时候啊，美国纽约时报网站曾经刊发过一篇文章，那说美军呢现在有四大劣势是人人皆知。那么第一就是美国现在缺少反无人机的技术和能力。第二呢，美军现在也缺少这种低成本的一次性的这个消费级的武器，比方讲自杀式的这种攻击型的无人机。第三呢，就是美军的关键弹药的库存啊消耗得太快了，但是呢美国的军工产能啊是远远的跟不上。第四呢，就是美军要实现成功的这个军事行动啊，它其实还是需要盟友的配合的，也就是说美国现在是做不到单打独斗。那我们具体再回到西太平洋啊，回到这个台海这个方向，我们就会发现一个很清晰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不管从数量上讲还是从质量上讲啊，美国现在亚太的这个军力啊可以说是捉襟见肘。我们先看数量上，那么由于中东战事的延宕啊，那美国不得不是拆东墙的补西墙，那么从亚太啊调兵遣将啊支援中东的前线，那美军在亚太的军力啊相对来说就会比较的空虚。那么再来看质量，那根据美国媒体啊华盛顿邮报对美国前中央情报局的高级分析师的访谈啊可以看出来，那么现在美国除了核潜艇以及水下作战等少数领域之外，那美军对解放军已经没有多少拿得出手的所谓的军事优势了。相反啊，解放军在一些领域，比方讲这个导弹能力啊，还有电子战的作战能力等方面呢，已经是反超美国，就中美的军力差距啊在快速的缩小。那美国在台海啊它没有必胜的把握啊，甚至啊它会面临到失败的一个巨大的危险呢，这已经是我们说是不争的一个事实了。
1: 如果说美国武装日本呢，就是为了缩小和解放军在亚太地区的这种差距的话，那么接下来日本方面会不会利用这样的一个时机来壮大和武装自己？那如果说这样的话，接下来整个亚太地区会不会陷入危险的境地？
2: 美国呢，它针对中国军事实力的发展是非常关注的，美军呢也是有内部的报告一直要进行评估，所以解放军强在哪里，美军弱在哪里，五角大楼的高层和美军的一些高层的这个指挥人员，他的心里是有数的啊。我们讲两个领域，第一个领域呢就是射程比较远的战术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美国陆军它在这样的一个领域是完全的这个落后，因为现在来看，美国陆军它所使用的射程最远的武器就是低风系统所发射的战斧式巡航导弹，最多打1800公里。那么岸鹰高超音速导弹说是2026年服役，但是现在我们还没有听到交付部队的消息，所以在此类战术导弹、高超音速导弹的这个领域，美军确实在技术、在使用能力方面是有很大的差距，那解放军这个实力就比较强了，因为我们长时间的进行发展、进行技术储备，而且有很多创新的这个理念，它已经是开始实用了。第二个呢，就是中小型的无人机，那此前美国军队也不是特别重视，但是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美军认为必须要打造专门的无人机部队，要引入大量的中小型的低成本的这个无人机。那么美军在两个领域发力，那么和日本现在它的这种军事实力建设的方向正好是一样的。你看日本最近这些年也是投入了很多的资金，研制出了25式的反舰弹，那么它的射程是900多公里左右，射程比较远。还有一个呢就是25式的滑翔弹，就是一种高超音速导弹。所以我们看日本和美国它在发展新式武器装备的过程当中，它是有很强的一个趋同性，所以不排除是美军的高层设立了一个目标，让美军和日本自卫队进行这种共同发展，然后呢在西太地区要利用这种新的作战能力、作战体系，要最大程度的针对解放军的这种先进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要进行最大程度的制衡，甚至在某一些层面他们还是在追赶。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美日近日的动作已经呈现出了明显的体系化特征。美国妄图借助日本西南岛链构建更靠前的侦察、打击和导弹部署网络，而日本呢，则炒作所谓台海风险，不断地推动自身突破专守防卫的限制，强化远程打击能力。这种趋势意味着台海周边战略博弈正在进一步地向高风险方向演变。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辛劳，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30万军民齐集天安门广场。当毛泽东主席出现在主席台上时，群众发出了震耳欲聋的欢呼声：“
1: 人华，人民真富贵，人扬人民真富，今天胜利了！”
0: 天安门城楼上，有一位耄耋老人从美国万里归来，漂泊一生，面对眼前的景象，他心潮澎湃。老人在回忆录中深情写道：“海外华人盼望已久的夙愿实现了，我们独立团结的祖国宣告成立了，我禁不住热泪盈眶。我为毛主席在那次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所感动。”这位老人就是司徒美堂，12岁离乡赴美，回国参加开国大典时已是81岁高龄。这位美洲侨领历经沧桑，在辛亥革命与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中，为民族独立和祖国解放事业倾尽心力。在开国大典的荣耀时刻，他站在了历史的转折点上，见证了共和国的诞生与成长。这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历史记录，有13位海外华侨民主人士

0: 参与了这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会议期间，围绕国民的讨论尤为激烈，尤其是关于在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全称的同时，是否仍然保留中华民国的简称。司徒美堂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
1: 司徒美堂先生呢，站起来就表示，我很尊重孙中山先生，但是对中华民国这个名字就没有好感，因为中华民国现在已经与民无关了，所以说我们这个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我们要名正言顺，我们既然是取得了革命的成功，就要光明正大的叫中华人民共和国。
0: 司徒美堂的慷慨陈词赢得了大家的支持。第二天，经过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讨论，正式确立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使用中华民国的简称。司徒美堂作为重要的爱国侨领，他的归来受到了中共中央的高度关注和热烈欢迎。在北京香山公园，至今还流传着一段佳话。司徒美堂初抵北平时，毛泽东主席邀请他来双清别墅，毛主席专门安排警卫员把自己的躺椅两边绑上木棍制成简易轿子，抬这位八旬老者上山，并特意叮嘱要轻要稳，不要晃动。后来每当说起这件事，司徒美堂都会激动地说，以为来北平是给共产党抬轿子的，没想到毛主席却让人给我抬轿子，这样平易近人、民主协商的精神对我教育很深。
2: 当时主席给这个司徒美堂说过，您对这个中国革命做出过贡献，给人民出过力，那么现在我们的人民革命胜利了，我们绝对不会忘记自己的朋友，我们既是坐轿者又是抬轿者，每一个就是爱国的知识人人就都可以以自己的特长去参加人民政府的工作，我们不只要尽职尽责，还要有权有职。
0: 由于匆匆回国，司徒美堂先生没有带够御寒的衣物，周恩来总理担心老人不习惯北京的冬天，专门派人到北京前门大石栏瑞福祥商号定制了一件水獭领袍毛大衣送给先生。
3: 也就是说梅老回来了，天津那个时候也冷了，那么咱们千万别把老人给冻了，咱们一定要安排好老人的生活，对他的这种关爱和国家对他的爱，也是对华侨的一种尊重。
0: 旅居美国70年，司徒美堂先生尝尽酸甜苦辣，当他亲身感受到中国共产党对华侨的重视和关爱，目睹华侨在祖国拥有了前所未有的尊重和地位，内心无比欣慰，一切都是崭新的样子，这是他一路走来一直期盼的。在广东开平，静静矗立着一座建于清末的岭南传统农家小屋，司徒美堂就出生在这里。父亲过早离世，让贫困的家庭雪上加霜，生活重压之下，年仅12岁的司徒美堂由乡亲带领着登上了前往美国旧金山的客船。初到美国，司徒美堂在一家餐馆做杂工，每天工作16小时，薪资微薄尚且可以忍受，但时常遭受凌辱，让他深刻体会到中国人要抱团取暖。1885年，这个17岁的少年毅然加入了美洲洪门致公堂，凭借着慷慨侠义

0: 嫉恶如仇的性格，他迅速在唐人街赢得威望，逐渐成为致公堂的重要人物。
1: 他这个人呢是比较正直的，就是说你斜的歪的我不接受，但是你有困难我绝对帮你。所以呢，他就慢慢的在华侨中间树立了威信。
0: 加入致公堂九年后，司徒美堂创办了安良工商会，以除强扶弱、除暴安良为号召，首要的任务就是筑桥护桥。1904年，孙中山先生造访美国，他期望得到华侨群体的支持，推动中国革命。在这期间，司徒美堂不仅担任他的警卫，还为他烹饪食物，二人相处了近五个月的时光。
1: 他特别感动，他就看每天孙中山到晚上的拼命在那写啊写啊写啊，就一天在忙一天在忙。后来呢，他也慢慢的就问说，你在做的是些什么事情。哎，孙中山呢就把他的这些理念一点一点的去告诉了他，他就觉得孙中山说的这些事情做的这些事情是对的，那么我就得按照孙中山的这种想法去把海外的华侨团结起来。
0: 一生爱国的起始源自于司徒美堂希望祖国强大起来的心愿。司徒美堂在《旅行美国70年》一文中写道，侨胞身处异域，如无母孤儿，祖国不能保护，受人凌辱，非如此不足以言生存自卫。这是两张当年美洲鸿门筹饷局发行的票券。1911年6月，致公堂和同盟会特意发行这一票券为革命军筹饷。筹饷局成立一年，共筹得40余万美元。孙中山先生盛赞说，华侨乃革命之母。在孙中山的影响下，司徒美堂提出了建立华侨政党的主张。1925年，致公堂发起成立中国致公党，这是海外第一个华侨政党。司徒美堂长期负责致公党美洲总支部工作。1931年，918事变爆发，日军占领中国东北三省。远在美国的司徒美堂为抗日奔走呼号，号召华侨青年参加联合救国运动。半年后，日军发动128事变，以蔡廷锴为首的国民革命军第19路军奋起抗击。消息传至美国，司徒美堂立即组织侨胞为19路军募捐。
2: 我们的华侨发现这些捐款都被国民党给扣下了，没有交给19路军，所以19路军的这个抗战也是举步维艰，得不到寄养。后面美堂先生跑到上海，把捐款捐物送到19路军的手里面，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应该说，这也是美堂先生带领华侨支持抗战的开始。
0: 77事变爆发后，司徒美堂发动美国东部地区侨社，成立纽约全体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近70岁的老人每天从上午工作到深夜，为祖国抗日筹款风雨不误。
3: 他这个捐款的内容非常多，比如说购买救国公债，一个18岁以上的有工作的华侨每个月要捐款5美元，购买救护车要求每个人必须最低不少于3美元，但是华侨非常踊跃。另外呢，郭琼之、司徒美堂给重庆的国民政府捐了200美元，是从美国纽约寄出来。他本人只是个侨领，他本人没有多少钱。

0: 但是他东挪西借，也给国家捐钱，他背面写了几个字，做救济难民之用。
1: 1941年，司徒美堂受邀作为华侨参政员回国参加国民政府召开的国民参政大会，经由香港去往重庆，这次行程引来各方关注。在香港停留期间，司徒美堂先生身边一直有国民党特务监视，八路军和新四军的秘密办事处极力尝试与他取得联系，却始终难以接近。中共方面只能向当时正在香港的宋庆龄先生和何香凝先生求助。
2: 宋庆龄和何香凝先生向司徒美堂先生呢，介绍了中国共产党抗战的真实情况。司徒美堂先生呢，答应更多的给予八路军和新四军抗战更多的支持。
1: 按照计划，司徒美堂在香港中转几天就会去往重庆。可就在这时，太平洋战争爆发了，香港也遭到日军袭击，很快沦陷。周恩来指示，要想尽一切办法营救困留在香港的民主人士，这其中也包括司徒美堂。然而，就在中共地下党紧急商量救援计划的时候，一个坏消息传来：
2: 日军迫切地需要找一个有影响力的代表人物去做他们的维持会会长。那么司徒美堂先生这个肯定不愿意做他们的维持会长，但是又不能够和他们硬来，所以是当时就说我要回去啊，和我们的致公党的同志们去商量一下。日本人就把司徒美堂先生放回去，我们中共地下党和宋庆龄先生他们抓紧时间安排营救司徒美堂先生。
1: 上千公里的路程耗时三个月，几经辗转，司徒美堂才到达重庆。第二天，周恩来、邓颖超夫妇便上门拜访。当他们了解到这位爱国侨领还不曾看过共产党办的报纸时，隔天就送来了一份《新华日报》，这使得司徒美堂对中国共产党有了进一步了解。司徒美堂回到美国后，把中国抗战的真相带回了美洲各国。他辞去其他职务，一心一意地做纽约全体华侨抗日救国筹想总会的工作。在他的带领下，美洲侨胞全力捐助祖国，募集了约1400万美元。爱国也是试金石，司徒美堂真正看清了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区别。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在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中，发出了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当时民主人士积极响应，拥护召开新政协，可是司徒美堂迟迟没有表态。原来司徒美堂的香港寓所周围都是国民党特务，他被软禁了起来。中国共产党驻香港的代表想了很多办法，最后找到了司徒美堂的同乡，香港《星岛日报》的记者司徒炳鹤，帮先生召开了一个小型的新闻记者招待会。
3: 就说，当前呢，谁是祸国殃民，谁是出人民于水火，你一清二楚了。中国是人民的中国，不能三五家独说的而是。一定要还人民于民主。
1: 记者招待会后，司徒美堂口述，由司徒炳鹤执笔给毛泽东和周恩来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立场坚定的信。
3: 写信都给毛主席，

0: 拥护共产党，拥护毛主席的领导，什么时候开政协，开新政协，你一声电召我就回来参加，他没有什么条件。
1: 当时交通受阻，信件投递困难，直到1949年1月，毛主席才收到这封信。在回信中，他称赞司徒美堂热情卓见，感佩殊深，并致盼先生病当公务，早日回国，莅临解放区参加会议。毛主席在回信的手稿上字斟句酌，反复修改，足见真诚与真挚。战火未平，司徒美堂接到回信时已是1949年的8月，他立即启程，从纽约飞回香港。在中共地下党的安排下，9月抵达北平，以海外华侨民主人士的身份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
2: 我代表北京华侨为国出席全国会议，为了国人国的安全，毫无不惧，用对一切一心的向爱为标。我们华侨相信我们的新政府就会关爱人民，党团里一个我们团结表示荣辱。
1: 开国大典结束后，时年81岁的司徒美堂原本计划回到美国，向那里的华侨讲述共和国的崭新面貌。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极力挽留了他。
3: 总理呢就跟说了，没了，不走了，你得跟在这里，毛主席也不让你走，就是这样，他就留下了。
1: 一句根在这里，让司徒美堂决定回归祖国的怀抱。从那之后，先生定居在北京北池子83号的一座四合院里。如今79岁的司徒月桂依然记得和爷爷一起生活的场景。
3: 爷爷的生活的场景他很规律，他每天是到点起床，然后呢稍微休息一下他就该办公了。他的所有的电话什么的都是对外公布的，谁半夜都能找到他，他肯定去帮。
1: 在北京生活的日子里，司徒美堂先生一直牵挂着海外侨胞，想让他们尽快了解到祖国的发展。先生通过广播、书信等方式向海外华侨宣传着共和国的各项政策，在司徒美堂的积极建议下，设立了归国留学生接待处，许多留学欧美的学生络绎回国。
3: 爷爷只要看见回来的华侨都特别开心，坐在那儿一起聊天，说说你们在国外的这种情况，咱们应该怎么去把咱们的这种传承传到国外去，让咱们海外的华侨能够知道咱们怎么更好的去爱咱们的国家。
1: 1951年，那是一个风雨飘摇后初见曙光的年代，中华大地上面临着许多的变革。身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的司徒美堂主动提出要到南方家乡考察。少小离家，乡音无改，再次回到广东江门，这位曾经为了生计被迫去到异国他乡的老人十分感慨。他向乡亲们阐述中央对侨乡的政策。在与华侨和侨眷的交流中，先生恳切地叮嘱道，土地改革是使华侨同受其益的事情，我们必须站在农民这一边，不能中立，不能袖手旁观。当时谢创陪同司徒美堂回到家乡

0: 赤坎镇。虽然老人在镇子里只住了短短的三天，但依然给谢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 他最大的印象就是农民抬头做人，他将这些感受呢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题目是月中侨乡土改前后。司徒比汤先生又写信给毛主席，将自己在侨乡的见闻和他的体会向毛主席做了汇报。
0: 毛主席对这封来信高度重视，立即指示中央人民政府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廖承志根据司徒美堂的意见南下广东调研，及时与负责土改的人员交换意见，纠正土改当中出现的偏差。司徒美堂的这次南下之行搭建起了华侨与政府的沟通桥梁。这本名为《华侨新闻》的刊物是司徒美堂先生1950年在广州专门创办的。作为深受尊敬的侨领，他清楚媒体在传播信息、凝聚人心方面的重要作用。
2: 那么这个呢，就是《华侨新闻》的这个创刊号，也是第一本，里面呢有毛主席专门这个题词，前途是光明的。从北京到广州，这司徒美堂先生写的，那么有关介绍这个北京啊、广州啊发展的一些情况，这些呢就是希望我们海外华侨支持祖国的建设，为团结华侨做出了非常重要的一个贡献。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1955年农历3月11日，是司徒美堂89岁寿辰。按照中国古历的拜酒风俗，亲友们在颐和园为司徒美堂举办寿宴。司徒美堂回忆了自己的一生，他说：“华侨与祖国是一个血肉相连、休戚与共的关系，在这里体会得最为深切了。”一个月后，司徒美堂因病在北京与世长辞。他的遗体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首都各界人士700多人出席公祭。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公祭大会。
4: 海外华侨没有忘了他，每年都会回来很多华侨。后来也好多华侨回来就去八宝山，因为爷爷在八宝山嘛，我就陪他们去八宝山。爷爷对我的影响就是告诉了我，永远要爱国，有国才有家，这句话我记一辈子。
0: 有国才有家，这是一句深深刻印在司徒美堂心中的信条。先生用他的一生书写了一部波澜壮阔的爱国篇章。时任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的何香凝曾在司徒美堂的墓志铭中写道：“司徒美堂先

先生一生所走的道路，反映着国外爱国华侨自从鸦片战争以来所走的道路。司徒美堂一生爱国，祖国今天的发展也如他所愿，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到强起来。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介绍任务相关情况及乘组人员组成和分工。
1: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
2: 此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及货物进出舱等任务。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执行神舟23号任务的3名航天员在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集体见面。这是我国首个由第3批和第4批航天员构成的乘组，乘组1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航天飞行工程师朱杨柱是我国首位担任指令长的第3批航天员，此前曾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驾驶员张志远为第3批航天员，入选前是空军飞行员。黎佳颖是我国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4批航天员，也是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我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入选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工作。此外，在发布会上，发言人还介绍了外籍航天员训练、飞行计划和探月、登月任务进展情况等。
1: 我们还将按计划组织完成长征10号运载火箭技术验证飞行、孟州载人飞船和揽月着陆器首次飞行等重要任务，全力以赴为如期实现2030年前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的目标而努力奋斗。
2: 目前任务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稳步推进，执行此次发射任务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已经完成推进剂的加注，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

0: 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1: 目前，中国航天员分为航天驾驶员、航天飞行工程师和载荷专家三个类别，他们各自有什么特点？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
2: 三种类别中，我们最为熟悉的就是航天驾驶员，他们是飞船操纵与控制的核心岗位，在轨期间的工作涵盖飞行操控、系统维护、应急保障及乘组协同等多个维度。此前任务中，航天驾驶员通常还担负指令长，是保障任务安全与顺利实施的关键力量。航天驾驶员的选拔标准极为严格，主要从现役飞行员中择优录取，要求具备卓越的身体素质、心理素质、飞行经验及应急处置能力。此前还有杨利伟、费俊龙、聂海胜等多名航天驾驶员参与飞行任务。载荷专家则主要负责空间站有效载荷的操作、管理、维护、维修，以及空间微重力物理、航天医学、空间生命科学以及空间新技术与应用等领域的百余项空间科学实验试验的开展，包括实验数据、实验结果的收集整理分析等工作。他们拥有更加专精的技术方向。作为航天员，他们从选拔到训练对体能的要求也非常苛刻。此前共有桂海潮、张鸿章两名同志作为载荷专家参与飞行任务。在此次神舟23号任务中，乘组还首次入选了一名香港地区载荷专家，充分体现了国家对港澳地区科技发展的重视与支持。而航天飞行工程师的主要任务是直接操控和管理航天器，以及开展相关的技术实验，比如操控载人飞船与空间站完成对接，操控机械臂实施出舱活动，以及对整个空间站的平台进行照料管理和相关设备设施维修维护等工作。目前主要从有航空航天专业及相关领域专业的工程技术人员中选拔。此前航天员朱阳柱和王浩泽分别是我国选拔出的首位航天飞行工程师和首位女性航天飞行工程师，以及航天员王杰和武飞分别在神20乘组和神21乘组以航天飞行工程师身份参与任务。虽然乘组在职责上有明确分工，但在任务准备期间，三名航天员仍要对飞船驾驶、平台维护以及开展科学实验等科目进行全面训练，以实现工作中互为备份。
1: 目前，中国正在推动载人登月与无人探月的深度整合。23号的发布会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介绍，今年4月，嫦娥7号探测器已运抵中国文昌发射场，目前正在进行嫦娥7号任务发射前测试准备，各项工作正按计划有序推进，计划于下半年择机发射。嫦娥7号任务将采用绕、落、巡、飞、月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美东时间23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的一份协议已基本谈成，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这份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3: 特朗普23号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话采访时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越来越接近达成协议，但他拒绝透露协议具体细节，只是说情况每天都在变得越来越好。特朗普表示，他相信最终协议将能阻止伊朗获取核武器，还将确保伊朗的浓缩铀得到令人满意的处置，并称他只会签署一份能让美方得到所有想要内容的协议。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最新提案包含一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流程，解冻部分存放于外国银行的伊朗资产，以及继续进行谈判的安排。特朗普目前仍在考虑各个选项，尚未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当天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时则称，美国究竟是能同伊朗达成一份好协议，还是会把对方彻底摧毁，两种可能性仍是对半开，他很可能最晚在24号决定是否重启战事。据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3号报道，一名美方知情官员称，美国与伊朗正接近达成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协议，双方剩余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不过，这名官员同时强调，特朗普还未做出最终决定，他仍有可能否决这份协议，并下令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报道称，特朗普当天与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埃及、土耳其

0: 及和巴基斯坦的领导人通电话。据知情人士透露，其中几个国家的领导人敦促特朗普接受这份协议。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当前谈判重点是推动结束被强加的战争，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伊美正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据沙特媒体当天报道，伊朗提出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换取美国赔偿。
0: 巴加埃说，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及其相应的解除制裁的具体细节，但伊朗要求解除制裁，尤其是释放被冻结资产等诉求，已明确写入14条谅解备忘录文本。他表示，伊朗之所以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是因为认为核问题曾两度成为针对伊朗发动战争的借口。当前，伊朗将重点放在推动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上的战争，可能在30天或60天后的下一个阶段再进入核问题的谈判。巴加埃表示，过去一周伊美意见已趋于一致，双方目前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他表示，未来3到4天的进展值得关注。巴加埃透露，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此访伊朗的核心目的是为了在伊朗与美国之间传递并交换具体信息。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23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提交了2份方案，提出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换取美国赔偿，并要求在签署任何协议前先就制裁和被冻结资金问题进行讨论。报道称，巴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向伊朗方面转达了美方信息，美方向伊朗传递的信息包括保证如果伊朗同意达成协议，有争议的问题可以稍后解决，如果伊朗拒绝协议，将面临负面后果。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3号发表声明说，穆尼尔过去24小时在伊朗开展的斡旋已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距伊美双方达成谅解的目标更近了一步。巴基斯坦官方消息人士23号表示，美国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临时协议，这份协议将为更广泛深入的后续谈判奠定基础。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在访问印度期间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并强调不允许伊朗发展核武器。卢比奥说，美国对于伊朗不得发展核武器的立场没有改变，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铀，且不得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他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始终倾向于通过外交协商手段解决问题，美方正在朝着这一方向努力，但不排除通过任何方式解决问题。
1: 23号，伊朗多位高级官员同到访的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会晤，就谈判的最新进展以及地区局势等问题进行交流。
0: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会见穆尼尔时表示，伊朗不会背离国家和人民的权利，尤其是面对一个根本没有诚信、无法被信任的对手。他说，如同在战场上以勇气和力量捍卫国家主权一样，伊朗也将在外交领域以智慧和实力维护国家正当权利和利益。卡利巴夫说，此前在巴方斡旋停火期间，美国背信弃义发动了海上封锁，在这段临时停火期间，伊朗武装部队进行了重组与重整。卡利巴夫还警告美国，若美政府再次犯错重启战争，美方将面对更为沉重的打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在与穆尼尔举行会晤时表示，伊朗在实践中已经证明了自身对国际法的遵守，美国在这场冲突中不会成为赢家，地区国家乃至全世界都将为此承担严重损失。据伊朗媒体23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穆尼尔进行了2次会晤，双方就防止地区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在与阿拉格奇的第二次会晤结束后，穆尼尔当天离开伊朗首都德黑兰。据伊朗媒体23号报道，伊朗军方消息人士透露，伊朗武装部队正在全方位监控局势，并已经制定了新的作战方案，随时准备应对美国及其盟友可能采取的敌对行为。
1: 以色列媒体2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以防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
0: 据以色列时报报道，美伊双方正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如果这一临时协议达成，将启动为期60天的中战谈判。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以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以方官员为消息源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正竭力劝说特朗普接受协议，以方认为威特科夫几乎不惜一切代价也要达成协议，并向特朗普施加巨大压力阻止战事重启。

0: 报道称，如果国际媒体披露的协议条款属实，那么对以色列而言则糟糕透顶，很难想象特朗普会同意。协商中的协议与内塔尼亚胡的公开言论大相径庭，与特朗普几个小时前的公开言论也背道而驰。根据媒体披露的协议条款，伊朗将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为条件，换取经济利益，包括美国解除海上封锁，逐步放松对伊制裁，尤其是解冻部分伊朗资产等。
1: 而伊朗核计划以及浓缩铀处置将稍后一步讨论。第十二频道电视台强调，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依旧保持密切协调，彼此没有隔阂。再来看俄罗斯国防部23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打击了乌克兰军工企业、乌军使用的能源设施、远程无人机组装和储存地点等目标，以及乌克兰军队和外国雇佣兵在142个区域的临时部署点。俄防空部队击落8枚制导航空炸弹及800架固定翼无人机。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黑海沿岸石油码头等多处关键设施实施精准打击，还同步打击了俄方东线物资仓库、弹药库和通信节点等军事设施。乌总统泽连斯基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方对俄罗斯比尔姆边疆区一家重要化工企业实施了远程打击。 近期，日本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举行会议，就修订安保三文件进行讨论，拟进一步提升防卫费支出，并强化海上、空中等防卫力量。朝日新闻前记者斜正太郎表示，种种动向显示出高市政权在加紧推进扩军备务。戦争をする国を作りたい。軍国主義に戻したいというか。
2: 戦争をする国を作りたい。軍国主義に戻したいというか、戦う国作りが自分の使命だと思ってるんでしょう。それに沿う形で安保三文書も変えようと、ということなんでしょう。此外、高市政权还推动创设紧急事态条款的相关方案。方案以在重大灾害等紧急情况下延长国会议员任期，以及赋予内阁制定紧急政令权限为核心内容。协政太郎表示，这将赋予内阁特权。
3: 十分危险。これは民主主義を破壊する行為じゃないですかと。いや、国民も早く気づくべきだと思います。平穏な生活が欲しい。それは確か。でもそれを口実にして、平穏な生活を破壊する憲法ができちゃいますよと。本当危険だと思います。日本《每日新聞》近期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
4: 高市内阁支持率最近连续2个月出现下滑。协政太郎认为，高市内阁没有给日本经济带来改善，民众的信任正在逐渐流失。高い支持率は、実は政策に対する支持ではなくて期待に過ぎないと思うんですよ。で、その期待が裏切られてるというか実現してない。 生活豊かにしてくれよ、積極財政で、所得を上げてくれよ、物価安定してくれよ、というのは実現してない。だから世論も離反するし、呆れるのは当然だと思うんですよね。
1: 5月22号，日本防卫省宣布，日本自卫队将于6月22号至7月1号参加由美军主导的勇敢之盾联合演习。演习期间，低风中导系统将再度被部署到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与低风中导系统一同部署的还有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海马斯。对此，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分析指出，日本再度允许美军部署低风中导系统。
5: 这实际上是一种刻意的试探，这种渐进式的突破本质上是对日本和平宪法精神及战后和平发展道路的严重背离。那么从战略层面来看，低风系统可以发射射程超过16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以及具备反舰能力的标准六型导弹，这就打破了东北亚地区长期形成的战略平衡。 那么使日本成为第一岛链上的一个前沿打击的节点，这会将地区的军事对抗推向一个短兵相接的危险境地。那么其次呢，这种部署啊。

0: 必然会引发地区国家的警惕和防范，那么地区国家不得不加强相应的军事能力建设，那么实际上就会迫使周边的国家加强导弹防御系统的建设以及远程打击能力的部署。那么实际上这个部署它会形成连锁反应，冲击地区的军控体系，使国际这种军控形势进一步的恶化。那么更为危险的是，中导系统的部署啊，会显著降低军事冲突的门槛，那么任何的军事误判都可能会升级为全面的冲突，而日本作为这种部署地啊，会直接面临战场化的风险，进而会严重危及到日本民众的这种安全。那么此外呢，中导系统的部署也违背了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国际法的相关准则，破坏了地区国家间的互信基础，也阻碍了地区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的构建，那么这就为地区的和平稳定啊埋下了长期的隐患。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2: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1: 养人心养心，山海关药业提示您关注心脉健康。

0: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1: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2: 欢迎回来，继续来看新闻。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昨天在苏州闭幕。商务部负责人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本次贸易部长会议积极寻求各方参与 APEC 经贸合作的最大公约数，达成重要相关成果和共识，将为年底举行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做出积极贡献。
3: 商务部负责人表示，各方一致同意，世贸组织规则是促进全球贸易发展的关键。各方承诺充分发挥 APEC 的思想孵化器作用，携手推进世贸组织改革，完善其功能和规则，提升世贸组织在应对全球贸易挑战、回应成员诉求方面的有效性、相关性。
4: 各方一直支持电子传输暂免关税，确保数字市场开放和可预期。同时呢，各方还积极评价联合声明倡议等桌边的谈判的积极作用。有关参加方将继续努力推动将投资便利化协定和电子商务协定纳入世贸组织的法律框架。
3: 各方批准了 APEC 创新、有竞争力和韧性的服务业路线图，同意重点聚焦八大领域合作，推进服务业相关政策持续创新与改革，共同构建开放、可预期的服务贸易投资制度环境，为未来十年服务业发展绘制蓝图。此外，会议围绕拓展数字贸易合作新空间达成新共识，各方就区域贸易数字化合作框架性文件进行深入讨论，取得实质性进展。在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方面，各方强调坚持科学和务实原则，呼吁增加资金投入，深化能力建设与经验交流，继续加强环境服务相关合作，以更加务实有力的举措推进区域可持续发展。
2: 下面一起来关注中国国内的天气。从昨天，也就是23号起，江南雨势逐步减弱，新一轮强降雨将在陕西、河南、湖北等地逐步发展。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和暴雨黄色预警。
5: 连日来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湖北荆州市巴岭山镇出现严重积水内涝，房屋农田遭大面积淹没，武警官兵携带大型装备器材星夜驰援，运用大功率供排水抢险车排涝。相关区域内积水体量大，清淤排水涉及范围广，官兵们经过连续两天的跨昼夜奋战，截至昨天12点，累计排涝16万立方米。

0: 全力保障道路畅通与周边群众正常生活秩序。目前险情得到有效控制，抢险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强降雨导致湖南长沙城区多处路段出现严重积水，部分区域发生内涝，有车辆在积水中熄火，人员被困，消防救援人员连夜展开救援，将被困人员转移至安全区域。
1: 往这边来，往这边来。
0: 由于降雨一直不停，湘江新区域内的河流水位迅速上涨，为防止洪水漫溢淹没道路农田，消防员在沿河道路展开作业，用沙袋等铺设挡水带。从22号开始，重庆、江津、綦江等三个区县出现大暴雨，綦江区綦河、通惠河等河流水位上涨，通惠河河水漫入老街，造成低洼路段积水，有车辆被淹。据重庆市水文监测总站数据显示，全市有60多条中小河流出现涨水过程，其中巴南区鸭溪河的水位已超警戒水位。23号，部分地区降雨仍在继续，中西部、东南部部分中小河流将继续出现涨水过程。随着广西境内降雨影响逐步减弱，当前江河水位均已回落至警戒水位以下，水情整体平稳。广西防汛抗旱指挥部已于22号12时正式终止防汛4级应急响应。不过，眼下正值广西龙舟水集中防范时段，强降雨、强对流天气频发，相关部门仍需保持警惕。从22号到23号，中国强降雨带主要在江南、华南等地，安徽、浙江、福建、江西、湖南、湖北多地局地出现大暴雨。湖南湘潭局地出现250毫米以上特大暴雨，国家防总于昨天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湖北协助指导防汛工作。未来几天，中国主雨带将明显北移，强降雨主要集中在黄河至长江之间区域，湖北、安徽、河南等地累计雨量大，需防范次生灾害。
2: 更多内容，下面一起来看一组短消息。
0: 来自商务部消息，今年前4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876.9亿元人民币。从行业看，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较快，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0.4%，较去年同期提升10.3个百分点。记者从中国民航局了解到，4月份全国民航旅客运输量达6119.9万人次，同比增长0.4%；民航货油运输量达85.4万吨，同比增长6.9%。其中，国际航线货油运输量同比增长12.9%。5月22号，证监会、工信部等8部门联合发布综合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活动实施方案，明确禁止境外机构在境内开展证券期货基金业务相关营销招揽活动，提供相关开户、资金划转等交易服务，禁止境内相关主体协助境外机构违法开展营销、软件开发、交易服务。记者从中船集团获悉，中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里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标志着中国深海原位试验技术实现了深度和长周期的全覆盖。试验数据将提升水下观测系统、深海生产设施等装备的可靠性与安全性。2026河南文化旅游消费季22号晚在河南安阳启动。今年的暑期文化旅游消费季，河南发起了行走河南、读懂中国文化旅游线路攻略共创计划，以文旅推荐官为纽带，联动全国游客共绘中原文旅新图景，让游客从观光者变身线路创作者、文旅推荐官。此外，全省还推出300余项门票减免优惠及特色活动。近日，在山东济南五龙潭公园，月牙泉清泉奔涌，水声潺潺，清冽的泉水

0: 着崖壁飞泻而下，水花飞溅，灵动多姿，形成月牙飞瀑的景观。不少市民游客专程赶来拍照打卡。截至5月23号，月牙泉已经持续喷涌259天，刷新历史记录。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

0: 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美军将在勇敢之盾等演习中再次部署低风中导系统。日本防卫省称，演习后装备将撤离至驻日美军基地，这是否意味着美军中导系统将常态化进驻日本？菲律宾总统即将访日，并对88式反舰导弹感兴趣，日本是否会突破限制，向菲律宾出口进攻性武器？日本还计划引进大型预警无人机，声称填补太平洋方向监视盲区，其战略重心是否正从西南诸岛转向第二岛链？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必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据日本防卫省宣布，日本自卫队将于6月22号到7月1号参加由美军主导的“勇敢之盾”联合演习。在本次演习中，美军将部署低风中导系统。日本防卫省称，演习后装备将撤离至驻日美军基地。这是否意味着美军中导系统有可能常态化地进驻日本呢？另据日本媒体报道，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将于26号访问日本。此前有消息称，菲律宾方面对日本88式反舰导弹感兴趣。日本是否会突破限制，向

0: 菲律宾出口进攻性武器。此外，日本近期还计划引进大型预警无人机，声称填补太平洋方向监视盲区。日本的战略重心是否正从西南诸岛转向第二岛链？今天我们就聚焦上述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22号宣布，日本自卫队将于6月22号至7月1号参加由美军主导的勇敢之盾联合演习。在本次演习中，美军将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以及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海马斯。低风是美军进攻型远程打击火力系统，能装填标准六型导弹和战斧巡航导弹，可打击地面固定目标和海上移动目标。演习过程中，日本自卫队人员可能参与协同操作，打破专守防卫原则。演习结束后，日美准备将低风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这也是日本自卫队和美军自去年9月在日本举行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演习后，低风中导系统将再次被部署用于美日联合演习。此外，鹿屋航空基地还计划用于今年9月举行的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澳军队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5月22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并已多次就有关问题表明关切。低风中导系统是战略进攻性武器，损害他国正当安全利益，威胁地区战略安全，加剧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风险，对于地区和平稳定有百害而无一利。郭家坤强调，长期以来，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多国民众反对声音不绝于耳，中方敦促美方、日方正视地区国家呼声，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面作用。
0: 我们今天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的特聘研究员向浩宇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两位。如果说真的日本借这次的演习之机把这个低风系统部署到这个鹿儿岛的这样的一个基地的话，您觉得对于周边地区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实质性的威胁？
2: 从坚毅之龙到勇敢之盾，时隔8个月，美国在日本再次部署低风中导武器系统。如果这套系统放在鹿儿岛，按照1800公里的射程半径，它对周边的局势产生严重威胁。首先是覆盖范围大，如果从鹿儿岛到中国最近城市大概在800公里，如果用1800公里半径画个圈，这样呢，在朝鲜半岛全覆盖，台海全覆盖。另外呢，在中国大陆，从华北、华中、华南覆盖范围非常大，所以如果发起火力打击行动，对周边陆上基地能够构成较大威胁。如果这个点位有其他武器装备进行配合，打击的效果还会进一步增强，突防能力也会进一步增加。第二叫重叠覆盖。美国不光是在日本鹿儿岛部署地方系统，去年呢在岩国也部署了地方系统，两个点位大概有300公里左右距离，所以今后标志着在日本可以全境机动部署。另外，在菲律宾吕宋岛也进行了部署，2年以后，在5月6号，在菲律宾中部省份莱特省又进行了实弹发射。如果从吕宋岛到日本的鹿儿岛，以1800公里为半径画一个范围，基本上可以形成对台海，包括对中国大陆重要目标的重叠覆盖。所以两个方向不太一样，但如果出现对地火力、精确打击火力能够交叉重叠，它的攻击效果，包括战略威慑能力将会进一步上升。所以从整个打击范围来看呢，关键核心敏感目标，特别是一岛链上的重要地点，都在战斧导弹的攻击范围之内。另外呢，有可能是美日联合覆盖。如果按照美国部署的地方系统，在日本是两个点位部署，但日本这些年也在进行攻击性导弹的部署。你像它的120反舰导弹，1000公里射程，目前放在这个熊本，而且能力强大。另外在静冈，它又部署了25型对地导弹，号称超高声速飞行，射程3000公里，比美国1800公里还要更加的广泛。也说明呢，美日联合在周边，特别是围绕着第一岛链部署远程精确高突防的对陆武器装备已经常态化。所以从以上几点去分析，美国日本在第一岛链的作战性质，包括战略定位正在发生变化，所谓的防御正在向进

0: 攻或者是战略进攻这个方向转机。
1: 其实我们看到美军去年就把这个提风系统部署到日本，但是因为民众的这个抗议，所以呢撤出了。但是这一次我们看到是借着这个演习之机，然后呢说是演习之后呢撤退到驻日美军基地，所以这种演习后留置的办法是不是也是一种投机取巧的这个办法，然后来回避比如说法律啊舆论方面的一些压力。
2: 其实是美日在这个低风的这个部署问题上，他们共同的目标都是要实现在日本的前沿的常态化的部署，以填补所谓的美日强化这个威慑能力，填补这个所谓第一岛链的中程火力打击的空白。所以从去年到今年，实际上都可以看作是美日在互相打配合，唱双簧，在进行一个试水。那么当然从去年的部署的情况来看，从九月份的坚毅之龙在日本的岩国基地开始部署，一直拖着就不走，一开始说演习完了就要走的半个月，但后来拖到十一月份都没走。最后是怎么走的呢？当时有个细节是在十一月七号高市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中日关系突然紧张之后，美军偷偷的撤走了，怕刺激中国。那么从这个动作来看的话，其实美国一直是想通过日本来回应现在日本国内的各种各样的一个反对的声音。因为去年部署之后啊，当时山口县和广岛县的大批的民众向政府提交抗议书，要求撤走。当然日本他的借口是根据日美这个地位协定啊，美日方是无法强制性的要求干涉驻日美军基地里的设施的部署情况的。当然从客观上来说，这个中岛系统它具有巨大的一个进攻性和破坏性，日本是可以要求美国搬走的，但是日本它也希望得到美国的中岛系统。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日本刚刚在九州的熊本部署了射程达到1000公里的这个120式的这个升级版这个导弹，叫250式的导弹。那么现在如果能够部署中岛的话，那么进一步它的火力打击范围能延伸到那么大陆的这个纵深的内部，那么这对于日本来说，它是希望以此来强化所谓的威慑能力。所以日方的真实目的，一方面是希望美军常态化的部署，其实更进一步而言的话，也是为将来能够从美国获得中岛系统来做铺垫。而且日本已经从美国购买了400枚的战斧巡航导弹，而且像标准六型已经在日本的宙斯盾上是可以这个垂发系统啊是可以标配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日本是希望得到这个系统的未来。当然现在是希望通过一种温水煮青蛙的方式啊，来让日本国内啊逐步接受这个事实，那么为将来常态化的部署来铺路。
1: 如果要是低风系统和海马斯系统同时部署的话，在战术上它会形成什么样的一种配合的态势？
0: 地风加海马斯至少有三个配合，首先是地空配合。如果按照陆基战斧导弹和海马斯的 PRSM 精确导弹打击陆上目标，那么地风还有标六，标六对空作战距离370，也说明呢，如果两套系统同时在某个点位密集部署，既可以对陆攻击，还可以进行要地防空，而且对于远程打击能力的保护效果不容小视。第二呢，就是远近组合。目前战斧导弹射程1800，现在的这个海马斯所配备的陆军战术导弹射程大概在300公里。如果这次结合在伊朗冲突过程中，部署在阿联酋的海马斯使用 PRSM 导弹射程是500，美国下一步准备把 PRSM 精确打击导弹射程提高到1000公里到1500公里。所以近期1800公里和500公里的配合，能够对陆上目标形成双重打击能力。如果下一步 PRSM 提高到1500公里，基本上在1000公里以上、2000公里以内，美国就会有两种对地攻击方式。第三是高低组合。PRSM 海马斯是弹道导弹，而且弹道较高，可以对对方形成较强的突防能力。那么战斧导弹是巡航弹，它可以贴地贴海飞行，突防能力也不容小视。如果今后高低快慢两种组合方式在作战行动中得到使用，这样呢打击效果和打击能力都会同步提升。所以美国精心的选择两种武器装备在同一个点位上部署和使用，目标呢是提高防范能力，同时强化攻击能力。
1: 美国是不是在谋划第一岛链的一些战术部署，比如说利用这样的两种导弹的这个配合完成分布式的杀伤，或者快速突袭甚至快速偷袭这样的一种目的？
0: 目前第一岛链呢已经变成了导弹链， 所以从美国武器装备部署看，攻击能力和攻击态势进一步增加。美国正在寻找更多点位部署更多武器。你像地方系统，去年在日本的部署岩国它是试水，那么如果在鹿儿岛重新部署，那等于在日本每个点都可以进行

0: 机动部署，另外在菲律宾的部署也产生了较大的这个位移，之前吕宋岛，然后沉寂两年以后马上跑到了马尼拉南部的莱特省，而且进行了实弹射击。如果依托这个相对复杂的岛屿环境和地理环境，依托空中战略运输能力，它所谓的机动打击能力包括突然攻击性将会大幅提高。所以总的感觉，低风海马斯如果在点位上进行快速移动，而且能够在不同方向上重新形成火力打击能力，这种所谓的分布式对陆打击的杀伤链系统就会逐步成型。
1: 从这两场军演来看，其实美日联合演习的这个频次也在增加，再加上我们看到这个中导系统的这种部署，那您觉得这个背后美日到底在谋划未来什么样的一种局势应对？
2: 我们能从年初开始就看到日本自卫队一直在忙着在进行各种军演，因为既有日本自卫队自己的，也有跟美国各种名目的联合军演，也有加入美国在地区盟友的军演，包括美国和澳大利亚的、美国和菲律宾的肩并肩，这些日本都在加入。那么实际上也能反映出现在以美日加这种模式在推进美国在西太平洋第一岛链的前沿的一个实战化的联合盟友的一个威慑的布局。那么至于这一次的这个中导系统的部署的点位啊，我们能看出有关的一个征兆，就是这个地方其实是日本本土的最南端鹿儿岛线。那么这个最南端其实直接连到就是到中国台湾的几个离岛，宫古岛，还有就石垣岛，还有与那国岛，这三个岛呢，此前日本自卫队刚刚在那里进行了这个日本陆上自卫队的总队演习，能看出啊，实际上日本是这个举动啊，美日是在反复的通过一种军事演练，它的科目包括这个反舰防空、两栖登陆、夺岛与反夺岛，也包括网络攻防、电子战的攻防，这些演练来全方位的进行一个多域作战的实战化的演练。那么导弹是其中一个核心的一个部署，因为在未来所谓美日潜在的台湾有事的场景下，美日通过在关键的点位部署这种远程打击导弹，能够形成一种很有力的一种所谓的前沿的拒止能力。那么实际上就是要对关键的海上通道，因为从宫古岛到冲绳本岛之间有一个宫古海峡，是未来中国的这个海军啊东出太平洋的重要的关键的海上通道，它试图通过关键点位的这种导弹部署来形成一种对中国海军的这么一个远洋的一个行动的封堵能力，那么也实现对于台湾有事的场景下的所谓的这种拒止能力，那么这是它实战化演练的一个核心的指向。那么而且日本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也从过去的这个美日当中盾的一方啊，成为一个矛的一方，更多的扮演一种进攻性的角色，而美国的力量也在适度的进行分散化的一个部署，包括像第二岛链的关岛来进行撤离。所以能看出啊，日本在这其中扮演的由守转攻的角色还是值得警惕和关注的。
1: 我们看到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呢26号要访问日本，据说呢菲律宾方面呢对日本的88式反舰导弹非常的感兴趣，那么日本和菲律宾又会有怎样的一番勾连？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3: 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将于5月26号至29号访问日本。日本媒体报道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与马克思28号会晤时，预计会正式达成共识，将双边合作关系从战略伙伴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此举旨在深化两国在防务和经济等领域的合作。近年来，日本频繁深化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此前已先后将与越南、印度尼西亚的双边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级别。日本还不断扩大军事触角延伸的范围。本月6号，日本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在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中发射。此前一天，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与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举行会谈，双方一致同意建立事务级磋商机制，以推动日本海上自卫队现役二手护卫舰的出口转让。另据日本媒体报道，今日日本防卫省已开始讨论将88式岸基反舰导弹出口至菲律宾。马来西亚亚洲防务安全网站20号称，日本向菲律宾出口反舰导弹的意图远远超出了单纯的常规武器转让范畴，此举正在第一岛链打造封锁体系，并企图构建一种以机动性、后勤保障、联盟协作以及分布式威慑为核心的新型印太军事架构。
1: 显然呢，日本是不满足给菲律宾几艘二手舰艇，那现在菲律宾是对88反舰导弹感兴趣，那如果说一旦把这个进攻性的武器转移给

0: 这个菲律宾的话，对于这个地区局势会产生什么样的威胁？
1: 除了零三式防空导弹，菲律宾目前热衷于引进日本的八八式反导弹，所以八八式反导弹有可能会成为菲律宾第二种岸基反舰导弹。之所以对零八八八式感兴趣，我估计它有几个考虑。首先是构成亚超组合的反舰导弹体系，因为之前从印度它已经买了布拉莫斯，布拉莫斯导弹末速可以达到2.5到3马赫，如果再引进0.9马赫亚音速的八八式反舰导弹，这样在对岸攻击体系方面，它可以形成两种不同的突防能力。这种配合将提高反舰作战能力。第二，封锁海峡。如果按照不同导弹射程，美国导弹、菲律宾导弹，包括引进的印度导弹，能够对巴士海峡和周边进行封锁。你像这个布拉莫斯导弹射程在290。而且对目标有强大突破能力，像八八式反导弹150到180公里，美国海军陆战队之前部署的海军打击导弹也可以达到180公里左右。如果三色导弹在巴士海峡并肩作战，这样对海峡的风控能力将会进一步提升。目前呢，由于部署的方向，像布拉莫斯主要部署在吕宋的这个南端和西端，那如果在这个南海黄岩岛是在覆盖范围之内，所以目标是形成多种不同弹种对周边海域的灵活控制。那么下一步，如果依托不同岛屿环境和复杂的地域环境进行联合的这种布设，杀伤链反舰体系将会快速构建，所以对于台海形势、南海形势都会产生极为恶劣的影响。
0: 而且我们看到小马克思呢是明确的欢迎日本修订这个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那也就是背后的意图就是说，欢迎这个日本出口更多的进攻性的这个武器了。那是不是意味着，比如说现在美菲军事同盟有可能以后变成一个美日菲三方的这种军事勾连？
2: 实际上从2024年美日菲三方举行首次首脑峰会之后啊，美日菲三边的防务安全合作在走向机制化，在不断的走深走实，而其中日本它扮演了一个最积极主动的角色。那么美国虽然前几年在菲律宾拓展了几处军事基地，但实际上更多的在三边的这个军事安全合作当中啊，日本是冲在前头。那么我们知道美日菲三边合作它最大的特点是这种三边关系不对等，那么美日的力量是比较强的，那么菲律宾它是明显的非常弱的一方，所以美日现在在这个合作当中主要的任务是赋能菲律宾，在武装菲律宾，把菲律宾打造成在南海的一个前沿军事要塞。那么在这过程当中，日本当然它有它的私心了，它想要借助菲律宾作为它突破战后军事禁区、海外军事扩张的一个重要的前沿跳板，那么同时也通过武装菲律宾能够介入南海，能够拓展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军事影响力，这是日本的考量。而菲律宾呢，也想借助日本的力量来强化在南海问题上那么同中国对抗的这么一个底气。那么在这过程当中啊，实际上日本它解禁武器装备的出口很大程度上是着眼于像菲律宾啊作为一个首要的一个试水，向菲律宾出口包括此前达成的25位级的护卫舰，包括下一步还要出口更多的武器装备。那么作为同时这个日菲之间也签署了互惠准入协定，日本自卫队也可以借此实现在菲律宾的半常态化的一个部署，那么为日本自卫队进一步拓展海外的军事行动啊来制造一个借口。
0: 双方是各取所需。
2: 对，
0: 另外我们看到日本还计划引进大型预警无人机啊，说是要填补这个太平洋方向的这个监控盲区，我们也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据读卖新闻5月18号报道，日本政府已正式进入研讨阶段，计划向自卫队引进配备预警雷达的大型无人机，意图填补其太平洋方向的所谓监视盲区。这款被日本自卫队寄予厚望的杀手锏是美国通用原子航空系统公司制造的 MQ-9B 海上卫士无人机。该无人机续航时间超过30小时，航程可达约4900公里，能够长时间在目标空域盘旋。这批长航时无人机一旦服役，将极大延长日本监控体系在太平洋上的预警时间。更值得注意的是，为了配合无人机的部署，陆上自卫队还计划将固定雷达升级为移动式雷达，重点强化硫磺岛与小笠原群岛副岛的陆基雷达部署。日本防卫省还同步探讨在小笠原群岛上空划设全新的防空识别区，妄图打造远海监控堡垒。日本防卫相小泉进次郎5月20号表示，将支持日本新兴企业涉足防卫产业，积极推进无人机等民间技术转用于军事。 此前

0: 小泉进次郎还与美国驻日大使格拉斯一起造访三菱重工，确认了改良型拦截导弹标准三 Block 2A 的生产现场。此外，5月15号，美军岩国基地的航母舰载机在小笠原群岛的离岛硫磺岛上进行了舰载机陆基起降训练， 即航母舰载机将陆上跑道模拟为航母甲板，反复进行触舰复飞的训练。当天，来自岩国基地的航母舰载机 FA-18战机 以较短间隔持续进行触舰复飞。分析人士指出，日本正加速将其军事触角向第二岛链延伸。日本自卫队要引进这种大型预警无人机，您觉得背后有什么图谋？
1: 目前日本想干几件事，首先是构建无人装备体系。日本目前无人装备正在吸取所谓周边战争经验，特别是高射早卫声称要对乌克兰战争进行这个总结。所以下一步呢，无人装备体系在日本的所谓进攻性作战行动中会扮演重要角色。第二呢，就是弥补所谓情报盲区，包括大型无人预警机以及二岛链上的各种雷达系统，目标呢还是延伸自己的战略这个眼睛，让导
2: 导弹看到打到两种组合，第三是构建美日组合的装备体系和情报体系。如果像太平洋方向延伸与美国的空中情报体系相互对接，今后情报一体化将会成为美日军事合作的重要部分。
3: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也有媒体分析说，过去呢日本的防卫重点呢是在西南方向，
2: 对，
3: 西南诸岛，
2: 现在从西南的转向东南，这显然有向第二岛链拓展战略纵深的这样的意味。您怎么看？
3: 的确啊，硫磺岛的地理位置来说的话，它位于东经以南大概1280公里的地方，而距离这个关岛啊也是1000多公里。那么实际上它构成一个重要的一个第二岛链的关键节点。那么美日实际上在强化在这个所谓第二岛链的布局啊，也是针对的就是现在日本在新版的防卫白皮书当中炒作的中国的像航母编队啊，常态化的在第二岛链 包括西太平洋进行一些军事演训的时候，那么美日它是存在一个所谓的监控的空白。那么通过将小笠原群岛、硫磺岛部署雷达，进行一个这种舰机的可以起降、军舰的停靠，那么实际上想要打造一个监控 中国海军的远海行动的一个监控的一个网络。那么实际上也是日本借着远海防御之名行军事扩张之时的一个具体的表现。那么包括自卫队这一次实际上除了西南群岛打造成之后，那么核心的它就着眼于未来中国的这个海军常态化的进入西太平洋进行演训啊，未来进行一个更大一个布局。那么未来它还希望通过将小笠原群岛到还有这个北大东岛还有小 这个硫磺岛，实际上它的这种防御的范围，或者是它军事化堡垒的范围，向更远洋来扩张，也就是日本在弥补自身国土缺乏战略纵深的这么一个缺陷，能够填补它的一个实际上能够实现在所谓的战争冲突场景下准备长期战争、准备续战能力来做一个准备，打造一个备份的点位。
2: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一起来看天气，盛夏未到，北半球的炎热天气已经扑面而来，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已经突破了30度。那未来几天，在中国南方的闷热天气将会逐渐发展。那今天南方大部最高气温将会超过30度，明天南方还将会出现高温天气。城市当中，像长沙，周一将会出现今年的首个高温，而福州还将会连续出现高温天气。而在长江以北将会频繁出现强降雨，特别是河南、湖北、安徽，累计降雨量将会超过200毫米。那降雨具有极端性，要注意防范。来看一下欧洲，在欧洲大部天气晴好，欧洲西部呢最高气温将会在30度上下，局地甚至会接近35度。像伦敦，今后3天最高气温将会稳定在30度以上，比常年这个时候炎热。来看一下北美洲，在北美洲雨水广泛，但是阻挡不住升温的步伐。那未来几天，很多地方的气温将会创下今年以来的新高。好，再来看一下城市天气吧。北京多云，18到28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15到27度。呼和浩特多云。

13到27度。西安小雨，20到30度。昆明多云，18到29度。晋城多云转晴，18到24度。石家庄晴转多云，20到28度。合肥小雨，22到27度。长沙雷阵雨，25到33度。福州阴转小雨，26到35度。海口多云，27到37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4到24度。柏林晴转小雨，16到26度。伦敦晴，16到30度。巴黎晴，16到31度。日内瓦晴，14到28度。维也纳晴，16到29度。罗马晴，16到27度。雅典晴转小雨，18到26度。开罗晴，18到31度。渥太华中阴转小雨，11到16度。纽约大雨转暴雨，12到16度。华盛顿中阴转小雨，13到22度。首尔晴，16到27度。东京小雨，13到21度。迪拜晴，27到38度。

0: 神舟23号飞船瞄准今天23时08分发射，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颖组成。神舟23号任务清单公布，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官员表示美伊协议分歧仅在关键条款措辞。
1: 2026年APEC贸易部长会议在苏州闭幕，各方同意重点聚焦八大领域合作，推进服务业相关政策，持续创新与改革。中国主雨带明显北移，强降雨集中在黄河至长江之间区域，湖北、安徽、河南等地累计雨量大，需防范次生灾害。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2: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首先关注到的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介绍任务相关情况及乘组人员组成和分工。
3: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
4: 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颖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此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及货物进出舱等任务。 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执行神舟23号任务的三名航天员在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集体见面。这是我国首个由第三批和第四批航天员构成的乘组，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 航天飞行工程师朱杨柱是我国首位担任指令长的第三批航天员，此前曾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驾驶员张志远为第三批航天员，入选前是空军飞行员。黎嘉颖是我国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也是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我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入选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工作。
3: 此外，在发布会上，发言人还介绍了外籍航天员训练、飞行计划和探月登月任务进展情况等。我们还将按计划组织完成长征10号运载火箭技术验证飞行、孟舟载人飞船和揽月着陆器首次飞行等重要任务，全力以赴为如期实现2030年前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的目标
4: 而努力奋斗。目前任务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稳步推进，执行此次发射任务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已经完成推进剂的加注，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